0: 浮尘跟文物融到一起来，自己眼睛要爱护这个文物，珍惜这个文物。
1: 为了让古建筑重新焕发光彩，让家乡的文化得以延续，贾大山接下了文化局长一职。在他看来，为子孙后代留住这些文化宝藏，比让自己的文章流传后世更为重要。
2: 那个人搁这干，他就要干个干好，干出个样来，干嘛是细致。别人是长得看着脸上坑坑洼洼的，挺粗犷的人，实际上是个细致人。
1: 1984年春节，本应是家人团聚的日子，却正是贾大山最紧张、最揪心的时刻。当时，龙兴寺的修复到了最紧要的关头，为了不出现一点差错，他放弃了陪伴家人的时光，整个过年期间和工人们一起守在工地。9年的文化局长，每年春节，贾大山都是陪伴着古建筑度过的。无论是天宁寺的凌霄塔、开元寺的钟楼，还是临济寺的成陵塔，无不浸透着他辛劳奔走的汗水。1997年，贾大山积劳成疾，因病离世。
3: 在和平年代，我们同样需要慷慨忠义的精神。当国家和民族需要我们的时候，当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不管路途多么遥远，不管事情多么难办，他都会做到披肝沥胆，啊，不怕困难，勇往直前。这就是一种为国尽忠、为民尽责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就是当代慷慨忠义精神的体现。
1: 随后几年间，更多的老街人接过了贾大山的那份责任，继续为古建筑的修缮而努力。为了修复南城墙，他们自发捐献了数千块古城砖；为了洋河楼的原址重建，许多人亲手拆掉了自家的房子。2001年，修缮完毕的开元寺历史文化街区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4: 如今的老街古朴而又不失活力，漫步在三华里长的历史文化街区，看不到高楼大厦，满眼都是错落有致的古建筑群。来到这里，心会一下子静下来，融入其中会有一种难得的闲适感。我身后这座刚刚修缮好的洋河楼，就是当地人茶余饭后最喜欢来的休闲场所。
5: 一带到正经看一看，看一看九楼寺、塔、八大寺，还有24座金牌坊。九楼之首是洋河楼，洋河楼重建重修更辉煌。这就是
1: 老街在，一座城就不会因为失去记忆而变得苍白。如今，开元寺历史文化街区成为了正定人追忆老时光的好去处。早起上班的人们，穿过老街时，都会在早点摊前停下脚步，舀一碗热气腾腾的老豆腐，再配一个刚出锅的钢炉烧饼。虽然简单，却是地道的镇定滋味。这一天，生活在北京的赵继海、赵继阳回到了家乡祭拜先人。生长在这座中朝日月、义薄云天的正定城，无数青年人都心怀精忠报国的理想。1937年，赵继海和赵继阳的父辈就是从这里出发，与数千名年轻人一起奔赴抗日前线。戎马一生的岁月里，老人们对家乡的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
2: 他说，我没有什么财产留给你们，最大心愿就是我要把我战争年代的那些事我一定要写下来，让你们铭记那段历史，牢记那段历史。
1: 为了完成父辈的嘱托，2015年，赵继海、赵继阳等6位正定级抗战老兵的后代，从自己的积蓄中每人拿出几万元

0: 在家乡设立精忠报国薪火相传基金，让每一个有志于保卫祖国的参军青年都能得到几千元的家庭补贴，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1: 精忠报国是我内心骨子里边的一个情节，位卑不敢忘忧国，就是想让这种薪火相传的精神一代一代的啊，用我们手中精忠报国的接力棒啊，去永远的延续下去，为我们的民族强大、国家富强而努力。
0: 正定老街所涵养的慷慨豪迈的气概，那些前辈先人忠义千古的动人传说，在今天已经成为支撑正定永续发展的底气和力量。从2011年开始，在保护古城的同时，一座低碳、生态、智慧的现代化新城在老街一侧拔地而起。新旧两座城遥相呼应，一座写满了历史的沧桑，一座写满了未来的希望。
2: 一条三华里的老街连接着正定城的历史和未来，虽然现在呢早已远离了战火的硝烟，但老街人的这份血性和忠义从来没有改变。慷慨忠义的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又被赋予了新的精神内涵，成为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血脉，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同于塞上江南，内蒙古库布齐沙漠的环境恶劣得多。放眼望去，无尽的沙漠里只有零星的草木挣扎着，处处透露着大自然残酷而绝望的一面。即便如此，仍有一味著名本草，其道地产区仅在于此。两外甘草，甘草补气健脾，清热解毒，止咳祛痰，又有调和诸药之效。位于库布齐沙漠的杭锦旗是两外甘草的主要产地，独特的气候和土壤结构使这里生长的甘草格外上乘。
1: 它是粉性的，过去我们这个甘草啊，鲜的时候刨下来以后啊，得先掰皮挂去，它里边不是含有淀粉吗？等它一干燥，的淀粉外里一收缩，就跟老房的瓦笼一样，我们管叫抽沟瓦笼。别处你没有这个，你东边产的甘草就没这特点。
0: 杭锦旗是鄂尔多斯地区最贫困的旗县之一，年轻人无法忍受恶劣的环境，纷纷离开，只剩下孤独的老人坚守着故土。陪伴他们的是在这片荒漠里自古繁衍的上乘甘草。

人与本草相依而存，而跨越千年，人们也不断积累经验，给予本草蓬勃的生机，也让本草经由人类之手焕然一新。

0: 长得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我来到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8: 停车！停车！
1: 别动！
5: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9: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0: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1: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2: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3: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10: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14: 往对角上踩。
15: 你的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16: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17: 你帮俩赶紧撤。
18: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19: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球会走不下去。
20: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迁徙的红线。
1: 啊！伙计们，该出发啦！
2: 伙计们，别睡了，该出发啦！
3: 出发啦！
0: 红线，数据库只剩下图片，其他信息都遗失了。
4: 快找到红线以及它的信息吧。嗯，小小护卫队，出发！白虎能量，
5: 玉兔能量，
6: 猴王能量，
4: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呵，呵，
5: 呀，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6: 来，
4: 速度加持，小小护卫队，闪电。你没事吧？
5: 我没事，谢谢你们。我得继续赶路了，有机会再报答你们。
4: 你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
5: 我得赶往海边去产卵。
4: 产卵？那为啥要去海边？就这附近不行吗？
5: 其实我们红蟹本来就是在海边出生的，只有在海水里，我们的蟹卵才能存活和孵化呢。哦，
0: 这一路可能会有危险，我们护送你过去吧。
5: 真的吗？那真是太感谢了。
4: 不客气，小小护卫队乐意为你效劳。
0: 不走了吗？
5: 我得等气温低点再走，不然我体内的水分会被蒸发干净的。
4: 那我们也休息会儿吧。饿了吗？我去给你摘点果子吃吧。
5: 不用麻烦了，我是杂食性动物，这些落叶也是我的食物。我们红蟹被称为岛上的清洁工，因为我们能够消化掉很多落叶。
4: 真了不起。
5: 气温低了很多，我可以继续赶路了。
7: 这一路就像游山玩水一样，真轻松。
4: 闪电，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
7: 你为什么要攻击我们？
8: 你们随便闯进我的地盘，我当然要教训你们。
0: 这条路是大家的，怎么能算是你的地盘呢？
8: 哼，废话少说。

0: 你体型比我大这么多，受之不武。
1: 如果同等体型下我赢了你，你就不许再当路霸了。
0: 只要你赢了，答应你又怎样？俺老孙来也！
1: 大圣，麻烦把风暴变得和椰子蟹一样大。哦，
0: 嘿嘿嘿，变！嘿嘿，哇咔咔，来战吧！
1: 白虎能量，风暴力量。
0: 我服了，你们过去吧，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当路霸了。
2: 穿过这条公路就到海边了。你们说的对，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我到了，谢谢你们的护送。
1: 不客气，祝你产卵顺利。
2: 再见。

0: 号接收红蟹的数据。
1: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好、啊。

0: 想轻易落入动物数据，混沌幻化化为红线。
1: 丑牛战士，蛮牛冲撞。
2: 嘿，群马战士，红马奔腾。
1: 猴王能量，新十二变，变身为龙。这家伙挺厉害啊！
0: 还有更厉害的呢，红蟹翻身。
3: 既然躲不了，那就还击。
2: 陈龙战士，飞龙在天。
1: 未央战士，阳月前渊。海珠战士，猪突猛进。
2: 不行，红蟹太多了，
1: 我们的攻击没法将他们消灭干净。那就换个攻击。

0: 马岛卫，万箭齐发。白虎战神，出击！
1: 白虎战神，虎王力量！
2: 好机会，大家一起上！
0: 白虎战神，
3: 玉兔战神，
4: 猴王战神，
5: 出击！

0: 白虎战神，暴风出击，
1: 玉兔战神，海皇冲击，
0: 猴王战神。

0: 用肺呼吸的鱼。
1: 救命啊！救命啊！
2: 要不要帮帮他们呢？算了，物资是难保，救不了你们了。

0: 语，数据库只剩下了图片，但是所有信息全都遗失了。
1: 快找到废鱼，补其他的信息吧。小小护卫队出发。啊！这里的水快干了，要赶紧把这些鱼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白虎能量，
2: 玉兔能量，
3: 猴王能量，
1: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呵，
2: 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1: 小小护卫队闪电

0: 把鱼转移到那里吧。风暴力量。
1: 彩虹能量解锁。谢谢你们救了我们，
2: 我终于又可以在水里畅快的游泳了。
0: 不用谢，这是小小护卫队应该做的。啊，对了，你们看到废鱼了吗？
2: 刚刚你们救我们之前，我还见到过他。
1: 可是你们好像并没有救到他，他应该还在刚才的池塘里。
2: 可是那个池塘已经干了。
0: 废鱼有危险。废鱼不在这里。
3: 我看到废鱼钻到地底去了。
0: 地底？有了，猴王能量72变，变身为鼠。
1: 飞鱼，飞鱼，他的呼吸好微弱，我让风暴和彩虹一起救你。
0: 他的呼吸很微弱，我看他撑不了多久了。
4: 他的心跳只有每分钟几次，呼吸也接近停止，不过这应该只是他休眠时的正常状态。我们怎么把他叫醒呢？
0: 鱼儿离不开水，给他弄点水，说不定他就醒了。猴王能量72变，变身为龙。
2: 老孙来帮你了。
0: 是谁啊？让我做梦都做不踏实。飞鱼你好，我们是小小护卫队。
1: 我们看你快不行了，所以才决定帮你的。
5: 你才快不行了呢，我才刚刚进入下眠，你们就把我吵醒了。
1: 对不起，看来我们帮倒忙了。
5: 地上那些鱼是不是都完了？
0: 我们把它们转移到了附近的水塘，现在大家都很好。
5: 你们帮助人没有一点犹豫吗？
0: 我们可是小小护卫队，帮助人有什么可犹豫的？
5: 没想到你们还有点本事，不过你们弄的水也太少了，我还是回去接着睡吧。这里都这么干了，这么硬的土让我怎么回地下呀？你们是彻底想把我变成鱼干的。
0: 实在抱歉，我们把你带到附近的水潭。不是吧。
2: 你们又来救我们来了。
4: 寒季的非洲太热了，这个水潭也要干涸了。
0: 可是这附近没有水潭了。
3: 我快不行了。
2: 我也快不行了。
4: 我的头不行了。
5: 算了算了，这次让我来救他们吧。我吐出的泡泡可以帮你们保持湿润。
4: 好舒服，飞鱼你真厉害。
5: 我的泡泡吐完了，没有泡泡包裹我了。我快不行了，我要变成鱼干了。
4: 飞鱼，你刚才救人的时候太累了，救人也要确保自己的安全。
2: 要完了吗？
0: 大圣，我需要你的帮助。
6: 何事呼唤俺老孙？
0: 大圣，把我变成大大的龙。
6: 这有何难？变！

0: 哦，太好了，我们有救喽！
1: 太快了，
2: 没想到你们这么有本事。
3: 那当然，我们可是小小护卫队。不过，你怎么可以在没有水的土里生活那么久啊？
2: 我有两套呼吸系统，既可以靠鳃呼吸，又可以靠肺呼吸，还可以靠鳃和肺一起呼吸。
4: 好厉害啊！
5: 请准备好接收肺鱼，
2: 快把肺鱼的数据采集进数据库吧。嗯，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嗨！白虎战神炮轰，
3: 速度守护。嗨！
6: 猴王战神套装，
7: 玉兔能量智慧守护，嗨！玉兔战神套装，嗨！停！
2: 那你就试试好了，蜂鸟战士出击。
8: 鲱鱼泡泡，
2: 黏糊糊的好难受啊。
3: 鲱羊战士出击，羊跃前缘。

就是现在，一起上！白虎战神，玉兔战神，猴王。

虎战神，暴风出击。

0: 是上吧，是他，救命！啊，进去了！
1: 拿枪了，他拦住，他们，枪了，把他杀！
0: 男的，他们，
1: 真的走！
0: 别杀！
1: 别杀！
0: 别杀！
1: 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有多少人，多少武器，贸然进去的话，
2: 来不及了。一个来回要四天。

0: 把路障打开，我是多杰。生命树，
1: 今晚19:30，精彩上演。
2: 14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3: 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1: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吉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今天本将军把两位请过来，是有件重要的事情与你们商议。首先，我想问一下，我们之间可算兄弟啊？
1: 将军，这还用问吗？我们当然是兄弟，而且是一起出生入死多年的好兄弟。
0: 好，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来，我们先干了这碗酒。
2: 好，
3: 好。
0: 兄弟，我这次去锁阳议事，差一点儿就没有了这颗脑袋，回来和你们喝酒了。
1: 究竟是为何呀？
0: 我就说那薛仁贵武功不过如此，唐军是必败无疑啊。可大元帅就说我轻敌，非得推我出去斩首。哼，幸好当时有众位将领帮我求情，才免于一死。这次是免了，可下次就在劫难逃喽。
1: 既然元帅已经免了，怎么还有劫难？
0: 大帅说了，这一次交战，除非我能杀掉薛仁贵手下的一员大将，要不然还是要杀我呀。
1: 原来是这样，我们三个怎么拼命也得杀他一个。对了，元帅有没有给我们下达具体的作战计划？
4: 元帅未告诉我们具体的作战计划，但是却要我们不可开门迎战，只可闭门坚守，守不住就往后撤。大家都不明白元帅的作战计划。
1: 这么大怎么能打胜仗呢？
4: 当时我也被弄糊涂了，反正杀不了唐将，我就得被杀，怎样都是一死。
0: 所以这次我不能听大元帅的，我要开门迎敌，上阵去杀他们，或许我还有一线生的希望。你们两位是我的好兄弟，我也不想连累你们，到时候你们就不要出城了。
1: 那怎么行？既然是兄弟，岂能袖手旁观？
2: 对，我也一样。随将军出城杀敌，有我们三人，杀他一员大将有何难？
0: 好，难得我黑某人有如此仗义之兄弟，真是此生无憾呐！来，我敬两位兄弟。
2: 好。
5: 报告将军，朝廷30万大军已在界白关2里之外扎营。
0: 哦，下去吧。
5: 是。
2: 将军何以大笑？
0: 决定我生死的时候就要来了，我不笑难道哭着等死吗？到时候我就开门迎敌，上阵去杀他们，看他们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2: 是。
6: 舒宝同的几十万大军大多集中在锁阳城及锁阳城附近，界牌关守军3万，金霞关和接天关守军各2万，目前还没有发现大部队调动的迹象。
7: 舒宝同不向三关增兵，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8: 他可能准备放弃这三关。
6: 对，

0: 昨夜探到黑莲渡的一席话，他说：“元帅有令，不可开门迎敌，只可闭门坚守，守不住就往后撤。但是并没有谈到作战计划。”舒贼并未公开作战计划，但是黑莲渡打算开门迎战。看来舒宝同和他的大军是不会到这三关来的。
1: 根据目前情报分析。
2: 初步判断，舒贼放弃三关，那么舒宝同他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我们必须弄清楚。
3: 元帅说的对，舒宝同他狡猾得很，他知道靠三关是挡不住我们的，
2: 所以他打算放弃。看来舒宝同隐藏着更大的阴谋。
1: 这舒宝同对手下大将也不透露作战计划，耍什么？ 阴谋诡计呢？从现在起，我们得加倍警惕，以防上当受骗。军师以为如何？
4: 目前还很难判断，所以要继续观察。
1: 秦将军，这次你们飞虎营的功劳不小，但还要继续侦查，一定要查出舒宝同的真实意图，密切关注锁阳城的动向。
5: 是。
1: 现在基本情况已明了，明日三更，收拾三关。 明日所攻之城关系重大，虽然是小小的界牌关，但这是我西征的首战，也就是说只许胜不许败。狗贼黑莲渡是屠镇的元凶，罪恶滔天。明天不仅要夺关，还要力斩此贼，否则我们有何脸面去见东林的百姓？明日取胜首战非常关键，它可以振我军威，扬我士气。本帅决定，明日出战。
2: 由本帅亲自上阵。
5: 元帅，末将认为万万不可。
6: 为何？
5: 区区一个界牌关就要元帅亲自上阵，岂不让人觉得朝中除了元帅再无战将了？
6: 启禀元帅，末将愿担当首战之责。
5: 你可知又要夺城，还要斩此贼？
6: 是，
5: 秦兄可有把握？
6: 末将愿立军令状。
2: 好。 先锋秦怀玉听令，
6: 末将在。
5: 命你带20000人马，三更造饭，五更出发，夺取界牌关，力斩此贼，否则军法处置。
6: 得令。
5: 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听令。
7: 末将在。
6: 命你两人明日各带5000人马，作为秦先锋的两翼，夺取此关，斩杀此贼。
5: 得令。
6: 皇上，有何旨意？朕。
7: 不看重过程，只看结果。朕要能打胜仗，朕就高兴。徐爱卿，不知朕的八位御总兵几时能到啊？
8: 皇上，周卿他们接到圣旨以后，从山西出发，今明两日即可到达。
7: 周总兵到。末将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周将军，请起。谢皇上。 末将率领8大御总兵，正在帐外听候调遣。
8: 从今天开始，你们8位将军跟在朕的身边保驾。
7: 谢主隆恩，我等定当尽心尽责，忠心不二，誓死效忠皇上。

大元帅，将军且慢！这么急急喊本将军究竟何事？传大元帅口令，将军不可出关迎敌。哼哼，不出关迎敌，怎斩唐将？斩不了唐将，我岂不是只有等死？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待我斩了唐将，再亲自向大元帅请罪吧。放炮开门！

来人可是逆贼黑莲渡，吾乃舒大元帅麾下镇守界牌关的大将军黑莲渡，你是何人？

你可知道，我这九连环大刀的厉害？速速报上名来！我这大刀从来不杀无名之辈，逆贼听好了！吾乃大唐护国大将军，征讨大元帅薛仁贵帐下前部先锋秦怀玉，今奉天命特来剿灭叔宝同及你等乱臣贼子。哼，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你可知道，我家大元帅无功盖世，天下无人能及。 且手下战将如云，就算是薛仁贵，也不过如此。何况是你等了？今天自己送上门来，岂不是找死？今日本将军只要两样东西，你给还是不给？嗯，找我讨要东西，什么东西？一是你项上人头，黑贼，你大逆不道，乱杀无辜，恶贯满盈。今日我要取你首级，拿去祭奠屈死的亡魂。二是要你的界牌官。 好，直取西凉王府，荡平叛贼，你给还是不给？难道你要本将军动手吗？气死我也！气死我也！好一个南蛮狗贼，竟敢口出狂言！今天看本将军如何来收拾你！驾！驾！

0: 站住！回去。
1: 娘，我儿给你报仇了。

0: 报告大元帅，继界牌关之后，金霞关、接天关先后被唐军占领。
1: 三位将军何在？
0: 黑将军出关迎敌，被唐军先锋秦怀玉斩首，损兵25000。呼将军、段将军已撤回锁阳城，各损失兵马1000余人。
1: 唉，黑将军不听本帅的号令，

0: 此不足惜呀，只不过可惜了我两万将士的性命。哎，好了，不提他了。你速速通知段将军与呼将军，赶往大王府内，在府内驻扎，听候本帅号令，去吧。是。
1: 果然不出元帅所料啊！这样就可以按元帅的计划进行了。可是，
0: 怎么？道长有何担心呢？几天之内，我们丢失三关，正关主将战死，王府里的大臣们可能会有微词，且会影响大王的决断。所以，要实行元帅的战略计划，恐有后顾之忧。
1: 放心吧，有我姐姐在呢，不用害怕。如果仅是微词，倒不可怕，怕就怕大王顶不住压力，动摇决心。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一切努力将会是白费了。
2: 报，大王传令，请大元帅速回王府，有要事商议。
0: 下去吧。
1: 是。
0: 看来大王顶不住压力。 大王要问责于我们元帅了，看来我得亲自回一趟王府了。我要当面说服大王，单是元帅去说服可能不行，那你的意思，我们还能靠谁呀？
1: 众大臣？什么？
0: 靠众大臣？你以为他们会替我说话吗？
1: 肯定不会。
0: 那你不是白说吗？本道没有白说，这就要看元帅如何去说服王妃娘娘了。多谢军师提醒，看来本帅要亲自回去一趟。你们要记住了，等我走之后，一定要按照我的计划行事。你们两位速速把我们的粮草转移到寒江关。
1: 不过这次行动要保守秘密，且速度要快，不得有误。元帅大可放心，我等定当竭尽全力。请元帅行动果断，速去速回。放心吧，大王。想当初舒元帅信誓旦旦挥军长安。 说不日即可夺得大唐江山，可如今长安城没迈进半步，反而连失三关，倒退近百里。大王啊，如此看来，我们是不是该反思一下了？你让本王如何反思啊？大王，微臣与宋大人颇有同感。我西凉虽然兵强马壮，但地域窄小，与中原相比实乃弹丸之地。眼下与朝廷交战还不到十日，就已连失三关。 连失百里之地，我们西凉还有几个百里之地啊？
3: 两位大臣所言，微臣不敢苟同。胜败乃兵家常事，怎么能以一仗之成败、一城之得失来断定全局呢？
1: 是不可以一城之得失来断定全局，但终究是打了败仗，而且是第一次战败，连失三关，这总不是好事情。作为统军大元帅，应该予以军法加以追究。
4: 对。
1: 大王应该追究舒元帅之责，依法处置。
4: 应该换帅，另请能人呐。
3: 没错，
4: 舒元帅造成如此巨大损失，俺律当斩。
1: 大王宏图大业刚刚开始实施，如今却斩杀主帅，你们究竟是何居心呀？
4: 微臣以为，如何处置元帅事小，西凉之安危，大王之安危事大，兵犯长安之举是否合适？还望大王深思熟虑。
5: 重新定夺呀！大王，万万不可动摇啊！哎呀，好了好了，不要找了。今天就议到这里吧。退朝，
6: 大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5: 哼！滚，都给我滚！
7: 大王，何事这么生气？

0: 爹呀，
1: 爱妃，你怎么来了？
0: 臣妾不来，大王上哪儿找水喝？哎呀，
1: 爱妃，还是你对本王好，不让本王生气。是哪个那么大胆呢？敢惹大王您生气？还有谁呀？都是那些大臣们。
0: 所谓何事啊？
1: 为何事？还不是因为你那宝贝弟弟。
0: 我弟弟，
1: 报。
0: 启禀大王，舒元帅求见。
1: 让他进来。
2: 是。
0: 大王，我弟弟所犯何事呢？你想想啊，仗一开打他就败了，连失三关丢失百里，这满朝文武能放过他吗？那么
1: 大王自己又有什么看法呢？
0: 我觉得。 这些大臣说的不无道理，这一开仗说要打进长安，这还没打到长安，我们的封地都快保不住了。哎呀，这些大臣们议论纷纷，有的说要换帅，有的说要停战。你说怎么办？
1: 难道就没有一个可以支持的吗？
0: 有，极少，都是一边倒。
1: 反对最多的恐怕就是宋大人吧？是啊。
0: 而且支持他的人还不少呢。舒元帅到，
3: 微臣参见大王和王妃娘娘。
0: 平身吧。
1: 谢大王。
0: 大王，前方战事吃紧，不知您急急召回本臣，所为何事？
1: 你是怎么搞的？一开战就败了，连失三关，你让我跟满朝文武怎么交代呀？
0: 大王。 请您不要忘记，我们现在是进行一番伟大的事业，而这个事业最终的胜利才是最后的目的，并不是几场输赢就可以定夺的。这就像一场比赛一样，最终的胜利者才会笑到最后。如果说胜方在参加比赛之前，
1: 吃了几次败仗，让他退出比赛，岂不可惜吗？这样做岂不是荒唐至极吗？
0: 听你这么一说，似乎有些道理。大王，微臣以为，我们最大的目标就是要夺取大唐的江山，这是一项宏伟的目标。只要我们朝着这个目标不择手段的前行。 就一定会实现，就算为了这个伟大的目标丢失四关五关，又算得了什么？这场仗最重要的取决于您，只要您坚定信心，排除万难，我们就有可能夺取最终的胜利。大王，其他人说什么，我并不在乎。你说的在理，本王是不会动摇的。
1: 可是那些大臣们天天吵吵嚷嚷的，我实在是受不了啊！
4: 大王不必为此事心烦，这件事就交给微臣吧。您放心，过不了多久，他们通通都会闭嘴，再也不会吵吵嚷嚷了。
5: 徒儿，你因何回来？
6: 徒儿拜见师父。
1: 难道没见到北海神道？
6: 师父，
1: 到底是为何？是不是你不够诚心？
4: 北海神道云游去了，徒儿等了好些时日，才知道他一年半载回不来，徒儿只好先回。
1: 此乃天意，阵法学习以后只能靠你自己。
6: 请师父明示，
4: 徒儿不知何意。
1: 破阵之法你学的不精，为师在这方面也无法助你。本想让北海神道。 为你指点迷津，但以后你就多学玄武天尊的步兵谋略吧，好好领悟为将步兵之法。
4: 徒儿谨遵师父教诲。

0: 你是什么人？你想干什么？
1: 替蜀大元帅传话。蜀大元帅，他对下官有何吩咐？听闻宋大人今日在朝廷上高谈阔论，欲置大元帅于死地，是否有此事啊？
2: 朝堂之上，据实严正，这是臣子的本分，确有此事。
1: 这么说，明日宋大人在朝堂上还是会继续据实严正。
2: 刚才。 我看见贵公子在那边熟睡，大人的贵公子刚刚成年吧？我看他一表人才，想必将来是前途无量啊。大人要是觉得不好说，那就再想一想，我明日再来。不过我明日来的时候，大人就不需要回答了，大人一家也回答不了舒大元帅的问题。可惜呀，贵公子刚刚成年，告辞。
0: 慢。
2: 宋大人是不是要回答问题了？
1: 舒大元帅想下官怎样？推翻朝廷，夺取大唐江山，是我大王和舒大元帅不可动摇的宏伟目标，也是宋大人及众大臣的意愿，岂可古不可泄？大人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0: 下官明白了，可是光靠下官一个人还不行啊！
1: 大人请放心，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舒大元帅绝对不会亏待你。
3: 大人一家也就会平安无事了。告辞。恕不远送。嘿！啊！你是谁？
4: 舒元帅让你在朝中说话，小心点。
3: 请转告大元帅，让他放心，本官知道该怎么说了。
4: 怎么了？ 绳子松动了，我紧一下。那你快点儿。好的好的，你先去，我马上就来。
5: 你们先跟我上去。
6: 是。就。

0: 你要想活命就别出声。你放心，只要你回答我的问题，我绝不会为难你，我会把你放了。
1: 好，好，你问，我一定如实回答。
2: 有人来了，快躲起来！
1: 怎么了？怎么搞了那么久？天太黑，不好弄。
2: 要不要拿只火把过来？
1: 不用不用不用，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啊！
2: 怎么了？
1: 我刚刚看到一个黑影从那边走过，我以为是鬼，吓死我了。
2: 胆小鬼，快点！
1: 好的好的。

0: 据这几天打探得知，舒军正在将锁阳城的粮草秘密转移到韩江，其意图不得而知。知道他们能运几天吗？已经转运了2个夜晚，据说还要转运2个晚上。那锁阳城的军队有没有什么变化？没有，锁阳城内仍有10万大军，而且还在加强攻势。这就奇怪了，军队未动，粮草却调走了。
1: 这舒宝同，他究竟想干什么呢？
2: 他也许是想万一锁阳城决战失败之后，绝不把粮草留给我们。
0: 末将也有相同的看法，人损失了还可以补充，粮草损失了可是一时半会儿补充不到的。
1: 两位将军说的可能性都存在，不过老夫以为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敌人要把锁阳城让给我们。
0: 鼠贼不想在锁阳城跟我们决战。
3: 有这可能性，起码他们不想在锁阳城跟我军决战，不然的话，不会把所有的粮草全拉走。那锁阳城不是还有他10万大军吗？
1: 那10万大军不比粮草，他们都是有腿的，说要走，一个晚上就能全走光。
4: 皇上驾到！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众将平。

0: 朕谢皇上。
1: 皇上，
0: 徐爱卿，不知你们进攻锁阳城之事准备的如何啊？
2: 回皇上，我等正在商讨进攻锁阳城的方案，
0: 朕就想知道你们几时进攻锁阳城。
2: 应该是在3天之内吧，具体哪一天还没定下来。
0: 好，朕就给你3天时间。周将军，再回宫。
3: 皇上回宫，
4: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诸位将军都看到了吧？皇上的旨意很明确，时间紧迫，攻打锁阳城的时间不能再拖延了。
3: 对，再拖就犯了欺君之罪，我们得尽快拿出一个攻城的方案来。
0: 军师分析的相当精辟，令人佩服。 好，我现在归纳一下，叔宝同的想法不外乎三种：第一，在锁阳城内跟我们决战；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已经不大了。第二种可能，与我军摆阵；第三，就是把空城留给我们，然后他再围城，把粮食耗尽以后，他再跟我们决战。
5: 元帅所言极是，就是不知道叔宝同采用何种打法。
0: 无论他是何种打法，只要我们殚精竭虑，准备充分。
6: 那就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当然了，能明白无误的了解他们的准确打法，那就再好不过了。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 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
7: 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的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
8: 白送给大家喝，还有一啥？赶紧打电话吧！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9: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8: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
9: 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儿啊。关键是纯粮酿造。 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啊！
8: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
9: 都是酒香味儿呢。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零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8: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

0: 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1: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2: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啊！
0: 哇塞，
2: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0: 没错，
2: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0: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川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2: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1: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一箱。

0: 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天地胸中壮，
2: 稍后继续。薛丁山
3: 哪不一样？
4: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3: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5: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6: 波浪的马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7: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8: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9: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4: 跟着，
10: 跟着，跟着，
4: 跟着，跟着。
7: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8: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1: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2: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了。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在
12: 那
13: 里
14: 干嘛？
13: 乡
14: 长
13: 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老平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撬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2: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3: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4: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的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基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所以秦将军，你要加派人手，严密监视蜀军的一举一动。
1: 末将遵命。
0: 只要有充足的粮草，我军就可立于不败之地。秦将军刚才所言，蜀军正在加紧运输粮草，是否属实？
1: 确有此事。
0: 目前程老千岁催运粮草尚未回营，我想趁蜀军偷运粮草之际，从他们手中夺取一部分粮草，以作不备之需。不知诸位觉得这个计划是否可行啊？
2: 老夫觉得这可行，不过我们计划一定要周密，安排妥当。
1: 末将也觉得元帅的计划可行。
0: 好，既然如此，立刻行动。来，我们再商讨一下具体的方案。

0: 前方什么人？为何挡道？
1: 朝廷征西大军前路副先锋，尉迟宝林。
0: 你想干什么？
1: 哼，本将军今夜专为粮草而来，只要你们放下粮草，本将军保你们安然无恙。
0: 休想！他就一个人，杀了他！驾！驾！驾！驾！驾！驾！

0: 哎，宋大人，宋大人，宋大人稍等。哎，宋大人，您这是怎么了？
1: 咽喉疼痛，不便言语。哦，
0: 可能是昨日朝堂上慷慨言辞之故。宋大人昨日一番理论，使下官茅塞顿开呀。今日下官一定要以大人为榜样，极力附和大人，直言相见，
1: 为国为民奋不顾身。
2: 吾王千岁，千岁，千岁，千千岁。众卿家平身，
3: 谢大王。
2: 宋爱卿啊，目前我们西凉与大唐开战，本王的目的是入主中原，夺取大唐。可是开战以来，我们连失三关，众卿家议论纷纷。今日会朝。
4: 你们各抒己见，是战是降，众卿家直言。启禀大王，微臣有话要说。
2: 请讲。
4: 微臣与唐军开战，先失三关，这并不代表是微臣无能，而是微臣的诱敌之计。 只有使了这个计策，才可以一举歼灭唐军。我不仅如此，我还有一个计划要让出锁阳城。大王，本来这个计划是个秘密，可是现如今不得不说出来了。此计划就是要把唐军诱入城中，然后断其粮草，伺机进攻。 这样一来，他们每个人都得死，他们就成了瓮中之鳖。

想逃也逃不出去了。大王，现在唐朝诸将都已前来灭剿我西凉，能征惯战的诸将都已倾尽而出，只要我们把城中之敌团团围住，一举拿下，那大唐的江山就归我们了。

0: 启禀大王，微臣有事相奏，宋卿家但将无妨。方才听了舒元帅的一番见解，微臣顿时豁然开朗。可见舒元帅才智出众，谋略过人。元帅连失三关，诱敌深入，实在是高明之举啊！ 老子有云：将欲去之，必固举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元帅将此谋略运用得如此娴熟，恐怕无人能及啊！哎，是啊，这怎么了？这宋大人怎么了？今天说的不一样啊！
1: 是啊，
2: 这怎么了？
3: 启奏大王，微臣也有话说。袁爱卿，请讲。
4: 微臣非常同意宋大人的看法，微臣认为有大王运筹帷幄，舒元帅统帅三军，定能一统天下，一举完成统一天下之伟业，宏伟目标指日可待啊！
5: 大王，为了大王的伟业，
6: 有用得着微臣的地方，微臣将全力以赴，哪怕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7: 是啊，是啊，是啊，对，
8: 说的有道理啊，
7: 有道理啊，
9: 是啊。
7: 怎么了？慢慢说。报告大元帅，昨晚转运的粮草全部被唐军劫走了。哦，劫了多少？
9: 有260车。
7: 两位军师知道吗？
9: 就是两位军师派末将报告元帅的，他们请元帅进。
7: 今日本帅心情不错，我就不责罚你了。你速速通知他们，我随后就到。
4: 遵命。

0: 启禀皇上，程老千岁求见。
1: 哦，快快有请。
2: 遵旨。
0: 程老千岁，皇上有请。哈哈哈哈！微臣叩见皇上。
3: 程老千岁，快快请起，赐座。哈哈，谢皇上。
0: 程老千岁一路上辛苦了，粮草都押运回来了。
1: 回皇上，悉数运到。
0: 太好了，昨天。 薛元帅也抢了叔宝东叛匪的260车的粮草啊！哈哈哈哈，真乃皇上鸿福啊！这样一来，我军的粮草维持半年有余啊！皇上，老臣刚才看到营房已经空了，是不是薛元帅带兵去攻打锁阳城了？
1: 正是如此。
0: 哈哈哈，皇上，那太好了！只要拿下锁阳城，皇上就不用住这小房子了。这房子也太小太简陋了。
1: 程老千岁。
4: 实话对你说吧，朕不想做一个贪图享乐的昏君，也想以先帝为楷模，为江山社稷建功立业。
5: 皇上如此胸襟，乃是国之大幸，民之万福啊！报，恭喜皇上，锁阳城破了。
4: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5: 锁阳城破了。
4: 是被攻破的吗？
5: 是，但没怎么攻就破了。
1: 蜀军没有任何抵抗，就弃城而逃。
0: 锁阳城怎么这么容易就被攻破了呢？
1: 哈哈哈哈哈！
0: 皇上率天兵天将而来，淑妃岂不闻风丧胆，逃之夭夭？哪里还敢抵抗啊！皇上，
1: 老千岁言之有理啊。
0: 速传朕旨口谕，准备摆驾锁阳城。
1: 遵旨。

0: 命你带2000人马火速进城，对城里所有设施进行严格的检查，看城内是否有伏兵。另外，再为皇上选一座临时的行宫，行宫要严密检查，不得有半点疏忽。
1: 得令。
0: 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将军，命你两人各带2000人马进城，对所有的房屋进行严格的检查，切记不可扰民，否则严惩不贷。
2: 遵令。
3: 遵令。
0: 罗公公。
3: 请回禀皇上，我等正在安排。
4: 奴才一定将薛元帅之意转告皇上。
3: 吩咐各团校尉，以团为区域，以火为单位，全城仔细搜查，有可疑之处马上报告。是。
5: 大家分头搜查，看看有什么可疑之处。是，
3: 郭总，是，撤。
6: 其他人给我搜。
3: 是。饶命啊，饶命啊，军爷！饶命啊，
7: 将军！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
3: 这里有人。
6: 饶命啊！将军，这孩子是无辜的，你不要杀他呀！要杀就杀我吧！
3: 好漂亮的小姑娘，
6: 将军，
3: 小姑娘，好烫啊！你叫什么名字？
6: 啊，小丽！
3: 大胆，将军都敢咬！干什么？这是百姓！ 还不快去找医官，顺便拿点吃的。
6: 是。
3: 乡亲们，快请进。
6: 快，快！各位乡亲，我们都是大唐将士，我向你们保证，绝对不会伤害你们。老伯，你们为何总说我们要杀百姓呢？
8: 西凉军临撤之前，要把我们通通给带走。
6: 说是唐军一旦攻进来，就会把我们通通的杀掉。我们足足辈辈都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不想离开这个地方。与其在外边流离失所，倒不如死在家里头。没想到，你们不乱杀无辜，你们是好人呐！乡亲们，我们都是大唐子民。先皇推行贞观之治，本是一派国泰民安、太平盛世。可叔宝同却蛊惑西凉王举兵长安，挑起了这场战争，致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我们是顺天意、奉圣命前来剿灭这帮乱臣贼子，让天下百姓安居乐业。
9: 原来是这样！哎呀！
3: 我们被蒙骗了呀！他们骗了我们，
10: 是啊，
11: 太坏了，这些人！
12: 太坏了，太骗我们！
13: 所以你们不用害怕，原来怎样生活，现在也怎样生活。原先做什么营生，现在继续做。
14: 好啊，
13: 我们只会保护你，绝不会伤害你们。
15: 将军，医官带来了，快给孩子看看。
3: 好，快把粮食发给大家。
16: 是，你们跟我出来吧。
17: 谢谢将军，
18: 谢谢大将军，
19: 谢谢
20: 将军。
6: 回禀将军，孩子没有什么大碍，只是偶感风寒、疲劳过度，饮食不规律，吃几副药就可以了。
3: 好，你去抓药吧。嗯，好。
6: 陈伯，这是2两银子，你先拿着，以后有什么事再到衙门上找我。
3: 将军，这怎么可以的？
6: 为何？
3: 将军。 你对孩子对我们老百姓这么好，又给我们送吃的，还给我孙女治病，这我们已经是过意不去了。还给我们这么多银子，我们万万不能要啊，将军。
6: 老伯，你看这样好不好？这银子不是给你的，是给孩子的，等他长大了再还给我。哎呀，将军呐！ 你这是开玩笑。

0: 军师，会不会是空城计呢？你意下如何？
1: 传皇上口谕，命薛元帅安排摆驾锁阳城。
0: 臣遵旨。
2: 看来这锁阳城是非进不可了。

0: 丽丽现在还小呢，没关系。老伯，我一定会等到她长大了，把银子还给我的。
1: 丽丽，快谢谢将军！
2: 谢谢将军。
0: 老伯，我们还有事，我先走了。哎，希望你们也去林里串串门，把我们的意思告诉大家。
1: 好，一定，一定。
3: 传皇上口谕，问薛元帅何时起驾。薛元帅，皇上已经急不可待了，奴才知道您正在安排，所以需要一点时间。奴才特意在皇上那儿拖延了一点时间，皇上发觉后痛骂了奴才一顿呐。
4: 罗公公受委屈了。
3: 报告元帅，据查，昨夜蜀军全部撤离锁阳城，经过仔细检查，城中并无任何异常，行宫已选定，并留下300将士在周围。
5: 已经检查过周围所有情况，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好，
6: 公公，请回禀皇上，一个时辰后，我等迎驾进城。是。你跟我走，你们两个去那边，你去那边，
5: 到那边去。是。
0: 此地有高手来过，这人的内力十分惊人，与本将军相比，尚在伯仲之间。
5: 报告将军，里屋有两个残疾之人，要不要带过来让将军看看？
0: 慢，即使残疾，行动一定不便，何必劳烦人家？走，我们进去。
5: 姐，你们是什么人？
0: 我们是逃犯的残疾人。本城人士？
5: 不是。
0: 你呢？他是哑巴。你们晚上就住在这里？
5: 有时是，有时不是。
0: 我们是朝廷大军，要在这里驻扎。你们只要不违法乱纪。
5: 我们不会伤害你们，我们只是剿灭叛匪，而且还会保护你们。我们只图日图三餐，夜图一宿，别无他求，别无他求。
0: 那好，你们歇着吧，我们走了。
5: 走。
6: 没有，什么都没有。长官，什么都没搜到。
7: 奴才太小气了，把所有粮草都搬走了，一点都不剩。
8: 废话，他能把粮食留下来，等你吃饱了再去打他。安排人手打扫仓库，准备存放我军粮草。
6: 是，我这就去安排。走。

0: 大哥，梅花镖的速度和力度果然是让人吃惊啊！大哥，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按照大元帅的指令，先探清唐军的底细再说。大哥，混账！告诉你，白天不要来这里，竟敢抗命，想把尾巴留给官兵吗？老子劈了你！
1: 大哥，不要生气，先听他把话说完。
0: 大哥，我是有重要的事才来向你报告的。
2: 什么重要情况？
0: 唐朝皇帝要入城，既然如此，他就要接受百姓的朝贺。这也叫重要消息？
2: 我们立功的时候来了。立功？对，立大功。唐朝皇帝不是要接受全城百姓的朝贺吗？ 我们混到里面就能趁其不备，杀掉狗皇帝。如果把皇帝杀了，你们说是不是立大功啊？
1: 那我们不就可以飞黄腾达了？不过大哥，这唐兵有那么多人。

0: 么多将领，可都是一流的高手，你说我们能得手吗？
1: 是啊，大哥，我们能成功吗？
2: 你别忘了，我们是暗杀，不是明打，他们在明，我们在暗。只要有机会动手，皇帝必死无疑。
0: 对，
2: 他们的人就是再多，高手再多，等他们发现的时候，我们已经得手了，他们想救也来不及。知不知道皇帝什么时候入城？
0: 还有一个时辰吧。
2: 时间来不及了，你们赶紧通知其他人，半个时辰后集合。
0: 是，大哥。
2: 郭勇，赶紧写信给大帅，报告我们的计划。

0: 这皇帝一上台，我们就无法下手。到时候你们看我的，我下手你们再下手；我没下手，你们千万不能妄动。吴用，到时候你掩护我，王彪，你作为后辈。如果我受阻下不了手，你再下手，到时候我会示意你的。好的。好。哈哈哈哈哈！哎呀，这人人传薛仁贵是老谋深算，天下无敌呀！哼，在我的眼里。 我看他也就是浪得虚名啊！你们想想看，我就使了这么简简单单的一个小计策，他就草草率率的入城，中了我的圈套。哼！哎呀，果然是浪得虚名啊！两位军师，这个薛仁贵要成全我们，那我们何时围城才好啊？
1: 报！元帅，王奎山飞信。

0: 究竟何事让元帅如此高兴啊？
1: 哎呀，两位军师，你们是不知道啊！密信上报，这个皇帝老儿李治，居然要在广场上接受百姓的朝贺。王奎山已经决定混入人群之中，伺机埋伏，暗杀狗皇上。我想，以王奎山他们的武功，杀掉这个皇帝老儿，并非是难事。一个糊涂的昏君，一个糊涂的元帅，哎呀呀呀呀呀呀！看来是灭唐军的时候了，真是天助我也！
2: 实乃天助我也！若能现在杀掉皇帝，我们反唐的大业将会加速实现。
1: 不错，来人，在，传我的令。通知各位主将速来我营帐商议。

0: 小四，注意那边那几个人。嗯。启禀元帅，发现有几个人可疑。好，注意警戒。
1: 是。
0: 薛卿家为何挡驾？
1: 启禀皇上，微臣有要事请奏。
0: 你有何事要奏啊？
1: 皇上，我们初次进锁阳城，对城里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我看现在广场上鱼龙混杂，为了皇上的安全，我们改日再接受百姓的朝贺吧。
0: 薛爱卿，你是知道，朕是已经答应过百姓的。朕是金口玉言，岂能随便更改？你难道要朕失言吗？
1: 皇上，微臣着实是为皇上的安全着想。
0: 好了，退下吧，朕今日就不怪罪你了。
1: 皇上，
0: 休要多言。起驾。
2: 起驾。

0: 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我们想一睹龙颜。
2: 那你们鬼鬼祟祟的干嘛？
1: 我们是随大家进来的。
0: 我告诉你们，不要带头往前挤，以免引起混乱。目睹皇上的心情我理解，现在既然已经看到了，没什么事就回去吧。
1: 是，小民听大人的，听大人的。好，
2: 回去护驾。
3: 是是，
2: 走。
3: 各位，现在可到了千钧一发之时，只要王魁山的飞信一到，我们就可以刺杀狗皇上。只要把皇帝杀掉，就可以一举消灭唐军。
4: 是是。
5: 皇上，
6: 哎呀，皇上啊，
7: 皇上来了。

0: 入手就擒吧，休想！哎，应该差不多了，这飞信也该来了。
1: 报！元帅，王奎山飞信。

0: 是。高皇帝真是命大，射他哪里？趴着不能跑，射他腿巴，跑，让他跑，射他左腿。好。哎呀！哎呀！啊啊！
1: 起来，谁指示你的？嗯，死了。小四，你箭上有毒吗？要留活口，怎么会用毒箭呢？梳妆。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 因订单取消，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照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 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冬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
1: 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口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不营养。 集中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2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00九，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照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

0: 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

0: 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天地胸中壮，
3: 稍后继续。薛丁山，
4: 推行环保理念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现在巡山队工作的重要性，没有亲历过的人很难一下就感同身受。我想邀请一批国内省内感兴趣的媒体来咱们马志开个记者招待会。
5: 好主意，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真的是杯水车薪，成立自然保护区的事不能再拖了。
6: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7: 这些年各种形式的盗猎盗采已经严重破坏了勃拉莫兰的生态平衡。
6: 你现在已经不理智了，我不想再跟你做这种无休止的理念争论了。关于保护区的事情坚决不能出现在报道里。
3: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录音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快路上了，先不用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回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回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张飞飞，
5: 到！
0: 因为有你。
4: 大王，
5: 到！
4: 刘乃旭，
6: 到！
0: 逆风。处理
7: 哪不一样？
8: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0: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 这一个坯子还八十多米，
2: 波兰罗马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1: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葬礼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3: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4: 停车！
5: 停车！停车！
2: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1: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6: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7: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4: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人区。
8: 快跑！
9: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10: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11: 往对角上踩。
12: 今天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人家去看看。
13: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14: 李光亮，赶紧撤！
15: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16: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境会走不下去。
17: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什么？咬舌自尽？
1: 对，小四射中他之后，我们还没有走到他跟前，他就已经死了。
2: 秦将军嘱咐在下要留活口，所以我射的是他的左腿。
0: 为什么要射他左腿？
1: 因为我与此人打斗之时。

0: 发现此人的左腿特别有力，他在狂奔之中，你就能指哪射哪。嘿嘿，这小小年纪练得如此神健，哎，秦将军，你可是收了两个难得的好人才啊！你们两个今天功劳之大，特别是江湖救驾护驾，功劳不小，皇上必定会亲自赏赐。还有那陈伯。
1: 尉迟将军，他如何了？
2: 回元帅，他受伤之后，我扶他回到营中。经御医检查，飞刀刺的不深，未及要害。包扎后，本想将他留在末将营中，可他执意不肯，现已回到他自己家中。
0: 好，本帅会一并将各位的功劳报请皇上，论功行赏。
3: 谢元帅。
0: 各位将军，对刺客的自杀有何看法？
1: 我觉得王彪在城内一定还有同党，
0: 而且他们都是叔宝同留下的奸细，两位说得对。他们都是些武功不凡的人，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防不胜防，这对我们确实很大的威胁，而且对皇上的安全也是一个最大的隐患，所以一定要把他们查找出来，彻底消灭他们。秦将军，你们飞虎营里。
1: 像有他们这种武功的有多少？
4: 跟他们不差上下的应该有七八人。嗯，那好，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飞虎营。
3: 遵命。
1: 江湖小厮听令。
5: 在。
1: 从现在起，本帅任命你俩为飞虎营带刀都尉，隶属秦将军指挥。
3: 谢元帅。
4: 元帅，末将想将这负责锄奸的人组成一个锄奸队，由30个人组成。
1: 由江虎兼任队长，
4: 小四兼任副队长，你看如何？
3: 嗯，很好。虽然刺杀不成，就留那狗皇帝多活几日也没什么。哼，反正他的命早晚都是我的，还有那个薛仁贵，我一定会要了他的命。
4: 元帅说的对，只要他们进了锁阳城，我想他们也活不了多久了。
3: 现在唐军既然已经进了锁阳城。
4: 那我想听听各位的意见，何时围城？贫道以为围城宜早不宜迟。末将同意军师的看法，最好今晚就围城。
6: 今晚似乎有些仓促，
4: 是为而不是攻，无仓促之说。
3: 贫僧认为，最好今晚，最迟明晚。如果唐军他们有所察觉，撤了回去，那元帅的计划岂不落空了？ 那这个仗就不好打了。诸位说得很对，我决定明天晚上开始围城。你们速去通知各位将领，明晚围城，不过要设围在300步以外。300步，
6: 元帅为何要这么远？就是避箭，100步也就够了。是啊，是啊。
7: 射箭台有200多，干嘛要300啊？一百多就够了，就是啊。无需多言。哎，
8: 螳螂说这是长什么？这排场可真够大的，咱们去瞧瞧。走了。
7: 上旨到。
8: 到底是什么事儿啊？
7: 上旨到，上旨到了。请问是找陈伯吗？
9: 正是，他人呢？
7: 他刚刚还在这儿呢，我去帮您叫出来。<笑>
10: 好大的排场啊！这下陈伯可发了。
7: 就是，皇上都召见他，一个糟老头，皇上见他干什么？
9: 据说呀，是因为三个字，就剩那三个字，他就一步登天了。
7: 三个字？哪三个字这么值钱？
4: 他一个磨豆腐的老头都会说，难道我们不会说啊？这三个字啊，就是有刺客，而且还是踮起脚扯破喉咙喊的，就这三个字啊！哎，就这三个字啊！现在让你说，就是说100遍也一文不值了。
11: 可不是嘛，可不是嘛！
12: 爷爷，
13: 啊！
12: 我沈叫你快点磨，不然供不上了。
13: 哎呀，你不要老是催呀，我这不正磨着的吗？
12: 爷爷，我来帮你吧。
13: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 你呀，去一边玩去啊！
12: 爷爷不能再耽搁了。
13: 哎呀，耽误不了，耽误不了。现在呀，就是皇上他老子来，我也不理他。

0: 照样磨我的豆腐。
1: 哎呀，陈伯，您怎么知道皇帝在找您呢？您赶紧出去，他们都在你家门口呢。
0: 你就别逗我了，你没瞧见我正忙着呢吗？
1: 哎呀，陈伯，我真不是逗您的，宫里来了好大一帮人，您快去吧。
2: 爷爷，皇帝为什么要找您呢？啊，
3: 真的？
1: 是真的，您快走吧，跟我走啊。哦。
4: 哎，你看，哎，
1: 快出来！快点，来呀！
4: 全部出来了，哎。这个快递他可发了。
1: 这位呀，就是陈伯。
5: 你就是陈伯？
3: 是啊。
5: 陈伯，听旨。你有没有官名？也就是学名？
3: 有啊，叫陈德金。
5: 好名，这回你真要得金子了。陈德金听旨。
6: 哎呀，陈德金快跪下啊，
3: 这听旨还要跪下？
6: 皇上在此，岂能不跪啊？
3: 什么皇上
1: 哪儿呢？
6: 皇上没来，这圣旨就代表皇上。快跪下。
3: 这就是代表皇上啊。
6: 跪下。
3: 好好好好好。
6: 哎，你跪下干什么呀？跟你没关系，快起来。
5: 陈德金听旨，传皇上口谕，宣陈德金即刻进宫觐见，钦此。
6: 快说谢皇上。
3: 快说谢皇上。哎呀，
6: 你说快说干什么呀？
5: 行了行了，就这样吧。陈伯，快起来，
7: 跟咱家走吧。
3: 啊，走上哪儿去？
5: 进宫啊。
3: 现在就去吗？
5: 马上。你看轿子都在那边等你了。
3: 哎呀，不行不行啊，我那还得赶紧磨豆子呢，吴婶儿等着要豆浆呢。
1: 哎呀，你呀，
5: 陈伯，你怎么这样？皇上请你你都敢不去，这可是抗旨，你知道吗？要是换了别人，抗旨可是要杀头的呀。
1: 啊，那快去快去吧。
4: 那我去我去。
5: 请吧。
1: 走。
8: 哎呀，真是好事。
4: 哎呀，恭喜恭喜啊！
9: 恭喜
4: 啊！
9: 恭喜啊！
1: 发财了！发财了！哎呀！
10: 蜀军这两天可能会有大的动作。
11: 元帅指的是围城还是攻城？
10: 马上攻城不可能，应该是围城。
11: 为什么呢？
10: 攻城需要装备，他们装备简陋，根本无法与我军相比。若贸然攻城，必定伤亡惨重。叔宝同不会做这么傻的事，但是我们必须要加强防守，以防叔宝同万一做啥事儿呢。
11: 元帅请放心，这方面我们已经做好了防御准备。
10: 好，白张弩、角弓弩的位置都选好了吗？
11: 那些东西都已经找准位置摆好了，日夜都有人守护，我们还进行了试射，都能达到预定的效果。
10: 有你们几位在我身边，我这心里啊非常踏实。
11: 元帅过奖。
10: 所以说将帅将帅，咱们谁也离不开谁。
6: 在路上给你说的宫中规矩都记住了吗？
12: 记住了。
6: 待会儿啊，见了皇上千万不能说些不祥之词，明白了吗？
12: 明白了。
6: 好了，您呢，您就在这儿等着，我禀报皇上，待会儿见了皇上千万不能失礼，知道了？
12: 知道。
6: 皇上驾到。

0: 老臣是锁阳人，小民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陈老伯，你的伤势如何？
2: 好多了，谢谢皇上惦记。
1: 老伯，你是锁阳人吗？

0: 回皇上，草民祖祖辈辈都住在锁阳。张老伯，你知道今天朕为何要见你吗？回皇上，草民不大清楚啊。
1: 你冒死救驾，功不可没。朕要好好的赏赐于你啊。
0: 救驾？皇上，草民何时救驾呀？没有，没有啊。
1: 老伯不必谦让，如果不是你那一日大喊一声，朕的性命就有危险了，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啊！<笑>
0: 皇上，那是我情急之下就喊了那么一声，就仨字儿。
1: 你那一句可非同小可啊，立刻提醒了朕身边的武将前来护驾，制止了叛匪的行刺，可算是大功一件。
0: 朕要好好的赏赐于你，
2: 皇上。那真正救驾的不是草民，听说是一个年轻人，是他把匪徒给制服了。不然呀，草民呐，就是喊30句，他也没用啊。
1: 朕知道，那个年轻人叫江虎，他有他的功劳，你有你的功劳，朕都要赏的。
0: 陈老伯，
1: 你想要什么？
0: 要
1: 你快说。
0: 我什么都不要，皇上，草民呐，要真是为了赏赐，我才不喊呢。那是为何？我知道，这一喊呢，那是很危险的呀。弄不好，我这条老命就没了。你想想，你想想，这老命都没了。
3: 那要赏赐还有什么用啊？说的有理，那你为什么当时还要喊呢？这，说起来呀，还是那天尉迟将军到我们家去，我们十几个邻居在一起。刚开始啊，我还以为他要杀我们，结果不但不杀我们，还对我们特别好，给我们吃的，还叫医官给我孙女看病，最后。 还给了我2两银子，要我去继续给我孙女买药。哎呀，我就琢磨我活了大半辈子了，就没见过这么好的军队。比起舒元帅的军队，那强多了。他们不拿我们老百姓当人，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弄不好还要杀头呢。尉迟将军一走，我们就琢磨着。 有这么好的将军，那皇上更应该是一个好的皇帝。<笑>所以啊，有人要杀你，我就喊出来了，告诉你，我们不想让你死啊！哎，
4: 大胆！
3: 哎呀，这草民该死，草民该死、啊！
4: 大胆刁民，竟敢对皇上出言不敬！
1: 你大胆！
4: 你要干什么？奴才见他说出不祥之词。
1: 奴才罪该万死，奴才罪该万死！混账之极！来人呐！在，把这个狗奴才给我拉出去！
5: 是。
6: 卖画嘞，都是名师之笔啊！过来看看呐！卖画嘞，
1: 大爷要画吗？卖画嘞，瞧一瞧，看一看啊！
6: 信鸽，
1: 都是名师之笔。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
6: 从哪里飞出来的？
1: 没注意。
6: 走，去看看。
0: 皇上，不可，不可呀！他竟敢在朕谈话之时如此之放肆。陈老伯，你不要管这件事。
6: 皇上，他只说了两个字，这事要怪，还得怪草民我呀。
1: 为何要怪你啊？
0: 临见皇上之前，罗公公一直在叮嘱草民，说啊要懂礼节。 尤其是见了皇上，千万不能说出半个对皇上不吉利的字眼，结果草民这一不留神还是说出来了，这岂不是草民之罪吗？俗话说得
1: 好，不知者不为过，老伯何罪之有？还不给我拉下去！
6: 是，
4: 皇上恕罪，
6: 皇上恕罪。且慢，且慢呐！皇上刚才不是承诺给草民，草民想要什么，皇上不就一定要给吗？ 现在草民想请皇上饶恕罗公公之罪，
1: 难得老伯一副好。

0: 心肠啊。
1: 皇上您可是金口玉言，说话可要算数。
0: 那好吧，放了他。
2: 谢皇上开恩，谢皇上开恩。
0: 朕。

0: 民要的也都要了，我是不是该走了？
1: 朕还要另外赏赐。
0: 还要另外赏赐？哎呀，不要了，不要了。皇上，我只说您呐，要为万民造福，万民就敬仰您是一个好皇帝。您好好活着，永远都不要死，这就是给我们最重的赏赐。

0: 怎么样？多带几个人，在这一带日夜严密监视。好，只要找到信鸽的起落点，就不愁找不到他们。
1: 好，我现在去安排。
0: 皇上，草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笑>没有，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朕爱听。
1: 那就谢皇上了。朕要赏赐你黄金20两，另外待朕剿灭叛匪，班师回朝，再把你接到长安，赏你2天百亩，房屋百间，供你安享晚年。皇上，万万不可呀！ 且说那长安，草民水土不服，那草民不会去的。再说，那黄金，草民更不会要的。为何？你想想，这么多的黄金，我在家里往哪儿放？弄不好，还能招灾惹祸。皇上，我只想平平安安的过一个清明的日子。现在呢，自己做做豆腐。
0: 又有的吃，您看，还能活动活动筋骨，这不挺好的吗？谢皇上成全了吧？难道你要朕做一个忘恩负义、赏罚不明的皇帝吗？哎呀，这样，
1: 那要皇上，那您就赏草民一点银子吧。
0: 哦，你要多少？
1: 四两银子。
0: 四两。
1: 4两，是4两，多一点我也不要，其中有2两，还尉迟大将军那2两银子，另外那2两银子，我继续给我孙女买药，这就够了。陈老伯，
2: 皇上，这俗话讲啊，恭敬不如从命，我看你呀，就从了命吧。哎呦，哦，皇上，你看看。
0: 是不是又说错话了？哎呦喂，我该死！陈老伯，朕不是说过了吗？你说什么，朕都爱听。既然这样，朕就依你之言，恭敬不如从命。还不赶快去给陈老伯拿银子，送他回去？
3: 奴才遵旨。
1: 谢皇上，草民告辞了。
0: 陈老伯只要了4两银子，区区4两银子，其他任何赏赐都不要，有这么好的子民，朕都被他感动了。
1: 听了皇上的讲述，老臣也深受感动。陈老伯虽然没有文化，不善言辞，但是他的言语朴实真切，颇含哲理。天下有这等子民，实乃是皇上之福，江山社稷之幸啊！
0: 朕一直在想。
4: 如果不尽快剿灭叛匪，还他们一个太平盛世，那朕如何对得起天下苍生啊？
5: 臣等定当奋不顾身铲除逆贼，让天下百姓尽快享受到皇上的恩泽。
4: 薛爱卿，剿匪一事你作何打算呢？
6: 回禀皇上，微臣有一计划，今天特请诸位将军。

0: 哥，尸体找到了吗？
1: 找到了，我让兄弟们都给埋了。
0: 王彪兄弟可以安身了。
1: 大哥，我带了几支线香回来，要不给他烧烧香吧？
0: 拿来。王彪兄弟，你安心的去吧，你等着，等着我们取下狗皇帝的头颅，再为你风光大吉。
1: 王彪兄弟，你要保佑我们尽快实现我们的愿望。
0: 前几天尉迟宝林来过这里，对我们有所怀疑，这些天大家要千万小心，不要有任何行动，白天也不要在这里停留，等晚上再回来。
1: 知道了，大哥。
0: 那天大喊有刺客的老头找到了没有？
1: 没有，当时我们都不在跟前，没见着他的面孔，估计很难找啊。
0: 算他走运，
1: 但愿王彪兄弟显灵，让我们早日发现他。
0: 那就杀他全家一个不剩。

0: 皇上，刚才根据军师及诸位将领的高见，微臣决定大军休整三日，然后向前推进，攻打韩江关，不知皇上意下如何？
1: 好，你等一定要安排妥当，朕就等爱卿的好消息了。
0: 微臣绝不辜负皇上所望。
1: 今日江虎为何没来啊？
2: 回皇上，江虎正在执行一项特殊的差事。
1: 江虎保驾也是功不可没的，朕要好好的封赏于他。
2: 回禀皇上，江虎说了，他已被元帅破格提拔为校尉，已心满意足，再不敢得到皇上额外封赏，就是要封赏也要等扫平疏匪，他再建新功时封赏不迟。
1: 好，好志气啊！那朕就如他所愿，再等扫灭了叛匪，他又再建新功时，朕一并重重封赏。
3: 报！启奏皇上，数贼的几十万大军已将锁阳城层层包围。
4: 啊！啊！
1: 徐爱卿，这该如何是好啊？
0: 皇上不必担忧，数贼围城，臣等早有所料，并做好了准备。臣估计啊，疏匪围城而不攻，如果他敢冒险攻城的话，除了陈师城外，别的他将一无所获。
1: 有爱卿在，朕就放心了。
0: 请皇上移驾城头，我们看看如何？
1: 也好，看看叔宝同这逆贼是个什么阵势。

0: 薛爱卿，舒斐怎么这么多人呢？皇上，舒斐虽然号称百万大军，以微臣看，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不足为惧。
1: 薛元帅所言极是，别看舒斐人多势众，怎么能跟我们训练有素的将士相比？真要是打起仗来，不堪一击呀！皇上，不必担忧。
0: 待明日打开城门，老夫杀他一遍再说。哦，程老千岁果真有此雄心，去夺头功？
1: 怎么，你以为我不敢吗？
0: 没有没有，既然你这么说，当然是有十分把握。
1: 嗯，
0: 薛元帅，是不是成全他，明天让他出城杀？

0: 杀敌以振军威呀！哎，
1: 程老千岁年事已高，怎可让您上阵杀敌呀？哈哈！
2: 薛仙芝，你也瞧不起老夫啊！我明天就杀给你看看。
0: 老千岁，你真有此意，那我去请皇上恩准呢、啊。
1: 你还真去找皇上啊？
0: 可不是嘛！
1: 你想让我早死啊？
0: 不是啊，我是让你去夺头功啊！
1: 别说这头功，我也不在话下。
3: 这是押运粮草我受了点风寒，还没恢复，不然的话，哎，算了算了，还是让给年轻人吧。<笑>我军现在已将唐军围进了锁阳城，接下来该怎么办？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4: 按常理说，围之即是为了攻之，但贫道觉得此城难攻，不攻，那我们围他做甚？
5: 末将以为攻城势难，但只要我们不怕死，拼命攻之，哪有不破之力？
6: 末将认为什么时候攻城，怎么攻城，应该从长计议，否则会有惨重的伤亡。
7: 打仗哪有不伤亡的？说来说去还是怕死。
8: 大军之中，难道所有将士都怕死？就你杨方将军一个人不怕死吗？
9: 我当然不怕死，为了元帅的大业，死不足惜。
10: 不怕死就能把城攻下来吗？
11: 贫僧认为，这锁阳城是难攻。
4: 但不容易攻也得攻，总不能老是这么围着吧？禅师说的对，我们应该尽快攻之，一日攻不下来，攻两日，两日不行三日，总有一天我们要攻破它。
5: 哎呀，我看都不要吵了，还是听元帅安排吧。

0: 杨将军，请问你一下，你对唐军的装备了解多少？
1: 不外乎是一些打仗的东西，他们有的，我们也有。
0: 所以说呀，你这辈子永远都只会是一个副将军。我告诉你唐军有什么装备，唐军的重型装备有很多，比如说弩，唐军光弩这一种兵器就有七种，而且个个威力无穷，他们的射程均在230步以外。除了这些，还有大型的弩机、抛车，这些重型装备。
1: 是，难怪元帅要在300步外设围。元帅高明。
2: 这些装备我们没有，而且周边所有的国家也很少见。
0: 所以本帅的决定，就是要围住他们，不能强攻他们，但是还要消灭他们。
1: 围而不攻，那要怎么消灭他们呢？
0: 你想一想看，只要我们把他们围住，唐军的粮草能撑得住多久呢？
3: 元帅的意思是，只围不攻，把他们死死地困在里面。
0: 不错，只要按照我的意思办，围住锁阳城，掐断他们的粮草，到时候耗尽他们，锁阳城就不攻自破了。
1: 围到他们粮草耗尽，那该围多久啊？
0: 怎么，你还怕时间不够吗？要么就围半年，半年不行就来一年，实在不行就来2年。总而言之，就要把他们的粮草耗尽。
1: 元帅英明，
4: 元帅英明。
0: 要想快也有办法，只不过我们做不了。我们要通知另外一支队伍，也就是通知王奎山他们，让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毁掉粮草。
2: 是。
1: 报！报告大元帅，王木超、巴尔赤、黑城青三位将军已率兵夺回界牌、接天、金霞三关。
5: 哎呦，太好了！
6: 太好了！
7: 怎么回事啊？
1: 输了三关，
7: 太欢了！
0: 好，不错，三位敌将如何？
1: 三个守关敌将一人自杀，两人被乱军杀死，王木超等三位将军正等候率令。
0: 传本帅令，命
8: 巴尔赤镇守金霞关，
0: 王不超镇守界牌关，黑城星镇守。

0: 接天官。
1: 是。
2: 毁敌粮草，不惜代价。大哥，这可是元帅下的死命令啊！
3: 看来我们只能不惜一切代价去完成任务了，
2: 包括牺牲我们自己的性命。
3: 对啊，你怕了？
2: 哼，我从未怕过。自从元帅命令我们潜伏下来，我早已把我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
3: 嗯，好兄弟。

0: 秦将军，深更半夜为何一人在此啊？
1: 辗转难眠，故出来走走。那么你们呢？
0: 同秦将军一样。
1: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一块走走吧。
0: 元帅近日情绪如何？
1: 平时看不出来，可没人注意的时候却眉头紧锁，心事重重。
0: 只可惜我等无法为其分忧啊。

0: 元帅，哦，你们都上来了。是，我们是路上相遇的，都是睡不着觉，出来走走。
1: 已经深更半夜了，元帅怎么还不歇息？
0: 啊，我年纪大了，觉就少了。元帅因为三军着想，保重身体才是。
2: 我身体没事儿。
1: 元帅在思考问题。
0: 我在想。
1: 下一步叛军该如何行动？我军又该如何对付？
0: 元帅不是晚上已经在皇上面前说了吗？那是为了不让皇上担忧。其实啊，我心里也没底。哎，正好你们也上来了，说说你们的想法。
3: 叛军如果攻城，我们已有应对之策。
0: 如果不攻城的话，我们倒也没什么可担忧的。
3: 对，不过末将认为还有一个关键问题。
0: 那就是粮草，只要粮草充足，我军便可立于不败之地。
1: 嗯，来，我们的粮草到底能维持多久？不出意外的话，最少可以维持半年。你说的意外是何止？城内奸细尚未清除，就怕他们打粮草的主意。
0: 嗯，说得对，千方百计的要保护好粮草，守粮草的兵力一定要加强。
1: 除了加强兵力，明守，最好还要有暗哨，做到万无一失。
0: 嗯，好，我去安排。哎，江湖他们进展如何？目前还没有突破性进展，叫他们抓紧。清除奸细越快，我们的行动也就越主动。
3: 是，是。
0: 眼下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奸细一日不除，我军就会存在危险，尤其是粮草。 恐怕已经成为奸细的主要目标。元帅为此甚是担忧啊，对此两位有何高见呢？属下无能，时至今日仍然叫奸细逍遥法外，请将军责罚。
3: 属下更是无能，那天发现信鸽，奔向顺藤摸瓜，没想到一无所获，属下更应受罚。眼下不是谈责罚的时候。再说了，锁阳城如此之大，他们又在暗处。
0: 要想一下子把他们抓住，确实不太容易。可时间不等人，我们得想办法尽快消灭他们。属下想了很久，如果说办法，眼下只有一个笨办法可行。说来听听，我想兵分三路，一路的重点放在粮仓附近，专等奸细对粮仓下手的时候擒获他们；还有一路，放在破屋附近。我怀疑那是他们的一个联络点，只要是夜晚去那里的人，一律抓来审问。
4: 最后一路，作为机动，专在城内各处转，以发现奸细的蛛丝马迹。
0: 我看也只能这样了，先试试吧。
4: 是。
0: 报告秦将军，发现一伙人企图放火烧粮仓，被粮仓守卫发现，抓住没有？
4: 一个都没抓到。
0: 看来你的分析是对的，就按你的方案马上行动，现。

0: 你们七日内彻底清除奸细。是。元帅军师来了，怎么没人通报一声？是我们不让通报的，不关他们的事。
1: 失礼，失礼，快请坐。
2: 好，
1: 好。在下江虎见过大军师大元帅。
3: 在下小四见过大军师大元帅。
1: 免礼。你们是不是正在商量什么事啊？
3: 已经商量好了，他们这样离开。我今天跟大军师来呢，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想去你们飞虎营去看一看。
1: 那太好了，大元帅和大军师能够亲临飞虎营，对他们将是莫大的鼓舞啊。好，那咱们现在就去吧。
4: 河北茶再去也不晚吧。
1: 金将军，那我们先回去准备一下。
3: 也好。
1: 属下先行告退。元帅。
5: 末将先他们七日内彻底清除奸细，他们担子很重，压力很大。对呀，路不险则无以知马之粮，刃不重则无以知人之才呀。驾！
1: 哎，不要停，叫他们继续练。
6: 好，
1: 继续，
6: 不用停，继续操练。嘿。

0: 第五人，给我，把你明天上午是赠。不错。今天呢，把二位国公请过来，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就是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
1: 皇上，哈哈，这茶也喝了，要聊什么？皇上出个题目吧。
0: 程老千岁说的对，请皇上提个头吧。那好，朕就先开个头。朕一直在想，我们现在被叛匪这么围着，虽说现在没有安全之忧，但是总这么被围着，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而且我们的目的是来消灭他们，现在如何消灭？
2: 对呀，老臣怎么就没有想到啊？
1: 哈哈哈哈，还是皇上英明啊！
0: 经皇上一说，的确是个道理呀。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出击呀？啊，为什么非等粮草耗尽时再出击呀？如果现在没有把握击败他们，那等粮草耗尽，岂不是更没有把握吗？皇上所虑极是，程老千岁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等微臣和元帅商量一下，看看用什么办法才好。
3: 徐爱卿。
0: 你们商量出办法，告诉朕一声。
1: 那是当然，一定会禀报皇上，请皇上定夺。
0: 见过都尉大人。不必多礼，我的人已经都到了。
1: 听从将军安排。
0: 好。你们四个，去接替舱门口的四个士兵。记住，无论外面发生任何事情，都与你们无关。 你们要做的，就是不让任何人进入舱门，明白吗？
4: 明白。
0: 去。你们两个到舱里面守护，目的也是要守住舱门，不让任何人进入，其他事情一概不管。去吧。
5: 是。
0: 好了，剩下的人，跟我走。
6: 梳妆。
7: 香，真香，酥，真酥。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

0: 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

0: 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

0: 钱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

0: 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疏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疏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疏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疏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2: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各位乘客，鲁台中铁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了，让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我俩冷怕了，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某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 你不是不知道，一万建立的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别走！别走！别走！别走！
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4: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5: 你的人都滞留在外。 今天走不出这里。

1: 我日思夜想，这一点却没想到。其实啊，这是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了。这不奇怪。对于一个精明的人来说，越是简单的东西，他越容易忽视啊。
0: 皇上平时看上去大大咧咧的，不太操心，其实啊，他极具深谋远虑啊。
2: 是啊，在大事上他并不糊涂。
0: 哎呀，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你说。
1: 我一直在等，也不知道在等什么。
0: 看来，我军得有一次大的行动。
1: 我想，3天后出击。
0: 3天后出击？
1: 对。
0: 我想请军师帮我看看天象。
1: 哦，那是自然。

0: 我们最好是能混进去，万一要是混不进去，就硬闯。闯进粮仓纵火为目的，遇到阻碍，打斗起来只能自顾自的往粮仓里冲。即使其他兄弟有危险，也不许帮他。冲进去一个算一个，哪怕只有一两个人进去，浇上火油，他们的粮草就毁了。
1: 今天我们就是拼一个死字，也要完成元帅交给的任务。今日成败在此一举，按计划准备行动。
2: 是是。
3: 军师啊，
1: 啊，
3: 官的如何？
1: 哎，这吉凶参半呐。
3: 参见元帅，军师。这是陈伯的小孙女，她要找尉迟将军，找到这里来了。哦，原来陈老伯有这么漂亮的小孙女啊！告诉我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小丽。
3: 小丽，哈哈哈。
2: 小丽，
3: 这么晚了你来干嘛？爷爷呢？
2: 我爷爷还在做豆腐呢，他让我来找尉迟将军，他在吗？
3: 哦，你爷爷让你找尉迟将军有事吗？
2: 他让我把这个送给他。
3: 这是什么呀？
2: 这是豆筋，可好吃呢。我们家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吃得到。
3: 哦，小丽啊，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你把这个给我，我转交给他行吗？嗯，
2: 好吧，不过一定要交给他，不然爷爷会骂我的。<笑>
3: 放心吧，
2: 小丽真乖，你快点回去吧，爷爷在家要担心呢。嗯，
3: 好，路上注意安全，再见啊。
2: 再见。
4: 打起精神来啊！救命啊！
5: 保我鸡腿！保我鸡腿！
4: 快救救我！
5: 站住！站住！干什么？
4: 宰了我的鸡腿！
5: 鸡腿！
4: 管你鸡腿鸭子，这是军事禁地，滚远一点！再不管我就不客气了啊！
5: 救命！

0: 怎么能这样对我们老百姓呢？
1: 老百姓，不然把你当奸细抓起来！滚！把他赶走！滚！滚！滚！滚！
0: 救命啊！官爷杀人了！救命啊！官爷杀人了！
2: 站住！
1: 你们是什么人？
2: 干什么的？
1: 大人，我们是火头营的。
2: 车上装的什么？
1: 装粮食的桶。
2: 火头营从来没有三更半夜来过，我要检查一下。
1: 大人，这是何苦呢？再说火房里也等着粮食呢，请您就不要再为难在下了。
0: 我不想为难你，我要检查一下。来人，
3: 在，
0: 检查一下。
3: 是。

0: 元帅，薛元帅找我，不知有何事啊？
1: 军师啊，大战在即，我肯定是想向军师讨教讨教啊。
0: 哎，讨教可不敢当。
1: 我们这次突击的目的，是旨在把敌人的有生力量吸引过来。我想，先放出一队人马从东门杀出去，把敌人吸引过来，然后我们的主力再从西门杀将出去。
2: 但是不可恋战，目的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还有，后路一定要保持畅通。
0: 对，绝不可让敌人分割包围。
3: 报，报告元帅，皇上驾到。
2: 好，快快迎驾。
4: 是，
2: 走。
3: 皇上驾到，
5: 微臣叩见皇上。
6: 皇上，
7: 两位爱卿平身。
8: 谢皇上。
9: 大战在即，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0: 回皇上。
0: 薛元帅已经准备妥当，明天兵分两路，声东击西。那兵力如何分配啊？好，皇上，请上座。皇上，东门有程铁牛王成率八万人马杀出，西门有我、秦怀玉，还有尉迟宝林兄弟等将领。不过，我还想分第三路。
1: 三路，哪三路？这第三路去干什么？其实这个主意我想了很长时间，但是一直拿不定主意。
0: 愿闻其详。
1: 昨晚城中的奸细差点毁了我军粮草，殊贼是想让我军粮草尽快耗尽，不攻自破。既然他们想毁我军粮草，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
0: 毁敌粮草，可这第三路人马从哪儿来呢？莫非你要启用他们？
1: 对，无名十三。
0: 这，两位爱卿但说无妨。
9: 薛元帅除了八大总兵之外，还秘密训练了一支特殊部队，用以秘密行动。这支部队只听从薛元帅一人，平时他们在军中各处隐藏。 召集时，他们才现身，平时不公开姓名，所以称为无名。因为这支队伍平时执行任务的时候非常艰巨和危险，有时是有去无回，离死字只是一步之遥，所以取谐音叫十三，故称无名十三。知道此秘密的，只有老臣。
0: 站住！
11: 你是干什么的？
0: 请问军爷，尉迟将军在里面吗？
11: 你是什么人啊？
0: 我是他的朋友啊。
11: 你要是将军的朋友，我还是皇上的朋友呢。
0: 真的，你也是皇上的朋友。

0: 太好了，我也是皇上的朋友啊。
1: 好了好了，快走快走快走，去找你皇上朋友去。
0: 军爷，
1: 不要妨碍我工作啊！
0: 我确实找魏将军有事儿啊，
1: 快走，
0: 麻烦您
1: 快走
0: 通报一下吧。
1: 快走，你们在干嘛？
2: 啊，没什么，一个脑袋有问题的人，我这就把他弄走。
1: 快走快走快走，走啊！
3: 这不是陈伯吗？你怎么上这里来了？
0: 哎呀，你是郑将军吧？
3: 嗯。
0: 哎呀，你看看我这老眼昏花。

0: 怪嘛。
1: 谢谢老人家。
2: 陈老伯，你是来找尉迟将军的吗？
0: 正是，正是啊。
2: 您请跟我进去。
0: 哎，好。
3: 怎么样了？
4: 儿臣见过爹。
2: 粮草已经运进大营。
3: 好，现在全军粮草都集中在我关，你们要小心看管，不能出现纰漏。
4: 爹爹放心吧，唐军被困锁阳城，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没什么好担心的。
3: 那也要小心为好。
2: 爹爹说的对，我们会小心的。
3: 嗯。
2: 陈伯，请进。
0: 哎。
2: 大将军，陈伯来了。
3: 哦，陈伯，你怎么来了？
0: 哎呀，我是来看你的呀。
3: 好，好，好，好，来，请坐。看啥？
2: 是，不用了，不用了，
0: 我这就走了。
3: 你怎么刚来就要走啊？
0: 我呀，是来还大将军银子的。你看，这是皇上送给我的。
3: 哎，陈老伯，你这是干什么？
0: 多谢大将军，当时拿了银子，救了我孙女一条命。那我现在有了，就理当奉还呐。
3: 哎，这银子啊，我不能要。
0: 哎，你这是为何呀？
3: 陈老伯，咱们当初约定好了，等你孙女长大了，赚了钱，再把银子还给我。你也答应了，我不能反悔。
0: 大将军呐，那当时我没有银子才这么说的，但现在我有了。
3: 那也一样，这点银子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可对于你家就挺用了。你呀，暂时好好收着。还是那句话，等你孙女长大了赚了钱再交还给我。
0: 你这……
3: 你要是没有别的事啊，我就不留你了，我这还得处理公务呢。
0: 那好，尉迟大将军，你是好人。
3: 陈老伯，慢走吧。
0: 哎，
5: 就十三个人，
6: 对，就十三个。那他们一定是顶尖高手，算是顶尖高手之列吧。快把他们带上来，给朕看看。是。其余的人都退下。
7: 是。

0: 见主公。
1: 皇上，我们还是走吧。
2: 为何要走？
1: 皇上要是没什么事，到老臣那里坐坐。
2: 你刚才说这无名十三只听薛仁贵一个人的命令，其他任何人的命令都不会听，包括朕。
1: 听说如此。
2: 那薛仁贵让他们杀谁，无论是谁他们都杀，也包括朕。
1: 听说如此。
2: 这么说来，朕觉得有些可怕。
1: 难道皇上对薛仁贵的忠心心存疑虑？
2: 当然不是。可刚才你也看到了，那些人对朕大不敬，根本没把朕放在眼里。
1: 这支队伍是为了江山社稷所用，绝不会用于其他，这就是薛仁贵的忠心之处啊。
2: 爱卿这么一说，朕就明白了，也就放心了。但今天请出他。

0: 他们是执行什么特殊的任务啊？这微臣也不清楚。
1: 都到齐了吗？
2: 齐了！
1: 我命令，今天晚上你们冲出重围，前往墓地地，把他们的粮草通通给我烧掉。
3: 是。
1: 程铁牛、王成两位将军率兵五万，号角一响，杀出东门，目的是牵制敌人，尽量把敌人吸引到你们那边去。 西门由本帅率领秦将军和两位尉迟将军，浩怀等12万大军，号角一响，冲出西门。本帅为先锋，两位尉迟将军为左右翼。秦将军和浩怀将军为殿后。国公和诸位将军有何异议啊？末将有异议。
4: 哦，
1: 秦将军请讲。末将以为，还是由末将为先锋，元帅殿后为宜。
4: 秦将军，你以为殿后很轻松吗？末将未曾想过，只是末将本来就是先锋，应行先锋之责。
1: 好了好了，今日之战，本帅已经做了决定，就这么执行吧。元帅之安排不妥，应该复议。秦将军，难道你要与本帅争功不成吗？末将不敢，只是末将不服。
4: 那今天为什么跟本帅如此争执呢？请恕末将无礼。好了，再多言，军法处置。元帅息怒。
5: 国公啊，你都看见了啊？大战在即，他却一再抗命。老夫觉得秦将军言之有理啊。
4: 何出此言呢？
5: 薛元帅冲锋在前，其勇可嘉，不是大元帅之所为啊。
4: 程老千岁，言之有理。
1: 好吧，就听国公的。秦将军为先锋，本帅殿后。

秦将军，有什么事儿吗？一点私事，讲。 元帅，这封信我想托你交给家中犬子。这次出征，末将如遇不测，我希望他们继续为国效力，全力以赴。

0: 玄兄，你这是为何呀？
1: 玄兄放心，我还不想轻易死去。实不相瞒，能与玄兄并肩作战，实乃秦某今生之大幸。不过我听江湖说过舒宝通的情况，这场战斗将异常凶险。
0: 这一点我很清楚，所以我在点将之时，秦兄根本不该与我苦苦相争。如果秦兄真的遇到什么不测，我真的不知将以何堪。
1: 如若换成元帅，全军将士将以何堪？
0: 征西将以何堪？秦兄保重。

0: 是河海，水行怎么安排？这都是我想知道的。声东击西，传我的令下去，派所有的主将赶往西门，在西门设兵埋伏。是，两位军师今晚上同我一起去西门生擒薛仁贵。
1: 贫道以为东门也得有。 不然的话，唐军会怀疑我们。
0: 听我的命令，孙德、徐仁两位将军
2: 在，
0: 再带上几位副将，带6万兵马驻扎于东门之外。
2: 是。

0: 众将听令，
1: 在。
0: 号角一响，开门迎敌。我与王成将军各率一路人马左右杀出，今天誓要杀输贼一个片甲不留。
2: 是。

0: 孰大元帅麾下大将孙德徐人在此，大胆唐将，竟敢冲我东营！哼，难道你们就不怕死吗？啊！
1: 你就是叛将孙德，你是自己下马投降，还是让本将军动手？
0: 哈哈哈哈哈！死到临头了，竟然如此猖狂！好，我们今天就送你们上西天，将！
2: 开门迎敌！

0: 孙德叛贼，你根本就不是本将军的对手！快点叫你们的主帅出来，看我杀他个人仰马翻！<笑>程铁牛，想在这儿牵制我军主将，做梦！我告诉你，声东击西之际，早被我家大元帅识破。我家大元帅现在正在西门生擒薛仁贵呢！<笑>准备撤。好的，叛贼孙德，本将军今日不奉陪了。 你的小命暂且留你几日，待来日再取。哼，叫，哪里跑？哎，唐军弩弓十分了得，追到城边等于送死。撤。哎，来者何人？竟然杀了我济元猛将，吾乃大唐天子驸马，世袭护国公，大元帅薛仁贵帐下前部先锋，秦怀玉便是。你又是何人？
1: 哈哈哈！原来是秦琼之子啊，果然是名不虚传。你要问本帅，我乃是西凉王驾下之舅，加封灭唐大元帅，叔宝同事也。既然你们君臣此次前来，不如快快投降，要不然取了你们的性命。
2: 原来你就是叔宝同逆贼，你祖父受朝廷厚恩。 却不忠反叛，想不到今日你又偃旗逆迹，继续做大逆不道之事。今吾皇御驾亲征，率天兵神将到此，剿灭你等叛匪。倘若你知道悔改，速速投降，或许可以饶你狗命；否则的话，定将你碎尸万段。
1: 哈哈哈哈哈！你休要口出狂言。好，那我们。
3: 今天就较量一番，留下你的命来。梳妆。好消息，好消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 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 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5: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 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良香与窖香柔和。

0: 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啊！
1: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啊，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2: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3: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2: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3: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2: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3: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2: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3: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 经常喝酒的朋友

0: 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7: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

0: 琼浆玉液呀、啊。
1: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啊，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2: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3: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2: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3: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2: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3: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粮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2: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3: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 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2: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3: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0: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0: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是他吗？
8: 是他，
9: 救命啊！这里面
8: 快进去了，
9: 拿枪了，枪了，救他们！枪了，拿着枪，
10: 拦着他们！
9: 这里走，
11: 别走，别走！
12: 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有多少人，多少武器，贸然进去的话，
13: 来不及了，一个来回要4天，再等下去。人都要挂起来。把路障打开。我是多久？
4: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
7: 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

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 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

0: 电源和气源。
1: 哪儿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兰和巴黎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5: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6: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7: 停车！停车！
2: 别动！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8: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9: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13号，省人民政府、农业农村部共同打造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工作推进会议在西宁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总结工作经验，分析存在问题，部署重点任务，全力推动输出地建设实现新突破。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统筹推进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的关键窗口期。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锚定高品质、高供给、高输出、高增值目标，以钉钉子精神抓实抓细输出地建设任务。要严守生态安全和质量安全底线，推动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互促共进，不断夯实绿色有机农畜产业发展根基。要聚力研练、补练、强练，加快补齐标准化生产、质量检测、品质评价等短板，推动初级农畜产品向精深加工制品转型，低附加值原料向高附加值商品升级，打造高原现代农牧业产业集群。要强化科技创新驱动，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载体，补齐基层技术人才短板，以农牧业新质生产力赋能输出地建设提质增效。要系统做强品牌矩阵，擦亮省级公用品牌，培育壮大企业品牌，提升高原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市场核心竞争力。要完善多元长效联农带农机制，让各族群众充分共享产业增值红利。要深化省部协同共建机制，高标准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为推动青海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张景刚主持，张黄源、靳生寿出席。
0: 近年来，青海抢抓能源转型机遇，持续深耕光热产业赛道，青海光热产业领跑全国。当前，全省以项目为基、政策赋能，聚力打造中国光热之都，开启高质量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新征程。
2: 昆仑辽阔，戈壁无垠，在广袤的柴达木盆地，万千聚光净厂熠熠生辉，先进熔岩储能系统平稳运行。今年六月，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启动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厂面积最大的。

0: 光热电站，为我国光热产业规模化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广核方案。
1: 截止目前，累计投资超过160亿元，初步形成了风光热多能互补、投资建设联动的发展格局。截止目前呢，在运在建总装机容量达到了450万千瓦，年发电量接近40亿度。15武期间呢，我们将立足青海省能源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战略部署，深入开展三大行动，以差异化竞争开辟新路径，全力构建具有中广核特色的青海发展新格局。
0: 央企聚力赋能，项目蓄势突围。随着一系列光热标杆项目的落地实施，青海逐步构建起项目集群、技术集成、链条完整的现代化光热产业新格局。截至2026年6月底，全省光热电站共计346万千瓦，其中在运71万千瓦，在建135万千瓦，前期140万千瓦，各单项及总规模均位居全国首位。
2: 15武期间，我省将稳步扩大光热规模，每年分批落地100到200万千瓦的光热项目，力争2030年光热在建在运的总规模达到800万千瓦，在运装机规模突破500万千瓦。依托省级的光热技术创新研发中心，集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加速科研成果产业化落地，规模化推进30万千瓦级的电站建设，有序向60万千瓦级项目过渡示范，支持企业通过一带一路输出青海方案和青海实践，推动光热产业走出去，提升产业的国际化合作水平。
0: 追光不止，逐绿前行，聚焦国家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前沿方向，紧扣光热产业高质量发展核心课题。2026年青海清洁能源发展论坛将于7月16号召开，深度研讨光热前沿技术迭代、储能调峰价值、产业融合路径及在新型电力系统中的战略支撑作用，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助力能源强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高原绿能动力。
3: 邀请能源光热领域院士专家，聚焦光热技术研发、光热在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中的作用等，开展深入交流研讨，积极推动光热发电产业从示范引领向规模化高质量发展转型。我们将全力举办好本次论坛，坚持规模化开发、全链条培育、体系化创新并进，坚定信心、实干争先，努力打造中国光热之都。
4: 近日，青海自主选育的早熟马铃薯新品种青薯早一号顺利完成田间测产验收，平均亩产6155.9公斤，刷新青海省马铃薯亩产产量新高，填补我省早熟优质马铃薯品种培育空白。
5: 在海东市乐都区碾泊镇下寨村早熟马铃薯高产试验与示范基地，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邀请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省农作物种子站、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等单位的专家，对省科技厅率才科学家项目及中央引导资金项目早熟马铃薯青薯早一号试验与示范开展现场实收测产。本次测产以目前全国大面积种植的高产品种沃土五号为对照，经过规范测量、分区采挖、分级称重和数据核算，现场形成权威测产结果。
6: 青薯早一号平均鲜薯产量6155公斤，较对照沃土五号平均产量增产39.1%，创造了罗都水地马铃薯高产新纪录。
5: 据了解，青薯早一号是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历时12年潜心选育而成，是我省首个自主培育的鲜食中早熟马铃薯品种，2025年3月正式通过国家品种登记。该品种生育期84天，具有成熟早、品相优、口感好、芽眼浅、抗病性强等突出优势，非常适配我省东部农业区水地双模种植及复种模式，有效破解本地早熟优质马铃薯品种短缺难题。
7: 青早五十号，这个通过今天的测试， 它这个成长比较高，再是品相特别好，口感好。每年在十种子年之后，我们把这个种要入种子去大面子推广。
5: 近年来，我省持续推进马铃薯两种创新与技术升级，目前已形成青薯九号、青薯十号晚熟高淀粉品种为主，青薯早一号、青薯彩一号等为辅的多元种植体系。
8: 是我们地膜、网棚，对吧？我们新品种，还有我们的新的施肥措施，这样的一是所有的技术集在一起，才能够有这样的收益。我们就希望来增加我们老百姓的收入，为我们乡村振兴啊提供强力的技术支撑。
9: 7月14号，第27届青将会山东主宾馆开馆仪式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山东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张兴文，青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景刚出席并巡馆。近年来，鲁青依托国家区域协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部署深度协作，16年来，295名山东原青干部扎根高原，309个总投资33亿元项目落地海北州，推动对口原青从单向帮扶转向双向赋能，由民生兜底迈向高质量发展。此次山东作为主宾省参会，共遴选27家优秀企业参展，从不同维度集中展示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最新成就，为两省深化合作搭建重要平台。双方将立足省情与发展定位，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建黄河生态保护样板，携手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展现新作为。7月14号，第27届青洽会主宾省福建馆开馆，福建省副省长王金福、青海省副省长刘涛出席，两省相关领导共同会展馆开馆并巡馆。福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闽青虽山海相隔，但绿色发展理念相通，产业互补性强。当前青海立足3个最大省情，全力推进产业4地建设。本次以福建馆开馆为新起点，两地将深化3方面协作，聚焦绿色能源，共建清洁能源产业高地闽青样板，依托盐湖有机农畜资源与福建加工渠道优势拓宽转化空间，对标福建先进经验，搭建常态化合作机制，优化营商环境，吸引闽商来青行业。此次福建馆以生态福建绿色发展为主题，集中展示了福建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绿色贸易成果，为闽青协作迈入新阶段搭建平台。
4: 7月14号，第25届环青赛进行了第4赛段较量，从户主出发，沿着西宁环城公路向南进发，终点为贵德县城。
9: 比赛全程196公里，累计爬升2783米，地形先升后降，设有2个爬坡点、3个冲刺点。其中冲刺点之一的班彦村是青海河湟谷地异地搬迁脱贫攻坚的典型样板，展现出高原农耕游牧交融风貌。比赛开始，互助山区小型起伏路段不断对车群形成小幅拉扯，各积分车队频繁尝试试探性突围。行至第一个冲刺点时，183号、31号、187号车手率先通过，拿到冲刺积分。在行至51公里时，来自李宁之星车队的186号车手和184号车手领先大部队，拿下第二冲刺点积分。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本届环青赛第一个 HC 级爬坡点，也就是特级爬坡点，距离起点136.7公里的拉吉山垭口，这里的海拔已经达到3803米。在环青赛历史上，拉吉山算绝对的常客，距离长、爬坡陡、海拔高这3个词加在一起，对每一位车手来说都是实打实的考验。
9: 翻越拉吉山垭口进入贵德黄河沿岸后，集团快速形成梯队阵型，50多公里连续超长下坡是全赛段最大战术窗口。最终，意大利斯尤泰日邦拉力车队的77号车手阿布纳圣地亚哥温巴洛佩斯取得赛段第一，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的37号车手杨卡斯特利温里巴尔塔和法国科菲迪斯车队的44号车手艾玛努埃尔布赫曼分别获得第2、3名。领旗山方面，蓝山、圆点山、绿山均为易主。来自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的37号车手杨卡斯特利温里巴尔塔获得黄山。
11: 今天的比赛一切顺利，好在本次。

0: 次赛
1: 接
0: 事
1: 下
0: 组织
1: 来，
0: 单位各项组织工作一切有条不紊，非常感谢。
2: 为全力护航第25届环青赛赛事医疗保障组于赛前一个月完成组建，这支由青海省人民医院、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和青海红十字医院三家省级三甲医院联合组成的专业队伍，集合了急诊、骨科、重症及护理等多学科骨干，

0: 期间，近20名医护人员组成的随队医疗组全程跟赛，同时在全程8个赛段的赛道沿线，每隔5至10公里设置一个固定医疗保障点，配备急救设备、药品及供氧设备。针对高原低氧、高强度对抗及温差大等挑战，以专业素养为环青赛筑牢坚实可靠的生命防线。
1: 前期呢，我们也针对高原高对抗的这种比赛呢，我们也做了一些针对性的预案和培训以及演练啊，比方说这个急性高原病、高原创伤、热射病，还有这个失温，针对这些呢，我们都做了反复的推敲和演练。
0: 地处黄河上游谷地的海南州贵德县素有高原小江南之称，既有温润宜人的河谷气候，又承载着深厚的黄河文化底蕴。盛夏时节的贵德是一年里风光正好的时节，清澈黄河穿城而过，碧水丹山相映成趣，千姿丹霞地貌雄浑以立，与良田绿树、城镇村落融为一体，勾勒出独特的黄河河谷画卷。贵德文旅资源丰富多元，贵德地质公园、黄河青大桥、玉皇阁等景点各具特色，既有雄浑壮阔的自然地貌，也有底蕴悠长的历史古迹。依托黄河文旅发展，贵德将黄河风情、丹霞奇景与民俗文化完美相融，正成为省内外游客休闲度假、康养观光的热门文旅目的地。
2: 今天中午13点，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举行第5赛段贵德至共和的比赛。

0: 7月10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坚持生态优先，推进绿色发展”海北专场新闻发布会，介绍海北统筹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成效与未来规划。
1: 十四五以来，海北州扛起维护青藏高原东北部生态安全的政治责任，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路径，绿色发展指数常年稳定在80以上，走出了一条符合海北实际、彰显生态担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2: 颁布实施了全省首部市级生态环境保护的综合性法规，形成了禾湖长家、林草长家等15项的长效机制，八宝河入选了国家级的幸福河湖，高质量的推进祁连山、秦海湖两个国家公园的创建，完成了国土绿化183.93万亩，三大保卫战成果显著。
1: 海北州坚持生态绿洲、产业兴洲同步推进，紧扣全省产业四地建设，推动绿色产业转型升级。
2: 生态农牧业方面，9个亿的配套工程获省级改革的创新奖。农畜产品的加工转换率达到了66%，祁连藏羊、门源小油菜入选了中国农业品牌的目录。生态旅游业方面，主动融入全省的一新一环多带旅游发展格局，打造了盛泉湾、金沙湾等6处环湖的生态观景点，超3500万人次来海北打卡。
1: 立足“十五五”全新起点。海北州加快构建一平两园四区多节点战略布局，力争在生态保护、文旅发展、有机农畜产品输出等领域走在全省前列，
2: 深入推进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三北工程等重大的生态工程，加强对八一冰川、岗石卡等典型冰川雪山冻土的监测预警和系统保护，科学地开展国土绿化，加大湿地的保护修复。二是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让绿水青山成为幸福靠山。
1: 新闻发布会上，海北州农牧、生态环境、林草、发改、水利等多部门负责人围绕高原绿色有机

0: 农牧业品牌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国家公园创建等媒体关切问题进行了逐一作答。
1: 盛夏时节，大通县汛上梯田迎来最美时节，千亩油菜花顺着山势蜿蜒铺展，与青山村落、蓝天白云相映交融，尽显乡村新貌与生态之美。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欣赏。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这个才叫深交浅交。
1: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2: 往对角上踩。
3: 你的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2: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4: 你帮俺赶紧撤。
5: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快就会走不下去。
6: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来来，不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2: 我是要的，我是要的，我的
0: 勇气。
3: 准备放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1: 哪不一样？
4: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一个坯子还80多米，
5: 波兰文化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6: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7: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8: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9: 停车！
10: 停车！停车！
9: 停车！停车！
5: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11: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2: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3: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9: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500米，
14: 快跑！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青海广播电视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比赛转播。那么，8个赛段的今年的环青赛已经是来到了第5赛段，比赛也是正式进入到了后半段。我们今天在演播室依然请来了青海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张雍培。雍培，你好。
1: 坤爷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另外，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请来了亚洲冠军、前国家队队员朱正军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朱指导，你好。
2: 坤爷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啊，今年的环青赛呢，总共是8个赛段，现在已经是来到了后半段。和前面的2个赛段不太一样的是，来到了第3赛段和第4赛段之后，在总成绩包括原点山、绿山等方方面面的这个竞争赛道上，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分化。那么，其实现在的竞争格局相对来说还是出现了不小的明朗。今天的赛段长度不算长，但是依然会对比赛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和变化。那么，关于今天赛段的介绍信息，请雍培代劳。
1: 第5赛段呢，是从高原小江南贵德出发，一路骑行到高原光伏城共和县，全长呢是136公里。其实这个长度在所有赛段来说不是特别长的，算比较短的了。但是呢，它的困难程度其实一点都不低。首先大家也看到，今天外面正在下着雨，对于选手们来说，这个挑战还是比较大的。而且从贵德到共和，它整个的海拔差距是比较高的所以那我们同样也期待什么呢？期待可以跟随骑手们的骑行路线，来看到不同类型的自然风光之间交互衔接的这种奇妙的视觉感觉那第二个，我们回到赛道本身，那就是今天的两个爬坡点之间的距离比较近，只有5公里左右，这和第3赛段从门源到互助的爬坡点设计比较相似。那么在相似的赛段的情况下，车手们的发挥，包括整个爬坡点争夺的战况，会不会变化也不大？我们也可以共同关注一下。
0: 我觉得雍培刚才几个点提到的还是非常准的。
2: 是的，
0: 今天虽然是一个又是一个全新的赛段，但是无论从天气还是线路的设计，还是中间这个爬坡的衔接，包括平路冲刺的格局，都有可能让我们在从前面4天比赛当中找到一些依据，可以去一窥这个今天比赛的一种发展。但是我们接下来想问朱指导的是，其实昨天这个比赛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可以跟大家拿来说说的地方的。
2: 是的，
0: 一方面的话呢，是昨天的比赛确实还是挺精彩的，但是呢，不光是选手们表现得好，也会存在着一些彼此之间相互的斗争和内耗，也会存在着一些可能对于车手来说不尽满意的地方。昨天的比赛你怎么评价？
2: 我觉得昨天的比赛呢，最大的难点是这个 HC 级的爬坡点。37号车手呢，这个卡斯特林温呢，他的这种战术安排和战术意图呢就非常明显。在进入到爬坡之前呢，就提前发起了一个进攻，然后呢把这个优势保持了 HC 级爬坡点，把这个9分的爬坡积分输入自己的囊中。
0: 此前他应该是1分没有，现在只拿了这个9分，一下子就排到了前5了。
2: 是的，而且卡斯特林温这位那个车手的这个战术意图，我觉得他做得非常好。而且在拿了这个积分之后呢，他并没有说再选择退回去，而是一路的就是单飞跟这个12号车手马丁内斯在这个下坡的时候呢，一度跟这个主车群拉开的时间秒差到了5分多钟这样一个时间秒差。但是到了最后的这个平路的时候呢，距离终点40多公里的时候呢，马丁内斯反而是选择退回到了主车群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37号车手卡斯特林温他反而是选

0: 选择继续往前突啊，继续往前突的时候呢，跟追上来的这个，44号车手布赫曼和77号车手呢
1: 翁
0: 一
1: 巴，
0: 同对形成了一个突围的小集团，最终呢是把这个优势呢保持到终点，77号车手获得赛道冠军。但37号车手呢，在昨天的比赛当中，他最大的这个收获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自己的突围优势呢，拉开了自己在总成绩上和其他车手的这样一个时间秒差，同时获得了这个终点的这个奖秒啊，一度在最后的时候呢，昨天比赛结束以后呢，今天他就是穿上了个人总积分的这样一个黄衫，
1: 对，所以其实现在在这个黄衫战线上，竞争格局还是相当复杂的。从第二天有黄衫的设计开始，第二天一直到第五天，每一天身着黄衫的运动员都不太一样。那其实刚才也跟这个大家沟通的时候提到，昨天的比赛对于有些选手来说可能会有一些不太满意。这个我们其实从两个小新闻来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吧。
0: 是
1: 第一
0: 的。
1: 个新闻是昨天拿到赛段冠军的77号翁巴，他说自己在前天比赛当中啊已经是落后的比较多了，所以他今年并不在总成绩上有太多的追求，一定要把这个赛段拿下来。他确实如愿了，这是他高兴的地方。
0: 是的。
1: 而不太开心的选手呢，比如说202号车手凯塞多和
0: 凯
1: 这
0: 塞多，
1: 个穆鲁布兰，
0: 穆鲁布兰，
1: 对，
0: 对，
1: 穆鲁布兰，我们说了已经是两次是咱们环青赛最后的总冠军。
0: 卫冕冠军是。
1: 可是呢，他这两天一直想要去从车队的这种竞争当中杀出来。做的也还不错，但是也只拿到了一个赛段。昨天他明显想要去把成绩带得更好一些，但是在昨天的比赛里面，这个黄衫啊，凯塞多，就是盯着穆鲁布兰，
0: 是的。
1: 你冲我就冲，你不冲我就在后面等。所以其实两个人反倒是产生了一种内耗，相互之间的话并没有做出一个更好的成绩。那我们就带着这样一个赛前的前瞻啊，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五赛段，看看有哪些故事还会发生。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青海广播电视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比赛转播，今天已经是来到了第5赛段，我们请来了青海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张雍培和亚洲冠军啊前国家队队员朱正俊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两位老师好。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画面现在给到的是昨天啊第4赛段的一些情况，昨天李宁之星的两名车手还是非常的积极的。
1: 是的，昨天李宁之星车队的这个战术安排还是非常明确，在萨尔比掉队的这种情况下，他是派出自己的两个队内的副将啊，前去把这个途中冲刺的这个冲刺点冲掉，这样的话萨尔比依然是可以保有这个绿衫穿在自己的身上。
2: 那昨天的比赛结束之后呢，四件荣誉衫的这个黄衫得主发生了一些变化，从202号的乔纳森凯塞多变成了37号的卡斯特利翁，其他的绿衫、圆点衫和蓝衫依旧保持，187号来自李宁之星车队的萨尔比依旧是绿衫的拥有者，51号的阿吉雷也是圆点衫的拥有者，而133号巴特塞汉来自泰国陆家保险车队的一名车手也是连续四个赛段始终的保持着蓝衫的拥有。
0: 对，这个巴特塞汉啊每一天都在穿着蓝衫，那尽管说身后呢这个追兵穷追不舍，但是他始终还是能够保持这个优势的。
1: 是的，目前蓝衫呢后面排在第二位的伯勒德，跟巴特塞汉的这个时间秒差只有4秒啊，两位车手的这个相互之间的盯防呢也盯的是非常紧啊。我们看到现在是今天的比赛前的一个签到的状况，现在是51号车手阿吉雷。阿吉雷是来自于西班牙巴斯克电信的这名车手，目前是圆点衫的拥有者。
0: 而且呢阿吉雷已经是连续2天啊在第4比赛日和第5比赛日都是身着圆点衫出战了。
1: 现在看到的是133号车手巴特塞汉所在的陆家保险车队，黄衫
0: 卡斯特里翁。
1: 昨天卡斯特里翁的这个战术啊也是非常的成功，
0: 卡斯特利翁目前身着黄衫，但是领先第二名布赫曼也就是快了2秒钟，再然后穆鲁布兰呢是落后于卡斯特利翁14秒。
1: 现在看到的是李宁之星车队的车手队内车手萨比目前依然是身着绿衫，那萨比目前跟第二位车手穆鲁布兰的这个冲刺的积分呢只有四分的这样一个分差，
0: 对
1: 优势并不是特别的明显啊，
0: 我觉得今天极大概率啊
1: 会翻盘，
0: 极大概率
1: 对绿衫可能会易主，
0: 因为率先通过终点的车手能直接拿16分。那么目前我们得知的情况呢是穆鲁布兰已经很早的和自己的队友做了突围，但是显然在今天这样一个爬坡赛段当中，这个
1: 萨尔比的这个会爬坡能力会弱一些，
0: 对，还是会在大部队后面啊。
1: 是的，那这样的话他身上的这件绿衫呢有可能在今天的赛段结束之后呢有点悬。今天的比赛是从贵德到共和全程136公里，第五赛段设置了3个途中冲刺和1个1级爬坡点，一个3级爬坡点，一级爬坡点呢这个海拔是3390米啊，后面的3级爬坡点呢因为相交的距离非常近啊，
0: 对，
1: 第二个爬坡点反而海拔更高一些，是3670米。
0: 今天比赛天气算不得好啊，气温呢是13度到18摄氏度，而且您能看到现在是一直在下雨。
2: 那今天的正式比赛开始之前呢，在贵德县会有6.6公里的荣誉骑行。我们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荣誉骑行的一个画面啊。那在整个荣誉骑行的过程中，也会途经贵德的玉皇阁、青青黄河景区等等，所以可以说，整个荣誉骑行的路线也是浓缩了贵德县的文庙古城、黄河丹霞和高原梨园的3大文旅名片。
0: 对于车手们来说，这个荣誉骑行可能是今天相对轻松的一段了，再然后都是残酷的比赛了。
1: 是的。
0: 第五赛段从贵德到共和136公里，来看一下
2: 今天的第五赛段的赛程全长是136公里，第一个经过的途中冲刺点就是位于拉希瓦镇的派出所，经过一段20公里左右的上坡之后，会到达第一个爬坡点云上巴卡台，紧接着5公里之后会到达第二个海拔3670千米的三级爬坡点，在30公里的上下起伏路段之后，会经过第二个途中冲刺点，继续向前行进，到达最后的一个途中冲刺点创新示范区。最后呢，选手们会以5公里的下坡冲刺到达共和县。
0: 今天的这个一级坡达到了3700多米的海拔呀，难度很大。那昨天我们其实呢，在转场的时候也是路过今天的这条线路上，其实身上穿着这比较厚的衣服，已经能感觉到一点点的不仅仅是凉爽，甚至有点寒意了。今天呢，又是下雨，又是高爬升。对选手来说压力真的非常非常大。
2: 官方呢也将第五赛段定位是短距离的爬坡，一个做调整的一个阶段。在前几个赛段的长距离高海拔的爬坡的时候，也消耗了很多车手的精力啊，那这个赛段也可以让车手们有一些调整的时间和空间。
1: 在经过前四个赛段之后啊，从第一赛段开始的154名车手呢，目前呢在今天比赛开始的时候呢，只有138名车手，
0: 对，
1: 来参加今天的比赛了。已经是由相关的这个车手呢，通过前四个赛段的比赛之后呢，各种原因陆续的退出了本届环青赛。
0: 其实比到了这个阶段啊，这种我们环青赛的残酷和不容易，才是露出了真正的獠牙呀。
1: 我们看到现在在前方突围的车手当中呢，有5位车手组成了一个突围小车群，其中就有1号车手罗德里德斯和51号车手阿基雷，包括37号车手和202号车手呢，都是在这个小车群当中。
0: 对，现在是给到了之前的这个四赛段之后的一个爬坡积分。乔恩阿基雷他在昨天比赛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拿到15分了，昨天又拿到了一个5分，所以现在呢是累计20分，依然是排在所有爬坡积分的车手当中的第一位啊。
1: 阿基雷现在目前跟罗德里格斯的这个爬坡的积分相差是5分，
0: 对，只差5分了。这是今天早些时候的冲刺点，第一个途中冲刺，途中冲刺点会给率先通过的前3位车手给予积分。111号科马克麦古，
1: 今天的天气呢，对车手的体能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高海拔地区的这个，只要一下雨啊，气温就会降得比较低。
0: 途中冲刺点率先通过的3名车手是科马克麦古、阿勒诺克莱芒和贝特尔斯。这3名车手其实在之前的途中冲刺积分方面，并没有太多突出的表现。画面现在给到的是今天的第一个爬坡点，也是一级坡，海拔达到了接近3400米的位置。
2: 下雨的天气和高海拔的一个双重夹击，其实车手们的压力应该是比较大的。
0: 没错，包括你看这个，其实能见度啊，同样也是一个挑战。这是真正的、事实上的在云中骑行啊。
2: 第一个爬坡点呢，就是叫做云上巴卡台，其实它这个名字的由来也跟它这个整个的气候风貌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个地方海拔比较高，所以经常有这样云雾缭绕的感觉，再加上它本身就是一个山顶的大平台啊，所以这个地方是云上巴卡台，海拔有3300左右。
0: 刚才我们又看到了今天的第二个爬坡点啊，三级坡，这个也是在我们进入到直播之前，车手们已经是完成了这个三级坡的爬升，率先通过的3名车手是穆鲁布兰和他的队友5号车手以及51号车手阿基雷。
1: 我阿基雷现在跟穆鲁布兰还是在爬坡积分上摇得很紧
0: 对，吊着劲儿呢。
1: 是的啊，昨天比赛结束以后呢，这个穆鲁布兰啊，其实对乔纳森凯塞多呢还是有一点，我们从那个画面当中看到这个肢体语言还是有一点不满的。
0: 对，
1: 实际上昨天的这个赛事我们回顾一下，到最后终点前的这种追击阵型当中呢，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呢是包含穆鲁布兰再来有3名车手在这个车群当中，
0: 对，
1: 但是最后的时候呢并没有发起一个非常有效的追赶啊，最后呢这个3名车手呢是把这个优势保持到终点。所以我们看比赛完结束以后呢，就是202号乔塞多乔纳森和凯塞多和这个穆鲁布兰呢之间的这个交流当中呢，可能是多少也是互相有一些埋怨啊。
0: 但是咱们反过来说啊，两个人现在总成绩一样的， 所以这样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这个结果对于凯塞多倒是还不错，因为如果假如他真的跟这个穆鲁布兰杀出去的话，他是没有副将的，那可能最后这个秒差会被穆鲁布兰拉开。
1: 是的，但对于穆鲁布兰来说的话，还是丧失了一个在终点前获得好名次以后从而加分的这样一个赛段机会。
0: 是，穆鲁布兰呢目前落后黄山卡斯特雷翁是达到了14秒，这个差距你说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今天看看能不能追回来。
1: 我们现在看到在前方啊，前方应该是穆鲁布兰啊，包括阿基雷啊，另外一名车手应该也是来自于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一名车手。但目前我们看不到这个啊，号码牌是37号，37号就是卡斯特里翁。
0: 卡斯特里翁
1: 啊，现在三位车手呢还是咬得比较紧啊。
0: 卡斯特里翁，我觉得这个比赛的策略也是
1: 非常正确，
0: 哎，非常正确，
1: 就是紧贴穆鲁布兰和阿基雷。
0: 对
1: 对。
2: 虽然今天下雨的这个天气会给选手们带来很多的难度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赛道周边的风景呢被雨水冲刷之后，这个绿色好像会变得更加浓烈了。
0: 是，很梦幻的绿色啊。
1: 目前在整个主车群前方突围的车手呢是已经到了今天赛段的一个缓下坡的路段。今天的比赛呢最大的这个难点呢就是在这个一级坡和三级坡的时候，就是云上巴卡台啊，海拔的爬升呢也是从2200一下子爬到了3700的这样一个海拔高度。而且今天的这个路线，公园有没有发现它的这个从路面情况来说的话，比前两天的那个宽阔的大道啊，相对来说可能要窄一些啊。
0: 基本是双向单车道，就是两排车道啊。
1: 是的，而且从今天的这个天气状况来说，道路比较窄，然后呢，爬升的一下子这个高度比较高，所以气温又低，对于车手的这种体能啊，包括这种下坡时候的控车技术呢，也是提到了一个很大的考验。哦，3号穆鲁布兰啊，在他身前为他领骑的是应该
0: 是他的队友
1: 5号车手。
0: 对。
1: 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73.6公里。
2: 车手们在爬过这个爬坡点之后呢，起伏路段会直通到共和，和前几个赛段这种长距离的放坡还有一点不一样。那这个赛段的后半部分的赛程基本都是上下起伏的一个路段。

0: 刚刚看到，应该穆鲁布兰和自己的队友呢是在这后方这6名车手的前边
1: 对。
0: 啊，在他的身后呢应该是有6名车手，形成了一个追赶的小集团，其中51号阿基雷就是在这个6名车手当中。
2: 6名车手组成的这个小集团的阵型，刚才也是在不断的变化中。
0: 我们看到这个阵型当中呢，是应该巴斯克电信呢会有2名车手，也就是说阿基雷会有一名副驾，在这个突围的小车群当中。
1: 相对来说，阿基雷还是能够得到队伍的支持的。这个其实和202号车手，凯塞多相比啊，还是心里面多了不少这踏实的感觉。今天其实早些时候，这个大集团慢慢分化，就能看到穆鲁布兰包括他的团队喜德士阿斯塔纳是非常想要把这个赛段拿下的。一上来又是跟前两天差不多，派出3名车手率先来到比赛的前方。那现在呢，穆鲁布兰的贴身副将就是5号车手范贝克姆。
0: 那两个集团现在拉开的时间呢，并不是特别的远。
1: 对。
0: 在翻过今天的这个涌上巴卡台之后呢，整体的这个路线呢，就是一个起伏缓上的路线。到达最后10公里的时候呢，会是一个缓下。6名车手。
2: 这个6人小集团当中，其实有3到4名的车手都是在前几个赛段当中表现非常突出的车手。现在在最前面的是51号，来自西班牙巴斯克电信车队的阿基雷。
1: 阿基雷始终还是非常昂扬的、非常积极的比赛方式。6辆车啊，做一个三上三下的轮转。
0: 61号车手和18号车手包括51号车手、13号、181号、37号车手、三十七号车手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身着黄衫的卡斯特里温，目前也是在后方的这个追赶的小集团当中。
2: 6名车手也是在相互的打一个配合。
1: 因为现在对于他们来说，应该还是想要去找到一个时机追上前面穆鲁布兰和他的队友的。穆鲁布兰和他的队友现在在前面领的还是挺起劲儿的。
0: 实际上，从目前的这个距离来看，我们从镜头当中看，后方的追赶小车群跟前方的2名车手的差距呢，拉得不是特别
1: 对。
0: 大。那从穆鲁布兰的这个作战经验上来说的话，应该是选择要退回来，然后呢跟6位车手合在一起，这样的话大家拢转，然后把这个优势呢进一步和后方的这个主车群拉开。
1: 卡斯特里翁，
0: 卡斯特里温这名车手的这个年龄非常非常年轻
1: 对，
0: 但是作战经验呢非常丰富，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也是一个人在到达 HC 级爬坡点之前呢，单飞发起了一个进攻，把优势呢保持到了这个 HC 级爬坡点的时候呢，收获了这个9分的这样一个爬坡积分。
1: 我觉得对他来说可能会有一点小不开心啊，就是今天这一下雨，没法穿着这个亮闪闪的黄衫比赛了，得穿上一个雨衣了。
0: 今天的这个雨呢，一直是从比赛开始就一直是在下雨，然后呢，随着海拔的爬升，气温的降低，对车手们来说的话，整个的体能消耗呢还是比较大，还是需要在爬坡的时候呢穿上这个防寒的雨衣，来保证身体的这个热量散发得更慢一些。
2: 注意到，我们有一些环青赛的车队在正式比赛开始之前一段时间就会来到青海进行适应，对吗？
0: 是的，很多像我们之前提到的李宁之星包括像喜德盛、阿斯塔纳这些车队都会在环青赛之前呢，提前1星期左右来到我们的这个西宁，或者是到我们的这个多巴国家训练基地去做适应性的这样一个训练。所以我们从今年的这个比赛的参赛车队的名单当中，去过一下，看一下。

0: 下。然后呢，今年只有一支车队，就是我们这个匈牙利 BH 的这个银行车队，他今年是第一次到我们这个参与到环青赛当中。所以对于一些欧洲车手来说，如果说你提前不去做这种赛前的适应性的训练的话，可能一上来就到3000多、4000的这样一个海拔的时候呢，还是比
1: 挑
0: 较
1: 战比
0: 辛
1: 较
0: 苦的
1: 大的，
0: 啊，比较辛苦的。
2: 就像刚才朱指导提到的匈牙利 MBH 车队啊，其实他前2天我觉得成绩还挺好的，这2天成绩慢慢掉下来了。
0: 是的，这跟海拔的爬升和运动员在赛前做适应性的训练呢，有非常关键的这样一个效果。现在我们看到是3号和5号车手一直是顶在最前方，姆鲁布兰和他的队友
2: 范
0: 贝
2: 贝
0: 克
2: 克
0: 姆。
2: 姆。另外呢，穆鲁布兰和范贝克姆也拿到了刚才这个3级坡的第一名和第二名的积分。
0: 昨天比赛结束以后啊，我们跟这个空员啊，包括雍培在聊的时候呢，就是说昨天对于穆鲁布兰整个的这个赛段战术上来说呢，看来队内的这种分歧呢还是比较大，最终呢没有形成一个追击的这样一个有效发挥，致使前方的这个三位突围的小车手呢，这个小集团呢最终到达终点前呢没有被追回来，因为根据穆鲁布兰的这种平路冲刺，包括他的这种作战经验，一旦追回来以后呢，最后的终点冲刺呢，他还是有机会的。
2: 昨天穆鲁布兰是前10名，但也只拿到了一个积分，对他
0: 是
2: 来说
0: 的。
2: 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1: 所以，公路自行车赛是一个个人能力和团队协作缺一不可的一项赛事。
2: 有的时候就像我们说，这个今天还好，两个领骑的是一个队的，这要领骑的是两个队伍的话，那两个人到底是合作还是竞争？什么时候合作，什么时候竞争？这个学问还是挺多的。
0: 实际上，对于每个车手，他自己的目的呢还是不一样。你像，如果说两个车手在总成绩或者说在荣誉山当中的这种竞争的，秒差呢，相差的比较大，可能两个人想法呢可能有一致的这个地方呢更多一些。因为另一位车手差得远的车手呢，他的目的只是到达终点，拿到赛段的一个好的名次。如果说两个车手的这种，在积分榜的排名比较近的时候呢，那大家可能都会要去做一些战术上的一些打算。
2: 所以我们把这个领骑的两个人加上这个追击的六人小集团算在一起，8个人里面，有2支车队，谢德生阿斯塔纳和这个阿基雷所在的西班牙巴斯
0: 巴
2: 克
0: 斯克
2: 电
0: 电
2: 信，
0: 信。
2: 哎，是各有2个人，其他的话是4名车手啊，都来自于4支不同的车队，在这其中就包括身着黄衫的卡斯特里翁。
0: 包括我们现在从画面当中看到啊，在他们身后呢，又有一个小的车群，其实距离他们的这个，并不是特别远。
1: 卡斯特里翁在这个小集团里面显得有点形单影只了啊，没有对手跟他，没有队友跟他进行一个配合。
2: 而且我觉得对他来说考验也开始了。你看他的爬坡能力很强，因为昨天我们能看到他拿到了很棒的爬坡积分，但是今天的这两个爬坡点结束了，后面的这种起伏路段，对他来说可能要跟上，也是需要格外的注意才行。在这个追击集团当中，阿基雷和他的队友53号比兹卡拉两个人并没有选择去很贸然的跟进，喜德沙斯塔纳前面的两位骑手。
1: 现在距离最后的终点还有67.4公里，赛程已经过半了啊！实时海拔在3359米。从贵德一路骑行上来，其实海拔的考验对于车手们来说也是非常巨大的。
2: 公路自行车车手的这个骑行服啊，这排汗能力是非常出色的，但是可以说不具备保温的性能。在之前比赛当中，每一个赛段，穆鲁布兰身边的队友更多的是1号，罗德里格斯会更多一些。今天的话呢，是换上了5号，范贝克姆来去做他的贴身副将。
1: 现在的雨下的也是比较大的。
2: 秒差拉开到35秒。

0: 其实我们能够通过这个画面，也能感受到我们在往共和县行进的过程当中，整个防沙治沙的做的也是非常好的。那么这个共和县这个地方呢，也是通过三北工程与光伏治沙相结合，有自己当地的一些特点，有效地去遏制了飞沙入黄的一个发生。
1: 就像我们画面右侧就很典型，是我们这防沙治沙的一个效果。
0: 共和县也是黄河上游防沙治沙的一个关键战场。
2: 我们看现在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66公里，前方的这个突围车群和后方追赶车群的时间秒差是41秒，我们刚才看到在前方的这，也就是说在穆鲁布兰身后的这6名车手当中啊，其中就有一名61号克里斯蒂安是来自于匈牙利 MBH 车队的一名车手。所以刚才空员也提到啊，像匈牙利车队呢，他今年是第一次来到环青赛，所以车手们在对于这种高原的适应啊，包括高海拔地区的这种低温情况下的这种作战能力啊，还是具有一定的挑战性。目前的202号车手
1: 凯塞多，
2: 乔纳森·凯塞多啊，现在也是在后方的这个追赶的阵型当中。凯
1: 乔
2: 塞
1: 纳
2: 多。
1: 森。
2: 对，在今天的这个一级坡和三级坡的时候呢，应该是没有跟上穆鲁布兰的这个节奏啊。
1: 乔纳森·凯塞多和穆鲁布兰总成绩是一致的啊，但是今天要这样比下去的话，可能要被大幅的拉开了。卢卡·科维利，这也是之前比赛比较活跃的一名车手，之所以目前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成绩能排在所有车队的第二位，那么11号车手的表现是至关重要的。
2: 是的，他在前几个赛段的这个分段比赛当中呢，也是在追赶阵型和进攻阵型当中，为穆鲁布兰提供了很多的这个帮助。
1: 刚才我这个算了一下目前的圆点山的积分情况啊，因为现在呢两个这个涉及到冲刺这个爬坡点都已经是结束了。那么乔恩阿基雷身着圆点衫的这位车手，今天啊在两个爬坡当中又是加起来拿了6分，现在总积分达到了26，也就是明天至少能够穿着圆点衫出战。如果今天比好了的话，穿黄衫也不是没可
2: 那目前可能绿衫啊，就是有点悬。
1: 对。
2: 我们现在在整个比赛当中呢，没有看到萨尔比的这个出现在镜头当中啊。一号车手是来自于希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罗德里杰斯。
1: 现在我们也看到了，这是之前穆鲁布兰贴身副将啊，罗德里格斯。刚才我们也提到，今天他并没有第一时间，目前紧贴着穆鲁布兰，但是还是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上，可以一会儿来去往前跟进。
2: 是的，今天贴在穆鲁布兰身边的这个副将是5号范贝克姆。
1: 这是昨天的赛段冠军翁巴。看来昨天拿到赛段冠军，对他来讲，今天也是一种极大的士气上的就是提
2: 提
1: 振
2: 升了，
1: 啊，哎。
2: 对，而且温巴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他的这种进攻意识还是非常强，他跟37号车手，包括44号车手，这种这个配合啊，最终能把这个优势保持到终点，获得赛段冠军呢，这种战术上的这个意图呢，还是非常的明确。
1: 因为卡斯特雷翁这个爬坡杀出来的比较早，体能消耗大，最后形成这两人集团的时候，更多的是翁巴在前面来去带。法贡德斯目前在总成绩上排在第五位，他落后卡斯特雷翁黄山22秒，落
2: 二十
1: 后
2: 二
1: 穆
2: 秒，
1: 鲁布兰
2: 对。
1: 8秒钟。
2: 卡斯特雷，法贡德斯呢是来自于西班牙布尔戈斯 BH 车队的车手，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44号车手。44号车手呢，也是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啊，一个人单飞啊，从后方的这个追赶阵型当中追上了前方的这个37号车手
1: 对，
2: 和77号车手，形成了三人的这样一个突围小集团。
1: 哦，布赫曼这边也是需要做一下保暖了。
0: 雨有一点越下越大的趋势了。
1: 啊，而且这个骑行过程当中风也不小。
0: 天气情况的变化对于车手们来说，这个挑战啊，包括未知的这种困难还是比较多的。
1: 对，因为它这个温度，假如说16摄氏度和16摄氏度下雨，那么感受在身体上的那种， 这种压力是完全不一样。
2: 下雨的时候，因为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又要去面对迎面而来的这个顶风或者是侧风，虽然风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你身上的这种潮湿的这种感觉啊，因为下雨的时候呢，骑行服会被雨浇透嘛，浇湿，这个时候吹过来以后呢，会感觉到更加的湿冷，而且对车手的这种体能热量的散发呢，也会提出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考验，所以车手们还是要在赛前做好一些防寒的、保暖的这样一些装备上的准备。
1: 在莫鲁布兰现在就是啊，今天里面有一个小长袖，外面还有一个保暖衣。哦，你看这样。
0: 对，甩袖子上的水了。
1: 手臂有一点僵硬啊。
0: 其实通过穆鲁布兰和他的五号的队友的配合来说，我们就能看出来，包括前几个赛段也能感受到这个副驾的作用是特别重要的。
1: 是
2: 的，
0: 尤其是在这种难度比较高的路段，配合
2: 团队之间的这种战术配合啊，
0: 是的。
1: 因为我从我个人观点来说，就是每一个赛段，喜登是阿斯塔纳都在尝试做队伍的配合，都有两到三名队员出现在镜头当中。但是穆鲁布兰现在他没有穿上黄衫，他也觉得我们的这些做工可以做得更好。
2: 嗯。现在我们从这个航拍的这个画面当中啊，看到后方追赶的六名车手的这个速度呢，也是逐渐的降了下来。
1: 对，
2: 在他们身后追赶的这个可能是应该是有202号车手在内的这个追赶阵型就在他们的身后。
0: 卡斯特利翁其实个人能力应该还是比较强的，因为在这个六人集团当中也一直没有掉队，而且是个人作战的情况下。
2: 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44号车手布赫曼，布赫曼是来自于法国科菲迪斯的车手，他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的这个排位是第二位，只落后于37号车手卡斯特里温2秒钟的这样一个时间秒差。我们现在看到整个的这种车手在行进过程当中啊，雨势还是比较大啊，下的比较大。现在车手们是经过了一个路边的补给站，
1: 这是刚才穆鲁布兰接受补给的瞬间。
2: 其实从今天的天气状况来看呢，公路自行车手呢在这个时候呢就会去采取尽快的去吃一些这种高糖的食物和能量胶，来补充自己体能上的消耗啊，来为身体提供热量。
0: 我们在这个赛道看到的这种自然风貌，跟在这个从互助到贵德的赛段又有很多的不一样。
1: 是。
0: 我们第五赛段从贵德到共和的136公里的赛程来说，是距离比较短的，所以对于车队们来说，可以在这样的状态下进行一些战术上的修整。同时，我们即将到来的第六赛段，从共和到冈察，也是本届最长的一个赛段，有233公里，所以也需要在这个时候积蓄一些体能。
2: 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还有60公里多一点。但是今天的这个天气呢，对于车手压力还是比较大。
0: 因为在时间不长之前呢，车手们也刚刚经历了两个爬坡点非常近的两个爬坡点，所以身体的恢复呀，包括体能的一些修整，其实还没有到达最佳的状态。
2: 好，看到现在跟在身后的这个裁判员的车啊，压着这个路面的积水啊，那雨势还是比较大。
1: 是啊。这样一看就能非常直观地感受到这个赛道上的情况了。
2: 所以今天的这个赛段呢，虽然距离比较短，只有136公里，但是整体来说的话，这个难度远远是不亚于昨天和前天的这个225公里的这个赛段距离。
1: 我们手里面拿这个路书会有一个就是预计啊，今天这个赛段来到某处的时候的一个时间。目前来看，今天比赛的进程远比路书预判的最慢的时间还要慢，
2: 还要慢一些。
1: 对。
2: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3号穆鲁布兰，来自于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主将， 在他身后呢是他。

0: 他的队友五号范贝克姆，两名车手现在是顶在整个车群的最前方。
1: 两个人这一波突围持续了有相当长的时间，
0: 嗯，
1: 包括在过第二个三级坡的时候啊，也是如此。目前整体的竞争格局没有太大的变化。现在来看追击集团啊，刚才那个小集团应该是被黄山集团就和后面啊混在一起了，这是落后着前面突围两名车手，是达到了1分10秒。
2: 现在这个时候比的就不只是个人素质，还有体能恢复的能力。
1: 这种天气也是意志品质的斗争了，
0: 真的是意志品质的一个考验
1: 哈，
0: 啊！
1: 身边有个伴儿，那就还能好不少啊。
0: 像今天的这个赛段，我们看到现在车手呢也是力士踏蹬啊，来缓冲一下自己肌肉的这个身体肌肉的这样的一个疲劳啊。但是呢，刚才空员提到。互相之间的配合，也是因为怕这种路面上卷起的这个水啊，溅到后面的这个眼睛，包括溅在身上，所以你看他其实配合的时候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距离啊，反而配合起来的时候呢，会有一定的难度。
1: 哦，对，因为之前感觉平路或者说天气好的时候离得会
0: 对，
1: 更
0: 贴得
1: 近
0: 很
1: 一点，
0: 紧啊，
1: 对。
0: 贴得很紧。好，我们看到现在后方的六个车手的小集团，也是被后面的车手追了上来。啊，追了上来以后呢，形成了一个有10多人的这样一个车群。
1: 追击集团啊，这交通情况
0: 啊，
1: 还挺复杂的，补给车和车手离得都很近，多辆补给车都在这个小集团的后面。
0: 在这个时候呢，总裁也会允许啊自己的队车啊尽快的跟到前面来，为车手提供一些保暖衣物啊，包括一些像这个补给上的能量补给上的一些提供。
1: 所以其实是不是朱指导也说明，现在大部队与现在这个突围集团离得应该有相当的距离？
0: 应该是我们现在因为看不到主车群啊，后
1: 对。
0: 方离前方这几个车群的这个时间秒差，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是应该在今天的一级坡和二级坡的时候呢，整个车群的分化还是比较严重。啊，前方的几个车群呢是经过爬坡的时候呢，零星的这样一个突围，啊，后来是逐渐合在了一起。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车群呢，就是前面的六位车手被后方的几位车手追上以后，形成了一个10几人的这样一个车群。在他们前方呢，是3号车手穆鲁布兰和他的队友5号范贝克。
1: 再然后，现在这两位车手靠前的，这
0: 嗯。
1: 是身着黄衫的卡斯特利翁。当然，今天并没有身着真正的这个花颜色的荣誉衫啊，因为天气太冷，上面是
0: 嗯。
1: 有一个防寒服的。
2: 卡斯特利翁也是一点都没有松懈啊，持
1: 对。
2: 续的在发力。
0: 我们看到路边的这个牦牛群啊，也是今天也可能是下雨的原因还是什么呀，也没有去散步在这个山坡上啊，而是聚在了一起。航拍的直升机路过的时候呢，他们多少还是受到了这种直升机的这个声音的这个惊吓啊。
2: 这个牦牛群在赛道周边跑的这种景象，也是这个赛段当中的一个小亮点啊。我们
1: 对，
2: 可以看到，青海的这个，尤其是共和附近的畜牧业发展的情况也是比较好的。
1: 昨天我们在路过这个赛段的时候，其实在道路这个道路两旁看到好多小动物啊。从黄山集团，应该是身后没有多远，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集团，但是十几辆车，这可能是今天比赛一个比较大的变数啊，会不会有人选择向前进攻？
0: 啊，在这种艰难的时候呢，越会有这种车手呢发起进攻。现在我们看到这名车手应该是202号车手，202号车手是，
1: 乔纳森·凯塞多。
0: 对，他也是在前边的时候呢，爬坡的时候呢掉了下来啊，但是后面的时候呢，也是有几个车手组成的一个追赶阵型，啊，追到了前方的这个六位车手，而他现在并没有选择待在这个车群当中，马上就会发起一个进攻。这个车群的这个变化还是蛮大的。
1: 对，
2: 那我们也能看出来，车手们现在应该是比较吃力的一个状态。
0: 现在是因为雨下的比较大啊，然后草原上刮来的侧风呢，对车手呢。

0: 影响也比较大，再加上是一个缓上坡，海拔又比较高，低温天气啊，多种的这种因素呢，对车手的这个挑战还是比较严峻的。
1: 可以说所有的不利因素都。

0: 不在同一车队的车手配合起来更加默契一些。目前范贝克姆呢，对于穆鲁布兰的这种带旗呀，包括在整个的领旗当中，也是不遗余力。
1: 我们能看到穆鲁布兰和后面的集团中间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朱指导，是不是这样？难度较大的赛段也会更加放大这个车手之间的一些实力上的一些距离。
0: 其实穆鲁布兰呢，他是一个综合实力、综合能力都是非常强的公路车手。那我们在其实，在悉尼绕圈赛啊，包括在第二赛段都没有过多的看到他出现在画面当中。但是你看到了第二、第三，从第三赛段开始，包括昨天的赛段，第三赛段他是赛段冠军。
2: 对，
0: 第四赛段的时候呢，他也是一直在突在主车群的最前方。他是一个把握机会和这种战机非常有经验的车手。所以像今天这个赛段，天气比较恶劣，然后呢高温，这个高海拔低温，那他就会在这种恶劣天气当中呢去选择发起进攻，而这种进攻呢成功的概率呢可能会更高一些。
2: 从我观感上就感觉穆鲁布兰他的这个水平啊，首先上限非常高，其次下限也非常高。虽然前面两个赛段我没有看到说他率先冲线，但是成绩可是一点儿不差。
0: 现在是37号车手，就是我们的黄山，黄山卡斯特里温，目前也是选择从刚刚的这个车型当中啊，车群当中啊发起进攻，并且和202号车手，包括61号车手，还有另外一位
2: 24号法贡德斯，都是
0: 四
2: 总
0: 位车
2: 成
0: 手
2: 绩，
0: 也是从刚刚的这个车群当中呢，在合在一起以后呢，马上就发起一个进攻，这样的话他们现在是落后于穆鲁布兰两名车手身后1分23秒的这样一个秒差。那在他们的身后呢，还有一个10人左右的车群。
2: 追击集团法贡德斯、卡斯特利翁、凯塞多，还有61号巴加廷。61号巴加廷这位车手之前并没有多次出现到我们的特写当中啊。这名车手是效力于匈牙利 NBH 银行车队的1号车手。
0: 所以我们从今天的这个比赛当中呢，也看到匈牙利 NBH 银行车队呢，虽然说是第一次来到环青赛啊，但整体的车队的这种车手的状态呢，
2: 对。
0: 还是在比赛当中啊表现得非常的亮抢眼。
1: 那这四名车手里面有三名，目前都是在累计个人成绩前5名的车手当中呢。
2: 对，
0: 所以我们看到20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他对于这种出击的这种机会的把握啊，包括还有对前方车手的这种追赶的这种信心啊，在比赛当中呢，还是展示得非常的明确。
2: 还是更能沉得住气，就相对于阿基雷这种锐意进攻的类型，他还是更能够说，我在一个目前来看存在感不是特别强，但是还是有利的位置，进可攻、退可守的位置
0: 是
2: 来
0: 的，
2: 去进行比赛。
0: 而且刚才空言提到的这个51号阿基雷，阿基雷在后方的这四名车手当中呢，并没有跟上，
2: 对。
0: 反而是在刚才几个车手追赶上来以后合围之后呢，可能阿基雷也是稍稍有一些松懈。那目前呢，在他前方呢是穆鲁布兰和他的队友。在他身后呢是24号车手和37号车手，202号、61号车手。
2: 对，
0: 这样的话，对阿基雷的这个原点上，虽然说影响不是特别的大，因为今天的两个爬坡点现在是已经是通过了，
2: 对。
0: 但对于他的个人总成绩的这个排位，如果说他不发起有效的进攻啊，追上前方的这6名车手，还是多少有一些影响。
2: 我会持一个相对悲观的态度。阿基雷前面几天太活跃了，但是他活跃的同时，其实得到队友的支持有，但是也相对有限，所以这意味着对他来讲消耗还是非常大的。
0: 反而我们看到这个乔纳森·凯塞多啊，虽然是一个人单兵作战啊，但是他在这种经验上呢，还是非常的丰富。该追的时候追，对吧？该进攻的时候进攻。他目前呢，就是要全力以赴追上前方的这个
2: 穆鲁布兰，
0: 穆鲁布兰。
2: 对，
0: 这样的话在总成绩上呢，就跟穆鲁布兰呢有一决高下的这样一个机会。穆鲁布兰跟队友是绝不放弃啊。
2: 观感上感觉好像这俩人的领旗，穆鲁布兰领的好像反倒是多了一点儿，这个是能力上的一。

0: 中体现，还是说就战术上的安排？
1: 其实就是刚才你提到的这种能力上的体现呢，在这个时候也是，就是不能全是靠主将。如果说主将把整个的这个速度带不起来，自己虽然想保存一定的体能啊，但是呢，如果说你不全力以赴地去配合，拉开和后方追赶车手的这个时间秒差，那实际上你节省了体能以后呢，这种悬念呢也会更大嘛，对吧？你现在我们就是不遗余力啊，全力以赴地往前去突，对吧？那这样的话，他有可能啊把这个优势啊保持到终点，因为今天的这个赛段呢，对于车手挑战的不光是说这种高海拔，最主要的还是这种低温天气带来的对身体的这种热量的消耗。那对于穆布兰来说，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公路车手，他懂得在这种天气下去怎么样把握战机。
0: 这是四人的追击小集团，
1: 嗯，
0: 法贡德斯、卡斯特里翁、202号凯塞多，还有
1: 凯塞
0: 61号
1: 多，
0: 巴加廷。
1: 巴加廷也是来自于匈牙利 MBH 银行车队的一位车手，在今天比赛当中呢，他也是把握住了这种进攻的机会啊，跟在了前方突围车手的身后，组成了一个追赶的小阵型，看看能不能追上前方的穆鲁布兰和他的队友范贝克姆。
2: 再向前行进不到1公里，车手们就要进入到西道1级公路了。
0: 好像天气有一些变好啊，天光变亮了。
1: 但是我们看到身边工作人员穿的这个风衣啊，
0: 对，
1: 好像风还是比较大的
0: 而且
1: 啊。
0: 还是横风。
1: 那这样的话，如果选手在这个雨淋透了以后呢，在横风吹的时候呢，实际上对他们身体的这种热量的散发是非常的有考验。
0: 对，甚至是伴随着一定的这种运动风险的。对于公路自行车，尤其是这种高海拔的爬升当中啊，失温其实是每一名选手一定要注意的一件事儿。
1: 但是今天的这个比赛呢，我们从距离上来说的话，136公里的这样一个赛段距离，目前距离终点呢还有50多公里。刚刚我们看到啊，这个总裁车呢也是实时的啊，让自己的队车呢上去给自己的车手呢送一些这个御寒的衣服，包括去提供一些这个补充的能量胶之类的。
2: 赛段前方马上迎来一个转弯。
1: 现在看到的就是阿基雷所在的这个小车群，刚刚也是跟前方突围的四位车手呢，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啊。从这个画面当中来看的话，阿基雷跟他的队友的这个体能消耗啊，还是非常大啊。就像刚才控员分析的一样，阿基雷在前3个赛段当中的这种不停的进攻啊，对他体能上的消耗还是比较大。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相比较恶劣的天气当中呢，他想再去有一个好的体能呢发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2: 车手们在分配体能的时候不能只看一个赛段啊，要看前后啊，包括整
1: 因
2: 个
1: 为
2: 赛段一个分析。
1: 是的，环青赛有8天的赛段，而且在这个8天的赛段当中啊，车手有可能什么情况都能遇得到啊，不管是这种高温的天气、低温的天气，包括像高海拔，还有从湖面上吹过来这个侧风的天气影响，都会在环青赛当中遇得到。
0: 接受补给的时候稍稍晃了一下，稳健的救一下车。刚才我跟这个朱指导一直在瞪大眼睛来盯这个小集团都有哪些车手。现在能够确定的是1号，喜德沙斯塔纳车队的之前我们总提到的副将罗德里格斯在，再有就是51号乔恩阿基雷，还有应该是13号车手马丁埃雷奥啊，再然后后面两位车手一会儿我们还需要确认。
2: 车手们也是刚刚经过了日月山收费站，日月山呢也是国家的4A级景区，被称为是草原门户和西海屏风。
1: 所以我们看到啊，现在前方虽然是穆鲁布兰和队友2个人啊，但是他的这个跟后方追赶车阵型的这个时间秒差呢，并没有缩小太多。

0: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五号车手范贝克姆是和自己的队友三号车手、自己的队内主将布鲁布莱是突在整个的车群最前方，和后方追赶的这个车群的时间秒差是1分多一点的这样一个时间秒差。我们看到穆鲁布莱也是在举手啊，示意自己的队车也要上来做一些补给。因为这个到了这个距离的时候呢，两名车手呢一直是在突在最前方，不管是从体能啊，还是从身体的这种体能的，已经是到了一定的极限了。
1: 还有50公里啊，今天比赛显得尤为漫长。
2: 车手们刚刚经过的这个日月山呢，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景象，因为它的东侧呢是禾黄谷地，那西侧呢又是茫茫草原、牛羊成群啊，所以在一个地方可以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景。日月山这个名字其实也很有来头，我们有一个传说啊，也是一个故事。是当年呢，文成公主远嫁吐蕃的时候，即将离开故土，拿出了这个日月宝镜。在看到宝镜当中家乡的风貌之后，公主也是百感交集啊，摔碎了镜子，一半化作日亭，一半化作月亭，所以这个地方也被称为是日月山。
0: 看到穆鲁布兰呢，也是有点冷得受不了了。所以从这个控车的技术上来看的话，穆鲁布兰还是相当的厉害啊。
1: 这也
0: 因为我们
1: 太
0: 前
1: 厉
0: 面，
1: 害了！
0: 对，因为我们前头看前面的时候呢，看到镜头当中呢，44号车手布赫曼啊，也是拿到了衣服，但是穿的时候呢，他就不敢双手拖把，
1: 对。
0: 因为在这种下雨又在路面非常湿滑的这种情况下，车手是要非常的小心。
1: 这神乎其技的控车本领啊！这个实时速度至少得40公里往上，好像还带着点下坡，那就要更快。稳稳当当，双手撒把来去穿上防寒衣物。
0: 他的队友五号范贝克姆呢，也是不停地在甩自己的胳膊啊，因为长时间这种低温的情况下，车手的这个肌肉呢都会产生麻木的感觉，太冷了。
2: 朱指导，我们今天在比赛当中看到了很多优秀的冲刺手和爬坡手，他们的身形其实差距还是挺大的，
0: 是
2: 区
0: 的，
2: 别很大。
0: 是的，因为从平路冲刺的这种车手的体型来看的话，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壮，更壮一些。对于爬坡型的这个车手来说呢，是更加的瘦小，因为从体脂率上来说的话，爬坡型的车手体脂率更低，但是冲刺型的车手呢，他需要强大的爆发力，所以他显得这个，包括他的这个下肢的大腿肌肉部分的这种，这个线条啊，包括他的这个，状态呢，就会显得更壮一些。
2: 他们的训练方式应该也会有所侧重。
0: 现在看到37号卡斯特里温啊，包括我们看到20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现在是逐渐的要追上前方的这个穆鲁布兰和他的队友了，只有34秒的这样一个时间秒差。
1: 来看一下。来自于喜德盛，首先是费尔南德斯，加西亚费尔南德
0: 对，
1: 斯，再然后是法贡德斯、卡斯特里翁，还有63号车手。应该说整体上还是和之前略有变化。63号车手齐波利尼。
0: 是的，63号车手呢，也是来自于匈牙利 MBH 银行车队的一名车手。目前呢，四名车手呢是紧随在穆鲁布兰和自己队友的这个身后啊，时间秒差拉开了30秒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秒差。目前呢，几位车手呢也是来到了日月山这个下坡的这个路段。
1: 哎呀，这边补充能量胶，但是没有放到身后的小口袋里。
0: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范贝克姆也是在不停地甩自己的胳膊，因为长时间的这个低温下的这种骑行啊，对身体的这个肌肉啊，还是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1: 对，
2: 雨势还是不小哈。
0: 是的，在进入到这个下坡路段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范贝克姆呢也是顶在最前面啊，为自己的主将穆鲁布兰去领骑。
1: 你说现在这种天气，这个温度，下坡70公里，这身上得感觉有多冷啊！
0: 这是公路

0: 这一比赛的一个特点。
1: 嗯。
0: 啊，无论刮风还是下雨啊，对于车手们来说的话，都是要正常的去进行比赛。
1: 还是让人相当的赞叹。距离终点剩下45.4公里，那么希德是阿斯塔纳车队的两位车手这一段领骑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了。
0: 嗯，在他们身后是有四位车手：33号车手、24号车手和37号车手卡斯特利温，啊，包括63号车手呢，在两名车手的身后。
2: 车手们继续向前，马上就要进入到共和县了。那共和县呢，也有这个青藏咽喉和进藏咽喉之称，有汉藏、回蒙、撒拉等25个民族，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70%以上，
1: 嗯，
2: 也有五族共和之意，是唐蕃古道上的一个重镇。
0: 哦，现在这应该这四个人应该是在穆鲁布兰和他队友身后。啊，追赶阵型的这四位车手呢，应该是在穆鲁布兰和他的队友范贝克姆的身后。啊，其中就有20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啊，包括37号车手卡斯特里温。现
1: 其实
0: 在
1: 这个
0: 追赶呢？
1: 追击的二三集团还是有不小的变化的。
0: 是的，
1: 小集团有人上来，有人下去。
0: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51号阿基雷，包括像44号车手布赫曼，
1: 嗯。
0: 在前方，我们进入直播的时候呢，其实他们的整个的这个状态呢，还是比较靠前的。
1: 嗯。
0: 啊，在目前来看的话，是逐渐的跟前面突围的车手呢，也是拉开了一定的这样一个时间秒差。
2: 我们也不得不说，这个37号卡斯特利翁的表现一直都非常的稳定啊。
1: 想要去今天啊，他希望最好能够继续明天比赛穿黄山呢。哎，这一回补给终于是补上了，之前的时候掉了。
0: 确实是在这种高海拔、低温天气下啊，对于车手的体能啊，包括平时训练应对这种恶劣天气的这种能力啊，还是会提出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1: 嗯，其实从这个整个人的肢体动作来说，还是能感受到穆鲁布兰作为一个名将啊，这个能力，他的队友还是能展现出来的很多不适和这种紧迫感。
0: 嗯，现在穆鲁布兰和他的队友呢，也是经过了今天的第三个途中
1: 途
0: 冲
1: 中
0: 刺
1: 冲
0: 点。
1: 刺点，
0: 嗯，
1: 对。
0: 第三个途中冲刺点。
1: 今天的整体线路设计是，首先一个途中冲刺点，再然后是一级坡和三级坡连续的两个爬坡，再然后呢是有两个途中冲刺。
0: 啊，更正一下，应该刚才是通过的是第二个途
1: 第
0: 中
1: 二个
0: 冲
1: 途中
0: 刺，
1: 冲刺点。
0: 嗯，第二个途中冲刺，啊，距离比赛终点呢还有41.8公里。
1: 率先通过途中冲刺点的车手能够拿到5分，那么现在在绿山的竞争上，穆鲁布兰落后第一名萨尔比4分。换句话说，穆鲁布兰只要是通过这个一个途中冲刺点拿到这个5分的话，那么他就能够超过萨尔比，
0: 看
1: 在
0: 上
1: 绿
0: 绿
1: 山，
0: 山，
1: 在绿山上积分排名第一了。
0: 嗯，所以我们说穆鲁布兰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这个车手啊，
1: 对。
0: 他非常懂得在什么时候去发起一个有效的进攻。
1: 毕竟已经是从23年到25年连续3年啊，最终的绿山拥有者了。
0: 嗯，现在在他们身后追赶的四名车手。
1: 卡斯特利翁、费尔南德斯，哦，抱歉，这个33号费尔南德斯已经不在这个集团当中了。
0: 嗯。
1: 法贡德斯、卡斯特里翁、202号凯塞多以及61号巴加廷。
0: 巴家庭也是来自于匈牙利 MBH 银行车队一名车手啊，今天在比赛当中呢，他也是成功的把握住这种进攻的节奏啊，跟上了前方突围的车手。现在目前是处在前方领骑车手身后的一个追赶

0: 车群当中和前方的两名车手的时间秒差呢，只有16秒左右的这样一个秒差。
1: 这个四人小追赶集团前前后后已经换了两
0: 好
1: 三
0: 几波
1: 个
0: 人
1: 人，
0: 了，
1: 对，
0: 对，
1: 就是四个人，但是谁在这个四个人当中，每一次都会有变化。
0: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在第二个四个人身后的第三追赶阵型，
1: 看起来
0: 其
1: 有五
0: 中，
1: 个人。
0: 对，其中就有这个原点山的
1: 阿基
0: 拥
1: 雷，
0: 有者阿基雷和他的另外一名队友。
1: 此
0: 阿
1: 外
0: 基
1: 是。
0: 雷确实也是像坤所说的，前几天这种体能上的这种进攻态势啊，非常的活跃啊，所以今天来看的话，他的体能消耗还是比较大。51号车手阿基雷，他目前是在昨天的赛段结束之后呢，是穿上了代表爬坡王的原点衫。
1: 而且明天他还可以穿着圆点衫来去参赛啊！今天呢又是加起来拿到了6分，累计积分达到了26。
0: 实际上阿基雷的这个战术安排呢，从今天来看的话，还是非常清晰和明确啊。但是今天的低温天气呢，对于整个的参赛车手的体能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在最后追赶上前方的这个第二个追赶阵型之后呢，阿基雷并没有积极的跟上四位突围车手啊，从而掉在了现在目前处在第三位置的这个阵型当中。
1: 身后的阵容变了又变，领骑的两个人始终不变，穆鲁布兰和他的队友范贝克姆。但是，
0: 还有40公里啊，应该穆鲁布兰也是会做一些战术上的调整啊，
1: 对。
0: 看看他会不会和队友商量一下，退回到这个四人小集团当中啊，形成一个6人的这样一个突围集团。
1: 人多力量大啊，小集团人数多一些，消耗平均下来都会小一点。
0: 特别是像今天这种极端天气下啊，对于车手如果说能形成一个5、6个人这样的一个配合的突围小集团的话，单个来说的话，对他们体能上的这种消耗呢，会小很多。
2: 现在的实时海拔也来到了3331米。
0: 今天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海拔还是比较高。
1: 画面现在给到的是刚才通过今天第二个途中冲刺点的情况，穆鲁布兰再拿5分，然后他的队友范贝克姆拿到第二名通过的3分，再然后呢是37号车手卡斯特里翁拿到了第三名通过的1分。那么穆鲁布兰加上这个5分，他的绿衫积分已经是达到了33，超过了萨尔比的32了。卡斯特利翁的26分，再加1分，来到27分，这个成绩还是排在第三啊！之前这个冲刺点前，他就是排在第三位的。范贝克姆在之前的多条战线上，并没有很突出的表现。
0: 我们现在看到后方的四名车手呢，已经追上了穆鲁布兰和他的队友。这样的话，6个人就会形成一个突围的小集团，看看大家能不能齐心合力的啊，把这个速度配起来啊。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接近40公里的这
1: 是
0: 样一个距离，
1: 38公里。
0: 38公里多一点。拉开后方的追赶的这个阵型呢，已经是时间秒差到了3分多钟。我们看到61号车手
1: 巴
0: 是来
1: 家
0: 自
1: 庭。
0: 于巴家庭，是来自于西班牙，来自于匈牙利 MBH 银行车队这位车手，在追上前方两位车手之后呢，他也没有选择去调整了啊，马上也是这个从这个阵型当中发起一个继续往前走的这样一个状态。
1: 但是好像突围集团并不想放他走啊，他这一波进攻来了之后，后面紧接着又杀出两名车手要往前来去赶，所
0: 现
1: 以
0: 在看到的是6位前方的车手。
1: 3号穆鲁布兰，5号范贝克姆，24号法贡德斯，37号卡斯特里翁，61号巴家廷，以及202号凯塞多。
2: 突围集团追的还是比较紧的。
1: 对，朱指导，为什么这个现在我们画面中给到的这位车手巴家廷，他选择再去进行一波突围？他其实并没有太多的队友能够帮助到他，而且他这波突围恐怕也很难保持到最后吧。
0: 对，实际上从公路车手来说啊，因为我们在做运动员的时候，在这种低温的天气下，这个整个。

0: 的车手在低温长时间骑行当中呢，他的肌肉也会形成一定的这样一个惯性，甚至是很多时候有点不听使唤，不听使唤。他到这个时候呢，他不愿意去马上停下来和调整自己的时候呢，他还是想就是全力以赴，根据刚才那个节奏，去骑起来。骑起来这样的话，从这种身体的感受上来说的话，他还是没有去停一下再起来的这样一个，
1: 那就更难受的一种
0: 对
1: 重
0: 对
1: 启动
0: 对对，他是还是一直是保持这样一个惯性。那他如果说在这种状况下，后方的车手不去追赶，他也有可能去把自己的这个突围的这个节奏呢，保持得更长一点，时间更长一些。但从目前来看，这个距离当中呢，想保持到终点呢，可能性也不太大因为像穆鲁布兰啊，包括像202号这个乔纳森凯塞多，包括像37号车手，都不会说轻易的让他去完成一个突围。
1: 但是至少目前这个阶段比赛的格局出现一些变化了。现在领骑的变成了一个人61号巴加廷。
0: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你看像巴加廷61号车手呢，
1: 哦，这边看到的是33号车手，33号车手加西亚费尔南德斯。费尔南德斯之前在赛段当中应该说有一些比较稳健的表现，但是并没有说拿到过赛段的最佳成绩。
0: 加西亚也是来自于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一名车手。
1: 哦，我们再来更正一下，画面现在给到的确实还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巴加廷，61号巴加廷是现在所有车手当中领骑的车手。刚才画面给到的这个33号费尔南德斯啊，今天确实他是在突围集团比较靠前的位置啊，但是并不是目前的这位领骑者。
0: 我们看到巴加廷现在跟后方的五位车手呢拉开了也将近有100米的这样一个距离这个时候看的话，雨势相对来说小了一些，比前面的时候呢要小了一些。
2: 赛道前方也马上就要进入一个隧道了。
0: 61号车手巴加廷是来自于匈牙利 MBH 车队的一名车手，目前是突在了整个的这个车群的最前方。这是在巴加廷身后的五位车手包括穆鲁布兰、乔纳森、凯塞多，还有37号车手，都在这个小的车群当中。
2: 不知道车手在隧道里面骑行有什么特点吗？
0: 相比较在外面骑行的时候呢，车手进入隧道的时候呢，会一瞬间有一个这种我们叫通常开车的叫色盲的这样一个适应的这个过程，它从一个比较明亮的地方进入到这个比较暗的这样一个隧道当中，它需要有一个适应。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去控制自己的车辆以免发生一些这个危险另外一个呢，就在隧道当中骑行的时候呢，基本上有这个车手也有一个不成文的这个规矩吧不会在这
1: 隧
0: 个
1: 道
0: 隧
1: 当
0: 道
1: 中，
0: 当中去发起进攻。
1: 这个其实和咱们开车的交通规则也是一样的啊，隧道里不要超车。刚才查阅了一下第四赛段后61号车手目前领骑的巴加廷，他的总成绩排名是第47位，落后第一名16分28秒。
0: 所以说，从这个个人总成绩上来说，巴加廷他想通过一个赛段去提升自己的这个总成绩排名呢，还是意义不是特别大。
1: 对。
0: 但是呢，对于赛段来说的话，他还是希望呢，通过自己的这种不停的进攻看看能不能把优势呢保持到终点，从而获得一个赛段好的这样一个名次。
1: 前几天我们也提到过，像这样的多日赛，又这么多的车手，只有零星的几个人才能够享受最终的冠军荣誉。而对于很多车手来说，可能这一段的突围就是他这一个多日赛最为辉煌的瞬间了。
0: 罗德里格斯一号车手罗德里格斯之前也是我们在比赛当中不停地提到的这个穆鲁布兰的副将，包括我们刚才也看到了44号车手布赫曼也是在这个车群当中，包括51号车手阿基雷也是在前方的这个六人集团的后边这个车群当中。现在拉开的时间秒差呢还是比较长3分50秒，接近3分50秒的这样一个时间秒差。现在。

0: 看到的是61号车手，
1: 巴家亭，这是
0: 巴
1: 在
0: 家亭，
1: 隧道当中的骑行。
0: 是的，是来自于匈牙利 MBH 银行车队的这位车手，现在是突在了所有车手的最前方。
1: 会不会这一波进隧道，其实体感上能感觉暖和一点？
0: 可能会让车手有一个缓冲的这样一个时间，因为从今天的比赛一开始就一直是在下雨，
1: 对，就没
0: 一
1: 停
0: 直
1: 过。
0: 是，对，一直是持续到现在。今天的比赛是早晨上午的11点开始比赛。将近3个多小时的这样长时间在这种高海拔低温的天气当中去骑行啊，又是这种高强度的输出，所以对于所有的参赛车手来说，今天的赛段呢，是一个挑战非常大的一个赛段。我觉得应该可能今天的赛段结束之后呢，又会有这个车手啊，从今年的环气赛当中退出来。
1: 已经能看到这种艰苦的赛程对于选手们肌肉的一种影响了，肌肉僵硬啊。
0: 对，长时间在低温下骑行的时候呢，包括你上半身的这个像胳膊呀、肩膀啊，这个肌肉呢都会被冻得就有点僵硬。
1: 对。
0: 我们看到刚才5号车手呢也是不停地在甩自己的胳膊啊，他确实是在长时间的这种上下坡的这个赛道当中呢，因为低温的这样一个状况呢，让自己的这个肌肉呢有一个活动的这样。
1: 对，
0: 现在巴家亭呢已经是马上要出了这个隧道，
1: 巴家亭率
0: 比如
1: 先
0: 说
1: 走向了
0: 沟
1: 隧道
0: 隧
1: 外的
0: 道，
1: 光明啊。
0: 对，那过了隧道以后呢，基本上是一个下坡的路段。
2: 在复杂天气下，补给车的重要性也会更加的重要一点。
0: 我们看到在今天的赛段经过第二个俯冲冲刺之后呢，还是会有一个小的爬坡。
1: 对，
0: 在过了这个柳梢沟的隧道之后呢，会有一个接近10公里的这样一个下坡，再然后呢，就会是一个小的爬山，会到达今天的这个第三个途中冲刺点。经过第三个途中冲刺点之后呢，就会是一路下坡，到达今天的这个终点共
2: 共
0: 和
2: 和
0: 县。
2: 县，
0: 我们看到巴家亭目前的这个速度呢，也是放得非常非常的快啊。
1: 83公里每小时，哇！
0: 在这种这个雨天，包括路面比较湿滑的时候呢，这个速度能放这么快，所以说公路车手的这种控车能力啊，还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的厉害。
1: 到了接近85公里每小时，还在蹬踏，还在加速。
0: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下坡，所以车手们在下坡的时候呢，特别在这种湿滑天气的这个湿滑路面的情况下，整个的这个控车啊，包括在选择行进路线的时候呢，也是需要非常非常的谨慎。现在是后方追赶的这个5个人，刚刚在追上穆鲁伯兰之后呢，其实大家伙都感觉要虽都是要歇一歇
1: 对，
0: 啊，调整一下。结果61号巴家亭他并没有停而是一如既往的往前冲。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跟后方的这个车球呢拉开了有50秒的这样一个时间秒差。
1: 对，因为现在您看到的这些车手，基本上在总成绩上都是能排到前10，或者是有总成绩前10的主将在，要做这个副将来去做工的。所以呢，放出去巴家亭对他们来讲啊，比赛的整体策略没有太大的
0: 没
1: 影
0: 有
1: 响。
0: 太大的影响，对，对他们的个人总成绩的这个排名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穆鲁布兰我们看到穆鲁布兰这个，因为速度太快啊，路面比较湿滑，后轮不停在跳啊，这个时候还是比较危险的。现在看到，在这个5人小集团当中呢，在最前方呢是20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在他们最前方呢是61号车手是来自于匈牙利 MBH 银行车队的巴家亭。
1: 巴家亭目前的这个冲刺积分累计是10分，接下来还有一个途中冲刺点， 假如说按照他。

0: 最理想的比赛方法。嗯，以现在的十分拿到接下来的五分，这就是15分。如果还能冲一个赛段第一的话，就将积分达到31分。那这样的话，他在整体的积分排名上也会相当靠前。当然，他肯定还是超过不了穆鲁布兰的。穆鲁布兰呢，拿到了前面的这个途中冲刺之后，他的积分就已经是超过了刚才提到的数字了。
1: 嗯，穆鲁布兰今天比赛结束啊，在不算这个这个终点前的这个名次的加分啊，目前已经是冲刺的积分达到了是35分的这样一个积分状况。
0: 对，已经是反超萨尔比了。
2: 通过画面我们也能看到共和县的这个自然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啊。到24年底呢，共和县内的这个林地面积达到了70多万亩，我们放眼望去就是一片绿色。
1: 嗯，所以今天的这个赛段两边的风景呢，又跟前几天的赛段风景呢，又是截然不同的一种景象啊。像今天的这种赛段，又可以看到两边呢，还有一些夹杂着这个草原、戈壁和有些沙漠的这样一个感觉哈。
2: 所以在这个赛段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同类型的风景之间这种无缝衔接的这种奇妙的感觉。
1: 嗯。实时海拔高度是3247米，现在车手们放坡的速度呢还是非常的快。从这个镜头当中啊，能看到前方突围的这个巴加廷啊，61号车手巴加廷，其实跟后方的车手呢拉开的距离并不是特别的远。这个时候我们看到2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呢，也是非常果断的从刚才这个小车群当中呢发起一个追赶。凯塞多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实际上一直是贴在穆鲁布兰的身后啊，结果到了终点以后呢，实际上虽然对他的个人总成绩的排名呢影响不是特别的大，
0: 对，
1: 但对于穆鲁布兰来说，昨天他还是有点恼火。
0: 对，
1: 看到比赛结束之后跟凯塞多的这个交流当中呢，还是有一些不满。
0: 现在对于凯塞多来说，可能脑子里要想的事情就有点多了。
1: 嗯，
0: 因为首先呢，总成绩上凯塞多排在第4，原点山方面凯塞多能排到也是第4，绿山积分还是第4。
1: 是，
0: 那您说接下来这个，
1: 但是他那个分差和时间秒差并不是特别多，
0: 对，差的又很小，还不能说轻易的放弃某一个，然后专攻另一个。24号法贡德斯，法贡德斯是几天比赛看下来最为稳定的一名选手。现在的总成绩也是能够排到第5位的，落后第一名卡斯特利翁22秒的秒差，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把自己名次再次提升的。
1: 现在看到的是由3号车手穆鲁布兰，包括37号车手
0: 卡斯特利翁，
1: 卡斯特利翁还有5号车手范贝克姆，
0: 对，这是
1: 在这个小的追赶阵型的最后边啊。所以我们看刚才这个穆鲁布兰和自己的队友啊，长时间拖在前方的这种体力消耗还是比较大啊。在目前这个状态下呢，穆鲁布兰并没有特别积极的这样一个进攻态势。
0: 嗯。
1: 现在看到的是蓝山，巴特塞汉，133号车手，巴特塞汉。
0: 和刚才我们提到202号凯塞多不一样啊，巴特塞汉其实比赛的思路就相当清晰了，没有那么多的杂念，就是要稳稳地守住自己的这一件蓝衫。
1: 相对来说，他的这种战术安排也好，还是战术意图也好，是比较容易啊，
0: 哎，对，
1: 比较容易一些，因为他身后呢是206号车手，伯勒德啊，包括像214号车手青海天佑德车队的赛义德，相比较他的这种盯防上来说的话更容易一些。好，我们看到现在塞特巴汉呢也是把身上的这个衣服啊脱了下来，看看啊，这个对车的教练呢，你把湿的脱下来，我给你换件干的啊，这样的话可能会更舒服一些。
0: 蓝山集团落后突围出来的集团17分钟左右，但是突围出来的前面3个集团当中也并没有亚洲车手，所以现在蓝山在身上还是比较安全的。
1: 嗯，他还是在盯住自己身边的这个206号和214号车手。
0: 是。原点山啊，这一波已经落后着4分半还要多了。
1: 现在看到的是
0: 阿基雷、贝赫曼、
1: 伯赫曼和阿基雷。
0: 对。
1: 阿基雷今天还是有点亏啊，相当于他其实前方的时候呢，追赶的时候呢，是跟这个202号乔纳森凯塞多，包括这个37号车手都在一个阵型当中。
0: 对，
1: 在追上之后呢，另外两位车手发起进攻的时候，他没有及时的跟上。
0: 嗯，
1: 这是44号布赫曼， 布赫曼在昨天的比赛结束之后呢，他在个人总积分的排名榜上是处在第二位。
0: 刚才看到了86号车手达维德·巴伊斯，巴伊斯此前就是我们说前面想要杀出来的第二集团当中四个人中的一位。
1: 嗯，
0: 后来呢来回拉扯之后，这次看来是稳定在了目前镜头给到的这个小集团。
2: 那么的共和县呢，也是全球闻名的一个清洁能源高地，这里拥有全球装机容量最大的光伏发电园区塔拉滩光伏产业区，面积有600多平方公里。那每年呢有大约110千瓦时的绿色电力从这里输往江苏和河南等地。
1: 嗯，现在看到的是61号车手，61号车手是来自于匈牙利 MBH 银行车队的
0: 巴家
1: 庭。
0: 巴
1: 家
0: 庭，
1: 巴家庭现在是突在整个车群最前方啊，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22公里。如果巴家庭能把现在的这个时间秒差呢保持住啊，他就有可能获得今天的这个第三个途中冲刺点的这个冲刺积分。啊，距离今天的第三个途中冲刺点的这个距离应该还有3公里多一点。
0: 巴家庭踏频还是相当可观的，这是追击集团穆鲁布兰所在的这个集团，包括他的队友范
1: 贝克
0: 曼，两个人现在来到后面来去轮转。
1: 现在看到的是20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
0: 追击集团包括5名车手：穆鲁布兰、范贝克曼、卡斯特利翁、凯塞多、塞佩达，还有法贡德斯。
1: 我们看到现在在5位车手的身后啊，好像也是有车手呢追了上来啊。对，我们看到镜头当中呢，在5位车手身后呢，也是有几名车手呢，也是马上要追到这个小车群当中了。
0: 乔纳森的位置有一点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啊，前面如果想要去赶领骑的巴家庭，这还落后着45秒往上。但是如果稍微呢松一点的话，又会被后面的这个4人小集团吃掉。
1: 目前车手们在前方突围的车手们呢，现在是在经历一个小的慢的这样一个缓上坡的路段。在这个缓上坡路段呢，接近到顶的时候呢，也就是到了今天的第三个途中冲刺点。在经过第三个途中冲刺之后呢，就会是一路的长下坡啊，接近有18公里的这样一个长下坡，到达今天的终点共和县。
0: 巴家庭，那要看他的这个缓上坡的能力如何了。
1: 嗯，
0: 因为后面追的这几位可都是爬坡能力非常强的车手，
1: 还有2公里多吧，
0: 2公里多，领先50秒应该问题不大。
1: 2公里多啊，到达今天的第三个途中冲刺点。目前巴家庭是处在最前方，61号车手是来自于匈牙利 MBH 车队的这位车手，
0: 他选择了一个非常精准的突破时机，接下来就是耐力的考验了。
1: 其实在这种恶劣的天气啊，对于车手们的意志力的考验呢，也是非常大的这样一个考验。
0: 对，因为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就是大而化之的说是一个意志力的考验，因为当你的注意力会被分散的时候，你的额外的体能消耗在你的思考过程当中，就很难帮助你整体维持自己的这种肌肉反应、肌肉记忆。
1: 空员说的这个非常专业啊，实际上就从公路自行车手的这种状况来说的话，你在高强度的这个骑行和比赛当中呢，你要去对抗高海拔缺氧，
0: 对，
1: 要去对抗高海拔低温，那你的体能和包括你自己的这种体力分配啊状态上，就要更去分散更多的，不光是去应对这个高强度的这个比赛了啊，你还有分出很多的体能啊去应对低温和高海拔缺氧的这样一个状态。
2: 刚才和大家分享的塔拉滩光伏产业园呢，通过清运直流、特高压外送，累计减排二氧化碳超过了700万吨，所以也是共和清洁能源发展的一个标杆。
1: 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比赛呢，是沿着，也是应该是沿着 G6 公路

0: 那画面右侧给到的是 G6 国道啊，现在距离终点还有19.5公里，202号凯
1: 凯塞
0: 塞
1: 多
0: 多啊，现
1: 凯塞多，
0: 在还是在前面领内没有多远，领先这个突围集团一点点啊。
1: 在他身后呢，刚才的四位车手身后呢，又有三位车手呢追了上来啊。现在应该是在他身后有七名车手呢，七到八名车手呢在凯塞多的身后。凯塞多的前方呢是61号车手巴加廷。我们看到现在巴加廷应该是马上就要到达今天的这个第三个途中冲刺点了。
0: 巴加廷此前冲刺积分是计10分，如果能够拿到这一个途中冲刺点第一位的话，那就再加5分，能够达到15分。
2: 还有最后的几百米。
1: 我们看到这个也是有赛事的裁判啊，站在路中间向车手回绿旗来提示距离今天的这个第三个途中冲刺的距离。现在凯塞多也是把自己身上的这个马甲啊脱了，直接就扔到路上了。
0: 卯足了劲儿来去发起一波攻势。
1: 其实凯塞多这名车手的这个作战经验呢，还是非常的丰富。他基本上是得不到自己队内队友的这样一个支持，而且在前几天的比赛当中，你看他的战术意识啊，包括整个的目标呢，还是非常的明确啊，就是紧贴着像穆鲁布兰啊，像卡斯特里温这样的跟他总成绩接近的车手，你出我就出，对吧？你停我就停。目前是61号巴加廷，是来自于匈牙利。MBH 银行车队这位车手现在是突在最前方啊，他应该是马上要到达今天的这个第三个途中冲刺点。在经过这个途中冲刺之后呢，就是一路下坡，一路下坡。
0: 绿山方面啊，目前的积分，我们说这个赛段开始前，萨尔比排在第一位啊，排是32分，再然后第二位的穆鲁布兰，第三位的卡斯特雷翁，第四位的凯塞多，此时都在这个追击集团里。那如果要是他们能够维持这样领先的位置的话，今天比赛结束，绿山上的格局其实会有不小的变化。追击集团现在是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合龙，目前应该是有9位车手在其中，也都是在总成绩上很漂亮的车手啊。37号黄鳝也在其中，另外呢，还有加入进来的53号。那么现在呢，这9名车手，包括克里斯蒂安·罗德里格斯，包括穆鲁布兰，包括他的队友范贝克姆，也就是现在阿斯塔纳车队有3名车手都在这个追击集团当中啊，前10占据了3席。再然后呢，是排在第5位的法贡德斯。然后是今天的黄山拥有者卡斯特里翁。
1: 咱们看一下今天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的这个最后终点的这种战术意图啊，会怎么安排啊？其实昨天的比赛对于他们来说呢，还是多少有一些遗憾吧。在昨天的这个最后终点冲线的时候呢，穆鲁白也是跟另外两位车手另外两位队友在一个车群当中，但最后的这个终点前的追赶呢，并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追回。现在看到202号车手，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乔纳森·凯塞多，依然是突在这个后方8名车手的前边，在他前面是61号车手巴加廷。
0: 应该已经是突破了这个第三个途中冲刺点了。巴加廷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这5分，再然后呢，202号也是拿到了途中冲刺点的分数啊。但是刚才这个途中冲刺点给的积分，相较于终点来说啊，还是不够多的。
1: 是的，我们看看乔纳森·凯塞多能不能在这个上坡的这个路段能追。

0: 上前方的八家亭，两个人形成一个配合，那这样的话，对于后方车手就会形成一定的压力啊。距离比赛终点还有15.4公里，啊，车群会马上进入到一个下坡的路段。
1: 现在的实时海拔也来到了3249米。
2: 今天比赛中后段，是一个相对来说有起伏，但是都是在平均海拔3300米上下这样的一个区间。
0: 今天的这个终点共和线呢，平均的海拔呢也要接近3000米。
2: 整体的形势啊，应该现在还是八家庭一个人领在最前方，再然后呢有大概10位左右的车手在尝试啊，这分化出来一些小集团。凸的比较靠前的是202号乔纳森凯塞多。那么除此之外，您能看到黄山集团其实与前面的这个追击集团啊差的也并不是很多。
0: 八位车手啊，现在有8位车手，对。
1: 而且在今天最后5公里的时候，车手们也会以一个缓下坡冲刺的方式
2: 对。
1: 到达终点。
0: 好，看到现在3号车手穆鲁布兰啊，跟自己的2名队友呢，也是汇集在了这个小的车群当中。今天长时间在前方的这样一个高海拔低温的突围下，对于穆鲁布兰的这个体能啊，还是我们相信消耗的还是比较大啊。这个时候呢，他并没有加入到前方的这个追赶的这个领骑阵型当中。
2: 有可能从副将角度，费尔南德斯就是1号车手，要接替刚才这个范贝克姆5号车手给穆鲁布兰做贴身副将了。
0: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范贝克姆在之前的这个镜头当中出现的时候，真的是体能消耗很大啊，
2: 对
0: 包括你看不停地在甩自己的胳膊啊，应该在这种高海拔低温的情况下，长时间的这种湿冷的状态下啊，自己的肌肉啊也是被冻得有些麻木。
2: 表情管理都很难分散心神做到了，
0: 是的，
2: 显得有一些挣扎了。
1: 终点共和线呢，也是拥有广袤的天然草场，是咱们青海省非常重要的一个畜牧业基地，主要养殖有藏羊、牦牛、河曲马等优良的一些畜种。那在共和县的河谷和绿洲地区呢，也发展有油菜呀、青稞和蚕豆这样的特色种植业。
2: 乔纳森·凯塞多回头观望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人加入到自己这个小突围集团里。
0: 凯塞多这名车手呢，这个进攻意识还是非常的强啊。
2: 是。
0: 他并没有在刚才的这个小集团当中呢去以逸待劳啊，
2: 对。
0: 反而是选择了积极的进攻。他目前的这个所处的位置是前方有一位车手61号八家亭，在他身后呢是有8名车手在追击。
2: 那看来我们对于凯塞多的这个评价还是要做一些小小的修正啊，因为之前我们会认为他的比赛经验很丰富，然后纪律性很强，更多的愿意说相对的借一点力，因为他能得到队友支持很少。但是今天我们可以说啊，这名车手确实他比赛的纪律性很强，但
0: 是
2: 并不是他没有这种冲出来的勇气啊。
0: 他的进攻意识呢还是非常的强，
2: 非常强。其实我们还能想到当时他和51号这两个人，当时阿吉雷两个人去抢，你这一个途终点拿第一名，那下一个途终点我就拿第一名。两个人在那一天同时都拿到了12分的原点山积分。
0: 现在镜头给到的是凸在最前方的61号车手巴加廷，是来自于匈牙利MBH 车队一位车手在刚刚的这个小车群当中的追击当中啊，巴加廷也是没有任何的停留啊，
2: 对，
0: 就从这个小车群当中呢突了出去突了出去的当时的这个小车群呢也没有一个及时的反应，所以他一直现在是突在了整个的这个追赶阵型的最前方，拉开后方的这个追赶车型小车群是有45秒的这样时间秒差。
2: 画面给到的是刚才通过第三个途中冲刺点的情况，巴加廷拿到第一名的5分，再然后呢，凯塞
0: 穆布
2: 多
0: 兰
2: 拿到3分，然后呢，再然后是费尔南多拿到了1分，
0: 啊，第二
2: 特塞罗洛佩兹啊。

0: 这位车手其
1: 卡
0: 实
1: 纳
0: 之
1: 斯跟凯
0: 前
1: 塞多
0: 啊也
1: 是，
0: 是偷偷的从主集团当中杀出来的。
1: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20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他也是在刚才经过这个途中冲刺之后啊，自己并没有任何的停留啊，是发起一个追击，拉开后方的八位车手呢，大概有个20秒左右的秒差的这样一个距离。今天的天气呢，对于所有的车手都是一个考验。比赛一开始，包括到现在呢，一直是车手们都行进在这个雨中。
0: 最快的车手距离终点已经不足10公里了。
1: 啊，最后的10公里啊，不到10公里，看看整个的这个后方希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3名车手啊，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反应啊？啊，昨天的时候呢，就是这样一个情形。啊，前方有3位突围的车手，后方呢追赶阵型当中呢有3名阿斯塔纳车队的车手，但是并没有发起一个有效的追击，啊，进而让3位车手呢是把这个突围的优势呢保持到了终点。
0: 哎，我们看，这应该是阿斯塔纳车队3名车手有动作啊，至少目前是在这个小集团当中前方来去控车的。
1: 是顶到了最前面了啊，在轮换的这样一个追击。
0: 现在是把穆鲁布兰带到中间的位置，其他的一名副将来去领另外一个人去来压其他人的位置。
1: 那这个8人小集团当中呢，也是有这个37号车手，37号车手
0: 卡斯特利翁，
1: 卡斯特利温啊，也就是黄山的拥有者，目前也在这个车群当中。

0: 阿基雷51号车手阿基雷呢，现在是落后于这个8人小集团身后。对于阿基雷来说的话，他的原点山呢，在今天结束之后呢，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变化。
1: 这个我们应该可以，准确的告诉大家，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今天是又拿到了6分，累计到了26了。
0: 今天在比赛结束之后呢，变化最大的有可能是萨尔比身上的绿衫。
1: 对，因为今天萨尔比目前途中冲刺点1分没拿着，按照这个格局来说，可能终点冲刺想要去拿到前面的这个分数啊，也是很难。但是您像穆鲁布兰、卡斯特里翁、凯塞多这些，在绿衫排名上排在第二位到第四位的车手，今天可都是位置相当靠前的。
0: 202号车手
1: 凯塞多。
0: 是来自于龙分 Rota 成都车队的凯塞多。凯塞多目前呢是在距离比赛终点还有不到8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的时候呢，是目前处在第二位，在他前方呢还有一个61号车手巴加廷。我们看到凯塞多的整个的踏单呢，输出还是比较强劲啊，整个的频率和节奏呢，保持的还是比较高的这样一个踏频。
1: 另外的八人追击集团，也是黄山所在的集团，还没有发力啊。
0: 那从现在时间秒差上来看的话，其实37号车手卡斯特里翁应该也是要加入到这个追赶的阵型当中，因为20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跟他的在个人总成绩上的时间秒差呢，他并没有太大的优势。
1: 14秒，卡斯特里翁领先于布赫曼2秒，领先于穆鲁布兰14秒，然后穆鲁布兰和凯塞多是一样的啊。再然后呢，这个集团当中还有法贡德斯是目前排在第五位，落后卡斯特里翁22秒，阿基雷落后23秒，也就是目前排名从第一到第六的车手可都在这个小集团里面。
0: 是的，所以目前来看的话，202号车手选择在这个时候呢发起一个进攻呢，还是战术目标呢是非常的明确，但是就看他能不能把这个优势啊保持到今天的终点。如果说凯塞多能把这个优势保持到终点，那他在这个总成绩的排行榜上有可能就会反超37号车手，进而在今天比赛结束之后呢穿上黄衫。
2: 现在距离最后的终点还有最后的6.4公里。
1: 这个有意思了，前面这10个人，包含总成绩从第一到第六，以及穆鲁布兰的2名副将，
0: 是
1: 还
0: 的。
1: 有就是刚才拿到途中这个，冲刺点的巴加。

0: 家庭，再加上刚才拿到途中冲刺点一分的82号车手。
1: 61号车手巴贾廷是来自于匈牙利 MBH 车队这位车手在。

0: 的距离。
1: 而且从10公里开始，我们看到202号凯塞多在尝试往前追，但是已经过了接近5公里了，他和巴加廷之间的秒差并没有缩进，
2: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目前巴加廷是后方追赶的这个，跟后方追赶的这个集团的时间秒差是1分钟。
1: 假如说就以目前这个格局完赛的话，那么凯塞多是有机会明天穿黄衫的呀，因为他现在还领先着后面的这个黄衫集团半分钟啊。
2: 所以对于37号车手卡斯特里翁来说，应该现在马上要跟这个穆鲁布兰，三位车手呢组织起来啊，全力以赴要把凯塞多追回来。这样的话，他的这种时间优势呢，就要看最后在终点的冲刺名次。
1: 对，我现在也很期待这个穆鲁布兰什么时候和他的两个副将打算杀出去。之前都是感觉这个得势不得胜，人数又多，然后呢能力又强，但是偏偏拿不到他们想要的更多的赛段。
2: 我们看到5号车手范
1: 贝
2: 克姆，在今天比赛当中呢，应该是整个的体能消耗非常的大。比赛当中长时间在低温下的骑行啊，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肌肉呢，也是会受到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影响。
0: 现在这个格局会让我们非常期待冲刺的时候，这个终点前的一个状况啊。
1: 对。
0: 因为虽然61号巴加廷领先的比较长、比较多，但是后面追赶的这个选手们实力都不俗。
1: 主要是时间还够不够？4.3公里还落后1分半，黄山集团想要去追的话，有难度的呀。
0: 是的。
2: 现在就看这个八位车手能不能把这个20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追回来。
1: 对。
2: 但是要现在目前这个时间
1: 追巴加廷。
2: 追巴加廷的这种难度还是比较大，最后的4公里，而且我们现在看到巴加廷的整个的状态呢，还是
1: 极好，
2: 非常的有劲儿啊，想到今天能获得一个赛段冠军，对于第一次来到这个环青赛比赛的这个车手来说呢，还是非常的兴奋。
0: 而且最后这个冲刺下坡的这个路势，其实对巴加廷来说也是有
2: 有
0: 优
2: 一
0: 势
2: 定
0: 的。
2: 啊，对，有一定的这个帮助啊，因为我们看到巴加廷整个的这个身材啊，是从欧洲车手的这种身形啊，身形比较高大，他应该是这种个人计时啊，
1: 对，
2: 单发能力非常强，
1: 比较全能的这种身形，
0: 在之前的领先的这个优势，在这个时候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 所以朱指导，您说今天是不是从这个202号一直到这个追击集团，又跟昨天类似了，
2: 有点类似，
1: 是吧？
2: 有点类
1: 大伙
2: 似，
1: 是相互防着居多，想要去拿赛段冠军，反倒是并不优先。
2: 是的，这样我们从昨天和今天的比赛当中看，齐德胜、阿斯塔纳队内的这种默契度呢，可能也是多少会有一些战术上的分歧。我们虽然看到5号车手范这个贝克姆
1: 贝克姆
2: 在前期的这个突围当中啊，对于穆鲁波兰的帮助非常大啊，但是在最后冲刺前的这种追击上，两位副将呢，不管是从体能消耗也好，还是说从战术意识上来说的话，表现得不是非常的明显。
1: 但是现在有一个征兆，就是我们提到了目前前三个集团，包含三个阿斯塔纳车队的队员，一个车队的成绩是以前三名车手的成绩为主。换句话说，今天前10名里面有3位阿斯塔纳的队员，就会使得他们在总成绩上能一下子翻出来不少。
2: 车队的总成绩，
1: 对，车
2: 队
1: 总成
2: 绩
1: 会翻出来非常非常
2: 多。
1: 对，
2: 这个车队的排名和总成绩上来说的，阿斯塔纳今天的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
1: 的。因为其他基本上没有队友啊，都是一个人在这个前面的小集团里。
2: 巴加廷整个的踏频呢也是保持得非常高节奏这样一个状态啊，距离比赛终点还有最后的1公里多一点。巴加廷今天应该是大概率的啊，单飞40公里啊，到达
1: 已经
2: 今天
1: 在
2: 的这
1: 庆
2: 个
1: 祝了
2: 比赛终点啊，共和线。
0: 对于202号凯塞多来说，再想追上应该是不太可能了。
1: 但是呢，凯塞多如果以现在这个秒差
2: 到达终点，
1: 哎，
2: 那
1: 那
2: 他大概
1: 黄
2: 率
1: 衫，
2: 今天比赛结束以后呢，他会穿上代表个人总积分的黄衫。
1: 对，是有这个机会的。
0: 凯塞多和第三个集团的秒差也在慢慢的缩小啊，但
1: 对，
0: 是还是差距有点大。
1: 20多秒，看一看第三集团有没有想法来追第二名吧。
2: 在转过这个右转弯之后啊，这是一个非常宽阔的一个赛道啊。我们看到车手在转弯的时候，因为也是下雨，路面比较湿滑，非常的谨慎和小心。现在看到 六十一号巴加亭也是。

0: 是进入到了今天赛段的最后冲刺阶段，巴加廷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啊，在进入到比赛最后40公里左右的时候呢，一个人单飞突出这个小集团，啊，把自己的这种突围优势呢保持到今天的终点。意大利车手克里斯蒂安·巴加廷，02年6月14号出生，代表匈牙利 MBH 银行，第一次参加环青赛，在第五赛段当中马上要迎来自己辉煌的第一名。
1: 是的，虽然说比赛已经过半，但是对于这支车队，对于这名车手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开始。巴加廷，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是越来越近。今天真的是一场艰苦的雨战。最后的300米，能在这样的赛段获胜啊，意志、品质、能力，包括智慧，缺一不可。
0: 而且还是以一个个人领先的一个方式去获胜。
1: 巴加廷，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整个的发挥呢是非常非常的棒啊！目前呢也是以单飞的状态呢来到了今天的赛段终点，获得了今天第五赛段的这个赛段冠军。
0: 回身张望，根本看不到对手，巴加廷拿到了这一个赛段的冠军，
1: 独属于他自己的胜利时刻。
0: 而且拿到了第一名的这个16分之后，再加上之前的途中冲刺点的5分，再加上之前积累的10分，他的整体冲刺积分也是达到了31分。202号车手啊，乔纳森·凯塞多啊，现在也是非常的棒啊。目前呢，他也是以这个突围的状态呢来到了今天的这个比赛终点啊。这样的话，凯塞多大概率在今天的比赛结束之后，会穿上代表个人总积分的这个黄衫。
1: 这位来自于哥伦比亚的车手，目前在黄山排名上、原点山排名上，包括绿山排名都是第四位。但是他拿到了这个赛段第二之后，这一切就都不一样了。凯塞多今天的这个战术意图呢，也是非常的明确啊，在追赶集团当中呢，毫不犹豫地发起了一个追击。后方的八名车手呢，并没有觉得是在这么短的距离当中，他的这个突围能成功啊。
0: 但是恰恰就是在这种恶劣的天气啊，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这样一个结果。乔纳森·凯塞多，之前的最好赛段成绩是拿到过一个第二，这回的话呢，又是收获了一个第二的14分。
1: 今天的这个雨战啊，对于穆勒布兰的体能消耗还是比较大。我们看到他在最后冲线的时候呢，几乎都已经是放弃了今天的这样一个冲线的争抢。
0: 这个集团当中很多车手，其实我们也应该向他们致敬啊，因为从开始就一直在领先于主集团，一直保持到了最后。这看起来还有余力啊，表情相当的轻松。
1: 61号车手巴加廷是来自于匈牙利 MBH 车队的这位车手啊，今天的表现呢是非常的棒啊，在136公里的这个雨战当中啊，凭借自己特别强的这个单飞优势啊。
0: 到达终点，获得了这个赛段的冠军。有意思，而且巴加廷极有可能也会是今年很多条战线上的搅局者。前面四个赛段好像不声不响，今天一个赛段赢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当然了，考虑到他的这个之前落后于总成绩第一名16分多，他呢在这个黄山的竞争上肯定还是要没有太大的可能性啊。
1: 但是对于他整个车队的表现啊，第一次参加环青赛有这样一个赛段的冠军收获，相信就像刚才雍培讲到的，这只是一个好的开始。而且今天这个赛段相对其他的之前的4个赛段来讲，外部因素的干扰是非常多的。
0: 是的，
1: 困难程度也会高一些。
0: 经历了如此艰难的一个第五赛段，到了明天，难度继续提升啊！
1: 将要迎来本次环青赛的最长赛段，从共和出发到冈察，全程有233公里。之前的第二赛段，当时比赛用时是5小时半左右，明天这个比赛时间只会更多。
0: 第二赛段是由金辉九冠名的225公里这样一个长距离的赛段，是。 是从黄原到蒙远，
1: 在那个赛段当中呢，也是有很多车手啊，在整个的比赛当中表现的非常的强劲啊。最后的这个黄山啊，包括四间容易山的变化呢，也是非常的大。
0: 对，
1: 今天在第五赛段136公里的这个比拼当中啊，所有的车手都经历过一个长时间在高海拔低温雨战的这样状态下到达终点，确实是非常。

0: 不容易。
1: 明天呢，我们也将会看到大美的青海湖的风光啊，因为
0: 是
1: 明
0: 的。
1: 天的赛段的话，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围绕着青海湖进行的。这是刚才领先的，应该说第三集团的一个冲刺情况啊，他们都会拿到今天同样的完赛时间。
2: 王佳琪，
1: 成绩最好的人表情是最轻松的，今天比赛真是完美，对他来说完美的一天。今天的冠军所在的车队，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过很多很多次了，是首次参加咱们的环青赛。而这支呢车队，他们的车手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意大利。再来看一下，这是今天的赛段成绩，巴家庭拿到第一，凯塞多拿到第二，塞普鲁维达拿到了的是第三名。这名车手也是属于稳扎稳打的类型啊，今天又是拿到了相当不错的减秒和积分。再然后是范贝克姆，今天完赛的成绩啊，甚至是要比他的主将要更多。穆鲁布兰今天的完赛成绩和昨天一样啊，都是第九位。而11号车手和16号车手继续帮助他们的车队拿到了相当不错的车队积分。我们今天比赛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感谢雍培，感谢朱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一个赛段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0: 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吉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推行环保理念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现在巡山队工作的重要性，没有亲历过的人很难一下就感同身受。我想邀请一批国内省内感兴趣的媒体来咱们马志，开个记者招待会。
1: 好主意，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真的是杯水车薪。成立自然保护区的事，不能再拖了。
2: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3: 这些年，各种形式的盗猎盗采已经严重破坏了勃拉姆勒的生态平衡。
4: 你现在已经不理智了，我不想再跟你做这种无休止的理念争论了。关于保护区的事情，坚决不能出现在报道里。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 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志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5: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4: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至于工夷山的毅力，
6: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4: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7: 民族力量来了，你们都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城市都拉不下。
4: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7: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的。
4: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力量。
8: 哪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9: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0: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9: 勃拉姆那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10: 保护区里没有人管，
9: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0: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1: 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2: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3: 你的人都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来。

啊！

0: 两位署长，小心背后暗算！
1: 混账东西，你来作甚？滚回去！

0: 元帅，你不能去！
1: 为何不可？
2: 淑妃与其军师虽武功高强，却不难对付。但他们的旁门暗器练得炉火纯青，令人防不胜防。你现在去，凶多吉少啊！
0: 顾不了那么多了，元帅，你怎么不可？
1: 哎呀，你说怎么办呢？这是，你摇什么头啊？趁你神机妙算，我看你是徒有其名，关键时刻指挥摇头啊！
2: 看来还得有人入阵呢，混淆淑贼视线。打乱他们的目标，
0: 你走说嘛，这还不好办吗？停留，
3: 在。
2: 不过现在入阵之人凶多吉少，亦有性命之忧啊。
0: 哼，是元帅要紧，还是入阵的人要紧呢？牛鼻子老道，关键时刻谁重谁轻分不出，你还当什么军师啊？停留，
4: 在。
0: 速带王城杀入敌阵，扰乱叔宝同狗贼的视线，就是死，也要确保元帅无恙。
4: 父亲请放心，还有就是死，也要确保元帅无恙。
0: 天牛，小心呐、啊，小心呐、啊！天牛，哎呀，你可不能死啊！你死了，谁给我养老啊？哎呀，我的儿啊！哎呀！

大胆出贼！你暗器伤人，算什么英雄啊？薛仁贵，你这个老匹夫，哼，暗器杀得了人，也算是英雄。厚颜无耻！今日连杀我三位兄弟，本帅今天叫你拿命来！哈哈哈哈哈哈！三个恐怕不够吧？啊，薛元帅，算你一个吧！大胆的狂徒，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上！这样，这样。

大胆鼠贼，你为何发笑？薛仁贵老匹夫，我知道你穿云箭的厉害，不过你一支穿云箭只能破我一支飞刀。哼，听说你在摩天岭丢失了一支，我有五支飞镖，我看你如何能破我这第五支啊！哼！

0: 元帅，这！哈哈哈哈哈！鼠贼，来呀！咱俩再战300回合。
1: 元帅回营，
0: 别管我，
1: 快！
0: 我没事，
1: 元帅，
0: 快保护元帅！关城门，
2: 快呀，快！

0: 这薛仁贵的命可真大呀！什么大？怎么会再说？
1: 元帅旗开得胜，顺利回营。滚！元帅不必气恼，我们一战杀敌三员主将，主帅薛仁贵仓皇逃脱，现在唐军已经元气大伤，我们再也不足为虑了。
2: 元帅，我们应该乘胜追击，直接杀入城去。不知元帅为何退兵啊？
0: 你们给我闭嘴吧！你们懂什么呀？啊，追击？
2: 靠什么追击？我跟你们说，我师从李道孚先师苦练了5年的毒镖啊！这一次全被薛仁贵给我收了，还有我的冰寒毒镖也被毁了一只。追击，谁去追啊？你去追吗？你去追吗？个个都是酒囊饭袋，不像唐营里的将军骁勇善战呐，自不量力。
0: 报告元帅，飞鸽传书。
2: 快快快，扶到床上去！来人，在，穿衣冠。
3: 是。
2: 你们看看这信上说薛仁贵他竟然没死，
1: 这薛蛮子命还真大呀！
2: 什么命大呀？要不是他的副将程铁牛为他挡镖，他现在早就死了。 程铁牛不顾性命来挡在他们元帅的身前，看看人家的部将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元帅的啊！你们能做到吗？
0: 报告元帅，上半夜两军交战时，北门冲出了。

0: 这三个黑衣人冲破我军阵地朝北而去，
1: 什么人？为什么要去北边？
0: 不清楚，是从北门冲出来的。听说各个武功高强。不好，
1: 北边是我军的粮仓，难道他们要图谋我粮仓？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0: 当时元帅正在与援交战，不敢让元帅分心。再说也就十几个人，末将也就没怎么在意。
1: 十几个人就能冲破你们层层的包围，向我的粮仓邗江关去吗？你为什么不早点报告？啊？为什么要贻误战机？军情不报，贻误战机。好，拉出去斩了！斩了！
2: 元帅，元帅饶命啊！元帅，元帅饶命啊！元帅，元帅饶命啊！元帅，皇上驾到！哦，皇上，免了免了。薛爱卿伤势如何？
3: 回禀皇上。
4: 薛元帅被叔宝同暗器所伤，正在治疗。
5: 暗器？什么暗器？
4: 皇上，微臣刚刚见过，一点痕迹都没有，也不知什么暗器啊。
5: 参见皇上，怎么样了？
4: 薛元帅的伤势并无大碍，只是身寒体虚，剧痛难忍。
1: 究竟中了什么暗器？
4: 回禀皇上，薛元帅是中了此暗器。

0: 驾到！末将见过皇上。微臣不能叩见皇上，请皇上恕罪。
1: 爱卿不必多礼，好好躺着别动。今日一战，损失三员大将，微臣。
0: 皇上请罪，爱卿不必自责，这都是卑鄙贼匪，是暗器所致。待爱卿伤病好了，将贼匪全部剿清就是了。谢主隆恩，这是有愧于三位好兄弟。一夜之间痛失三位爱卿，朕同你一样，也是悲痛不已呀。
2: 明日，朕将班旨吊丧，以慰英灵。好怀他人呐！
3: 他悲伤过度，在房中休息。
0: 拜托军师和程咬千岁，对他多多开导。他年纪轻，怕他承受不了。
1: 元帅放心，老夫一会儿和军师去看他。
0: 好，程将军，末将在。
2: 你再去检查一下葛城门防守的情况，千万不能大意。
0: 是。
4: 皇上，
5: 末将先行告退。
0: 去吧。
1: 这次行动怎么没有见到无名十三呢？
0: 皇上，他们另有任务。
4: 什么？无名十三？
2: 啊！你滚！
4: 你滚！
2: 快滚！
0: 皇上，薛爱卿如此痛苦，该如何是好啊？
2: 回皇上，薛元帅所中之毒是用极寒之冰炼制的，它会沿着肌肤向四周扩散。我刚才与医官商量过，要报性命，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利刀将所进毒的肌肤刮去。活生生用刀剐肉，何其痛苦！薛爱卿怎么承受得起呀？
0: 别无他法。
2: 哦，薛爱卿，你听到了吗？能承受得了吗？

皇上，只要能康复，继续为国效力，为皇上尽忠，别说剐肉，就是剐心，微臣也是受得起。军师，你就去安排吧。

0: 启禀皇上，可以为薛元帅开始疗伤了。
1: 准备好了，那就开始吧。
2: 不是说请几个军士来帮忙按住他吗？薛元帅说不用。
1: 那到时候疼痛难忍怎么办呢？
2: 没事儿。
1: 来吧。
2: 说的也是，一点疼痛啊就受不了，那算不了英雄好汉。换了老夫也会这样的。哈哈哈哈，
1: 那就开始吧。遵旨，请皇上移驾。
3: 皇上，我们还是去屋外吧。

0: 什么事？校尉不好了，里面死了好多人。
1: 什么？跟我一起去看看。怎么回事？
0: 是几个黑衣人往粮仓那儿去了。
1: 粮仓？去看看。
2: 请皇上回去歇息，这里有老千岁和老臣就可以了。
3: 对，皇上您要注意龙体，请回宫歇息吧。
4: 不急不急，朕要等出了结果再走。
2: 既然如此，那老臣有件事启奏皇上。
4: 爱卿请讲。
2: 我军连失三员主将，薛元帅又重伤在身，我军能征善战之将不多呀。
3: 是啊，这三军之主将几乎就成空了。
4: 薛爱卿有何打算？
2: 老臣以为，为了长期打算，到时候得派人回长安搬救兵，未解燃眉之急，得要皇上割爱了。
4: 薛爱卿要割朕什么爱啊？
2: 将皇上身边的八位御总兵抽出两位来，一方面照顾薛元帅养伤，另一方面帮助薛元帅指挥三军，皇上意下如何？
4: 还是爱卿考虑周全呢。不知爱卿心中可有人选？
2: 老臣已有人选，请皇上定夺。
4: 哦，
3: 是不是周青和薛仙图啊？
2: 正是，他们两个人与薛元帅是非骨肉之兄弟，论照顾，他们更细心入微；论指挥，他们两个人在八个御总兵中威望最高。所以呢，老臣觉得他们两人最合适。
4: 准奏。
5: 启禀皇上，已经完成疗伤了。
4: 那薛爱卿是否日后就没事了？
5: 回皇上，薛元帅需要一段时间疗养才可完全康复。
4: 一段时间是多久？
5: 薛元帅伤口太大，要完全康复最快也得半年时间。
4: 半年？
5: 这还要元帅静心静养，不可乱动，亦不能让伤口感染，如果再度感染就会造成生命危险。
4: 这该如何是好啊？
2: 皇上，我们进去看看吧。
4: 走，进去看看。

0: 黄将军，不好了！
1: 三更半夜何事如此惊慌？
0: 有十几个黑衣人杀了我们好多士兵，现在奔着粮仓去了。
1: 哦，有这种事儿？你们几个在这守着，跟我来。

0: 你们是什么人？目的何在？要说实话，留你们全尸，否则碎尸万段。看来你们是不想要命了。
1: 杀他们！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皇上，赶紧回去休息，龙体要紧呐。
1: 这么说来，确实有些困了。
2: 见过皇上。
0: 军师，怎么样了？
2: 看到了。
0: 什么颜色？
2: 蓝色。
0: 太好了。
1: 两位爱卿，你们在说些什么呀？
2: 回皇上，刚才皇上问无名十三去了哪儿，他们奉元帅之命去了寒江关。
1: 去那儿干什么呀？
2: 敌人的粮仓就设在寒江关，刚才无名十三他们发回了信号，他们成功了，敌人的粮仓被他们烧毁了。
1: 太好了。
3: 哎呀，这怎么办？怎么办呢？这可如何是好？
4: 行了，行了，行了！老将军，你就再给我说一句，那十几个黑衣人是不是已经去过你那里？
3: 是的，元帅，他们烧毁了我军的粮仓啊！
4: 毁了多少？
3: 他们点燃粮仓，大火一直烧到今天早晨，估计损失过半。
4: 岂有此理！你们的人呢？你们的人都死了吗？你们几万的人马呀，让区区十几个人穿梭你们万人之中，你还有脸说呀？你窝囊，太窝囊了！
3: 元帅，元帅，你息怒，那十几个人简直就不是人，他们是神呐！
4: 你告诉我，他们现在这些人人在何处？
3: 老夫也曾派人跟踪过，回报的人说，除一人当场被烧死之外，其他十二个人都安然无恙，并且已经潜回锁阳城内。
4: 真是一支奇特的队伍啊！他们叫什么？
3: 元帅，经老夫多方打听，这十三个人名叫无名十三。
4: 无名十三？
3: 是的，他们个个都有绝世的武功，人人都把生死置之度外。据说，是薛仁贵秘密训练的一支队伍，只听从他一个人，而且对他绝对是忠心不二。薛仁贵让他们去夺物，他们只夺物不杀人。薛仁贵让他们杀人，那么这个人必死无疑，而且从未失手，也没有失败的记录。
5: 既然他们的目的是毁粮草，为何要杀我军这么多人？
3: 因为我们阻止他毁粮，樊龙中刀倒地以后，那个黑衣人如果继续攻击，樊龙绝无活命。可他没有，他立刻转身奔向粮仓。
4: 真是一支可怕的队伍，怎么以前就没听说过呢？哎，
3: 有，元帅，这是有的。我关的几个老兵曾亲眼见过那无名十三，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内蒙古北部的克丹人，他们经常带兵侵犯我大唐边陲，大肆烧杀，无恶不作。当时朝廷边陲未及，左右为难，为了这么个小小的部落，去劳师动众不值得，还会引发战争，可不制止又不行。所以说，薛仁贵奏请皇上，要求由他来解决此事。
5: 薛仁贵就派无名十三去了吗？
3: 是的，薛仁贵对无名十三只说了六个字：杀尽克丹军人。只一夜的功夫，克丹军的2000多将士都被斩尽杀绝。
4: 薛仁贵用此杀招来对付我，哼，他是断我的命脉，毁我的粮草啊！果然厉害，果然高明。几十万大军天天开口要吃饭，粮草被毁，这将如何是好啊？看来得重新征粮了。从现在开始，通知军中每人的口粮减半，直到有了粮草供应为止。
5: 元帅，口粮减半，士兵吃不饱，如何打仗啊？
4: 那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5: 这，贫僧也无他法。
6: 军师，军师，
2: 仙徒啊，是不是薛元帅？

0: 元帅的伤倒没什么事情。哎呀，仙途啊，你把老夫着实吓了一跳啊！你这么性急火燎的找我，我还以为元帅的事情有了变故了。等一会儿，皇上不是要率文武大臣到灵堂去拜祭三位将军吗？元帅不听劝阻，他非要一同前往。昨天晚上刚动过刀，伤口还在流血，衣冠连下床都不让，怎受得了如此奔波呀？
1: 我明白了，你回去吧，老夫自有办法。
2: 是。
3: 赵青，赵青，
1: 哎，大哥来了来了，什么事儿啊，哥？
3: 眼看着祭拜时间就要到了，让你拿个衣服，怎么磨磨唧唧的？
1: 哎呦，我这给你找半天了，找不到，不好找吗？不是，这仙途又不在，不知道去哪儿了。你说我一个人也不好给你换衫呢。好，我给你找，我给你找。
2: 哎，不等他了，有什么不好换的？我自己来。
1: 哎，大哥，你别动！
4: 八爷，我不是让你别动，别动吗？你这不又裂开了吗？我看、哎、
2: 看什么看？别动，快去找衣服。
3: 大哥，皇上来口谕了。
1: 公公，
4: 薛元帅，皇上知道您有伤在身，今日就不用参加祭拜了。
2: 公公，这……
1: 薛元帅，您好好休息，那我就先去伺候皇上了。
2: 好，公公慢走。
5: 这下你们俩高兴了吧？我就知道是你们俩搞的鬼。好了，眼看时间快到了，我去不了，你们俩赶紧去啊！
0: 哎，是，大哥，你休息
2: 快去吧，
1: 来来来，
2: 哎，快去！哎。

0: 三位爱卿，国之栋梁，却离朕而去，实乃国之不幸，朕之大痛。汝等为国捐躯，文武大臣将为汝等挂孝三日，开丧祭吊。朕。 特封赐三位爱卿，麒麟阁上图名，五凤楼上画影，以流芳百世，荫泽后人。
1: 后怀，
2: 待两位兄长，谢主隆恩。
1: 皇上。
3: 保重龙体要紧呐！是啊，您的身体要紧，您还是回去休息吧。
1: 皇上，你要节哀呀！皇上，
4: 皇上起驾。

0: 这一仗的失利，我们损失不小啊。主要是因为城中的奸细把我们声东击西的计划告诉了叔贼。所以说，这奸细不除，我们将永无安宁之日。
1: 属下明白。
0: 上一次你们保护粮仓这一仗打得好，打得漂亮，功劳不小，那只是治标而不是治本。只有把城中奸细一网打尽，才能彻底消除隐患。
1: 属下一定要将城中奸细一网打尽。
0: 有决心是好，但时间不等人呐。
1: 江湖今日向元帅保证，10日之内铲除所有的奸细。
0: 好啊，军中无戏言，你有把握吗？
1: 属下愿立军令状。
0: 好，要不要增派人手？
1: 不需要。
0: 我等你们的消息。

天哪！你怎么就不长眼呢？你要夺命，就夺我老朽的命。你为什么偏偏的夺了？

0: 他是好人呐！大将军，你怎么也变成不守信用的人了？你说，等我小孙女长大了，等我孙女挣了钱，还你银子，怎么你为何说话就不算话了？
1: 怎么样？还没有情况。情况怎么样？
2: 未发现目标。
1: 那好，你们继续盯着。
2: 是。
0: 将军呐，你给了我这2两银子，我给带来了。这是你的心呐。
3: 陈伯，这是2两银子，你先拿着，以后有什么事再到衙门上找我，我一定会等到他长大了把银子还给我的。

等小丽丽长大了，我再交给她，让她永远永远按照你的心去做人，做人啊。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2: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4: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5: 20年都不止了。
3: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5: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4: 你以前是最爱吃。
3: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6: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4: 快去。
3: 还生气，发了火。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7: 来
3: 只回来30多个。
7: 吃饱不想家，
4: 不想家，
7: 不想家。
3: 现在只剩了7个。
5: 是啊，吃饱不想家，
4: 不想家。
3: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拉诺帕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8: 停车！停车！
1: 别动！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9: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0: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1: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 是无人区，不是无法解
12: 放。

0: 想好了吗？
1: 没有。
2: 嗨，像你这样怎么去报仇啊？你去找说宝童，那不是等于送死吗？
1: 我不怕死。
2: 死？谁会怕呀？啊，死要死得有价值，死得轰轰烈烈，那才是男儿本色。
0: 老千岁说的没错。
2: 到时候你的仇人活得好好的，你却白白死了。九泉之下，你的两位兄长是怎么想啊？
1: 那我该如何？请两位国公指点。
0: 大仇是一定要报的，但你一定得有了报得了仇的过硬的本领。你首先要振作起来，不能像现在这个样子。然后要刻苦磨练你的武功和心智，一旦时机成熟，你才能达到报仇的目的。
1: 那我还要等多久？
0: 那就要看你自己的了，越刻苦就越快。
2: 俗话说得好啊，君子报仇，十年都不晚呐。
3: 三位主将尽失，薛元帅重伤不起，这仗还怎么打？征西平叛如何进行？两位爱卿想过没有？
0: 皇上所虑极是。目前我军的事态异常严峻，好在有锁阳城可以固守一些时日，如果对阵，我军将不堪一击。
3: 一想到此，朕就寝食难安了。
0: 皇上不必担忧，微臣算过，此次征西难免有此一劫，但是仍可成功。
3: 爱卿不要宽慰朕了，如此险恶的形势，别说平叛成功了，就算是全身而退，恐怕也没有那么容易。
2: 哎，
3: 长老千岁，您有何高见？
2: 皇上，老臣一时还真没想好。哎，徐军师，你不是一向足智多谋吗？那就听听徐军师有什么高见呢？
0: 高见谈不上，办法倒是有一个。
2: 那你倒是快说呀！啊，你这牛鼻子什么都好，就是这臭毛病吊人胃口。
3: 哎，老千岁不要着急，让军师慢慢说。
0: 老臣曾经说过，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派人突围，回长安搬救兵。
2: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高见呢，原来是这个办法。哼，实话跟你说吧，谁都想到，根本行不通。
0: 为何行不通？
2: 你说突围，我军是无将无帅，怎么突围啊？我看你是在说梦话。
3: 长老千岁说的对啊，这千军万马把锁阳城围得个水泄不通，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这怎么突围啊？
0: 只要一人突围出去就行了。
3: 哎，全军冲出去都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就更不用想了。
0: 全军出去是不行的，但是有一个人突围就行了。
2: 哼，亏你这牛鼻子老道还称当什么军师啊？你是真糊涂假糊涂啊！一个人出去，叛军都不用动手，一人一口唾沫都把你淹死了。
3: 徐爱卿，朕也觉得这个办法行不通啊。
0: 这是唯一的办法，让一个人突围出去，回长安搬救兵，方能救驾，方能救全军，征西平乱才有希望。否则我们只能坐以待毙，死路一条啊。
3: 办法倒是好办法，但朕怕行不通啊。
0: 这个办法也不完全是行不通。
3: 可军中有这种能人吗？
0: 有。
3: 何人呢？
2: 你这牛鼻子老盯着我看干什么呀？啊，你可别打老夫的主意！我告诉你，老夫都快90的人了，黄土都埋到脖子了。
0: 皇上，这个能人还真非程老千岁莫属。
3: 徐爱卿没有在开玩笑吧？
0: 微臣不敢。
2: 哈哈哈哈哈！笑话！老夫现在尿尿能尿出3尺高来，也算能人了。你这牛鼻子老道看我不顺眼，想让我早死，你就早说，你为什么跟我过不去啊？
0: 此次突围不需要一个武功高强的能人，只要有一个足智多谋、能说会道的福将。老千岁，全军上下有这种能耐的，除了你，还有谁比你强啊？
1: 你，
3: 徐爱卿所言也有道理。
2: 皇上，你可别听那牛鼻子老道胡说八道啊！他对我没安好心。皇上。反正老臣不举。
0: 程兄，你听我说，
2: 你少给我来称兄道弟的，上一边去。哼，我不想听。
3: 程老千岁，

0: 听军师把话说完嘛。程兄，你如果不愿设法回长安搬救兵，那我们都会死在这里。为什么你宁可死在这里，而不愿意去试一试呢？当初你对浩怀是怎么说的？
1: 我说什么了？
0: 你说，人都会死的，但要死得值得，要死得轰轰烈烈。现在轮到你了，你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
1: 程老千岁，你我都死在这里，不足为惜呀。但是这还有皇上啊，你我为人臣子，将于心何安呢？就是朕，也不足惜。只是这大唐的江山社稷，恐怕就要毁在朕的手中。九泉之下，朕如何去面对列祖列宗啊？
0: 皇上不用忧伤，老臣去就是了。程老千岁，你去试一试。如果死了，那也是程咬金独闯百万敌军，为国捐躯，那是何等的轰轰烈烈。如果成功了，你又为朝廷立了一大功啊。
1: 如果程老千岁真的要去，朕也确实放心不下呀。皇上，为了你的江山社稷。
0: 老臣就是死，也在所不惜。程老千岁，你放心吧，我昨天观过天象，你不会死。你不但不会死，还会大功告成。
2: 好，既然如此，老夫就不啰嗦了。
1: 拿酒来。
0: 好，到我房里搬两坛来。
1: 是。慢。 皇上，哈哈哈哈，老臣今日要喝皇上带来的御酒。
0: 哎，老千岁，怎么可以呀？
3: 罗公公，去拿朕的御酒来。遵旨，上御酒。

0: 你这孩子毛手毛脚的，干嘛那么慌啊？爷爷，
1: 啊！
0: 我看见好大一群人在那吃饭，而且他们都带着刀，我好害怕，就跑回来了。
1: 小丽啊，你是在哪看见的？就在前面的小院子里，
0: 我看到一只好漂亮的鸽子，就想去追，结果就看见他们在吃饭，还带着刀，我一害怕就跑回来了。
1: 那就好。 小丽啊，
0: 嗯，
1: 听爷爷的话，以后别到处乱跑，这很危险的啊！
0: 嗯，陈伯，您说到底是什么人呢？
1: 哎呀，听说啊，这城里头来了一批敌人的奸细，刺杀皇上，烧粮仓，弄不好啊，就是小丽呀、啊、说的那帮人呐、啊。吴婶，这样，我呀去找一下郑副将，
0: 嗯，
1: 你呢帮我照看一下小丽、
0: 嗯、
1: 啊。小丽啊，你一定要听话。 爷爷去就来、
0: 嗯、
1: 啊！好，那我过去了啊。
0: 啊，陈伯，你小心点啊。

0: 此行毕竟有极大的风险，老哥，你要处处小心才是。
1: 哎，我也想过了，这趟差事也就我最合适，除了我，也没有别人呐。至于风险嘛，我也快90岁的人了，无论是对国家、对皇上，就是死也算是尽忠了。
0: 你可不能轻易说死啊！你真的要死了，这锁阳城怎么办？这皇上怎么办？
1: 放心吧，我会尽力的。
0: 你一定要活着去长安，再活着回来。自从瓦岗寨以来，我们兄弟俩情同手足，相依为命。现在其他瓦岗兄弟都不在了，就剩下我们俩了。这次你可不能把我一个人丢在这世上啊。
1: 哎呀，好了，这口御酒都不要动，等老夫回来再喝。
0: 好，等你回来再喝。
1: 好了，我也该动身了，拿来。怎么，你来？
0: 我？
1: 啊？
0: 我下不了手。
1: 你说你这牛鼻子，耍嘴皮子行，一动真格的就不行了。你来。
2: 小的不敢。
1: 叫你小子打一个大唐的国公，你多牛啊！啊，你小子这一辈子也没这个机会啊！你打不打？你再不打，老夫可要打你了。
2: 小的宁愿挨老千岁打，也不敢打老千岁啊！
1: 去去去去，下去吧。
2: 是。
1: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找个人打老夫都这么难。
3: 陈老千岁，徐军师，
1: 嗯，
3: 薛元帅，请您过去一趟。
0: 好。我马上过去。
1: 仙徒啊，你来的正好，快给老夫帮个忙。
3: 陈老千岁有何吩咐？末将一定效劳。
1: 拿着，拿上他。
3: 啊，这是？
1: 快打老夫。
0: 为了不让叔宝同引起怀疑，这是使的苦肉计了，你就打吧。
3: 真打啊？
0: 当然真打。
3: 陈老千岁，那您就趴下吧。嗯，
0: 来，
3: 使劲打呀！
0: 使劲儿啊！
1: 使劲是使劲儿，燕都可不能把老夫打死啊！啊，哎
3: 呀，打死是不会，疼就免不了了。老千岁，你就趴着吧。哎，
1: 哎呀，
3: 老千岁，疼吗？
1: 疼啊！
3: 可是我还没打呢。
1: 什么？你还没打呀？打打打打打吧！这老夫坚强得很呐。
3: 好。
1: 哎呀，哎呀，哎呀，哎，疼死老夫了。
4: 启禀元帅，军师到。
5: 走，快随我去迎接。
0: 哎呀，元帅啊，你怎么出来了？
5: 哎呀，我要是不来接你，我就失礼了。
0: 哎呦，你呀，别跟我说客套话，你养伤要紧
5: 啊。没问题，军师啊，让程老千岁一个人突围去长安，我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你说我怎么面对呀？
0: 元帅，你放宽心吧，他福大命大，足智多谋，不会有什么事的。你现在安心养伤，这事儿你就不要操心了。
5: 哎哎，军师，我还想这几天再去巡城一下，如果我再不露面，那叔贼会起疑心的。
0: 嗯，可以考虑，不过一定要注意保护，绝不能碰到他的伤口。
4: 明白。
6: 报。
3: 报告元帅，程伯刚才找到末将，说他的孙女在一个空置的民宅里发现一些可疑之人，疑是奸细。
5: 哦，江湖知道吗？
3: 现在还不知道。
5: 去，叫他速到我这儿来。
3: 是。
6: 抓住程咬金，别让他跑啊！驾驾，抓住程咬金！
7: 驾
6: 驾驾，抓住他，别让他跑了！抓住 程咬金。

0: 歼击也只有五六个人，如果论功夫，我们其中只需要几个人就能打败他们。但是，我要的是要将他们一网打尽，一个都不要漏掉，还要抓一两个活口。所以，我们今天多人行动，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大家明白了吗？
1: 明白。
0: 我们要防止他们有人外出未归，所以大家先不要急于进去抓人，而是要对他们进行秘密的包围。 那个地方地形非常的复杂，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细心，所有出口包括屋顶一律都要钉死，凡是在那里进入或者要出去的人一律抓捕，就算是抓错了也要等审问清楚以后再放人。大家听清楚了吗？
2: 清楚了。
0: 好了，飞虎营的兄弟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出发！
3: 出发！
2: 你们为什么绑我？
4: 元帅，我堂堂一个鲁国公，你们怎么能这样对我？
5: 老夫是来投降的，投降的还不行？快给老夫松绑！
4: 大唐程咬金见了我军元帅还不下跪，
6: 我跪他？哈哈哈哈哈哈！老夫见了皇帝都不下跪，你知道为什么吗？
4: 为何？
6: 哼，因为老夫太老了，一跪下去骨头就断了，就起不来了。
4: 这一点，连皇上都能宽容。我想，以胸怀宽广，闻名天下的舒元帅，啊，一定会对我更加宽容的。
6: 你这老匹夫，做了俘虏还这么嚣张！哈哈哈哈哈哈！你这光头和尚，怎么连最起码的道理都不懂啊？什么叫俘虏啊？啊，打仗的时候被对方捉住的人才叫俘虏，我是被你们捉住的吗？老夫是跑过来的，快给我松绑！
4: 那你是来干什么的？干什么的？老夫是来投降的，投降的还不行啊！啊，快给我解开绳子！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哎呦，挺疼的，哎呦，看座。哎呦，真疼啊！哎呀，本帅问你，你堂堂一个三朝元老，为什么突然来投降于本帅呀？本来吧，我是不可能来投降你们。可是这次，我军的三名主将被你们杀了以后，这徐仁贵那可是慌了手脚啊，非逼着老夫突破重围回长安来搬救兵。你说我这都快90岁的人了，这不明摆着要我来送死吗？啊！再说这朝中也没人呢，谁来救我呀？啊！
1: 哎，不是还有一个罗通吗？
0: 嗯，不错，是有个罗通。薛仁贵也说，不是有罗通吗？啊！罗通当年扫北，那是何等的威风啊！叔伯通一家最怕了，只要把罗通请来就够了。
1: 放屁！哼，我能怕他？我告诉你，我正等着罗通来呢。这次他要是能来，我是求之不得。他杀了我祖父，我正要报杀祖父之仇。哼，我一定要把他剁成肉泥，方解我心头之。

0: 说元帅也是也是，不过呀，这罗通也老了，是今非昔比。我看他来了也是送死，我就死活不从。他叫他那同族兄弟把老夫打成这样，哎呦呦，哎呦呦呦呦呦！哎呀，我想啊，我这一抗令，迟早会被他整死。我就心一横，投降你们来了。这样。
1: 老夫也可以享几年清福嘛！哈哈哈哈哈！
0: 只要你是真心归顺我朝，你放心，本帅一定会向大王奏禀，你可以继续做你的鲁国公，而且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你可以安享晚年。哈哈哈哈哈！舒元帅，有您这句话。
2: 老夫我就安心了，我定当为您效力，肝脑涂地，在所不辞。哈哈哈哈哈！
1: 啊，卢国公，那我问你一句，前阵对战，你们薛元帅到底中没中我的飞镖啊？
0: 哎，没中，你不是射偏了吗？你说你怎么没射准呢？你说你，
1: 你放屁！
0: 要不是你儿子程铁牛捣乱挡住了他，我能射不着吗？
2: 哎呀，你说我这傻儿子啊，他怎么就挡不准呢？哎哎嗨，这儿子真没出息！你说你傻不傻？你挡什么镖啊？你说你挡住，那不就惨了吗？哎呀，
1: 好了好了，我再问你，你可知道薛仁贵帐下的无名十三？
2: 哈哈哈哈哈！你说那无名十三呢？啊，不瞒您说。 老夫我当年还亲自训练过他们呢，哎，我跟你说呀，他们那可是个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人人都有绝世武功。哈哈哈哎，元帅，老夫现在饿得慌，你给老夫整点吃的啊，来个烧鸡和酒什么的，老夫慢慢给你讲。哈哈哈哈哈！
1: 好吧，来人，在，今晚设宴，好好的款待鲁国公。哼。
3: 一定好吃好带着，下去吧。是，多谢了。卖布了，哎呀，可便宜了，姑娘，多买点啊。

0: 你们倒是说一说，这程咬金来投降，你们有何看法呀？
1: 元帅，小心有诈。我也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你看他那个德行，哪像来投敌的，牛哄哄的，跟个大功臣似的。
0: 那依你之看，投降之人应该是何呀？非得磕头如捣蒜，痛哭流涕吗？如果真是那样，我倒觉得是真有诈。
1: 不管怎么说。
0: 还是小心一点为好。哼，你们以为我傻呀？啊，我早就怀疑他有诈。你们想想看，堂堂的一个大唐鲁国公，真能轻而易举的就来投敌？哼，暂且不说皇帝老儿掌握着他一家老小的性命，就是他不顾自己，他也要顾及家人的性命吧？
1: 元帅既然知道他在《史记》。
0: 为什么还要对他这么热情呢？不如干脆把他杀了。你让我说你们什么好呢？遇到一件事情要多动动脑子，怪不得程咬金都讥笑你们。哼，你们想想看，杀了他，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又对我们有什么坏处呢？哼，一件事情要多分几个方面好好的想想。
1: 元帅的意思。
0: 是想利用他，不错。我现在正在考虑此事。他使诈耍计，无非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逃回长安去搬救兵、运粮草。好，除了此目的之外，他还能有什么目的？

其主要的目的也就仅此而已呀。那正合我意，我就合了他的意。他不是想去半罗通吗？他不是想去搬救兵和粮草吗？好，我们就让他去。我们可以故意的让他顺利回到长安。

0: 喂，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舒贼哦，舒元帅给老子的饭哪儿去了？
1: 来了，
0: 快点快点，
1: 你的饭菜来了，
0: 给饿死啊！老子也是国公啊，
1: 国公慢用。

0: 你过来，在元帅有令，军营之内要加紧巡逻，不能有奸细混入军中，要仔细搜查。另外，这是朱元帅交给你的令牌，一定要妥善保管，不得有误。
1: 是。
0: 你们下去吧。
2: 是。

0: 所有的埋伏点，不管白天黑夜，一刻都不能离开人。实在困了，可以轮流睡觉，但是睡觉也只能在埋伏点里面睡。好，你去分头告诉大家吧，一定要保持清醒，不能出现任何漏洞。好，去吧。
1: 程老千岁，请。
2: 哎，黑将军，不可如此称呼。老夫现已是西凉的国公了。哈哈，一个称谓，何必计较？不过末将倒想问一下，你的西凉国公到底是怎么来的？
1: 哎，昨天舒元帅是亲口所言呐。
2: 哼，据末将所知，一个国公要由朝中文武大臣反复决议。 由大王亲笔下诏，昭告天下，方能得来。元帅所言，只是搪塞而已吧。不过，称你为国公也不错，你早就是朝廷的鲁国公啊。<笑>
1: 不错不错，老夫在朝廷就是国公，现在投升西凉还会是国公，
2: 叫国公不错的。<笑>哦，程国公。<笑>
1: 末将斗胆问你，你这次是真降还是假降？
3: 黑将军，你这是何意？难道你怀疑老夫不成？老夫令牌在此。
1: 哈哈哈哈哈！黑将军，你为何发笑？难道怀疑老夫令牌有假？
2: 元帅所携的令牌军中只有一块，这才是元帅亲手发的令牌，你那是假的。

0: 既然如此，你将如何处置老夫？是杀还是押给舒元帅？既然你看出那么多破绽，老夫也无话可说。就
1: 是没有破绽，我也不相信你是真想。哦，这是为什么？国公是朝廷的三朝元老，一世英明，怎能轻易降服？国公教育出来的后人，都能舍己为元帅挡镖。
0: 自己岂能怕死变节？
2: 还将军分析的有理，老夫不得不承认呐。
0: 所以，我完全可以将国公抓起来，交舒元帅处置。
2: 既然这样，老夫只好认命。
0: 不过，我不会这么做。
2: 哦，为什么？
0: 这次与朝廷大军交战，真是让末将大开眼界。
2: 末将有生以来还从未见过这样的军队，军纪严明，团结一心，将帅之间情同手足，从上到下，为了国家利益，视死如归，真是仁义之师啊！
0: 将军何出此言呢？
2: 不管我讲与不讲，这都是世人共知的事实。下去吧。
0: 是。国公，哎呦，何将军，
2: 仁义之师是不可战胜的。像国公，快90的人了，竟能不顾个人安危，独闯百万大军之包围，不远千里回长安搬救兵。国公精神。
0: 实在是令末将汗颜呐！恕老夫冒昧，既然如此，将军为何不为自己虔诚着想啊？
2: 哎，末将虽敬佩贵君，但不能背叛我的元帅和大王啊！
0: 黑将军，此言差矣。你与舒元帅和西凉王本来就是大唐之人，本来就是皇上的臣子，你们现在这样反叛，那才是真正的背叛。
2: 老夫知道，黑将军是忠义之士，但你要尽大忠，行大义才是。你若与他们一起叛乱，谈何忠义呢？
0: 国公言之有理。其实这个问题是很简单的道理，我却没有想到，真是遗憾呐。黑将军，要想不遗憾也来得及，只要你愿意归顺朝廷，乃是朝廷之幸，国家之幸。老夫向皇上担保。
2: 既往不咎，照样和朝廷一视同仁。只要你有功于朝廷，照样封侯拜将，封其因子。好的，末将就听国公一劝，末将先按兵不动，等国公班师归来，末将就率20000余人马献关归顺朝廷。好，
0: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哈哈哈哈。
0: 老夫替皇上和薛元帅先行谢过，
2: 都是一家人，何谈谢字？对对对，一家人，不谢不谢。哎，以将军之言，老夫下部该当如何呀？速速离开西凉辖地，以免夜长梦多。
0: 你是说叔宝同会不会追来呀？
2: 不会的，他是故意向你偷他的令牌。 让你回长安搬救兵，
0: 这是为何呀？
2: 他知道朝廷除了罗通，无人能征善战，他希望罗通能来，正好报杀祖父之仇。还有，救兵到必然带大批粮草，他急需粮草，他很自信，根本不惧怕救兵。
0: 我明白了，那老夫先走了。
2: 好的，过金霞关。
0: 倒是没有问题，但过界牌关会有麻烦。王不超那个老贼不好对付啊，那如何是好啊？
2: 国公，你放心先去，先与之周旋，到时候末将自有安排。
0: 好，老夫告辞了，
2: 一路小心。
0: 嗯。
3: 猴子一夜未归，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要不我去看看。

0: 为什么不能去？
1: 他要是被唐军抓住了，或者被唐军杀了，他们的人肯定还守在那里。我们现在谁出去，谁就得死，或者被抓。
2: 那我们怎么办？
1: 我们的粮食还能吃几天？
0: 最多三天了。
1: 那我们就先待三天，哪儿都不能去。
0: 那大哥，三天之后呢？
1: 三天之后，他们一无所获，可能就会松懈下来。到那时，我们再想办法。
3: 末将军务在身，恕不远送，陈国公慢走。
4: 八将军，后会有期，请留步。
3: 后会有期。好了。陈国公慢走。
4: 这
5: 将军，有一个叫程咬金的老人要见你。
4: 程咬金？是朝廷的程咬金吗？
5: 正是他。
4: 带他上来吧。
5: 是。他不是被困在锁阳城了吗？怎么又跑到这里来了？
4: 他说他投靠了舒元帅，应该是回长安城吧。
5: 那为何要见你？
4: 一个快90岁的人了，见又何妨啊。
5: 请。
4: 王将军，你好大的架子啊，架子再大也大不过舒元帅呀。我以为是谁在这说话，原来是前朝的元老，如今西凉王的国公。不过就是一个降将嘛。
6: 是降将不假，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啊！老夫一过来就被封为国公，总比那看门的小将不知高贵多少倍。
4: 程咬金，你竟敢如此不尊重本将军！
6: 哼，尊者自尊，你不尊重别人，别人如何尊你？
4: 你信不信我一刀宰了你？
7: 哎，在，
4: 把他推下去斩了。
7: 是，
6: 谁敢？
4: 杀一个降将，我有什么不敢？
6: 哼，老夫昨天是降将，今天却是西凉的国公，你敢无端端的杀掉一个西凉国公吗？你敢吗？我谅你不敢。
4: 有什么不敢？
6: 哼，哈哈哈哈！如果你想造大王和舒元帅的反，我信你会。你敢造反吗？
4: 你，
6: 哼，
4: 都下去。
7: 是。
4: 我怎么是造反了？
6: 哼，你对大王和元帅所器重的人如此反感，是为眼中钉肉中刺，欲杀之而后快。我知道我与你素不相识，你不是冲我来的，你完全冲着大王和舒元帅来的，你还说你不想造反呢？
4: 你别吓唬我，我王不超什么样的人舒元帅最了解了。
6: 哈哈哈哈，你说的太对了，昨日我还和舒元帅在一起喝酒，舒元帅说国公此去要经过接天、金霞、界牌三关，别的关我不敢保证，界牌关一定会热情招待的，因为界牌关的守将王不超对本帅是最忠诚的。
4: 元帅说的一点没错。
6: 错？
4: 错？
6: 元帅错了，他没有看出来你浑身长满了反骨，老夫是谁呀？我已经90岁的人了，阅人无数，就你那两下子我一看就看出来了。
4: 你这个老东西，你怎么老说我造反呢？
6: 哼，下次我再见到舒元帅，我一定给他提个醒，王伯超就是埋在舒元帅身边的一桶炸药啊，会毁了他的大业，甚至伤了他的性命。
4: 你
5: 报报告将军，接天关的黑将军来了。
4: 黑将军来了，他有什么事儿？
5: 他说要来参见程国公。
6: 叫他上来吧。
4: 让他上来吧。
5: 是。
8: 梳妆。
9: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8: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9: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口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0: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9: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9: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8: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 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0: 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

0: 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

0: 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口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

0: 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是上马，是他。你这个命也在里面。
1: 快进去了！
2: 拿枪了，长官组，同志，撤离！把他杀！
0: 男的，男的，撤了走！别杀人！
2: 不需要里面什么情况？有多少人？多少武器？
0: 贸然进去的话，
1: 来不及了。一个来回要四天，再等下去。
3: 人都要挂起来，把路障打开。我是多杰。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1: 一起学习一下吧。
0: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一个地方，把生命扔进，才是尽兴。

0: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1: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2: 往对角上踩。
3: 今天腿疼不疼？等忙完之后带你下去看看。
2: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4: 李光远，赶紧撤！
5: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球会走不下去。
6: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徐爱卿，程老千岁已经走了三天了吧？整整三天啊！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出没出什么事情？朕很是担忧啊。这个还请皇上放心，昨天晚上老臣又认真推算了一番，他此行应该顺利。
1: 爱卿这么说，朕就放心了。赵算。
0: 他今天应该到了界牌关了。听说，此关的守将王不超，是一个很不好对付的人。
1: 老臣也有所闻，此人是一个说话做事不计后果的人，他愚忠，却又爱独断专行。
0: 不知程老千岁能否过他这一关？
1: 哈，这个皇上你就放100个心。程老千岁是何样的人？
2: 你别看他平时大大咧咧，可是他心细得很。对付一个王不超，他绰绰有余啊。嗯。末将黑成星见过程国公。哈哈哈哈哈！
0: 黑将军请坐，谢谢。你下去吧。
3: 是。
2: 黑将军找老夫何事啊？
0: 今日末将特向国公赔不是。
2: 哦，此话怎讲啊？ 昨日国公路过闭关，本想好好招待国公几日，可国公却执意要走，连准备点薄礼的时间都没有了。今日末将特准备了薄礼，不成敬意，请国公笑纳。哈哈哈哈哈！老夫是无功不受禄啊，怎么敢收如此重礼呢？
0: 国公要是不收，就是瞧不起末将，请国公赏脸。末将知道国公与元帅关系非同一般，以后还要靠国公在元帅面前多美言几句。哈哈哈！
2: 那老夫恭敬不如从命了啊！黑将军放心，在元帅面前，老夫知道如何说话。
0: 那末将就仰仗国公了。哈哈哈！
2: 好说好说。
0: 那末将还有军务在身，就先告退了。
2: 黑将军请便。
0: 王将军，国公能赏脸与你促膝谈心，真令我黑某人羡慕呀。国公，薄礼我已叫人打点装箱，挂在马背上。那国公，王将军，黑某就先告辞了。
4: 黑将军慢走。
2: 老夫哪里无惧了？
4: 国公留步，国公留步，国公请坐。<笑>
2: 哎呀，刚才末将有眼无珠，怠慢了国公，还请国公多多包涵啊！王将军，那您坐哪儿啊？
4: 哎，国公您坐，我站着就行。哈哈哈哈哈！王将军如此重礼，老夫实在是过意不去呀。
2: 哎呀，国公诧异。
4: 国公能收末将之薄礼，
2: 乃末将之福分呐！那老夫就不见外了。哎，元帅那边我尽管举荐啊，王将军尽管放心。
4: 谢国公。
2: 那老夫就告辞了。
4: 恕不远送。
2: 国公，一路保重啊！万语千言说不完。 百无聊赖是一览，重九登高看孤雁，八月中秋月圆人不圆，七月半烧香秉烛问苍天，六月伏天人人摇扇扇。

0: 我知是在哪儿，是阴曹地府吗？老人家，啊，这里是阳间，您没事了。哎呀，
1: 小师傅，是你救了我吗？啊，请问尊姓大名，老夫来日相报。
0: 哎，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啊，小道士，我看你武功极高，简直是盖世无双了。你今年多大了？
1: 晚辈虚度19。
0: 老人家，我看您还有急事，快赶路吧。哎呀，还真是被你说对了，我是有急事要赶路，我要赶路了。
1: 告辞了。
0: 哎，小师傅，啊，你究竟师从何人？几时满师啊？
1: 老人家，为何要问这么多啊？您不是说还有急事吗？快赶路吧。
0: 是是是，我是有急事要赶路。不过我总觉得像你这样人才世上没有几个，你却埋没在这深山之中，真是太可惜了啊！哎呀，小师傅不想说就算了，老夫要赶路了，要赶路了。
1: 老人家且慢。
0: 什么？小道士，你是不是有话要问我呀？
1: 晚辈确实有话要问您。
0: 啊，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是不是要跟我一起下山呢？
1: 不是。晚辈是想问您究竟是何人，要去何方？
0: 嗨，你一个小道士问这么多干什么呀？
1: 您一定要告诉我。
0: 这就奇怪了啊，我是何人，要去干什么，一个小道士有何干呢？
1: 这一点我一定要弄清楚。
0: 哎，如果我不愿意呢？
1: 那您就走不了。
0: 哎，如果我硬要走呢？
1: 我不答应，您就走不了。
0: 算了算了，看你救我一命的份上，我告诉你也无妨。
1: 老人家请讲。
0: 哎，老夫是西凉元帅叔宝同的军师。
1: 此话当真？
0: 当真。
1: 何以证明？
0: 你看，这就是叔宝同元帅的令牌，不会有假吧？我是奉叔宝同元帅之命潜入长安，等攻打长安时再里应外合。慢着，你这小道士怎么可以随意杀生啊？
1: 出家并不等于出国，爱国爱民乃出家人之根本。你们叔贼一伙祸国殃民，天诛地灭，人神共愤，我们出家人怎能坐视不理？拿命来！
0: 不要杀我呀，老夫要回长安搬救兵啊！
1: 你说什么？
0: 老夫是唐朝三朝元老程咬金，并非叔宝同的人呐！
1: 你虚虚实实哪句是真？
0: 这句是真，这句是真的。
1: 你手中令牌，身上贼衣，作何解释？
0: 哎呀，你听我说，叔贼兴兵造反，薛仁贵元帅是率军征西，如今朝廷30万大军被困锁阳城啊！我军的三员主将均被叔贼的暗器所杀。

老臣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孤身

0: 赶回长安搬救兵啊！
1: 你这次是真降，还是假降？我好不容易诈降，骗过叔宝通，偷得令牌，混出了他们的地盘，来到了这里，又差点摔死被你救，又差点误会被你杀呀！哎呀！
2: 哎呀！师兄，师兄，师父喊你回去，
3: 你先回去吧。
0: 小师父，我看你武功极高，你师父究竟是谁呀？
3: 晚辈恩师乃是王敖老祖。
0: 什么？你说的是谁？
3: 王敖老祖。
0: 王敖老祖，果真是他。
3: 怎么，老人家您认得他？
0: 何止是认得呀，小师父，你带我去见他好吗？
3: 哦，我师父从不见外人的。
0: 嗯，这个我信，不过他要知道是老夫的话，他非见不可。哎，小师父，我也不为难你，我看这样吧，我跟你一起去，我在屋外等着，你进去禀报，你就说有一个叫程咬金的要见他，他要说见我就进去，他要说不见我转身就走，你看怎么样啊？
3: 好吧，请随我来。
0: 好，哈哈哈，多谢小师傅。
4: 怎么样？已经快三天了，还没有任何动静，不知道会不会不在里面。
5: 不会，我已经派人去其他地方找过，包括破屋，没有任何发现。那个被射死的奸细很明显是给里面的人送吃的，错不了，他们一定就在里面。告诉大家，一定要耐心，用不了多久，只要他们没东西吃了，一定会出来。
6: 哎，你看，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请老人家在此等候，我进去禀报师父。
7: 不用报了，我在这儿。
3: 徒儿拜见师父。师父，这位老人家他……
7: 志杰兄，别来无恙啊！哈哈哈
0: 哈，果真是你这牛鼻子老道啊！啊，我还以为你早见阎王爷了呢！哈哈哈哈
7: 哈！惭愧呀，惭愧。
3: 师父，您先和这位老人家聊着，徒儿告退。
7: 去吧。
0: 哈哈哈哈哈！哎，老祖，你那陈四娘呢？
7: 别提她了，都几十年过去了。
0: 怎么，她不在人世了？
7: 在倒是在，除了十年一次的仙道会见一面，平时也不来往。
0: 这是为什么呀？啊？
7: 哎，
8: 十年前。我带小徒去参加论道道会。啊
9: 啊！峥嵘乍露，果然卓尔不群。不是名师，岂有如此高徒？佩服，佩服。
7: 惭愧，惭愧啊！依我看，你的高徒天资聪慧，眼含灵光。我看将来就是昂阳男儿，也自叹不如啊。
10: 谢谢你，一只都没少。
5: 四娘，这些年你过得可好？我一直感叹时间过得太快，转眼我们已到花甲之年。人生在世，真的有太多。

0: 无奈。
1: 那又能怎样？
0: 你还是年轻时的脾气，这么多年可是把我磨得平和了许多。
1: 我也不是没有改变，只是依然比较直率而已。
0: 当年因为你心高气傲，我年轻气盛，蹉跎了我们的青春岁月，现在想来真不值啊，你说不是吗？
1: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一切顺其自然。
2: 想当年你死活要离开瓦岗寨，不就是为了他吗？
0: 为了他是个原因，可是后来你把皇帝让给李密之后，我发现李密这是个小人呐，他终究成不了什么大器，而且他还诬陷我，要不是你以死相保，我早就见阎王爷去了，这是个主要原因呐。哎，
2: 这我是知道的，可你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
0: 离开瓦岗寨之后，我们俩在一起待了不到半年，后来就分开了。也许我们俩这一生就没这个缘分吧。
2: 哎呀，那他现在在哪里呀？
0: 在骊山。
2: 骊山？那骊山老母？
0: 嗯，正是他。
2: 哦，哎呀，老弟呀，我可不能不说你，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当年他为你不惜与家庭决裂，与父母闹翻呐，你就不能迁就他一点吗？再说了，这骊山离这儿不远，你就不能去找找他吗？
0: 哎呀，直接兄有所不知啊，我正是念及他这点好，我找过他好几次，他就是拒而不见，我从此也就死心了。
2: 哎呀，我这老妹子到底吃错了什么药了？这是。
0: 哎，不说他了，还是说说你吧，你不是要回长安搬救兵吗？
2: 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么说这些年来你是研究算卦术啊？
0: 哎呀，直接兄诧异，我们俩分开之后，我是万念俱灰，我只想躲进这个深山老林与世隔绝，没想到我遇到一位世外高人啊，我就跟他钻研武学，没想到的是钻研武学了几十年，倒是修炼了一个什么算卦阴阳，嘿，不学自通，略知一二啊。
2: 好，那老祖你快跟我说说，我将如何搬得救兵，能不能救驾班师回朝啊？
0: 请直接兄恕罪啊，此乃天机，不可泄露。
2: 哼，别跟我来这一套，你跟我老程还谈什么泄露啊？快跟我说说咱们俩是什么关系啊？
0: 我对谁都一样，泄露了天机，那么对你我都不好啊。
2: 哼，咱俩可谓是生死之交啊，现在是危急关头，你也不肯帮我。
0: 我会帮你，但天机不可泄露。
2: 哼，牛鼻子老道都一个德行，算了算了，我也不难为你了。
0: 志杰兄，你还是按你自己的想法计划去做吧。
2: 哎，我看你的徒弟武功奇高，他究竟是何人呢？
0: 那是我十多年前救的一个受了重伤快死的孩子。
2: 哦，哈哈哈哈，你可真是化腐朽为神奇啊，他武功盖世，你为何不要他进京夺帅，报效朝廷，为国立功啊？
0: 志杰兄诧异，世上没有盖世武功，永远没有第一，不过对他我自有安排。
3: 师父，师父，饭好了。
0: 山上没有好的招待，请志杰兄吃了斋饭赶路。
2: 我确实饿了，一天没吃东西，不然的话就你这斋饭我才不吃呢。
0: 走吧，委屈你了，请。
4: 尹官，尹官，尹官！哎
5: 呀，没事儿，没事儿，不要紧，别大呼小叫的，快点给我大哥看看。这伤势怎么样啊？
4: 元帅又旧伤复发了。哎呀，大哥，你看看你，这伤口又裂开了，这什么时候才能好啊？
5: 哎呀，这一趟去的真不值啊！怎么不值啊？啊？若是让他们知道了。几十万大军无将无帅，那军心不就涣散了吗？我今天这么一走啊，起码稳定了军心，今后啊隔几天我就要走一趟，你知道什么呀？
4: 好，听你的，我们陪你走，但现在你必须得听我的，安心在这养伤，暂时不能走动了。
5: 好，我听你的。

大哥，不能再这样撑下去了。再这样下去，不被他们杀死，也得给活活饿死。咱先出去两个吧。谁去？大哥，让我们两个去吧。对，让我们去吧。好吧，你们两个出去要十分小心。如果外面没有埋伏，你们带点吃的回来。如果两个时辰，你们还回不来。 就证明你们出事了。记住，路上小心，去吧。

0: 收到情报，间隙要出动。
1: 怎么样？没动静。好，你先去休息，换我们来。好。你们两个可不错啊，看我大了点。卖花子嘞！
2: 你看那两个人，好像站了很久了。
0: 心虚，还是小心点好，小心驶得万年船，知道吗？现在没事了，走吧。你们俩盯着点。
3: 是。
4: 给我，给我一个。
3: 你刚才都吃了一个了，还要啊？那怎么了？我还要。哎，两位朋友过来评评理，看到吃了一个还要。
4: 评评理，
3: 哎，怎么走了？
4: 就是他们俩，走走。
3: 哎，让开！哎呦，哎呀，哎。

0: 师父，今日该练习布阵了吧？
1: 先不要着急，师父有话跟你说。哦，昨天你见到程咬金，他跟你说些什么？
0: 他跟徒儿讲，家父和皇上被困锁阳城，家父中了叔宝童的毒镖，生命垂危，所以他要去长安搬救兵。
1: 你父亲受重伤是真，但没有什么生命危险，你没有向他暴露自己的身份吧？
0: 师父交代过。徒儿岂敢乱讲？
1: 那就好。你听到锁阳城的消息，有什么想法？
0: 朝廷讨逆受挫，徒儿心有不安。
1: 我如果让你下山救驾救父，你愿意吗？
0: 啊，当然愿意了，只要师父同意，徒儿愿意。
1: 眼下朝廷讨逆，正是用人之际，为师打算让你下山。
0: 多谢师父。
1: 朝廷准备张榜找二路元帅。率军前往锁阳城救驾，铲除鼠贼。你明日就下山，去长安夺帅。
0: 徒儿遵命。
1: 记住，在比武取胜之前，你不可暴露自己的身份。
0: 徒儿记住了。

0: 你要多帅，你只能靠自己的实力，不能靠裙带关系。你本应该可以跟程咬金一起下山，为师没这么做就是为了这一点。你一定要靠自己的文略武功夺取二路元帅，夺帅之后你要辅佐你的父亲扫平贼寇，为国立功。
1: 徒儿谨遵师父教诲。
2: 进去，快点！
3: 放出去！
4: 放出去！
3: 放出去！
4: 放出去！
3: 放出去！放出去！
1: 叫不叫？
4: 出去！
1: 再吃你没饭吃，
3: 不吃就不吃，
1: 老子今天就不吃了。
5: 等等，晚饭前将这两个奸细分开关押。
1: 是。
6: 你他娘的充什么英雄好汉？就是好汉也得吃饭呀，害得我的饭也搭上。
1: 没想到你是个软骨头，
6: 软也好，硬也好，跟吃饭没关系。
1: 男子汉大丈夫，做人要有骨气。
6: 骨气？你那叫傻瓜，知道吗？
1: 你
6: 生什么气？我都还没生气呢。再说了，你吃完饭去不是一样吗？
1: 我又没叫你不吃饭，
6: 可你这一硬，连我的饭都拿走了吗？你真的就想待在这里，不想出去了？
1: 想又怎么样？不想又怎么样？
6: 死倒是件很轻松的事儿，不过我25，你才23，总觉得现在就死，似乎稍微早了点儿。
1: 人生在世，总有一死，早死晚死又有何妨？
6: 说的也对，不过无所谓啊，反正我也没什么牵挂。哎，你娘是不是还在世上？
1: 是。
6: 这就不好，圣人有云，父母在世，行孝者不登高不临渊。人家说父母没死，自己不能先死，你那么想死，是不是不想行孝道啊？男子汉大丈夫，要不要行孝道，我也不知道。
0: 出来出来，吃饭了吃饭了。
3: 你们要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
6: 哎，你们带他去哪儿啊？
1: 去你的饭！
0: 带走！
7: 就算你有再高深的武功，也只能做个英雄。你要想当好元帅，那必须发挥众人之所长。徒儿这次出征，肯定会遇到手下很多年轻的将士，他们的武功都待于长进。你要想办法尽快的让他们长进武功。不能靠你一人之力量。
1: 师父教导的是，
7: 我这里有4本兵器谱，你拿去吧。这是为师毕生的心血，可能对年轻的将士长进武功有帮助。
1: 师父，这兵器种类繁多，而且各家都有自己的族谱，这谱是……
7: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错，武林中各家兵器都有祖传之谱。可是不同的人来练，练成的功力就不一样，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徒儿不知。
7: 因为每个人的心智不同，所以练的效果就不一样。这本书意在点化人的心智，也不会打乱祖传之法，只能将祖传之法发扬光大。你把它带在身上，或许有用。
1: 多谢师父。
7: 这是为师亲手炼的金枪药，你带上它，战场上会用得着。
1: 师父用心良苦，徒儿永生难忘，徒儿一定不会辜负师父对我的期望。
7: 丁山，你此番进京之前要回山西看看你的母亲。
1: 徒儿明白。
7: 另外还有件事，你此次下山会遇上一段姻缘，你要好好的对她呀。
1: 师父可否明示？
6: 哎，还有没有饭？来碗饭。
1: 喊什么喊？
6: 还有没有酒啊？给大家上来，快点！
5: 开门。你倒是还挺能吃的。
6: 我知道这饭不是白吃的，吃完饭你要我做什么，可不可以告诉我？
5: 我不需要你做任何事情，只要你回答我两个问题。
6: 什么问题？

0: 你们这次留在锁阳城的奸细，除了被杀的，还有你们这些被抓的，还有多少人？剩下的人是不是都在民宅里？这两个问题并不苛刻。
1: 让我想一想。
0: 好，你要想多久？
1: 半个时辰。
0: 可以，我等。
1: 我想好了，可以回答了。慢着，在你回答问题之前，我先给你提个醒。你可以不回答，只要你愿意回答，就要老老实实的、如实的回答，不能有半点的虚假和半点隐瞒。你刚才说我可以不回答，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我真的不回答呢？会怎么样？
0: 好，那我就先来如实的回答你这个问题。
1: 你会很惨。如果你有半点隐瞒和半点假话，你会更惨。我明白了。所有留下来的探子，也就是你们所说的奸细，除了我们两个人，还剩下两个人，是我们的头。我们出来的时候，他们还在民宅里。你敢保证，你说的都是实话吗？
0: 敢保证，
2: 好，我相信你。哎呀，大哥，我好饿呀，我们出去找点吃的吧。
3: 好，去找点吃的，小心点啊。

0: 王魁山，还想去哪儿啊？
1: 算你狠！

0: 师父对徒儿的救命之恩、养育之恩，徒儿今生难忘。徒儿这就走了，师父请保重。来，丁山呐，此次征程千难万险，但任何时候都不能气馁。记住，天下事本无难易，为之极易。
1: 徒儿谨记。
0: 去吧。

0: 保重。
1: 不好了，元帅他又昏迷了。
2: 啊，军师，暂时不可以去探望。
1: 为何？
2: 医官说元帅现在需要绝对静养，再也不可有任何人去打扰他。
1: 他怎么会突然昏迷？
2: 就是前天巡城所造成的。巡城那天回来以后，伤口就又裂开了，元帅是痛苦不堪，先后昏迷了两次，然后醒了过来，今天就又昏过去了。
1: 哦，医官怎么说？
2: 医官说眼下并无大碍，但从现在开始，元帅需要安心的静养，不可以劳心劳力，否则性命堪忧啊。嗯，
1: 既然如此，从现在开始，任何军事行动和一切事务由你我来指挥，不要再去惊动薛大元帅了。好，我马上去禀告皇上。
2: 是。军师，末将刚才有要事要向薛元帅报告，被门口军士阻挡，说元帅正在养伤，不能打扰。
1: 是的，以后任何军事上的事情，向老夫或者周将军报告即可，不要再去打扰元帅了。
2: 末将明白。
1: 你有何要事报告？
2: 城中的奸细已经全部肃清，两名头目和另外两名奸细已被活捉，其余的均在激战中被杀死。

0: 好啊，这是一件大好事。我记得你跟薛元帅曾下过军令状，10日之内肃清城内奸细。才5日，你就完成了此任务。你们立了一大功啊！
1: 谢军师夸奖。被捉的奸细已在大牢关押，如何处置，请军师明示。
0: 一定要让王奎山为我们所用，让他按我们的意图，把情报送给舒宝通。
1: 这个恐怕有点难，王奎山宁肯一死，也不愿意为我们做事。
0: 这一点一定要做到。不管是软的还是硬的，他不怕死，可是他总有怕的东西。
1: 末将明白了，末将也听说过当年程老千岁审张人之法。
0: 那就好，

0: 这位公子，你快走吧，你快走吧，不要再来了。
1: 不，大伯，我是……
0: 不要说了，我知道你要干什么。可是我们家大小姐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1: 不不，我是……
0: 哎呀，免得挨打。哎呀，
2: 伯伯，把门关上，别再让那些浪荡公子进来烦我了。
1: 哎，
2: 怎么，你也是来找我的吗？
1: 我是……
2: 不管你是不是，最好快点滚。本姑娘今天不想打人了，就饶你一次吧。
1: 你是金莲，我是……
2: 不管你是谁，你最好滚。你是来求婚的吧？对不对？是不是想挨打啊？
1: 哎，我说你怎么那么蛮横不讲理啊？
2: 这也叫蛮横不讲理啊？那本姑娘倒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0: 到底是谁？学的是什么武功？
1: 我是你哥。
0: 我哥？你在开玩笑吧？
1: 哎呀，我真的是你哥薛丁山。哼，
0: 这怎么可能？我哥10年前就死了，你怎么可能是我哥呢？
1: 没错，10年前父亲射箭误伤了我，可是我没有死，被师父给救走了。
0: 这么说，你真的是我哥？
1: 是啊。
0: 那你把头低下来。
1: 干什么？
0: 我哥脖子上有一块胎记，你让我看看吧。
1: 好啊。
2: 梳妆。
3: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4: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3: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4: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5: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3: 对，
4: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

0: 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道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1: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呀、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道刺绣工艺，这面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道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呀、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2: 逛个公园，
1: 哎，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1: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1: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1: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

0: 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在龙纹刺

0: 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的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你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实用性很强，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粘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2: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0: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1: 对，
2: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 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边。

0: 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1: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呀、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待彼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道刺绣工艺，这面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道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呀、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
2: 逛个
1: 动，
2: 公园，
1: 哎，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1: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
2: 的
1: 做
2: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
2: 凉
0: 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1: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的，
1: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2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1: 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

0: 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3: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4: 是
3: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0: 实用性很强，
3: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4: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3: 还有气场，
4: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个地方，把生命扔进，才是尽兴。

0: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0: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

0: 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1: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0: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二十四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徇私。

0: 反驳不许解释啊！
1: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垃圾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建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我叫何志军，卸任格尔木东谢路车间党支部书记，主要工作是维护万丈岩桥铁路设备，保障列车平稳安全运行。这节工具呢叫木枕孔扎器，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把木头捆绑一下，现在呢已经不用了，跟我一样已经退出二线了。我是1984年参加的工作，守护万丈岩桥已经40多年了。这些老物件陪我一路走来，都舍不得扔啊。

0: 这枚纪念章呢，是2006年7月1号青藏铁路通车给我们发的纪念章。哎呀，现在想一想，距今呢也有20年了。因为我们这里是盐碱地，所以铁路养护是一个重大的难题。只要一降雨，就会产生溶洞，路基软化，线路上就会形成水平、三角坑、翻江冒泥这种现象。盐碱对于铁路设备的腐蚀也相当的严重。我们就采用一个打桩填充法，就是把钢管钻上眼，用机械的打进去，使用水泥泥浆同时把下面的溶洞啊同时平了，这样呢就是铁路了往下沉的几率就小了。
1: 这个计划涂油的时候啥时候？
2: 下周。
1: 我们干活的人只要松螺丝的时候啊，嗯，尽量就把油涂上，飞机又带上，就把它捏匀一下，能涂就再把油涂掉。
0: 盐湖地区雨水少，作业时间又闷又热，职工在这里的工作生活非常乏味，大家伙都希望见到绿色。这个呢是我们察罕汗盐湖白色海洋的唯一一片绿洲，我们组织职工自力更生创建了这一个大棚温室。我们平时呢这个口要开得大一点啊，不能开得太小了，等它这个长高一些完了以后我们要拔掉一部分，哎，稍微扒一点，哎，对，留的不要太多，旁边到时间压点土。
3: 嗯，明白。
0: 我们做一个温棚也不容易，大家伙很辛苦，既然我们做起来了，就好好的要利用这个。
3: 好的，明白书记。
0: 让大棚的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一步一步的，一年一年的，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刚上班的时间了是绿皮火车，列车的时速了40多公里，现在我们的这个动车都是160公里，当时呢从锡林到格尔木30多个小时，现在了5个半小时就到了，设备从43轨到50轨再到现在的60轨，速度从40多公里到160公里，铁路网也是越来越密集，速度了也是越来越快，我赶上了好时代。我在察罕汗盐湖工作也有30来年了，每一次看到列车平稳安全的通过，这就是对我最好的安慰，也是我最值得最高兴的事情。我舍不得离开这片土地，是铁路给了我很好的生活保障和美满幸福的生活。

0: 是什么？是他！你这个命要在里面！快进去了！拿枪了，他拦住，逃命！小亮，把他杀！拦着，拦着！小亮，走！别杀人！别杀人！别杀人！不需要里面什么情况？有多少人？多少武器？贸然进去的话，
1: 来不及了。一个来回要四天，再等下去，人都要挂起来。
2: 把路障打开，我是多久？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
0: 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嗯，好。

0: 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进入到入伏的第一天，三伏天呢，本应该有着高温的气候特征，而纵观我省连日来降水不断，更是显出了一片清凉景象。预计在今明两天，我省多地呢将会继续出现中到大雨天气过程，局地可能还会有暴雨出现。强降水会主要集中在今天下午到明天，过程期间会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此次过程降水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并且连续性强，需要注意防范降水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另外呢，在我省的东部地区，旱涝急转，发生农田自涝风险高，建议农业区加固农业生产设施，预防暴雨、风雹等气象灾害损害农业基础设施。明天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呢，将会进入到第六赛段共和至钢察赛段。那么在赛事期间，部分路段可能会有阵雨出现。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除了海西西部会是多云以外，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有小雨或阵雨出现。其中呢，在西宁南部、海东南部、海南大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以及德令哈天峻匝多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中雨出现。另外呢，在桂南同德、泽库、河南铜仁的部分地区，甚至会有大雨。到了明天的白天，西宁、海东、海南、海北、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以及天峻、乌兰、都兰、邙崃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小雨或阵雨。其中，在玉树市、斑马、久治的部分地区将。

0: 会有中雨，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扫描二维码，你也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小雨，13到23摄氏度；黄原小雨，11到23度；海东小雨，14到26度；乐都区小雨，14到26度；德令哈小雨转多云，12到20度。共和中雨转阴，11到21度；海晏小雨，8到20度；玉树小雨转中雨，11到21度；马庆中雨转小雨，10到16度；铜仁中雨转小雨，13到22度；格尔木多云，10到24度；民和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芒癌多云转小雨，12到21度；都兰小雨转多云，10到18度；乌兰小雨转多云，10到20度；大柴旦小雨转多云，8到19度；贵德中雨转多云，14到25度；九至小雨转中雨，11到17度；尖扎中雨转小雨，15到24度。河南中雨转小雨，10到17度；新宁市区小雨，13到23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停手！
3: 放下！放下！
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2: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3: 往对角上踩。
4: 你这腿疼不疼？那忙完之后带你下去看看。
5: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6: 你帮俩赶紧撤。
7: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8: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境会走不下去。
9: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2: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的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0: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垃圾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每时，梦想永不后退，建设无止境。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隆重开幕，杨振致辞并宣布开幕，吴晓军致欢迎词，罗东川主持。
1: 第27届青洽会投资说明会暨重大合作项目签约仪式举行，罗东川出席并作推介。
0: 第27届青洽会主宾国智利共和国国家馆开馆，中国青海智利共和国经贸合作交流会举办。
1: 第25届环青赛今天进行第五赛段贵德至共和的比赛。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今天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在西宁隆重开幕。
2: 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振致辞并宣布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致欢迎词，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出席，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王斌颖发来贺信，智利共和国驻华大使阿方索·席尔瓦·纳瓦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驻华高级顾问海博，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庞肖刚。

0: 福建省副省长王金福、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张新文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景洪作主旨演讲，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德信、浙江可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建祥发言。杨震表示，习近平主席始终心系青海发展，指出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责，强调要持续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杨震强调，青海要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者，不断拓展青洽会的平台效应，全力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勇担使命，砥砺前行，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探索新路径，积累新经验。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他说，立足十五五开局，我们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积极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全面增强现代产业支撑力、科技创新策源力、制度变革牵引力，奋力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诚邀四海宾朋走进青海、了解青海、投资青海，共同参与青海建设，继续深化务实合作，努力实现更高水平的共赢发展。驻华使节、外宾和国际组织嘉宾、港澳台嘉宾、国家部委和兄弟省区市领导、院士专家、国内外企业家代表、青海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领导出席。当天，相关领导嘉宾参观了青洽会展馆。本届青洽会秉承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立足“十五五”开局起步，安排三大类、十七场特色活动，设置绿色发展、合作交流、地区发展三大展馆，首次设置福建、山东双主宾省，邀请智利为本届主宾国，智利、哈萨克斯坦等两个国家及多个省份参加本届青洽会并设立展馆。会期间还将举办重大项目集中签约、世界盐湖产业合作大会、人才项目对接会、港澳台经贸交流会等专场活动。
1: 7月15号下午，第27届青洽会投资说明会暨重大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在西宁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出席并作推介。
2: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向出席活动的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并从三个方面做推介。第一，投资青海具有新优势，青海生态地位重要而特殊，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具有无限潜力，矿产资源得天独厚，可长期稳定供给开发，清洁能源潜力巨大，是发展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产业的天然良港，生态旅游资源丰富，具备高原观光、生态研学、康养休闲、民俗体验等多元旅游开发价值，农畜产品绿色有机是全国高端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第二，投资青海拥有新机遇，当前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正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加快培育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诚挚邀请各位企业家共享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新机遇，使青海的生态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的持久盛世，共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新机遇，推动盐湖资源开发利用增值，共享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新机遇，构建绿色电力、绿色算力、绿色价值体系，共享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新机遇，实现价值倍增与持续发展，共享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新机遇，实现国家顶级绿色有机品牌溢价。第三，投资青海呈现新气象，十五五时期，青海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举全省之力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以最优服务助商暖商，以最惠政策利商富商，以最严法治护商安商，让来青投资者放心。

0: 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投资青海就是投资国家战略，选择青海就是选择确定性增长。欢迎各位企业家走进青海，投资青海，深耕青海，共谋绿色产业，共拓发展空间，共享“十五五”发展红利。副省长刘超主持，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副州长巴基图雷·巴克特努尔，四川省副省长张东云，甘肃省副省长葛建团做推介。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民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新能源公司相关负责人做交流发言。活动现场集中签订投资总额达373亿元的24个重点项目合作协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景刚、福建省副省长王金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驻华高级顾问海博出席。匈牙利等5个国家驻华使领馆、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政府代表团、6个兄弟省市代表团、238家国内外知名企业、35个社会团体、商协会、经济组织、金融机构参加。
1: 盛夏时节，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如约启幕，以生态为底色，以产业为纽带，一场聚焦开放合作、绿色发展的经贸盛会就此展开。
0: 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首场重量级经贸盛会，第27届青洽会主动服务共建“一带一路”、东西部协作、双碳发展等国家重大部署，开放规格再创新高。共有13个国家和地区、20余个省区市、60余家央企组团参展，打造更高水平、更富实效、更具影响力的绿色经贸合作平台。
2: 深切感受到这个交流合作平台能级持续提升，产业对接的务实性、开放性不断增强，既见证了青海聚力推动产业四地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势头，也深刻体会到全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广邀各方合作的极大诚意。公司将用好青洽会对接成果，深化与行业头部企业、科研院所的合作，持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推进矿山、盐湖、旅游三大资源增储与高效开发，全力以赴稳增长、强创新、提质效，以产业发展助力地方经济增长。
0: 今年展会秉承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以打造国际平台、深化省际协同、激活绿色动能为宗旨，着力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全面升级展会能级，重点围绕产业四地建设和绿色算力等特色优势领域，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特邀智利担任主宾国，首次设立山东、福建双主宾省，配套央企展区、兄弟省区市展区、国际经贸综合展区，以展会为纽带，推动技术互通、产能互补、项目落地，把青海资源禀赋转化为稳定产业竞争力、夯实绿色产业根基、拓宽高原对外开放的务实路径。
3: 青海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配套政策完善，要素保障有力，政务服务高效省信，企业稳健投资的优质沃土。依托我们的优势，商会下一步将组织会员企业深属青海新能源配套等项目，深化两地产业互补共赢，
4: 立足青海的这种资源发展禀赋和发展需求，利用我们的这种技术优势对接青海的这个本地需求，为青海提供这种新进的技术研发、标准制定和技术成果的这个落地，为本地提供技术研发和科技的这个服务。
0: 聚产业之力，行共赢之路，青海将以开放合作的行动共襄盛举，以互利共赢的举措共谋发展。未来5天，四海宾朋将在这里共赴一场绿色之约，在开放合作中书写互利共赢的新篇章。
5: 青洽会是青海开放合作的重要窗口，我们将继续坚守金融为民初心，紧扣青海产业转型的民生需求，持续优化信贷资源配置，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为实体经济、中小企业和乡村振兴提供更精准的金融支持。
6: 我们对青海数字经济的发展呢，充满了信心。 啊。

0: 珠海省省内的绿电资源啊，优势非常突出。后续啊，我们将持续的加大本地的投入，完善算电一体化的产业的生态，以算力与连接的核心的能力呢，助力青海把清洁能源优势啊转化为产业优势，携手打造西部高原绿色的算力标杆。
1: 7月14号，第27届青教会主宾国智利共和国国家馆开馆，智利共和国驻华大使席尔瓦、青海省副省长王海红出席并先后致辞，随后一同为智利国家馆启幕开馆。本届青教会智利受邀担任主宾国，既是中智传统友谊薪火相传的生动见证，也是青海深化中拉地方合作、拓展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契机。本次主宾国智利共和国国家馆的开馆亮相，为近距离领略安第斯山脉的自然风光，感受智利多元人文魅力，挖掘双向产业合作机遇，搭建起互通共赢的桥梁，同时也为本届青教会增添了浓厚的国际化色彩。智利地处南美洲西南部，依托独特山海地貌，形成特色农林、海洋经济与可再生能源产业体系，在盐湖锂资源开发、低碳能源转型、高端农产品出口等领域积累了成熟产业经验与全球市场渠道。青海与智利虽然山海相隔，但两地发展理念相通，产业优势互补，人文风情相近，合作前景十分广阔。双方将始终秉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全力支持两地企业开展交流合作、项目对接、投资兴业。今天，中国青海智利共和国经贸合作交流会在西宁举办，智利驻华使馆商务参赞安德烈斯·格鲍尔·米利亚斯、青海省政协副主席王炫出席并先后致辞，国际组织驻华代表、中外企业及商协会代表参会。本场交流会设置双向产业推介环节，智利企业推介肉类、三文鱼、坚果、红酒等优势产品，省内企业集中展示新能源、盐湖化工、高原文旅资源，参会客商现场洽谈对接。会上，青海省招商局与智利出口促进总局互换合作框架协议。青洽会是青海对外开放重要平台，智利作为本届青洽会主宾国，与青海绿色发展理念相通，产业资源高度互补。智利优质农畜水产红酒产品与青海盐湖清洁能源、高原有机农牧文旅资源形成良好互补，两地经贸往来基础扎实，潜力巨大。
2: 今天第25届环青赛迎来第五赛段的激烈角逐，本赛段的起点为风光秀丽的贵德黄河谷地，终点设在青藏咽喉共和县。
3: 今日赛程全长136公里，赛段设置3个冲刺点，并出现连续的2个爬坡点。爬坡难度不是特别大，但因为前期的长距离高海拔爬坡赛段消耗车手的精力，此赛段累计爬升2210米，让本赛段的骑行更为艰难。上午11时15分，比赛开始，主车群出发后20公里一路平缓，各车队集中释放突围车手，争夺途中冲刺积分。第一冲刺点积分由111号、21号、136号车手获得。在连绵的小雨中，车手们继续向前，开始爬坡。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今天赛段的一级爬坡点云上巴卡台。云上巴卡台是贵德县巴卡台草原的代称，因为云雾缭绕，视野开阔，也被称为云端草原。从贵德县城出发到这里，海拔在短短几十公里内提升了超过1000米。这种持续爬升对于车手来讲，每蹬一圈都在消耗不小的体力。而从这里向前不到5公里，还有一处3级爬坡点。两个爬坡点设置的如此紧密，不仅考验车手在高海拔下的耐力和爆发力，对于爬坡手来说也是拉开差距的关键机会。
3: 车手们通过3级爬坡点后，雨势减弱，但横风增强，车群出现分化，形成10几人的小车群。通过日月山收费站后，5号车手与3号车手进行突围，与后方车队拉开较大差距。最终，经过3个多小时的艰苦比拼，匈牙利 MBH 银行车队61号车手克里斯蒂安·巴加廷夺得赛段第一，轮风 Rote 成都车队202号车手乔纳森·克莱弗·凯塞多·塞佩达、李宁之星车队181号。

车手爱德华多·塞普尔维达分别获得二三名。另骑山方面，青海天佑德酒店车队车手赛义德·萨法尔扎德获得蓝山，哈萨克斯坦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车

0: 让我们全队配合默契，发挥得非常出色。
1: 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的海南州共和县，是青藏高原的东门户，素有青藏咽喉之称。共和县历史悠久，民族风情淳朴，草原景色优美，有草原门户和西海屏风之称。文成公主进藏途经的巍巍日月山，有高原明珠之称的青海湖，有雄伟壮观的龙阳峡水电站，以及龙阳峡库区人工湖、曲沟地下温泉等旅游景点。倒淌河自东向西蜿蜒流淌，孕育着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风光。全球最大装机容量的光伏发电园区，成为县域经济发展、展现城市气质的绝佳窗口。从古老的文明印记到现代的发展图景，从壮美的自然奇观到蓬勃的绿色产业，共和正踏着时代的节拍，以其独有的魅力向世人展示着这片土地的无限可能与璀璨风采。
2: 7月16号中午13点，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举行第6赛段共和至钢叉的比赛。

0: 观众朋友，明天中午13点，我台青海卫视将现场直播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六赛段共和制钢叉段比赛实况。源头新闻客户端以及源头新闻、青海卫视、安多卫视、百姓一时间、交通音乐广播、青海新闻联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收看。
1: 日前，东方电气格尔木风电叶片制造基地首支叶片成功下线，项目顺利投产。该项目打破了青海省本地无法规模化量产大型风电叶片的行业空白，补齐全省清洁能源装备制造短板。格尔木风光禀赋得天独厚，荒漠空间广阔，风能资源富集，区位交通便利，是国家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核心承载地，也是青海省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主阵地。
2: 标志着园区在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产业研炼补炼上取得了新的突破，将实现从输出风光资源到本地清洁能源装备制造的跨越。
1: 据了解，东方电气高海拔风电叶片制造基地总投资2亿元，一期配备2套130米级叶片生产模具，主要生产6至10兆瓦陆上风机叶片，年产能超100万千瓦。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5亿元。项目投产后，将有效攻克高海拔叶片生产、制造、适配等关键技术难题，积累高原风电装备制造成熟经验，为高海拔风电产业规模化、本土化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和示范样板，对推动区域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据省气象台最新预报，7月15号至17号，我省大部地区仍处于多雨时段，降水主要集中在我省东部和南部，其中西宁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海北北部、玉树大部、果洛、黄南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过程降水量30至60毫米。据了解，7月9号至12号、7月13号，我省连续2次出现大范围降水，虽对前期旱情有所缓解，但降雨强度大，旱涝急转，极易引发山洪灾害。目前黄南果洛局地乡镇的土壤饱和率已经超过60%，虽然此次强降水是这3次过程中最弱的，但这次降水落区高度重叠，潜在致灾性较强。各地需防范强降水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积涝、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降水结束后，7月18号至24号，我省将迎来持续高温晴热天气，需防范干旱、高温对农牧业生产的不利影响。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

0: 简讯。
1: 近日，由海东市乐都区政协牵头组织编撰，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文史专著《唐代陇右史略》正式出版发行。该书聚焦唐代陇右地区历史文脉与边疆治理，为河湟文化溯源传承、西北边疆史研究、唐伯民族关系研究提供了系统详实、权威可靠的文献支撑。近日，海北州海淀县人民医院元青管理组牵头组织多学科专家团队，深入甘孜河乡夏季牧场，开展元青送医进牧场、守护牧民健康行专场义诊服务活动。义诊团队为到场牧民提供常见病诊治、慢病评估、理疗康复等专业医疗服务，累计完成诊疗服务20多人次。
2: 近日，西宁市大通县成立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员队伍，常态化巡查县域道路、医疗机构、商超、景区等场所无障碍设施，收集群众诉求，普及相关法规政策，搭建专业监督、社会参与、司法保障相结合的监督体系，推动当地无障碍服务走向精细化。
3: 盛夏时节，海北州门源县田野翠绿，溪流潺潺，山林静谧，草木繁茂，
4: 一派静谧清幽、绿意清凉的高原风光。节目最后，一起去欣赏。

0: 盐湖股份600亿吨盐类资源，钾肥年产能500万吨，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盐湖提锂产能全国领先，引领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基部矿业勇担矿业报国使命，筑牢国家战略资源安全屏障，聚力打造矿业盐湖文旅融合发展标杆，构建多元协同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诚邀全球伙伴共筑绿色发展。
1: 当燃气用户发生燃气泄漏时，严禁操作电气设备和拨打电话，应当立即疏散人员并开窗通风，在撤离至安全区域后拨打119救援电话和燃气经营企业抢修电话，并说明事故发生的准确地址、泄漏状况、是否起火、有无人员伤亡等情况。燃气用户应保持通讯设备畅通，在路口明显地区等待引导救援、抢维修人员，以便快速进入泄漏现场进行处置。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2: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

0: 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2: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强降雨影响东北多地，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南新乡、西藏那曲一体推进学察改，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美国称对伊朗实施7个小时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称打击了地区内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

0: 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7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2: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0: 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元，是最近5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4.7%的这个增长还是很不错的。
1: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0: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1: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上半年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服务业贡献持续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占 GDP 比重59.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提质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0%，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9%，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约3.0%，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1.73%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3: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
4: 连日来，我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1: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形势严峻。截至今天6时，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超保。 挥发河、牡丹江吉林段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加大。当地武警、民兵、消防等救援力量进驻重点河段堤防一。

0: 线，分级分段制定应对方案，及时覆盖封堵管涌点内，开展堤防加固。今天，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从昨天开始，宁安市已出动3000余人，加紧修筑长2.4公里、高1.3米的沿江防洪子堤，并对沿江区域进行交通管制。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转移29个沿江村屯的1600多名群众。今天，辽宁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天，国家防办会同相关部门向辽宁增调巡堤查险灯组等中央防汛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曲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
3: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
4: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曲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
5: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2: 今年3月以来，纳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7: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
0: 这几天，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条全长超52公里的农村公路正在加紧施工。这条公路连接着青海湖景区和附近的两个乡镇，月底通车后，不仅会改善附近6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还将缓解环湖旺季交通压力，带动沿线旅游业发展。建设提速的同时，今年以来，农村公路的管理养护也在同步升级。宁夏利用智能检测车对县乡道路进行自动化扫描，精准识别裂缝、沉降等病害，为养护管理提供数据支撑。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8: 我们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巩固提升农村公路路况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提供坚强的服务保障。
1: 苏州是全国首个世界遗产典范城市，多年来当地拿出绣花功夫保护古城文脉，持续活化利用各类历史文化资源，走出一条城市更新与文脉更续相融共生的特色之路。
9: 苏州古称平江，2500多年前伍子胥主持修筑的阖闾大城奠定了苏州古城的核心格局。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刻城市地图《南宋平江图》完整定格了当时古城街巷水系的脉络，而正在苏州博物馆展出的清代姑苏繁华图，更以12米多的长卷绘出2000多处房屋建筑、4800多个人物，细致展现了当时商铺云集、商旅往来的江南盛景。
10: 在古人的画中，苏州古城的繁华盛景如今在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依然是清晰可见。不仅如此，这里还陆续打造了几10个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吸引众多中外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11: 这里的美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古城保护得非常好，很有韵味。
9: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现存整体布局与宋代平江图基本一致，是苏州迄今保存最典型、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至今仍有8000多户居民居住生活。在这里，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相融共生，当地通过修旧如旧、功能再造，让散落街巷的老旧古建活起来。中张家巷的古建筑经修缮后，变身成为中国昆曲博物馆，馆内藏有全国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唐明旦，以近200个榫卯木构件实现舞台灵活拆装，展现江南戏曲流动传播的文化特色。古戏台凭借独特的藻井声学结构，诠释余音绕梁的昆曲之美。位于大儒巷的这个三进院落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是元代昭庆寺旧址的改造成果，主打文化惠民。在这里，你既可以体验桃花坞木板年画，观赏评弹演绎，也可以畅享阅读时光。
12: 老话都说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我觉得这种让游客切身体验的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发扬和传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9: 一城粉黛，半城园林，在街巷民居活化之外，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正持续通过数字科技赋能，让东方美学焕发新光彩。在苏州拙政园，拙政问雅夜游项目通过灯光艺术与投影互动，让静态的亭台楼阁活起来。在有着假山王国之称的狮子林， AI 让历史人物穿越而来，与游客隔空对话，讲述咫尺山林的造园匠心，让古典园林变成可感、可游、可对话的活态文化空间。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 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 56.9% 和 44.0%。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3%， 均连续四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日前正式印发，围绕协同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联合做强新兴产业集聚功能等方面，明确了34项任务举措，赋予示范区更大改革探索空间，更好发挥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办法从严约束企业信息公示行为，对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为依法取得许可从事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明知特种设备存在同一性缺陷但未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的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惩戒，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今天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疫情防控。专家组将与各国专家一同参与非洲埃博拉疫情研判、防控方案制定和现场应急协调等工作。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破解紧迫难题提供了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上合组织始终把人文交流作为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各成员国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传统已深度融入地区各国人民的文化基因，成为上合组织文明对话最深厚的历史底蕴。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当天持续七个小时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美军还称，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14号到15号，伊朗的基什岛发电设施、环境保护站等民用设施遭到美军袭击并受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等地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是美军 F-18 战斗机部署点和大型装备库。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报道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同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如果伊朗下周仍然拒绝重返谈判桌，美军将对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实施打击。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发布中东多国空域禁飞警告，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
1: 下面来看一组。

0: 国际快讯。
1: 黎巴嫩与以色列14号在位于意大利罗马的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开始新一轮会谈，这是黎以双方自6月26号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次会谈，将重点围绕推动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等问题展开。英国媒体日前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报道说，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18%。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为主要进口国。欧盟已从4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至2027年1月1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不能容忍持续高企的通胀率。美国劳工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六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从五月的4.2%回落至3.5%，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设定的2%的通胀目标。位于法国首都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燃起大火，14号火势已得到控制，但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超过20平方公里。当地检察部门称，已有6人因丢弃烟头不慎失火等行为涉嫌引发火情被逮捕，约10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部分铁路和公路交通受阻。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0时到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又一项新的限制举措。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

0: 一。
1: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2: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3: 往对角上踩。
4: 你的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3: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5: 你过来，赶紧撤。
6: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境会走不下去。
7: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是上吧，是他。你这个命要在里面的。
1: 快进去了！
2: 拿枪了，长官组，长官，枪亮，把他杀！
0: 男的，男的，
2: 这人走！别杀人！
0: 别杀人！
2: 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有多少人，多少武器，贸然进去的话，
1: 来不及了。一个来回要四天，再等下去。
3: 人都要挂起来，把路障打开。我是多杰。即将播出《生命树》，每一个平凡的日常。 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 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 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迎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志》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4: 盐湖股份600亿吨盐类资源，钾肥年产能500万吨，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盐湖提锂产能全国领先，引领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西部矿业勇担矿业报国使命，筑牢国家战略资源安全屏障，聚力打造矿业盐湖文旅融合发展标杆，构建多元协同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诚邀全球伙伴共筑绿色发展。
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6: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7: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8: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9: 宝平啊。
5: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大规模的开矿一定会对地下水的设备有影响的。
1: 你说是开采会导致河流的排水通道变得更宽，增加河流的排水能力，河流因此更快地进入库水区，达到喷射耕地的水。简单来说，就可能会导致地下水倒流。
2: 马后炮，这么重大不早说？
0: 地理专题考过，见到了才想起来。
1: 我早就说过嘛，你应该都无人区来考察。查封了情况。 欠咱们的90000块钱得送他们的金子给扣出来。哎，
2: 爷真是满脑子都是钱啊！才90000，太小气了。我们把他们端了，把金子都抢走。
0: 我同意。
3: 把地图和字条交给林县长，尽快调派武警和公安的同志过来。来回最快要4天时间。我们在这里等你。
4: 王爷，队长，放心吧，
3: 给他们一把冲锋枪。
4: 等你道义同流，没有水的时候很好啊。你这看呢，给我这么多，你们够了。回去的药已经不够了。
3: 三八，
4: 大家只能靠你了。
3: 王爷。

0: 说吧，为啥不吃肉？
1: 你没听他们说过吗？
0: 想听你自己说嘛。我以前打过羊，你知道吗？我打羊多的，我自己都数不清楚。有一天，在无人区，碰到下大雪，我掉进雪窝子里了。你知道，在这个地方，掉进雪窝子里。

0: 什么意思吗？那你后来怎么活下来的？藏羚羊很怕人，哎，在那雪窝子里有很多藏羚羊围在一起，我正好掉进中间，他们可能也怕死吧，紧紧围着我。后来我就被巡山队救了，从那以后。
1: 再也不吃肉了！哎，怎么偷东西的？你偷东西的你！我偷东西了！我就剩一点了！哎，
2: 胡说！你种地上了，看见一大片！
1: 那大片不能动！我是留着结婚喝的！
2: 收了多少给你？妈就这辈子都没机会喝！
1: 你看看，你们对手！
3: 不要，你们敢动！哎，准备！来，大家，哎，你就大方点吧。老实包酒藏着，怎么找得到媳妇？今天大家破个例，都喝一喝。
4: 欧阳，欧阳，
1: 好，
4: 走。哎，就不错了，还。
1: 啊，喝喝喝喝，我只抢不喝，队长。你香得很。嗯，给。哎，快说，来，喝一口。哎，哎。
3: 浪费吗你？这有啥好抢的？你在这，你不喝你浪费干什么你？难喝。来，这里，大家现在胜利在望，可以展望一下未来啊，采访一下。
5: 副队长同志，您先来吧。
3: 啊，说啥？等金矿查封。 自然保护区成立之后，你有啥打算？当然是留在保护区继续工作了。到时候兵强马壮，这吉普车多的都数不过来。我呢就坐在办公室里喝喝茶，记记账。哎呀，这想想都美。扎错，你呢？
1: 我把这窝回去放养，但是我想把那些生病的、脱臼的小藏羚羊都跟在一起，给他们办个园林。
3: 那个叫保育工作吧。
1: 嗯。
3: 啊。
1: 嗯。
6: 老韩，你说说，我没什么好说的，我听队长的，队长说让干啥我就干啥。别笑了，白驹同志，该你了。嗯，我想成立林业公安，最好再给我们配上一架直升飞机，40000平方公里，每次巡山只需要一天，巡完以后直接降落在县里，回家洗澡去。
3: 哎呀，那可真幸福啊！直升机会吓到藏羚羊了。哦，嗯，哦，哎，真扫兴。嗯，那还是开车吧。
7: 队长，该你总结发言了。等一下。 其实我也没什么好总结的，大家都说的很好。不过我可以讲一下我的理想。
6: 队长，你接受采访怎么还换件衣裳啊？
7: 最近衣服是财神送我的。哦，嘿嘿，不是要上电视吗？哎，把这个穿上，让财神高兴高兴吧。哎

保护他，尊重他，欣赏他。人们静静地陪伴在他身边，而他也能永远安抚人们的心灵。

0: 你怎么不说话？平时话那么多。
1: 你怎么知道是我？
0: 直觉。刚刚就想着你该来了，然后你就来了。
1: 原来你想的是我呀。
0: 我刚才好像看见我爸妈了。他们在看着我呢。小时候，我妈张院长跟我说，我如果想亲爸亲妈了，就抬头看看星星。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那是糊弄小孩的话。
1: 那你现在怎么相信了？
0: 可能是从进山以后开始的吧。每当我看到星空，都会忍不住想起他们。
1: 你这其实是一种生物本能。某种意义上说，那些星星的确是我们的母亲。
0: 什么意思？
1: 我们都是恒星的物质组成的。我们是宇宙认识自己的一种方式。
0: 你现编的吧？
1: 真的，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外国一天文学家说的。而且我相信，当你在凝视星空的时候，星空也在看着你。也许在某个宇宙空间中，你和你的爸爸妈妈正在对话呢。
0: 那不知道我们会聊些什么。
1: 聊聊你读了警校啊，聊聊柏拉姆拉，聊聊环保。有时间的话，可能还会聊聊我。
0: 我有时候会忘了我是怎么来到这儿的，忘了前二十几年都经历了些什么，甚至忘了我是谁。感觉好像从有意识以来就一直在这里了。我变成了雪山脚下的一颗石头，或者是一只藏羚羊，在这片荒原上一直奔跑下去。

0: 按照那位天文学家的理论，人、石头、藏羚羊其实并没有什么分别，都是宇宙中的一小片组成部分，终究会变成星星，回到天上去，对吗？
1: 有时候。

0: 记也是一种自我保护。但无论你记得还是不记得，你经历的每一件事，走过的每一步，都塑造了现在的你。你不用去刻意记什么，因为那些经历早已经成为了你的一部分了。
1: 又说大话。
0: 我当我是说大话，但我觉得我们就像这片星空，看似杂乱无章，但是每颗星星都有自己的轨迹。我们或许看不清未来，但只要大胆向前走，就一定能够找到方向。
1: 那你呢？你的方向是什么？
0: 我的方向和你一样，博拉木拉，这片土地，星空。

0: 哎，早上好。
1: 这么熟练？
0: 来，
1: 快赶上贺清源了。
0: 哎，用热水洗漱一下吧。
1: 又给我搞特殊。
0: 这叫女士特供。给。
1: 我看你才是最适合在队里搞后勤。
0: 我跟你说，我现在其实也就修车赶上你们，我枪打得可准了。
1: 跟谁比？跟扎策比？你跟我们省点子弹吧。
0: 我可不跟他比，我就跟我自己比，我进步可大了。咋样？好吃不？
1: 比生的好吃。
0: 呀，谁呀？
1: 叫他们起床！
2: 起了，有情况。
1: 第二辆车好像是桑巴的车。
2: 不会吧？车上的油桶是我们的，是我们的车。
3: 那车在人呢？桑巴跟九美呢？

0: 是上吧，是他，你这个命也在里面了。不行，快进去了！
1: 拿枪了，他拦住，他们，小亮，把他杀！
0: 拦住，拦住！拦住，站住！拦住，站住！
1: 快下！
0: 别喊我，
1: 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
0: 把油都装到一个车上，小刘还车会先离，我不走。我不敢。我知道，你从来没有自己开过这么远。但是很多事情，不会等你准备好的才来。现在大家唯一的希望。
1: 就是你了，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有多少人，多少武器，贸然进去的话，
0: 来不及了，一个来回要4天，还是不限车，不遭遇雪天的情况，再等下去。人都要挂起来了。

0: 你是李永强？
1: 德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0: 你们聚众在无人区做什么？
1: 你都看到了，就是些小本生意，踩踩石头。
0: 有许可证吗？
1: 回头我就跟县里打申请，立刻就办。
0: 不用了，申请直接打给我吧，我们谈谈。
1: 没问题，那我们进去说。
0: 你抓了我的人，先把我的人放了。

0: 你叫什么名字？张远。
1: 张扬是你哥哥吗？是我哥，你认识他吗？
2: 姐，我求你了，就带我走吧，等把逃跑的人都打死了，我害怕，你救救我吧！
3: 别动，我也要回家，我也要回家，我也要回家！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警察，别动！我是警察，我要你的产权，都把他放下！没必要在这里起冲突，谁开枪，谁顶监狱，一个都跑不了。

0: 你们两个，把枪放下！
1: 把枪放下！
0: 我先放。

0: 我想跟你谈谈合作的事儿。
1: 好，
2: 请。

0: 罗检长，你的人头值200万，我能用200万买你的命，但我不想这么干。我想用这些钱跟你交个朋友。
1: 刘永强，你杀过我的人，
2: 只要你不干涉我的生意，以后我的人在无人区见到巡山队，保证绕道走。
1: 你搞错了，我这趟进山不是来抓人的。 是来下通知的。通知个啥？你我都知道，博拉莫拉地底下有什么。县里下一步要在这地建开发区，规范化管理采金产业。只要你配合我们撤出去，我就能承诺你，开发区成立之后优先给你们发采金证。 地点还是在骑马尔山，到时候你可以正大光明的看。

0: 相信你。你就不怕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 你把我当傻娃子。我是麻州县委常委、副县长、经济改发公司经理。你在这里搞死我，以为没有人会管吗？
0: 那你以为我能在这儿采金，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吗？
2: 慢点吃。
3: 慢点。
2: 谁抓的人怪在哪了？你知道吗？
4: 承认了共同背后，不是窝子，发言人不关这一点。

0: 下去，队长上车，
1: 不好极了，
0: 大头，
2: 上车，
0: 上车，快！

上来！快帮忙！上来帮忙！

位于博拉木拉境内的奇马尔金矿目前已经查封，在本次的执法行动中，公安机关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解救被劫持的矿工47人，并查获了大量的黄金和金矿石。根据我们调查，金矿的收支交易全部是现金，但由于犯罪嫌疑人李永强已经死亡，这大部分赃款就不明去向了。但可疑的是。 这个李永强作为金矿的唯一注资人，其名下可查收入并不足以支撑金矿的运营。对以上疑点，我们还在进一步的调查。根据上级指示，下一步，咱们现在将联合周边的博洛县、杂曲县，对博拉木拉境内的非法采金活动进行集中整治。公安。 武警、人武联防、立刻成立一个联合清查小组，深入开展，综合执法。明天啊，各单位把人员名单汇总到我这里。哦，对，关于咱们县组建林业公安的事情，省里已经批下来了。下一步就是选调人员到省公安厅进行培训，具体的名额分配，就由公安和巡山队。 你们自己去协商。回去你把名单给出来，抓紧抓捕。你们这次行动成果很大，代价也很大。 之前关于巡山队工作性质的问题，我要检讨。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盐湖股份600亿吨盐类资源，钾肥年产能500万吨，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盐湖提锂产能全国领先，引领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基部矿业勇担矿业报国使命，筑牢国家战略资源安全屏障，聚力打造矿业盐湖文旅融合发展标杆，构建多元协同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诚邀全球伙伴共筑绿色发展。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好，
10: 太感谢你了，
9: 云董的。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中学小学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
13: 收
14: 钱，这辣椒你该干嘛？
9: 是想吧？
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5: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17: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16: 往对角上踩。
18: 你的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19: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20: 你过来赶紧撤。
21: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22: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境会走不下去。
23: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推行环保理念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现在巡山队工作的重要性，没有亲历过的人很难一下就感同身受。我想邀请一批国内省内感兴趣的媒体来咱们马支开个记者招待会。
1: 好主意，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真的是杯水车薪。成立自然保护区的事，不能再拖了。
2: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3: 这些年，各种形式的盗猎盗采，已经严重破坏了勃拉莫兰的生态平衡。
2: 你现在已经不理智了，我不想再跟你做这种无休止的理念争论了。关于保护区的事情，坚决不能出现在报道里。
4: 即将播出，生命树。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我没有想到，在利益的驱使下，这些人会这么无法无天。我该向小何道个歉。
1: 抚恤金取到老林的领域下，不多，算是欠你的一份心意。棉鞋九双，手套十一副，好像还有一床被子。哎，等等，我这里又对不上了。 消了的，又没消的，他到底在记得什么呀？乱七八糟的，这么简单的账都能给记乱套了。临走前，你烧给我的那封信。
2: 这次晋升，我可能很久才会回来。之前欠你店里的账，我弄得有点乱。我偷偷告诉你啊，有一些是为了给队里省钱，被我偷偷消掉的。这是一份我私下整理的账单，每一次欠了多少东西，我都列清了。你等我回来，咱们一定当面对清楚。千万别告诉队长和白菊啊。
1: 要不我就成叛徒了，王母，等着我回来。他给你的信，怎么是？我明白了，我其实明白他的心。 永远理不清的账，所以永远不能回到这里来。我们永远还能再见，可他为什么一直不敢说出口？ 总想着，还能有下一次，下一次，还能再见。按照我们的传统，他离开了，属于他的一切都不该留下。 这笔账，我想留着。他欠我的，我欠他的，我想一直留下去。

0: 走了啊。
1: 还是白吉做的饭好吃，我还以为再也吃不着了呢。
0: 那咱以后常来
2: 啊。哎，你们干什么？说不收钱不收钱的，放柜台上就跑了，拿着。
0: 你是做生意，你不收钱，我们以后都不好意思来了。
2: 你们就吃了三碗面条，不至于给这么多钱啊。等着，给你们找钱。
0: 哎，别了别了，下次吧。你赶紧进去招呼客人，我上班去了啊。哎，
2: 下班去家里，我大姐给你寄了广东的化妆品。

0: 知道了，你下班见。你笑了，走吧。
1: 来来来，土豆烧牛肉。
2: 哎，来，好啊，你别随便拿，你要酒。
3: 队长，我想喝这个呢。
1: 没事没事，随便喝，就喝这个。
4: 昆龙局长。哎呦，哎，来老板，你这个名字起的可有点大。
1: 大吗？
4: 大呀。
1: 不大呀。哎，多县长，你们老同志总说那句话，怎么说来着？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他会成为真正的昆仑酒家。
3: 那我先祝白老板，啊。住口！哎，
2: 白姐，你不要瞎激动啊！他不是冲着你，他就是馋酒了，想这顿饭想了好几天。
3: 我说，
1: 没事，
3: 你不想，
1: 没事，
3: 你们大家不想，哎，我动我动吧。哎，好，
1: 姐，明天让你招呼我，我还有两个菜。
5: 放心吧，去忙吧啊。白姐说的没错。荒野中的草场可以变成县城，破帐篷能变成医院，四五张桌椅也能变成酒家。咱们巡山队也会亲眼看到柏拉木拉成为自然保护区。

为了和星远，为了东正王，为了巡山队，为了柏拉姆了。

0: 我在哭，废话。你看这，来，你脑子里专有这个东西。来，别来，别来，来来来，别干一个。这是你这账怎么算啊？
1: 嗯，
0: 十六加七点五等于多少？
2: 今天我们报社主编联系我，说齐默尔金矿被查封的事儿影响很大，好多家报社找到我们，想转发我们的报道，有省外的，甚至还有北京的。队长，对咱们来说这是个机会。
3: 你是说，这发一个报道？
2: 没，重复岂不是显得我水平一般了？
3: 你这搞法子。
2: 好像就在我这比较靠谱。在某个同志面前，你就不敢了？你听不听？你说不说？说，我准备了两手，拉进来，打出去。
3: 解释。
2: 我认为，推行环保理念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现在巡山队工作的重要性，没有亲历过的人很难一下就感同身受。 我想邀请一批国内省内感兴趣的媒体来咱们马志开个记者招待会，让他们看看，看看你们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成果，看看真实的布拉穆拉是什么样的。没有什么比血淋淋的事实和代价更有说服力了。以此，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听到，并发自内心的理解建立自然保护区的重要性。
3: 好主意，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真能是杯水车薪。成立自然保护区的事，不能再拖了。我一定会在记者招待会召开之前，把保护区的报告完成。
2: 好，
3: 那打出去呢？

0: 喝一杯，打出去呢？怎么样？搞完可以吧？
1: 白局，
2: 又迁奏了是不是？
1: 别，我接着说。打出去，
3: 科学研判形势，精准把握重点，全力抓好经济运行和项目建设等各项工作。 开发区建立正在有序推进。组长，经济明晶仍然是我们县下一步工作发展的重中之重。在此啊，我向全国企业和各界人士发出诚挚邀请，欢迎矿产企业参与合作开发，诚邀科研机构攻克高原冻土区开采技术难题。恳请。
4: 媒体朋友客观记录西部开发的进程。哎，对不起啊，县长，车坏在路上了，不好意思啊，迟到了。记者同志们，我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马志县委常委、副县长，马志经济开发公司总经理，博拉木拉巡山队负责人多杰同志。
5: 大家都坐吧。不好意思，县长打断你了。哎，你继续。经济情况我介绍的差不多了。记者同志们，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县里边啊专门组织了一次针对博拉莫拉地区非法采矿、盗猎行为的集中清查行动。下面。 就有请这次行动的主要负责人多杰同志，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细节。
6: 在介绍这次行动之前，我想先借用一点时间，给大家讲讲我们这支队伍是怎么来的。

0: 早在3年前，我们就认识到，马致作为牧野大县，光靠盯着牛屁股羊屁股，永远都翻不了身。那个时候，林县长就决定，要把工作的重心放在资源的开发上，尤其是博拉木拉无人区的矿产资源。一次造福马致，让马致的人民都能过上富裕的生活。后来。 经县委提议，适龄岛决定，我们成立了马致经济开发公司。说是公司，起初也就只有8、9个人，其中还有4个是文盲。说实话，刚开始我们并没有考虑过环保的问题，只是紧盯眼前，盼着能在博拉木拉发现可以开采的矿藏。 但是没想到，第一次实地深入博拉木拉，就把我原本的想象彻底颠覆了。我们一路进去，遍地都是车印，它们就好像一道道无法缝合的伤口。沿途所见，是数以百计的藏羚羊的尸骨，它们都被剥去了皮子，血肉模糊。
1: 这些无声的尸骨，在告诉我，博拉木拉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你到底通知了多少人来呀？我还觉得人多了，结果一半人都没看到没了。
2: 我跟你说，我就打死5个电话，没想到来这么多人。
1: 看来大家对咱的环保事业还是很有热情的，是吧？
3: 你数人到了吗？再给你几份。
1: 有，
2: 我就数了。
1: 我想不了地下有什么知道，尽管能多印，能印多少印多少，反正他们回去会主动帮咱发的。你说的轻巧，反正宋一金那大姐可难说话了。
2: 哎，白娟，大姐的工作日需要吗？

0: 我们俩擦擦两秒，走。
1: 行吗？
0: 肯定行啊，顺手的事。
1: 快点！到目前为止，在保护勃拉姆了，反倒连反。

0: 我们做的事没有编制，半年发不出工资，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甚至还会丢了信用。但是我坚信，鲜血不会白流的。 这失败加在一起，才让我今天有这个机会。我可以在这里和你们讲讲布拉姆拉，能够通过你们让更多的人知道这片土地的遭遇。有些事情一次两次是做不完的，但是总要有个人。 去做那个第一个，我们巡山队就愿意去做这个第一个，并且以后还会继续坚持的做下去。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杜飞长，杜飞长，杜飞长，您好，我想请问您，关于勃拉姆拉保护。 工作接下来您有什么具体的规划吗？保育所有点紧张。为了彻底杜绝盗猎、盗采的非法行为，为了能把里面的野生动植物和矿产资源永久的保护起来，我觉得当务之急是推动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成立生态保护基地，到时候我们的巡山队员可以做第一批的职工，他们的经验很丰富，他们了解勃拉姆拉，对他们个人来说，生活也可以有基本的保障。
1: 把门关上。建立自然保护区的事情，会上还没有讨论清楚，陈书记也没有批准，你怎么就能在记者会上对外公布了呢？这件事情，我早就跟县里提过，
2: 可是班子上没有形成决议啊。
0: 你这次行动已经引起外界这么大的关注了，我们就应该趁势而上，引进有资质、有能力的工矿企业。等开发区走上正轨，你之前担心的所有问题就都不存在了呀！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这不是对国家资源的浪费吗？
3: 老林，这个问题我们争了多少回了？这些年各种形式的盗猎盗采，已经严重破坏了勃拉姆勒的生态平衡。
1: 很多的区域想要恢复，至少需要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金矿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你现在已经不理智了，我不想再跟你做这种无休止的理念争论了。总之一句话，建立自然保护区的事情，未经县里和上级部门的最终决策，不能对外公布。我说清楚了吗？
4: 记者们现在在食堂吃饭，你去跟他们解释清楚，关于保护区的事情，坚决不能出现在报道里。你不去是吧？我就知道你不会去，我让宣传部的去。
5: 哎，你去到食堂，让王部长到我这里来一下。
0: 这是前几天刚完成的，上次忘了给你，你拿回去看看，会上我们讨论。
4: 好，我会认真看的。
0: 我的这份报告，也请你看。

0: 麻烦了，下个面条兑回锅去了。怎么了？吃不下。出什么事儿了？听说今天有好多记者来采访，是咱们现在出名了吗？哼，出名？以后啊，县里日子更难过了。
1: 怎么这么说呢？
0: 哎，这多杰，今天什么招呼也没打，就在会上跟记者说要建立什么自然保护区。你说这个人，哎呀，那经济开发区不搞了？
1: 哎，一旦建立什么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里边所有的矿产资源就不能动了。
0: 经济开发区怎么搞？你是不知道今天下午我费了多大的劲才算是把那帮记者勉强摁住。他们根本就不明白县里现在最要命的问题是什么。
1: 这事儿，陈书记同意了吗？

0: 陈书记，我最近发现他的态度好像变了。但是环保这个事情，是个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让我还是要看长远、算大账、多帮助多解。我们磨破了嘴皮子，才拿到了补贴。现在又把柏拉莫拉里面最大的稻菜团伙给打掉了，现在终于可以喘口气了。我是绝不同意多解。
1: 就这么一意孤行地干下去，绝对不行。当初在青藏公路建设指挥部的时候，你干的可是从来没有人干过的世界级工程。江南的当年难。 那个时候你都能想到办法，现在肯定也行。

0: 总有出路的吧？这是谁呀？
1: 你别烦了，今天小冯来，你们俩聊聊天。
2: 嫂子
1: 来啦！
0: 嫂子，又上您家蹭饭来了，怪不好意思，带了点小礼物。
1: 你看看，你回回都这么客气，赶快进屋吧，老林在呢。
0: 哎。

0: 省里省外十几家报社，最后只发了这些。
1: 哦，真够喜人。
0: 什么喜人啊，一半都没到，这是被人给压下来了。
1: 嗯，
0: 你看到县里的新标语了吗？
1: 你别急，我看到了。
0: 真没想到，是林叔叔，是他指使搞宣传的人干的。
1: 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能说指使呢？宣传和经济本来就是他主管的，老林也是公事公办嘛。他这么做我能理解，他是真心为了县里好。
0: 可他不理解咱们。
1: 好了，眼下这个事情才是最重要的。在这份开发区的报告里，涉及到了博拉莫拉境内20多个采矿点。如果真的按照这个方案搞，无人区里要进多少人？那还能叫无人区吗？这个报告我看了几天，一直想做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出来。
0: 可能吗？
1: 你觉得呢？
0: 痴人说梦吧。
1: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石头再煮也吃不出肉味，溪水再打也炼不出酥油。
0: 那怎么办？县常委会3天后就要开了，你的反对意见，常委们能接受吗？
1: 不能接受，我也要提。无论老林和常委能否理解，这终究不是私人恩怨。既然有人不能理解，那我们就想办法嘛。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坚决不能按照开发区的路子走下去。
0: 一整天都没看见你人，你跑哪儿去了？
2: 你邮局。
0: 好好说话。
2: 我从邮局拿到了这个，你看。

0: 这是北京寄来的邀请函。北京自然之家环境保护协会联合北京大学、北京林业大学，邀请您去做演讲。
1: 真的？
0: 嗯，
1: 去北京演讲？
0: 你看，
1: 老杜，让你去给大学生讲课，你行吗？
0: 没问题。
1: 我看看，
0: 有很多大学生，他们没法到这儿来看一看。 但是对环保这个主题还是很关心的。我上回回省城发报道的时候，联系了几个校友会，学生代表们非常热情，还有几位环境方面的教授，他们说可以在学术上给我们支持。

0: 姓名？这个叫什么？
1: 姓名都有姓呀。
0: 这多。
1: 哦哟，大家子嘛。
0: 那这几百年前都是姓，你姓什么？
1: 我姓阿斗。
0: 这个也不错嘛。
1: 出生日期？
0: 秋天。
1: 什么秋天？本来写秋天嘛。
0: 我阿妈说是秋天的。
1: 要准确的个，身份证上的，
0: 那是不准的。那是阿妈在县里给我办身份证的时候写的，那时候我都10岁了。
1: 别说那个，不然人家不认得我。
0: 哎呀，麻烦得很，那我去找找啊。
1: 嗯。 哎，我说申哥写信，不知道哎。
2: 写跟你一样的吧？那就写比我爱玲玲啊！嗯，你把大少家的风干牛肉拿了吗？
1: 哎，拿来了，人家还给了一坨牛腿。
2: 啊，这么大！嗯，还挺多，也不知道这两张箱子能不能装得下。
3: 你怎么让别人替你写呢？你不说你开始补习汉字了吗？
0: 写不好嘛呀，人家公安都不能不能偷改，还怕写错。你得赶紧学，不然去了省公安厅，你考试都通不过。没问题的，上班说现在我的汉字水平，到达了小学5、6年级。是吗？
3: 他进步这么快呢？
1: 算是5、6年级吧。<笑>赶紧写吧。
0: 报名表当时交完了，你们俩穿不上警服可别怪我。哦，快点找到了没？在找呢。
3: 老韩呢？刚才还在这里呢。
0: 哎，找到了。哎呀，皮老鼠要坏了。
3: 我看看。
0: 哎呀，你赶紧补办吧。
1: 快点写啊。哎呦，不办吗？
4: 当然要补办。嗯，哦，谢谢。上次回来就总熄火，查不出什么毛病，应该是太老了。
5: 这些年啊，在山里跑得太厉害了，该报废了。
4: 不进山在城里公共上跑吧，还是没问题的。不进山，你还要他干啥？
5: 老韩，你的情况我跟局长申请过了，他正在跟省林业公安打报告，哪怕不让你进公安编制。
4: 千万别，没必要因为我一个犯过罪的人，让领导为难。
5: 我都想好了，等着保护区成立了，有了林业公安，我就该走了。你干什么去？这个没想好。老家伙，在城市公路上跑跑还是没问题的，是吧？
3: 你走了，啊，这些破车都归我一个人修了，你要是敢走，我就把你抓回来。
4: 哎，你这个话像副队长的样子哦。我等着你抓我。哎，你说你这人……哎呀，虽然我以前犯过错误，但是现在也有选择的权利嘛。等我走的时候，你们给我准备点好酒。之前小时候提过一种洋酒，叫什么卫士啊？卫士什么来着？
5: 这才不是你的选择。嗯，你这是要干什么？要当无名英雄啊？你少来这套！一份正式的工作，那是你应得的；做不了公安，那就做管护员嘛。保护区的成立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成立后也不是大功告成，这才刚刚开始。以后这里尤其需要你这种人。
4: 我是哪种人？
0: 轴人，逮着一件事情干到底的人。我也轴，轴人最了解轴人了。
1: 轴人，
2: 外面看不出来，一扒开，里面全是白的。
1: 你才知道呀！
2: 我还觉得你像个小伙子呢，怎么不知不觉就老了？
1: 我们两个在一起都快半辈子了。
2: 你这次要去多久啊？
1: 原计划也就十多天吧，现在就不好说了。有大学里的讲座、演讲，小少说还有一些想要捐助我们的企业等着见我。我还要去拜访一下国家环保局和林业部的领导，跟他们汇报我们这里的工作。保护区的成立离不开他们的支持。
2: 我会为你们祈祷，我有预感。你们的好日子要来了。
1: 等保护区成立，队里的人就多了，我可以在家里多陪陪你。到时候我们一起去旅游，也去大城市走走看看。
2: 那儿子呢？

0: 他连无人区都敢去，怕什么？就让他在家自己管自己。
1: 阿爸，你怎么又给阿妈吹牛？
0: 说什么？到时候我跟你阿妈自己去旅游，就让你一个人留在家里，我看你还笑得出来。
1: 阿爸，你这个发型很帅啊，以后都这样梳头吧。
0: 你阿爸当年也是帅过的，要不然怎么配得上你阿妈？
1: 现在我们家里最帅的已经是珍惜了。阿爸，你要去这个大学里讲课吗？
0: 算不上讲课，我就是和他们去说说我们巡山队做的事。
1: 珍惜，你想要什么礼物跟阿爸说，让阿爸给你带。我才不用他给我带呢，以后我要考到北京去上北大，想要什么我就自己买。哦呀，
0: 15岁的汉子自己拿主意，15岁的姑娘自己摸钻包。我们家的小珍惜长大了，以后家里面又多个拿主意的人了。
1: 这个给你。
0: 这是什么？
1: 12兰州。

0: 么。打扰了，张院长。
1: 你终于可来了，
0: 好多年没来，这棵树又长高了。
2: 他都不晚了，妈，你回来了。
1: 哎，队长来咱家借宿一晚，明天直接去北京了。
2: 好好，你说了算。来吧，你妈帮个忙，今天煮个羊头吃。
0: 哎，太麻烦了，张院长，随便搞点吃的就行了。
1: 老实待着吧，等着吃。

0: 你笑什么？我想起了你刚来的时候，我妈刚才成啥样了？我不敢说。你说不说呢？啥样吧？我知道她想说啥。那时候我刚从南京过来，不习惯，这个地方只有青稞和牛羊肉吃，吃伤了，我就跟当地的干部闹，要吃蔬菜。
1: 闹得厉害着呢，不给吃就哭。<笑>把我们当时的县委书记愁的哟。后来县里费了好大的劲，从天都拉了一车菜来，结果路上跑得太久了，到了马厩菜都冻了，吃的时候是苦的，又把他惹哭了。<笑>
0: 我妈那天时候这么爱哭呢。
1: 嗯，可不是吗？
0: 不过，你妈妈除了贪嘴，没有别的缺点。她那个时候就是帐篷，骑着马去巡城，还在河里洗澡呢。我在河里洗澡，你怎么知道？就是啊，你咋知道的？
1: 这县里都敞开了嘛，反正她就是比男的还厉害。要不然县里这么多大夫，大家为什么只管她叫康州吗？那时候牧区流行包虫病。 是他东源县里做了一笔太阳造反。

0: 下去，山城和开水，现在又在搞妇女卫生用品的计划。你妈妈是把一辈子都献给了牧区，献给了草原，和她的贡献比起来，我们做的这点工作都不算什么。
1: 漂亮话在这儿说没有用，有本事上北京说去。哎，你怎么不吃啊？我做的不好吗？
0: 好，好吃着呢，看着就好吃。嗯。

0: 可是贩卖藏羚羊皮子、非法购买枪支，这些也是事实啊。
1: 那全是我们的责任吗？我们队员受伤了，差点截肢；经常面对盗猎分子，他们拿着几十公斤的子弹对付我们，手术费都是好不容易凑齐的。
2: 李叔叔，你帮帮我们吧。
3: 最多10天半个月也就能处理完了，我尽快赶回来。
2: 你不用回来了，你原本就不属于这儿，不用再回来了。
3: 白菊，我不在乎，我一点都不在乎。
2: 别说傻话了，在乎一下你自己吧。
4: 生命树，明晚19:30，精彩上演。
5: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6: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5: 往对角上踩。
7: 你的腿疼不疼？那忙完之后带你下去看看。
8: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9: 李光远，赶紧撤！
10: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球会走不下去。
11: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1: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2: 往对角上踩。
3: 你这腿疼不疼？那忙完之后带你下去看看。
2: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4: 你帮俩赶紧撤。
5: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6: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球会走不下去。
7: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海拔3000米之上，呼啸的风，毒辣的太阳，咆哮的黄河水，都曾肆虐过这片土地。如今，它们却幻化成用之不竭、零碳干净的清洁能源。短短6年间，青海大地上实现了风光天上来、绿电送全国的奇迹。这一切的背后，是每一个追风逐日的身影。

0: 行，好。
1: 百忙之中，张风华终于抽出一个周末的时间，前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两个小时的车程后，他将到达他主持建设的第四个风电场。

这座面积近500平方千米的风电厂，名叫青海特高压外送基地风电项目。一年一次风，从春刮到冬，曾是这里的真实写照。但如今，肆虐的狂风被转化成清洁能源，送往千里之外的河南省，完成国家西电东送的能源调配。张风华此行正是前来验收风电厂建成后只被恢复的情况。

0: 2020年，这处风电场投产发电，高原上的风降低了席卷的速度，曾经的荒漠戈壁渐渐绿了起来。如今风电场的建设和管理人员大部分已经撤离，留在这里负责植被恢复的是一家本地招标的小公司。
1: 咱这个施工工序还是有点问题，你种完以后它又进一遍又铺一遍，基本上都又压实了，你就白弄了。
0: 在高原，植被的种植并不容易，不规范的操作，车轮的碾压都会让脆弱的苗死掉，一旦错过植被生长的最佳时机，无疑要再等一年。
2: 他有时候为了图省事儿，为了节省他的这个施工投入，会把一些工作积攒到一块儿，然后设备进来一次性做完，恢复效果的话它是有影响的。
0: 在青海，清洁能源的建设必须注重环保，保护好当地的自然生态是工程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3: 没有这么干的，
1: 从来没发生过。这条路你进去干一条路，这条路啥时候干完，啥时候开始灌溉，上几台车，上几个泵，咱就全部说清楚，不按我们要求来的就停掉。
0: 脾气温和的张风华在工作中却要不断面对突发状况，但是只有管理严格才能保障工程建设的质量。

自2010年开始，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在青海投入大规模建设。但是，它们来自大自然，却也受制于大自然。可控的水电站就成为风电和光伏的最好补充。如今，张风华正管理着阳曲水电站的建设。这是黄河沿岸正在建设的大型梯级水电站之一。它一旦建成，将和风电、光伏并网发电，成为青海清洁能源的重要来源。6月是高海拔地区建设施工的黄金时期，

计划阳曲水电站的首台机组将于2024年投产发电，还有半年工期，留给工程建设的时间并不富裕。工地成为张风华的第二个办公室。

0: 就每天至少有半天要去现场。
1: 你最起码先把你的安全风险大的这东西先做掉。
2: 水电站的修建看似是一个整体，其实内部分工细致，工种庞杂，从设计到施工，从勘测到实验，张风华每天要直接打交道的有数十个部门。
0: 我感觉我也是比较内向，包括现在我觉得也还是偏内向啊、嗯、但是这个工作性质吧，每天就主要就是跟人打交道。
1: 哦，你这个都没对着，哥们。另外，你看你那个支撑，跟那天我们拍的照完全都不是一码事。
0: 水电建设都是百年大计，一旦出了问题以后，对下游影响是非常大的，有那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那种感觉吧。

0: 六月下旬是阳曲水电站的一个小型节点。阳曲水电站在国内首次运用了一种新型大坝修建技术，这种设计可以减少工程建设的施工量，在大坝投产运营后还能减少它的沉降变形。目前大坝最主要的工序都已就位，还缺一个重要的零部件，供应商是首次合作，张风华心里并不踏实。
1: 这个，哎呦，全变形了，给它整的。
2: 它这个止水的这个鼻子作用已经失效了。
1: 这个就差的更多了呗，这是42，这都46了，这个也不对。铜板应该做成渐变的，然后压出来才是平齐的，这是38都不达标，人家出的是这样，应该是42整体平过来。本来就是它就是一个薄弱部位，然后你还不满足设计的要求，它这个就不行。
0: 铜止水，看似造型简单，却是保护大坝、防止疏漏最重要的材料之一。
1: 它这个问题太多了，没有几处合格的地方，全都不合格。打包吧，打包准备退货。汇报一下，准备退货。哎，刘总你好。我们验了一下，问题比较多呀。咱们给的技术要求是一体成型，你给我做的是焊接。
0: 细节决定成败，要保证百年工程的品质，每一个细节每一道工序都必须严格按要求完成。张风华找到厂商要求退货，并让他们在规定时间内重新制作。

0: 铜止水的接头那个铜片不是到了吗？到了以后看了不是，做的是焊接的，毕竟那个尺寸也不够。
1: 所以这次一定要严
2: 晚上9点，一场工作总结会正式启动。
1: 至于你们也跟你们以前的这个合作厂商，前面镶嵌嘛，后接这一块，
2: 要保证工程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就必须将千头万绪的工作分解成不同目标，
1: 联系的那两家赶紧给他再细碰。
2: 再由专人进行督导协调。
3: 没有把这块一定要做好准备。
1: 对，刚才文栋提那个每日协调会，
2: 唯有耐心与坚定，
1: 继续召开，
2: 才能打造出平稳坚固的能源之路。
1: 是在坐到那儿去开这个会，大家分头赶紧去落实事儿。
2: 在青海，清洁能源的建设事关千家万户。如果说建设者们是幻化无穷的魔法师，将大自然的馈赠转化为取之不尽的能源，那么还有这样一群电网医生，他们披星戴月、风餐露宿，就为了守护清洁能源入户的每一条通道。
4: 现在手中间几个提子头，它在往前滑放。往这边来，高了点，稍微松一点。
2: 这是一场为期2个月的技能培训。王杰将从他们中选出7人，带队参与全国电网检修技能比武大赛。
4: 尽量往高里踩。对，慢慢找感觉，怎么舒服怎么来。
2: 检修电网，大多数时间是高空作业。
4: 往对角上踩，脚往对角上踩。
2: 登高是必备技能。
5: 像我们这种登高作业噻，你要有很好的这个自身的素质，还要有这个很好的这个体能。对人员的这种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6: 好，我现在就是大概封个工啊，富城这边拿那个小板凳。
2: 王杰是国网青海超高压公司输电检修中心带电作业2班班长。青海境内主电网200多条输电线路中，有80多条由他们负责检修。
7: 旧渠道断穗关闭。
2: 今天，海东市互助线的一条线路出现故障，等待他们前去急救。

0: 梁桑，我感觉走过了，我们都这点能商量。刚才那点也不能商量。上去，我们看一下这期的谈合作。
1: 出师不利，临近目的地，王杰一行人却迷路了。
0: 越跑越远了。啊，十四。十六那一级呗。
2: 那烧着，要不你们的车我路。
1: 72万平方千米的青海省，主电网南北跨度800千米，东西跨度1500千米，它们大多位于荒郊野岭，没有路是常有的事。
0: 有些地方实在到不了的，用无人机飞上过去，先巡视一下，看一下线路。先往下落一点，对。
1: 近在眼前的目的地，却要翻一座山头。
0: 走走走走。
1: 车到不了的地方，就得靠人。几十斤的设备，也全凭人力背着。翻山越岭，星夜兼程，都是常事。
0: 出来以后，要么就是爬大山，无人区进去以后一待就是一天。就新分来的学生转正以后，待上个一段时间，不干的都有，就觉得我们的这个条件特别辛苦嘛。
1: 七八月的青海，干燥凉爽，气候宜人。20多米高的铁塔，有经验的小伙子3-4分钟就能爬到塔顶。
0: 绳子分开，往跟前磕。
1: 但是其他时候就没那么容易了。
0: 就5月份、6月份，西宁这边下雪都是很正常的，更别说山里面了。
1: 高原上变幻莫测的气候，稀薄的空气，对高空作业都是极大的挑战。
0: 有一次吧，就在那个拉金山上，也是在3、4月份伏兵的时候，雾也特别大，能见度也特别差，上面的人把下面的人看不到，下面的人把上面的也看不到，说啥也听不到。
3: 安全带打上啊，放进去了哈。那个把手和手枪子都在包里啊，把子装一下，交给了。
0: 直接冻着已经把那个塔在已经抓住了。
2: 哎，对，就这么撂就成这么。
0: 手也动，脚也动，但是那个手都麻下来，直接可以立起来了。我师父当时有个最暖心的一个动作，就是把他的衣服撩起来，让我俩把手塞到他的肚皮上取暖嘛。因为人的手就是特别冷的时候，你再突然间一暖，手指头特别疼。当时娃娃脸直接疼得哭了。我师父二话没说，也心疼我们嘛，他就自己安全带打上，自己上去又把另一面又处理完了。

切身体会过的煎熬，记忆犹新的温暖，在王杰心中汇聚成一股力量。15年间，他从青涩到成熟，如今更坚定了自己的梦想，把电网医生的使命传承下去。

0: 对我们的这个滑车滑龙组继续一个改进的一个过程。这个东西就是说咱们在现场实际应用的时候还是有点问题。
1: 过去30年里，青海的电压等级不断进阶，为适应新的塔形和线路，王杰也要不断研发更顺手的工具。
2: 这个如果是做成这样的话，这下面如果施加一个拉力的话，它可能还会那个啥，还会往下走。
0: 嗯，
3: 对，这还得好好考虑。
0: 对，一个就要考虑。
4: 今天干这个活的时候，哎，发现这个东西不太对劲，然后想想，第二天再到现场去。昨天想的那个方案可能这个地方还有点不对劲，再去改进，都是这样积累出来的。塔上多待1分钟，你就有1分钟的分享，哪怕一个小发明，它能减少一个人员上下塔的一点时间，都是可以的。
1: 对生活不曾挑剔的王杰，却对工具上的一点小小改动挑剔到了极致。在我国，一些高压线路只在西北地区才有，可参考借鉴的数据极少。高原上昼夜温差大，又时常出现其他地区没有的疑难杂症，许多线路的带电作业仍是未攻破的难题。2021年，王杰和师傅首次在海拔3000米以上使用无人机加电动升降机的方式。

0: 让传统的人工转向了人机交互模式。
1: 来，往这边靠，再靠。
2: 对，往外北。
0: 用无人机将安全绳固定在导线上。
1: 我再往沟里起个点尾锅，脚往那上面蹬。
0: 再用自动升降机将检修人员拉至空中的检修位。这既加快了登高的速度，又降低了攀爬的风险。
1: 再不用打双钩了，他上塔只需要3-4分钟就可以到，就是人是一点力气都不用费了。

0: 如果说追风逐日是清洁能源建设者的使命，那么在这条艰辛而漫长的路上，他们却从未后悔过。
1: 感受到自己能做出贡献，也感觉到很骄傲吧。如果让我再去选择的话，可能依然会选择这个行业。
0: 守护光明的接力棒已经传承下去，但编织安全织网的职业梦想却永远没有终点。
2: 接下来就是利用我们自身的这种学识吧，攻破一切的难关，继续发光，照亮别人。

0: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1: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2: 往对角上踩。
3: 你的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2: 困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4: 你帮俩赶紧撤。
5: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6: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快就会走不下去。
5: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

0: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

0: 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0: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1: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0: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1: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0: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1: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二十四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你揭了人家天多士的盖子，人家还高规格的请你回去做后续报道，怎么也不见着你开心呢。
3: 我原稿里面揭露的可 可不止这些小煤矿，真实情况比这严重的多了。
4: 怎么回事？袭警了？
5: 也不是，就。

0: 是当时场面太乱了，什么煤粉啊、羊肠、羊肚的都往外扔，这弄了一身。
1: 你们堵在人家煤矿门口干什么？有诉求可以通过正规渠道表达，你这诉求也太极端了吧！正好，这事交给你。
2: 老韩。
3: 生命树，明晚19:30，精彩上演。
4: 盐湖股份600亿吨盐类资源，钾肥年产能500万吨，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盐湖提锂产能全国领先，引领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西部矿业勇担矿业报国使命，筑牢国家战略资源安全屏障，聚力打造矿业盐湖文旅融合发展标杆，构建多元协同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诚邀全球伙伴共筑绿色发展。
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今天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在西宁隆重开幕。
1: 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致辞并宣布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致欢迎词，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出席。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王斌颖发来贺信，智利共和国驻华大使阿方索·席尔瓦·纳瓦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驻华高级顾问海博，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庞肖刚，福建省副省长王金福，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张新文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景洪作主旨演讲，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德信、浙江可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建祥发言。杨震表示，习近平主席始终心系青海发展，指出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责，强调要持续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杨震强调，青海要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者，不断拓展青洽会的平台效应，全力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勇担使命，砥砺前行，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探索新路径，积累新经验。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他说，立足15五开局，我们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积极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全面增强现代产业支撑力、科技创新策源力、制度变革牵引力，奋力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诚邀四海宾朋走进青海，了解青海，投资青海，共同参与青海建设，继续深化务实合作，努力实现更高水平的共赢发展。驻华使节、外宾和国际组织嘉宾、港澳台嘉宾、国家部委和兄弟省区市领导、院士专家、国内外企业家代表、青海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领导出席。当天，相关领导嘉宾参观了青洽会展馆。本届青洽会秉承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立足15五开局起步，安排3大类、17场特色活动，设置绿色发展、合作交流、地区发展3大展馆，首次设置福建、山东双主宾省，邀请智利为本届主宾国，智利、哈萨克斯坦等2个国家及多个省份参加本届青洽会并设立展馆。会期间还将举办重大项目集中签约、世界盐湖产业合作大会、人才项目对接会、港澳台经贸交流会等专场活动。
0: 7月15号下午，第27届青洽会投资说明会暨重大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在西宁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出席并作推介。
2: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向出席活动的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并从3个方面做推介。第一，投资青海具有新优势，青海生态地位重要而特殊，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具有无限潜力，矿产资源得天独厚，

0: 长期稳定供给开发，清洁能源潜力巨大，是发展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产业的天然良港，生态旅游资源丰富，具备高原观光、生态研学、康养休闲、民俗体验等多元旅游开发价值。农畜产品绿色有机是全国高端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第二，投资青海拥有新机遇。当前，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正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加快培育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诚挚邀请各位企业家共享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新机遇，使青海的生态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的持久盛世，共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新机遇，推动盐湖资源开发利用增值。共享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新机遇，构建绿色电力、绿色算力、绿色价值体系；共享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新机遇，实现价值倍增与持续发展；共享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新机遇，实现国家顶级绿色有机品牌溢价。第三，投资青海呈现新气象。15/5时期，青海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举全省之力，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以最优服务助商暖商，以最惠政策利商富商，以最严法治护商安商，让来青投资者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投资青海就是投资国家战略，选择青海就是选择确定性增长。欢迎各位企业家走进青海，投资青海，深耕青海，共谋绿色产业，共拓发展空间，共享15/5发展红利。副省长刘超主持，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副州长巴基图雷·巴克特努尔，四川省副省长张东云，甘肃省副省长葛建团做推介。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民扬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新能源公司相关负责人做交流发言。活动现场集中签订投资总额达373亿元的24个重点项目合作协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景刚，福建省副省长王金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驻华高级顾问海博出席。匈牙利等5个国家驻华使领馆、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政府代表团、6个兄弟省市代表团、238家国内外知名企业、35个社会团体、商协会、经济组织、金融机构参加。
1: 盛夏时节，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如约启幕，以生态为底色，以产业为纽带，一场聚焦开放合作、绿色发展的经贸盛会就此展开。
0: 作为15/5开局之年首场重量级经贸盛会，第27届青洽会主动服务共建"一带一路"、东西部协作、双碳发展等国家重大部署，开放规格再创新高。共有13个国家和地区、20余个省区市、60余家央企组团参展，打造更高水平、更富时效、更具影响力的绿色经贸合作平台。
2: 深切感受到这个交流合作平台能级持续提升。产业对接的务实性、开放性不断增强，既见证了青海聚力推动产业四地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势头，也深刻体会到全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广邀各方合作的集大诚意。公司将用好青洽会对接成果，深化与行业头部企业、科研院所的合作，持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推进矿山、盐湖、旅游三大资源增储与高效开发，全力以赴稳增长、强创新、提质效，以产业发展助力地方经济增长。
0: 今年展会秉承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以打造国际平台、深化省际协同、激活绿色动能为宗旨，着力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全面升级展会能级，重点围绕产业四地建设和绿色算力等特色优势领域，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特邀智利担任主宾国，首次设立山东、福建双主宾省，配套央企展区、兄弟省区市展区、国际经贸综合展区，以展会为纽带，推动技术互通、产能互补、项目落地。

0: 把青海资源禀赋转化为稳定产业竞争力、夯实绿色产业根基、拓宽高原对外开放的务实路径。
1: 青海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配套政策完善，要素保障有力，政务服务高效省心，企业稳健投资的优质沃土。依托我们的优势，商会下一步将组织会员企业申诉青海新能源配套等项目，深化两地产业互补共赢，
2: 立足青海的这种资源发展禀赋和发展需求，利用我们的这种技术优势对接青海的这个本地需求啊，为青海提供这种新进的技术研发、标准制定和技术成果的这个落地，为本地提供技术研发和科技的这个助服务。
0: 聚产业之力，行共赢之路，青海将以开放合作的行动共襄盛举，以互利共赢的举措共谋发展。未来五天，四海宾朋将在这里共赴一场绿色之约，在开放合作中书写互利共赢的新篇章。
3: 青洽会是青海开放合作的重要窗口，我们将继续坚守金融为民初心，紧扣青海产业转型的民生需求，持续优化信贷资源配置，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为实体经济、中小企业和乡村振兴提供更精准的金融支持。
4: 我们对青海数字经济的发展呢充满了信心，青海省省内的绿电资源啊优势非常突出，后续啊我们将持续的加大本地的投入，完善算电一体化的产业的生态，以算力与连接的核心的能力呢，助力青海把清洁能源优势啊转化为产业优势，携手打造西部高原绿色的算力标杆。
0: 7月14号，第27届青洽会主宾国智利共和国国家馆开馆，智利共和国驻华大使席尔瓦、青海省副省长王海红出席并先后致辞，随后一同为智利国家馆启幕开馆。本届青洽会智利受邀担任主宾国，既是中智传统友谊薪火相传的生动见证，也是青海深化中拉地方合作、拓展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契机。本次主宾国智利共和国国家馆的开馆亮相，为近距离领略安第斯山脉的自然风光，感受智利多元人文魅力，挖掘双向产业合作机遇，搭建起互通共赢的桥梁，同时也为本届青洽会增添了浓厚的国际化色彩。智利地处南美洲西南部，依托独特山海地貌，形成特色农林、海洋经济与可再生能源产业体系，在盐湖锂资源开发、低碳能源转型、高端农产品出口等领域积累了成熟产业经验与全球市场渠道。青海与智利虽然山海相隔，但两地发展理念相通，产业优势互补，人文风情相近，合作前景十分广阔。双方将始终秉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全力支持两地企业开展交流合作、项目对接、投资兴业。今天，中国青海智利共和国经贸合作交流会在西宁举办，智利驻华使馆商务参赞安德烈斯·格鲍尔·米利亚斯、青海省政协副主席王炫出席并先后致辞，国际组织驻华代表、中外企业及商协会代表参会。本场交流会设置双向产业推介环节，智利企业推介肉类、三文鱼、坚果、红酒等优势产品，省内企业集中展示新能源、盐湖化工、高原文旅资源，参会客商现场洽谈对接。会上，青海省招商局与智利出口促进总局互换合作框架协议。青洽会是青海对外开放重要平台，智利作为本届青洽会主宾国，与青海绿色发展理念相通，产业资源高度互补。智利优质农畜水产、红酒产品与青海盐湖清洁能源、高原有机农牧、文旅资源形成良好互补，两地经贸往来基础扎实，潜力巨大。
5: 今天第25届环青赛迎来第五赛段的激烈角逐，本赛段的起点为风光秀丽的贵德黄河谷地，终点设在青藏咽喉共和县。
6: 今日赛程全长136公里，赛段设置3个冲刺点，并出现连续的2个爬坡点，爬坡

0: 难度不是特别大，但因为前期的长距离高海拔爬坡再段消耗车手的精力，此再段累计爬升2210米，让本赛段的骑行更为艰难。上午11时15分，比赛开始，主车群出发后20公里一路平缓，各车队集中释放突围车手，争夺途中冲刺积分。第一冲刺点积分由111号、21号、136号车手获得。在连绵的小雨中，车手们继续向前开始爬坡。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今天赛段的一级爬坡点云上巴卡台。云上巴卡台是贵德县巴卡台草原的代称，因为云雾缭绕，视野开阔，也被称为云端草原。从贵德县城出发到这里，海拔在短短几十公里内提升了超过1000米。这种持续爬升对于车手来讲，每蹬一圈都在消耗不小的体力。而从这里向前不到5公里，还有一处三级爬坡点。两个爬坡点设置的如此紧密，不仅考验车手在高海拔下的耐力和爆发力，对于爬坡手来说也是拉开差距的关键机会。
0: 车手们通过三级爬坡点后，雨势减弱，但横风增强。车群出现分化，形成十几人的小车群。通过日月山收费站后，5号车手与3号车手进行突围，与后方车队拉开较大差距。最终，经过3个多小时的艰苦比拼，匈牙利 MBH 银行车队61号车手克里斯蒂安·巴加廷夺得赛段第一。轮风 Rote 成都车队202号车手乔纳森·克莱弗·凯塞多·塞佩达，李宁之星车队181号车手爱德华多·塞普尔维达分别获得2、3名。另旗山方面，青海天佑德酒店车队车手赛义德·萨法尔扎德获得蓝山，哈萨克斯坦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车手克里斯蒂安·罗德里格斯·马丁获得圆点山。轮风 Rote 成都车队车手乔纳森·克莱弗·凯塞多·塞佩达获得绿山和黄山。
2: 今天我没有半途退缩，顶住了恶劣环境的考验，我浑身发冷，精疲力尽，但我们全队配合默契，发挥得非常出色。
3: 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的海南州共和县，是青藏高原的东门户，素有青藏咽喉之称。共和县历史悠久，民族风情淳朴，草原景色优美，有草原门户和西海屏风之称。文成公主进藏途经的巍巍日月山，有高原明珠之称的青海湖，有雄伟壮观的龙阳峡水电站，以及龙阳峡库区人工湖、曲沟地下温泉等旅游景点。倒淌河自东向西蜿蜒流淌，孕育着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风光。全球最大装机容量的光伏发电园区，成为县域经济发展、展现城市气质的绝佳窗口。从古老的文明印记到现代的发展图景，从壮美的自然奇观到蓬勃的绿色产业，共和正踏着时代的节拍，以其独有的魅力，向世人展示着这片土地的无限可能与璀璨风采。
4: 7月16号中午13点，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举行第6赛段共和制钢叉的比赛。

0: 近日，青海油田采油二厂利用现有的网络资源，通过历旧改造、踏勘调试，成功搭建低成本无线监控系统，为边缘井装上千里眼。无线监控系统投用后，青海油田中控室可实时掌握现场动态，实施安全管控，降低员工劳动强度。
1: 据省气象台最新预报，7月15号至17号，我省大部地区仍处于多雨时段，降水主要集中在我省东部和南部，其中西宁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海北北部、玉树大部、果洛、黄南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过程降水量30至60毫米。据了解，7月9号至12号、7月13号，我省连续两次出现大范围降水，虽对前期旱情有所缓解，但降雨强度大，旱涝急转，极易引发山洪灾害。目前黄南果洛局地乡镇的土壤饱和率已经超过60%，虽然此次强降水

0: 是这三次过程中最弱的，但这次降水落区高度重叠，潜在致灾性较强。各地需防范强降水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积涝、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降水结束后，7月18号至24号，我省将迎来持续高温晴热天气，需防范干旱、高温对农牧业生产的不利影响。
1: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横跨世界屋脊，翻越唐古拉山口海拔5072米的生命禁区，一条钢铁天路成为丈量高原发展的标尺。这道横亘雪域的交通大动脉，镌刻下建设者攻坚克难的奋斗足迹，更标注出属于我们民族屹立云端的精神高度。
1: 这里是唐古拉山口，空气中含氧量不足平原的一半。20年前，就在这样的极端生命禁区，一条钢铁巨龙横空出世。它不仅终结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更在世界屋脊上刻下了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中国高度。今天，让我们回望那条通往云端的起点。
2: 从这一天开始，西藏不通火车的历史宣告结束。
3: 走进青藏铁路精神展览馆，里面存放着无数关于不可能的记录。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这是公认的世界铁路建设三大难题。西方专家曾断言，在这里修铁路简直是天方夜谭。然而不服输的中国人，就是在这样的极端环境下，用边吸氧边作业的劲头，硬是打破了这些不可能。
4: 我们眼前的浮雕便是青藏铁路精神最生动的展现。新中国几代铁路人用脚步丈量生命禁区，从勘测设计到施工运营，铁路建设者们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最终实现了火车贯通青藏高原的世纪之梦。
3: 展厅里不少老物件都来自何志军的珍藏，从硬板票到软纸票，再到如今的刷脸进站，他的收藏串起了铁路的变迁。
5: 这是我收藏的非常珍贵、具有纪念意义的两封一卡。它是1984年5月1号青藏线开通的时候我收藏的，也就是西宁到格尔木线路开通的时候。这一枚就是2006年7月1号格尔木到拉萨全线开通的时候我收藏的一枚纪念封。当时14个车站全在这个上头。我有幸参加了青藏铁路8-9个月时间的建设。
3: 2006年首发司机李建明至今坚守在一线，20年来他安全行驶6000多趟，里程超过130万公里。在他的视野里，高原的变化清晰可见。
6: 我最激动的就是当我们接到发车的通知后，站台上全是这个藏族朋友挥舞着哈达。最大变化就是沿线的这民居，以前它这都是平房啊，这还看着好多毡房，后面在过去的时候都是那种小二楼啊，人家藏式的那种小民居，特别漂亮。这藏民啊，在铁路边吃草，有的时候头都不抬一下，他习惯了火车了。哎，就像当地的藏族也是习惯火车了。最早我们去的时候，站台两边都是藏族扒着看火车，哎，到火车上来，火车的手把杆上来，把哈达这些绑上线上，他们的眼里是放着光的。到后面这没人来看火车了，也没人来绑哈达了，生活当中的火车就成了他们的一部分。
3: 如果说李建明的工作是京藏铁路列车的眼睛，那么白志国的工作则是列车的心脏医生。他还曾参与创造了汽车拉着火车走的奇迹。
7: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2004年，那会儿是葛拉段建设到了攻坚。

0: 的这个时段，当时杏林救护站和格尔木救护站接到了这个一项就是特殊的任务，就是要从这个秀水河车站把这个我们的这个东风四机车进行解体，分解成这个柴油机啊、转向架呀、然后燃油箱呀、然后车体啊这几个部分，用那个重载那个汽车要拉到这个400公里之外的这个安多，然后再进行组装。我当时呢全程参加了这个分解和组装的这个走行部的这项工作。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在秀水河分解完以后，汽车拉上这个火车在我们的这个青藏公路上进行的时候，我觉得这是相当震撼。我觉得这辈子干这个工作我觉得值了。
1: 何志军、李建明、白志国三位既是京藏铁路全线贯通的参与者，也是见证者，更是无数京藏铁路人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缩影。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京藏铁路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精神。从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到创造多项世界之最，从最初的能通到如今的一流，京藏铁路用事实证明，在中国人的精神词典里，极限从来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2: 京藏铁路横亘雪域高原，它不只是连通天堑的运输大动脉，更是一座精神丰碑。一代代建设者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用坚守与拼搏诠释着中华民族不畏艰险、敢为人先的气魄。这就是京藏铁路精神最磅礴的力量。
1: 眼下正值暑运客流高峰，铁路养护压力陡增，在世界海拔最高的唐古拉火车站，在格尔木站的深夜天窗点，记者记录下一群看不见的守护者，他们顶风冒雪，彻夜鏖战，用顽强拼搏的骨气挺起高原铁路的安全脊梁。
2: 这里的风足以将人吹倒，这里的冷寒彻筋骨。如果说挑战极限是一种姿态，那么顽强拼搏就是融入他们血脉的本能。在青藏铁路沿线，这群坚守高原的铁路人便是雪域风雪里最美的逆行者。
1: 记者刚到唐古拉站时，天气还是晴空万里，但是转瞬间，这座世界海拔最高的火车站便被狂风和冰雹席卷，冰雹打在身上有些疼痛，可一线作业人员依旧没有停工。对他们而言，极端天气下抢修作业早已是工作常态。
3: 比如说像一些信息设备、机轴设备呀、证件传输设备，现在也是趋于了稳定。然后我们自己也是发明了一些自己的土办法，来提高我们的一个维修效率。我们会用心用力服务好这条高原铁路。
1: 齐松涛所说的土办法，正是格尔木电务段贴合高原环境研发的智能诊断仪、防潮包等多项科技创新成果，凝结着铁路人扎根高原的实干智慧。夏季列车通行密度加大，铁轨损耗加剧，为保障列车安全平稳运行，养护作业只能利用夜间天窗点进行，通宵熬夜成为常态。
4: 我们这活就是晚上进行，不管啥天气，只要有天窗点我们就得上，一夜不合眼也是常有的事儿。
1: 当晚200多名施工人员集中攻坚格尔木站八九十古道钢轨无缝化改造，夜间视线受限，钢轨切割焊接打磨精度要求严苛，每一道工序都必须快准稳。
4: 大家都练出了火眼金睛，这个工作虽然辛苦，但看到南来北往的客人安全出行，我也觉得我的工作值了。
1: 2个小时后，唐古拉车站风雪间歇，列车平稳驶过，职工们湿透的工装记录下刚刚与冰雹搏斗的瞬间。凌晨2点，格尔木养护队伍结束整晚施工，返回工区，一趟趟列车依旧准点驶入车站。尽管往来的旅客看不见深夜风雪里的抢修身影，但列车准点抵达就是青藏铁路人最郑重的承诺。
2: 没有顽强拼搏的骨气，就挺不起高原铁路的脊梁。他 们就像那深深扎入豆腐的桥墩，沉默坚韧。这股不服输的劲头，正是青藏铁路历经20年风雨依旧生机勃勃的密码。
5: 独行快，众行远。20年来，青藏铁路蜿蜒在雪域之上，列车往来运送着八方物资，也流淌着彼此守望、携手同行的温暖与力量。正是这份团结与坚守，让高原大地始终回荡着奋进的乐章。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0: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0: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1: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0: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1: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0: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1: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二十四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 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青海广播电视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比赛转播，今天已经是来到了第5赛段。
1: 今天的比赛是从贵德到共和，全程136公里。第5赛段设置了3个途中冲刺和一个一级爬坡点，一个三级爬坡点。一级爬坡点的这个海拔是3390米，啊，后面的三级爬坡点呢，因为相交的距离非常近啊，
0: 对，
1: 第二个爬坡点反而海拔更高一些，是3670米。
0: 今天比赛天气算不得好啊，气温呢是13度到18摄氏度，而且您能看到现在是一直在下雨。
2: 那今天的正式比赛开始之前呢，在贵德县会有6.6公里的荣誉骑行。我们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荣誉骑行的一个画面啊。那在整个荣誉骑行的过程中，也会途经贵德的玉皇阁、青青黄河景区等等，所以可以说，整个荣誉骑行的路线也是浓缩了贵德县的文庙古城、黄河丹霞和高原梨园的三大文旅名片。
0: 对于车手们来说，这个荣誉骑行可能是今天相对轻松的一段了，再然后都是残酷的比赛了。
1: 是的。
0: 来看一下，
2: 今天的第5赛段的赛程全长是136公里，第一个经过的途中冲刺点就是位于拉希瓦镇的派出所，经过一段20公里左右的上坡之后，会到达第一个爬坡点灵上巴卡台，紧接着5公里之后会到达第二个海拔3670千米的三级爬坡点，在30公里的上下起伏路段之后，会经过第二个途中冲刺点，继续向前行进，到达最后的一个途中冲刺点创新示范区。最后呢，选手们会以5公里的下坡冲刺到达共和县。
0: 今天的这个一级坡达到了3700多米的海拔呀，难度很大。那昨天我们其实呢，在转场的时候也是路过今天的这条线路上，其实身上穿着这比较厚的衣服，已经能感觉到一点点的不仅仅是凉爽，甚至有点寒意了。今天呢，又是下雨，又是高爬升。对选手来说压力真的非常非常大。
2: 官方呢也将第5赛段定位是短距离的爬坡，一个做调整的一个阶段。在前几个赛段的长距离高海拔的爬坡的时候，也消耗了很多车手的精力啊，那这个赛段也可以让车手们有一些调整的时间和空间。
1: 在经过前4个赛段之后啊，从第一赛段开始的154名车手呢，目前呢在今天比赛开始的时候呢，只有138名车手，
0: 对，
1: 来参加今天的比赛了。已经是由相关的这个车手呢，通过前4个赛段的比赛之后呢，各种原因陆续的退出了本届环青赛。
0: 其实比到了这个阶段啊，这种我们环青赛的残酷和不容易，才是露出了真正的獠牙呀。
1: 我们看到现在在前方突围的车手当中呢，有5位车手组成了一个突围小车群，其中就有1号车手罗德里德斯和51号车手阿基雷，包括37号车手和202号车手呢，都是在这个小车群当中。
0: 对，现在是给到了之前的这个4赛段之后的一个爬坡积分。乔恩·阿吉雷他在昨天比赛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拿到15分了，昨天又拿到了一个5分，所以现在呢是累计20分，依然是排在所有爬坡积分的车手当中的第一位啊。
1: 阿吉雷现在目前跟罗德里格斯的这个爬坡的积分相差是5分，
0: 对，只差5分了。这是今天早些时候的冲刺点，第一个途中冲刺，途中冲刺点会给率先通过的前3位车手给予积分。111号科马克麦古，
1: 今天的天气呢，对车手的体能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高海拔地区的这个，只要一下雨啊，气温就会降得比较低。
0: 途中冲刺点率先通过的3名车手是科马克麦古、阿勒诺克莱芒和贝特尔斯。这3名车手其实在之前的途中冲刺积分方面，并没有太多突出的表现。画面现在给到的是今天的第一个爬坡点，也是一级坡，海拔达到了接近3400米的位置。
2: 下雨的天气和高海拔的一个双重夹击，其实车手们的压力应该是比较大的。
0: 没错，你包括你看这个，其实能见度啊，同样也是一个挑战。
2: 第一个爬坡点呢，就是叫做云上巴卡台，其实它这个名字的由来也跟它这个整个的气候风貌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个地方海拔比较高，所以经常有这样云雾缭绕的感觉，再加上它本身就是一个山顶的大平台，所以这个地方是云上巴卡台。 海拔有3300左右。
0: 刚才我们又看到了今天的第二个爬坡点啊，三级坡，这个也是在我们进入到直播之前，车手们已经是完成了这个三级坡的爬升。率先通过的三名车手是穆鲁布兰和他的队友五号车手以及51号车手阿基雷。
1: 我们现在看到，
0: 在
1: 前方啊，前方应该是穆鲁布兰啊，包括阿基雷啊，另外一名车手应该也是来自于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一名车手。在目前我们看不到这个啊，号码牌是37号，37号就是卡斯特里翁。
0: 卡斯特里翁。
1: 啊，现在三位车手呢还是咬得比较紧啊。
0: 卡斯特里翁，我觉得这个比赛的策略也是
1: 非常正确，
0: 哎，非常正确，
1: 就是紧贴穆鲁布兰和阿基雷。
0: 对
1: 对。
2: 虽然今天下雨的这个天气会给选手们带来很多的难度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赛道周边的风景呢，被雨水冲刷之后，这个绿色好像会变得更加浓烈了。
0: 是，很梦幻的绿色啊。
1: 对，今天的这个雨呢，一直是从比赛开始啊，就一直是在下雨。然后呢，随着海拔的爬升，气温的降低，对于车手们来说的话，整个的体能消耗呢，还是比较大。还是需要在爬坡的时候呢，穿上这个防寒的雨衣，来保证身体的这个热量散发得更慢一些。
2: 注意到，我们有一些环青赛的车队在正式比赛开始之前一段时间就会来到青海进行适应，对吗？
1: 是的，很多像我们之前提到的李宁之星啊，包括像徐德胜、阿斯塔纳这些车队啊，都会在环青赛之前呢，提前一个星期左右。来到我们的这个西宁，或者是到我们的这个多巴国家训练基地去做适应性的这样一个训练，所以我们从今年的这个比赛的参赛车队的名单当中去过一下看一下，然后呢，今年只有一支车队，就是我们这个匈牙利 BH 的这个银行车队，他今年是第一次到我们这个参与到环青赛当中。所以对于一些欧洲车手来说，如果说你提前不去做这种赛前的适应性的训练的话，可能一上来就到3000多、4000的这样一个海拔的时候呢，还是
2: 挑战比较大的，
1: 比较辛苦的。

0: 就像刚才朱指导提到的匈牙利 MBH 车队啊，其实他前两天我觉得成绩还挺好的，这两天成绩慢慢掉下来了。
1: 是的，这跟海拔的爬升和运动员在赛前做适应性的训练呢，有非常关键的这样一个效果。现在我们看到是三号和五号车手一直是顶在最前方，穆鲁布兰和他的队友
0: 范
1: 贝
0: 贝
1: 克
0: 克
1: 姆。
0: 姆。另外呢，穆鲁布兰和范贝克姆也拿到了刚才这个三级坡的第一名和第二名的积分。
1: 昨天比赛结束以后啊，我们跟这个空源啊，包括雍培在聊的时候呢，就是说昨天对于穆鲁布兰整个的这个赛段战术上来说呢，看来队内的这种分歧呢还是比较大，最终呢没有形成一个追击的这样一个有效发挥，致使前方的这个三位突围的小车手呢，这个小集团呢最终到达终点前呢没有被追回来，因为根据穆鲁布兰的这种平路冲刺，包括他的这种作战经验，一旦追回来以后呢，最后的终点冲刺呢，他还是有机会的。
0: 昨天穆鲁布兰是前10名，但也只拿到了一个积分，对他
1: 是
0: 来说
1: 的。
0: 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2: 所以，公路自行车赛是一个个人能力和团队协作缺一不可的一项赛事。
0: 有的时候就像我们说，这个今天还好，两个领骑的是一个队的，这要领骑的是两个队伍的话，那两个人到底是合作还是竞争？什么时候合作，什么时候竞争？这个学问还是挺多的。
1: 实际上，对于每个车手，他自己的目的呢还是不一样。你像，如果说两个车手在总成绩或者说在荣誉山当中的这种竞争的秒差呢，相差的比较大，可能两个人想法呢可能有一致的这个地方呢更多一些。因为另一位车手差得远的车手呢，他的目的只是到达终点，拿到赛段的一个好的名次。如果说两个车手的这种在积分榜的排名比较近的时候呢，那大家可能都会要去做一些战术上的一些打算。
0: 所以我们把这个领骑的两个人加上这个追击的六人小集团算在一起，八个人里面，有两支车队，希德顿阿斯塔纳和这个阿基雷所在的西班牙巴斯
1: 巴
0: 克
1: 斯克
0: 电
1: 电
0: 信，
1: 信。
0: 哎，是各有两个人，其他的话是4名车手啊，都来自于4支不同的车队，在这其中就包括身着黄衫的卡斯特里翁。
1: 包括我们现在从画面当中看到啊，在他们身后呢，又有一个小的车群，其实距离他们的这个，并不是特别远。
2: 卡斯特里翁在这个小集团里面显得有点形单影只了啊，没有对手跟他，没有队友跟他进行一个配合。
0: 而且我觉得对他来说考验也开始了。你看他的爬坡能力很强，因为昨天我们能看到他拿到了很棒的爬坡积分，但是今天的这两个爬坡点结束了，后面的这种起伏路段，对他来说可能要跟上，也是需要格外的注意才行。在这个追击集团当中。在这个追击集团当中，阿基雷和他的队友53号比兹卡拉两个人并没有选择去很贸然的跟进，喜德沙斯塔纳前面的两位骑手。
2: 现在距离最后的终点还有67.4公里，赛程已经过半了啊！实时海拔在3359米。从贵德一路骑行上来，其实海拔的考验对于车手们来说也是非常巨大的。
0: 公路自行车车手的这个骑行服啊，这排汗能力是非常出色的，但是可以说不具备保温的性能。在之前比赛当中，每一个赛段，穆鲁布兰身边的队友更多的是一号罗德里格斯会更多一些。今天的话呢，是换上了五号范贝克姆来去做他的贴身副将。
2: 现在的雨下的也是比较大的。
0: 秒差拉开到35秒。

0: 其实我们能够通过这个画面，也能感受到我们在往共和线行进的过程当中，整个防沙治沙的做的也是非常好的。那么这个共和线这个地方呢，也是通过三北工程与光伏治沙相结合，有自己当地的一些特点，有效的去遏制了飞沙入黄的一个发生。
1: 就像我们画面右侧就很典型，是我们这防沙治沙的一个效果啊。
0: 嗯，共和县也是黄河上游防沙。

0: 史上的一个关键战场。
1: 我们看现在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66公里，前方的这个突围车群和后方追赶车群的时间秒差是41秒。

0: 匈牙利车队呢，他今年是第一次来到环青赛，所以车手们在对于这种高原的适应啊，包括高海拔地区的这种低温情况下的这种作战能力啊，还是具有一定的挑战性。目前的二零二号车手
1: 凯塞多。
0: 乔纳森·凯塞多啊，现在也是在后方的这个追赶的阵型当中。
2: 乔
0: 凯塞
2: 纳
0: 多，
2: 森，
0: 对，在今天的这个一级坡和三级坡的时候呢，应该是没有跟上穆鲁布兰的这个节奏啊。
1: 乔纳森、凯塞多和穆鲁布兰总成绩是一致的啊，但是今天要这样比下去的话，可能要被大幅的拉开了。卢卡科维利，这也是之前比赛比较活跃的一名车手，之所以目前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成绩能排在所有车队的第二位，那么11号车手的表现是至关重要的。
0: 是的，他在前几个赛段的这个分段比赛当中呢，也是在追赶阵型和进攻阵型当中，为穆鲁布兰提供了很多的这个帮助。
1: 刚才我这个算了一下目前的圆点杉的积分情况啊，因为现在呢两个这个涉及到冲刺这个爬坡点都已经是结束了。那么乔恩阿基雷身着圆点杉的这位车手，今天啊在两个爬坡当中又是加起来拿了6分，现在总积分达到了26，也就是明天至少能够穿着圆点杉出站。如果今天比好了的话，穿黄衫也不是没可
0: 那目前可能绿衫啊，就是有点悬。
1: 对。
0: 我们现在在整个比赛当中呢，没有看到萨尔比的这个出现在镜头当中啊。一号车手是来自于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的罗德里杰斯。
1: 现在我们也看到了，这是之前穆鲁布兰贴身副将啊，罗德里格斯。刚才我们也提到，今天他并没有第一时间，目前紧贴着穆鲁布兰，但是还是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上，可以一会儿来去往前跟进。
0: 是的，今天贴在穆鲁布兰身边的这个副将是5号范贝克姆。
1: 这是昨天的赛段冠军翁巴。
3: 卡斯特利翁其实个人能力应该还是比较强的，因为在这个六人集团当中也一直没有掉队，而且是个人作战的情况下。
0: 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44号车手布赫曼，布赫曼是来自于法国科菲迪斯的车手，他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的这个排位是第二位，
1: 第二位。
0: 只落后于37号车手卡斯特利翁2秒钟的这样一个时间秒差。我们现在看到整个的这种车手在行进过程当中啊，雨势还是比较大啊，下的比较大。现在车手们是经过了一个路边的补给站。
1: 这是刚才穆鲁布兰接受补给的瞬间。
0: 其实从今天的天气状况来看呢，公路自行车手呢，在这个时候呢，就会去采取，尽快的去吃一些这种高糖的食物和能量胶啊，来补充自己体能上的消耗啊，来为身体提供热量。
3: 我们在这个赛道看到的这种自然风貌，跟在这个从互助到贵德的赛段又有很多的不一样。
1: 是。
3: 我们第五赛段从贵德到共和的136公里的赛程来说，是距离比较短的，所以对于车队们来说，可以在这样的状态下进行一些战术上的休整。同时，我们即将到来的第六赛段，从共和到钢查，也是本届最长的一个赛段，有233公里，所以也需要在这个时候积蓄一些体能。
0: 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还有60公里多一点。但是今天的这个天气呢，对于车手压力还是比较大。
3: 因为在时间不长之前呢，车手们也刚刚经历了两个爬坡点非常近的两个爬坡点，所以身体的恢复呀，包括体能的一些休整，其实还没有到达最佳的状态。
0: 看到现在跟在身后的这个裁判员的车啊，压着这个路面的
1: 哎
0: 积
1: 呦，
0: 水啊，那雨势还是比较大。
1: 是啊。这样一看就能非常直观地感受到这个赛道上的情况了。
0: 所以今天的这个赛道。

0: 呢，虽然距离比较短，只有136公里，但是整体来说的话，这个难度远远是不亚于昨天和前天的这个225公里的这个赛段距离。好，我们看到现在后方的六个车手的小集团也是被后面的车手追了上来，啊，追了上来以后呢，形成了一个有10多人的这样一个车群。
1: 追击集团啊，这交通情况还挺复杂的，补给车和车手离得都很近，多辆补给车都在这个小集团的后面。
0: 在这个时候呢，总裁也会允许啊自己的队车啊尽快的跟到前面来，为车手提供一些保暖衣物啊，包括一些像这个补给上的能量补给上的一些提供。
1: 所以其实是不是朱指导也说明，现在大部队与现在这个突围集团离得应该有相当的距离？
0: 应该是我们现在因为看不到主车群啊，后
1: 对。
0: 方离前方这几个车群的这个时间秒差，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是应该在今天的一级坡和二级坡的时候呢，整个车群的分化还是比较严重。啊，前方的几个车群呢是经过爬坡的时候呢，零星的这样一个突围，啊，后来是逐渐合在了一起。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车群呢，就是前面的6位车手被后方的几位车手追上以后，形成了一个10几人的这样一个车群。在他们前方呢是3号车手穆鲁布兰和他的队友5号范贝克。
2: 这个牦牛群在赛道周边跑的这种景象，也是这个赛段当中的一个小亮点啊。我们
1: 对，
2: 可以看到，青海的这个，尤其是共和附近的畜牧业发展的情况也是比较好的。
0: 现在我们看到黄山和原点山所在的这个车群呢，距离最前方的3号车手穆鲁布兰呢，时间秒差是1分24秒。刚才坤源也提到啊，两个同队的车友啊，这个车手啊，组成在一起的时候呢，配合呢就相比较，不在同一车队的车手配合起来更加默契一些。目前范贝克姆呢，对于穆鲁布兰的这种，带骑呀，包括在整个的领骑当中也是不遗余力。
2: 我们能看到穆鲁布兰和后面的集团中间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朱指导，是不是这样难度较大的赛段也会更加放大这个车手之间的一些实力上的一些距离？
0: 其实穆鲁布兰呢，他是一个综合实力、综合能力都是非常强的公路车手。那我们在其实，在悉尼绕圈赛啊，包括在第二赛段都没有过多的看到他出现在画面当中。但是你看到了第二、第三，从第三赛段开始，包括昨天的赛段，第三赛段他是赛段冠军，
1: 对，
0: 第四赛段的时候呢，他也是一直在突在主车群的最前方。他是一个把握机会和这种战机非常有经验的车手。所以像今天这个赛段，天气比较恶劣，然后呢高温，这个高海拔低温，那他就会在这种恶劣天气当中呢去选择发起进攻，而这种进攻呢成功的概率呢可能会更高一些。
1: 从我观感上就感觉穆鲁布兰他的这个水平啊，首先上限非常高，其次下限也非常高。虽然前面两个赛段我没有看到说他率先冲线，但是成绩可是一点儿不差。
0: 现在是37号车手，就是我们的黄山，黄山，卡斯特里温，目前也是选择从刚刚的这个车群当中啊发起进攻，并且和202号车手，包括61号车手，还有另外一位
1: 24号法贡德斯，都是
0: 四
1: 总
0: 位车
1: 成
0: 手
1: 绩，哎。
0: 也是从刚刚的这个车群当中呢，在合在一起以后呢，马上就发起一个进攻，这样的话他们现在是落后于穆鲁布兰两名车手身后1分23秒的这样一个秒差。那在他们的身后呢，还有一个10人左右的车群。
1: 追击集团法贡德斯、卡斯特利翁、凯塞多，还有61号巴加廷这位车手之前并没有多次出现到我们的特写当中啊。这名车手是效力于匈牙利 MBH 银行车队的1号车手。
0: 所以我们从今天的这个比赛当中呢，也看到匈牙利 MBH 银行车队呢，虽然说是第一次来到环青赛啊，但整体的车队的这种车手的状态呢，
1: 对。
0: 还是在比赛当中啊表现得非常的抢眼。
2: 那这4名车手里面有3名，目前都是在累计个人成绩前5名的车手当中的。
1: 对，
0: 所以我们看到202号车手啊，

0: 乔纳森·凯塞多，他对于这种出击的这种机会的把握啊，包括还有对前方车手的这种追赶的这种信心啊，在比赛当中呢，还是展示的非常的明确。
1: 还是更能沉得住气，就相对于阿基雷这种锐意进攻的类型，他还是更能够说，我在一个目前来看存在感不是特别强，但是还是有利的位置，进可攻，退可守的位置
0: 是
1: 来
0: 的。
1: 去进行比赛。
0: 而且刚才公园提到的这个51号阿基雷，
1: 嗯，
0: 阿基雷在后方的这四名车手当中呢，并没有跟上，
1: 对。
0: 反而是在刚才几个车手追赶上来以后，合围之后呢，可能阿基雷也是稍稍有一些松懈。那目前呢，在他前方呢是穆鲁伯兰和他的队友，在他身后呢是24号车手和37号车手、202号、61号车手。
1: 对，
0: 这样的话，对阿基雷的这个原点上虽然说影响不是特别的大，因为今天的两个爬坡点现在是已经是通过了，
1: 对，
0: 但对于他的个人总成绩的这个排位，如果说他不发起有效的进攻啊，追上前方的这6名车手，还是多少有一些影响。
1: 我会持一个相对悲观的态度。阿基雷前面几天太活跃了，但是他活跃的同时，其实得到队友的支持有，但是也相对有限，所以这意味着对他来讲消耗还是非常大的。
0: 反而我们看到这个乔纳森·凯塞多啊，虽然是一个人单兵作战啊，但是他在这种经验上呢，还是非常的丰富。该追的时候追，对吧？该进攻的时候进攻。他目前呢，就是要全力以赴追上前方的这个
1: 穆鲁布兰，
0: 穆鲁布兰
1: 对，
0: 这样的话在总成绩上呢，就跟穆鲁布兰呢有一决高下的这样一个机会。穆鲁布兰跟队友是绝不放弃啊！
1: 我观感上感觉好像这俩人的领骑，穆鲁布兰领的好像反倒是多了一点儿，这个是能力上的一种体现，还是说就战术上的安排？
0: 其实就是刚才你提到的这种能力上的体现呢，在这个时候也是，就是不能全是靠主将。如果说主将把整个的这个速度带不起来，自己虽然想保存一定的体能啊，但是呢，如果说你全力以赴的去配合，拉开和后方追赶车手的这个时间秒差，那实际上你节省了体能以后呢，
1: 对，
0: 这种悬念呢也会更大嘛，
1: 对，
0: 对吧？你现在我们就是不遗余力啊，全力以赴的往前去突，对吧？那这样的话，他有可能啊把这个优势啊保持到终点，因为今天的这个赛段呢，对于车手挑战的不光是说这种高海拔，最主要的还是这种低温天气带来的对身体的这种热量的消耗。那对于穆鲁布兰来说，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公路车手，他懂得在这种天气下去怎么样把握战机。
1: 这是四人的追击小集团，法贡德斯、卡斯特里翁、202号凯塞多，还有
0: 凯塞
1: 61号
0: 多，
1: 巴加廷。
0: 巴加廷也是来自于匈牙利 MBH 银行车队的一位车手，在今天比赛当中呢，他也是把握住了这种进攻的机会啊，跟在了前方突围车手的身后，组成了一个追赶的小阵型，看看能不能追上前方的穆鲁布兰和他的队友范贝克姆。
2: 再向前行进不到1公里，车手们就要进入到西道一级公路了。
1: 好像天气有一些变好啊，天光变亮了。
0: 但是我们看到身边工作人员穿的这个风衣啊，
1: 对，
0: 好像风还是比较大的
1: 而且还是横风。
0: 那这样的话，如果选手在这个雨淋透了以后呢，在横风吹的时候呢，实际上对他们身体的这种热量的散发是非常的有考验。
1: 对，甚至是伴随着一定的这种运动风险的。对于公路自行车，尤其是这种高海拔的爬升当中啊，失温其实是每一名选手一定要注意的一件事儿。
0: 但是今天的这个比赛呢，我们从距离上来说的话，136公里的这样一个赛段距离，目前距离终点呢还有50多公里。刚刚我们看到啊，这个总裁车呢也是实时的啊，让自己的队车呢上去给自己的车手呢送一些这个御寒的衣服，包括去提供一些这个补充的能量胶之类的。
2: 赛段前方马上迎来一个转弯。
0: 现在看到的就是阿基雷所在的这个小车群，刚刚也是跟前方突围的四位车手呢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啊。 从这个画面当中来看的话，阿基雷跟他的队友的这个体能消耗啊还是非常大，就像刚才控员分析的一样，阿基雷在前三个赛段当中的这种不停的进攻啊，对他体能上的消耗还是比较大，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相比较恶劣的天气当中呢，他想再去有一个好的体能呢发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2: 车手们在分配体能的时候不能只看一个赛段啊，要看前后啊，包括整个赛段一个分析。
0: 是的，环青赛有八天的赛段，而且在这个八天的赛段当中啊，车手有可能什么情况都能遇得到啊，不管是这种高温天气啊，高温的天气、低温的天气，包括像高海拔，还有从湖面上吹过来这个侧风的天气影响，都会在环青赛当中啊遇得到。我们看到穆鲁布兰也是在举手啊，示意自己的队车也要上来做一些补给。
1: 嗯。
0: 因为这个到了这个距离的时候呢，两名车手呢一直是在突在最前方，不管是从体能啊，还是从身体的这种体能的，已经是到了一定的极限了。
1: 还有50公里啊，今天比赛显得尤为漫长。
2: 车手们刚刚经过的这个日月山呢，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景象，因为它的东侧呢是河湟谷地，那西侧呢又是茫茫草原，牛羊成群啊，所以在一个地方可以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景。日月山这个名字其实也很有来头，我们有一个传说啊，也是一个故事，是当年呢文成公主远嫁吐蕃的时候，即将离开故土，拿出了这个日月宝镜，在看到宝镜当中家乡的风貌之后，公主也是百感交集啊，摔碎了镜子，一半化作日亭，一半化作月亭，所以这个地方也被称为是日月山。
0: 嗯，看到穆鲁布兰呢也是有点冷得受不了了。所以从这个控车的技术上来看的话，穆鲁布兰还是相当的厉害、啊、
1: 这也太厉害了。
0: 对，因为我们前面的时候呢看到镜头当中呢，44号车手布赫曼啊也是拿到了衣服，但是穿的时候呢他就不敢双手拖把。
1: 对
0: 啊，因为在这种下雨又在路面非常湿滑的这种情况下，车手是要非常的小心。
1: 这神乎其技的控车本领啊，这个实时速度至少得40公里往上，好像还带着点下坡，那就要更快。稳稳当当，双手撒把来去穿上防寒衣物。
0: 他的队友5号范贝克姆呢，也是不停的在甩自己的胳膊啊，因为长时间这种低温的情况下，车手的这个肌肉呢都会产生麻木的感觉。
1: 嗯，
0: 太冷了。
1: 朱指导，为什么？这个现在我们画面中给到的这位车手巴家庭，他选择再去进行一波突围，他其实并没有太多的队友能够帮助到他，而且他这波突围恐怕也很难保持到最后吧。
0: 对，实际上从公路车手来说啊，因为我们在做运动员的时候，在这种低温的天气下，这个整个的车手在低温长时间期间当中呢，他的肌肉也会形成一定的这样一个惯性，甚至是很多时候有点不听使唤，不听使唤。他到这个时候呢，他不愿意去马上停下来和调整自己的时候呢，他还是想就是全力以赴，根据刚才那个节奏，去骑起来。骑起来这样的话，从这种身体的感受上来说的话，他还是没有去停一下再起来的这样一个，
1: 那就更难受的一种重启动啊。
0: 对，他是还是一直是保持这样一个惯性，那他如果说在这种状况下，后方的车手不去追赶，他也有可能啊去把自己的这个突围的这个节奏呢保持得更长一点，时间更长一些，但从目前来看这个距离当中呢，想保持到终点呢可能性也不太大。
1: 对
0: 啊，因为像穆鲁布兰啊，包括像202号这个乔纳森凯塞多，包括像37号车手都不会说轻易的让他去完成一个突围。
1: 但是至少目前这个阶段比赛的格局出现一些变化了。现在领旗的变成了一个人，61号巴家庭。
0: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你看像巴家庭61号车手呢，
1: 这边看到的是33号车手，33号车手加西亚费尔南德斯。费尔南德斯之前在赛段当中应该说有一些比较稳健的表现，但是并没有说拿到过赛段的最佳成绩。
0: 加西亚也是来自于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一名车手。
1: 我们再来更正一下，画面现在给到的确实还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巴家庭。

0: 六十一号巴家庭是现在所有车手当中领骑的车手。刚才画面给到的这个33号费尔南德斯啊，今天确实他是在突围集团比较靠前的位置啊，但是并不是目前的这位领骑者。
1: 我们看到巴家庭现在跟后方的五位车手呢拉开了也将近有100米的这样一距离啊。这个时候看的话，雨势相对来说小了一些，比前面的时候呢要小了一些。
2: 赛道前方也马上就要进入一个隧道了。
0: 61号车手巴加廷是来自于匈牙利 MBH 车队的一名车手，目前是突在了整个的这个车群的最前方。
2: 这是在巴加廷身后的五位车手啊，包括穆鲁布兰、乔纳森、凯塞多，还有32号车手都在这个小的车群当中。
1: 注意到车手在隧道里面骑行有什么特点吗？相比较在外面骑行的时候呢，车手在进入隧道的时候呢，会一瞬间有一个，这种。 我们叫通常开车的叫色盲的这样一个适应的这个过程，它从一个比较明亮的地方进入到这个比较暗的这样一个隧道当中，它需要有一个适应。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去控制自己的车辆啊，以免发生一些这个危险啊。另外一个呢，就在隧道当中骑行的时候呢，基本上有这个车手也有一个不成文的这个规矩吧，不会在这个隧道当中去发起进攻。
0: 这个其实和咱们开车的交通规则也是一样的啊，隧道里不要超车。在复杂天气下，补给车的重要性也会更加的重要一点。我们看到，在今天的赛段经过第二个俯冲冲刺之后呢，还是会有一个小的爬坡。
1: 对，
0: 在过了这个柳哨沟的隧道之后呢，会有一个接近 10公里的这样一个下坡，再然后呢，就会是一个小的爬升，会到达今天的这个第三个途中冲刺点。经过第三个途中冲刺点之后呢，就会是一路下坡，到达今天的这个终点——共和线。我们看到巴加廷目前的这个速度呢，也是放得非常非常的快啊。
1: 83公里每小时，
0: 哇！在这种这个雨天，包括路面比较湿滑的时候呢，这个速度能放这么快，所以说公路车手的这种控车能力啊，还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1: 到了接近85公里每小时，还在蹬踏，还在加速。
0: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下坡。 所以车手们在下坡的时候呢，特别在这种湿滑天气的这个湿滑路面的情况下，整个的这个控车啊，包括在选择行进路线的时候呢，也是需要非常非常的谨慎。现在是后方追赶的这个5个人，刚刚在追上穆鲁伯兰之后呢，其实大家伙都感觉要调整一下，结果61号巴加廷他并没有停，而是
1: 一如既往的往前冲，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跟后方的这个车球呢拉开了有50秒的这样一个时间秒差。对，因为现在您看到的这些车手，基本上在总成绩上都是能排到前十，或者是有总成绩前十的主将在要做这个副将来去做工的。所以呢，放出去巴加廷对他们来讲啊，比赛的整体策略不有没有太大的影响。
0: 现在看到，在这个五人小集团当中呢，在最前方的这个车手呢，他是来自于匈牙利 MBH 银行车队的巴加廷。巴加廷目前的这个冲刺积分累计是10分，接下来还有一个途中冲刺点。 假如说按照他最理想的比赛方法，以现在的10分拿到接下来的5分，这就是15分。如果还能冲一个赛段第一的话，就将积分达到31分。那这样的话，他在整体的积分排名上也会相当靠前。当然，他肯定还是超过不了穆鲁布兰的。穆鲁布兰呢，拿到了前面的这个途中冲刺之后，他的积分就已经是超过了刚才提到的数字了。穆鲁布兰
1: 今天比赛结束啊，在不算这个图啊、这个终点前的这个名次的加分啊，目前已经是冲刺的积分达到了是35分的这样一个积分状况。
0: 对，已经是反超萨尔比了。
1: 啊、现在看到的是蓝山，巴特塞汉，133号车手，巴特塞汉。
0: 和刚才我们提到202号凯塞多不一样啊，巴特塞汉其实比赛的思路就相当清晰了，没有那么多的杂念，就是要稳稳地守住自己的这一件蓝衫。
1: 相对来说，他的这种战术安排也好，还是战术意图也好，是比较容易、
0: 哎、对，
1: 比较容易一些，因为他身后呢是206号车手，伯勒德啊，包括像214号车手青海天佑德车队的赛义德。相比较他的这种盯防上来说的话更容易一些。啊，我们看到现在塞特巴汉呢也是把身上的这个衣服啊脱了下来，看看啊，这个对车的教练呢，你把湿的脱下来，我给你换件干的啊，这样的话可能会更舒服一些。
0: 蓝山集团落后突围出来的集团17分钟左右，但是突围出来的前面三个集团当中也并没有亚洲车手，所以现在蓝山在身上还是比较安全的。
1: 他还是在盯住自己身边的这个206号和214号车手。
0: 是。
2: 那么的共和县呢，也是全球闻名的一个清洁能源高地，这里拥有全球装机容量最大的光伏发电园区塔拉滩光伏产业区，面积有600多平方公里。那每年呢有大约110000瓦时的绿色电力从这里输往江苏和河南等地。
1: 现在看到的是61号车手，61号车手是来自于匈牙利 MBH 银行车队的
0: 巴加廷，
1: 现在是突在整个车群最前方啊，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22公里，如果巴加廷能把现在的这个时间秒差呢保持住啊，他就有可能获得今天的这个第三个途中冲刺点的这个冲刺积分。啊，距离今天的第三个途中冲刺点的这个距离应该还有3公里多一点，2公里多啊，到达今天的第三个途中冲刺点。目前巴加廷是处在最前方，61号车手是来自于匈牙利 MBH 车队的这位车手。
0: 他选择了一个非常精准的突破时机，接下来就是耐力的考验了。
1: 其实在这种恶劣的天气啊，对于车手们的意志力的考验呢、也是非常大的这样一个考验。
0: 对，因为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就是大而化之的说是一个意志力的考验，因为当你的注意力会被分散的时候，你的额外的体能消耗在你的思考过程当中，就很难帮助你整体维持自己的这种肌肉反应、肌肉记忆。
1: 空员说的这个非常专业啊，实际上就从公路自行车手的这种状况来说的话，你在高强度的这个骑行和比赛当中呢，你要去对抗高海拔缺氧，
0: 对，
1: 要去对抗高海拔低温，那你的体能和包括你自己的这种体力分配啊状态上就要更去分散更多的，不光是去应对这个高强度的这个比赛了啊，你还有分出很多的体能啊去应对低温和高海拔缺氧的这样一个状态。
0: 绿山方面啊，目前的积分，我们说这个赛段开始前萨尔比排在第一位啊，排是32分，再然后第二位的穆鲁布兰，第三位的卡斯特利翁，第四位的凯塞多，此时都在这个追击集团里。那如果要是他们能够维持这样领先的位置的话，今天比赛结束，绿山上的格局其实会有不小的变化。追击集团现在是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合龙，目前应该是有9位车手在其中，也都是在总成绩上很漂亮的车手啊。37号黄山也在其中，另外呢还有加入进来的53号。那么现在呢，这9名车手，包括克里斯蒂安·罗德里格斯，包括穆鲁布兰，包括他的队友范贝克姆，也就是现在阿斯塔纳车队有3名车手都在这个追击集团当中啊，前10占据了3席， 再然后呢是排在第五位的法贡德斯，然后是今天的黄山拥有者卡斯特里翁。
1: 咱们看一下今天希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这个最后终点的这种战术意图啊，会怎么安排啊？其实昨天的比赛对于他们来说呢，还是多少有一些遗憾吧。在昨天的这个最后终点冲线的时候呢，穆鲁白也是跟另外两位车手另外两位队友在一个车群当中，但最后的这个终点前的追赶呢，并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追回。现在看到202号车手，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乔纳森·凯塞多，依然是突在这个后方8名车手的前边，在他前面是61号车手巴加廷。
2: 现在的实时海拔也来到了3249米。
0: 今天比赛中后段，是一个相对来说有起伏，但是都是在平均海拔3300米上下这样的一个区间。
1: 今天的这个终点共和线呢，平均的海拔呢也要接近3000米。
0: 整体的形势啊，应该现在还是巴加廷一个人领在最前方，再然后呢有大概10位左右的车手在尝试啊，这分化出来一些小集团，突的比较靠前的是202号乔纳森凯塞多。那么除此之外，您能看到黄山集团其实与前面的这个追击集团啊差的也并不是很多。
1: 八位车手啊，现在有八位车手，对。
2: 而且在今天最后5公里的时候，车手们也会以一个缓下坡冲刺的方式到达终点。
1: 好，我们看到现在3号车手穆鲁布兰啊，跟自己的2名队友呢，也是汇集在了这个小的车群当中。今天长时间在前方的这样一个高海拔低温的突围下，对于穆鲁布兰的这个体能啊，还是我们相信消耗的还是比较大啊。这个时候呢，他并没有加入到前方的这个追赶的这个领骑阵型当中。
0: 有可能从副将角度，费尔南德斯就是1号车手，要接替刚才这个范贝克姆5号车手，给穆鲁布兰做贴身副将了。
1: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范贝克姆在之前的这个镜头当中出现的时候，真的是体能消耗很大啊，包括你看不停的在甩自己的胳膊啊，应该在这种这个高海拔低温的情况下，长时间的这种湿冷的状态下啊，自己的肌肉啊也是被冻得有一些麻木。
0: 表情管理都很难分散心神做到了，
1: 是的。
0: 显得有一些挣扎了。
2: 终点共和县呢，也是拥有广袤的天然草场，是咱们青海省非常重要的一个畜牧业基地，主要养殖有藏羊、牦牛、河曲马等优良的一些畜种。
0: 哎，我们看，这应该是阿斯塔纳车队3名车手有动作啊，至少目前是在这个小集团当中前方来去控车的。
1: 是顶到了最前面啊，在轮换的这样一个追击。
0: 现在是把穆鲁布兰带到中间的位置，其他的一名副将来去领另外一个人去来压其他人的位置。
1: 那这个8人小集团当中呢，也是有这个37号车手
2: 卡斯特里翁，
1: 卡斯特里翁啊，也就是黄山的拥有者，目前也在这个车群当中。我们看到凯塞多的整个的踏单呢，输出还是比较强劲啊，整个的频率和节奏呢，保持的还是比较高的这样一个踏频。
0: 另外的8人追击集团，也是黄山所在的集团，还没有发力啊。
1: 那从现在时间秒差上来看的话，其实37号车手卡斯特里温应该也是要加入到这个追赶的阵型当中，因为20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跟他的在个人总成绩上的时间秒差呢，他并没有太大的优势。
0: 14秒，卡斯特里翁领先于布赫曼2秒，领先于穆鲁布兰14秒，然后穆鲁布兰和凯塞多是一样的啊。再然后呢，这个集团当中还有法贡德斯是目前排在第5位，落后卡斯特里翁22秒，阿基雷落后23秒，也就是目前排名从第一到第六的车手可都在这个小集团里面。
1: 是的，所以目前来看的话，202号车手选择在这个时候呢发起一个进攻呢，还是战术目标呢是非常的明确，但是就看他能不能把这个优势啊保持到今天的终点。如果说凯塞多能把这个优势保持到终点，那他在这个总成绩的排行榜上有可能就会反超37号车手，进而在今天比赛结束之后呢穿上黄衫。
2: 现在距离最后的终点还有最后的6.4公里。

0: 有意思了，前面这十个人包含总成绩从第一到第六，以及穆鲁布兰的两名副将，
1: 是
0: 还有
1: 的。
0: 就是刚才拿到图中这个，冲刺点的巴加廷，再加上刚才拿到图中冲刺点一分的82号车手。
1: 61号车手巴加廷是来自于匈牙利 MBH 车队这位车手，在今天的追击当中呢，表现得非常的状态非常的强劲啊，在追上前方突围车手之后呢，他是几乎是一脚没停啊。啊，从这个小集团当中呢，就是单飞，啊，单飞目前呢是已经接近了
0: 30公里都
1: 三
0: 有
1: 十
0: 了
1: 公
0: 吧？
1: 里的这样的一个
2: 非
1: 距
2: 常
1: 离，
2: 长的距离。
1: 嗯，
0: 而且从10公里开始，我们看到202号凯塞多在尝试往前追，但是已经过了接近5公里了，他和巴加廷之间的秒差并没有缩进，
1: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目前巴加廷是后方追赶的这个，跟后方追赶的这个集团的时间秒差是1分钟。
0: 嗯。假如说就以目前这个格局完赛的话，那么凯塞多是有机会明天穿黄衫的呀，因为他现在还领先着后面的这个黄衫集团半分钟啊。
1: 嗯，所以对于37号车手卡斯特里翁来说，应该现在马上要跟这个穆鲁布兰
0: 嗯。
1: 三位车手呢组织起来啊，全力以赴要把凯塞多追回来。这样的话，他的这种时间优势呢，就要看最后在终点的冲刺名次了。
0: 对，我现在也很期待这个穆鲁布兰什么时候和他的两个副将打算杀出去。之前都是感觉这个得势不得胜，人数又多，然后呢能力又强，但是偏偏拿不到他们想要的更多的赛段。
1: 我们看到5号车手范
0: 贝克
1: 贝克姆，在今天比赛当中呢，应该是整个的体能消耗非常的大。比赛当中长时间在低温下的骑行啊，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肌肉呢，也是会受到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影响。最后的4公里，而且我们现在看到巴加廷的整个的状态呢，还是
0: 极好。
1: 非常的有劲儿啊。
0: 嗯。
1: 想到今天能获得一个赛段冠军，对于第一次来到这个环青赛比赛的这个车手来说呢，还是非常的兴奋。
2: 而且最后这个冲刺下坡的这个路势，其实对巴加廷来说也是有
1: 有
2: 优
1: 一
2: 势
1: 定
2: 的。
1: 啊，
0: 对，
1: 对，有一定的这个帮助啊，因为我们看到巴加廷整个的这个身材啊，是从欧洲车手的这种身形啊，身形比较高大啊，他应该是这种个人计时啊，
0: 对，
1: 单发能力非常强。
0: 比较全能的这种
1: 嗯，
0: 身形。
2: 在之前的领先的这个优势，在这个时候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0: 所以朱指导，您说今天是不是从这个202号一直到这个追击集团，又跟昨天类似了，
1: 有点类似，
0: 是
1: 有
0: 吧？
1: 点类
0: 大
1: 似，
0: 伙是相互防着居多，想要去拿赛段冠军，反倒是并不优先。
1: 是的，这样我们从昨天和今天的比赛当中啊，看喜德盛、阿斯塔纳队内的这种默契度呢，可能也是多少会有一些战术上的分歧。
0: 嗯。
1: 我们虽然看到五号车手范这个贝克
0: 贝
1: 姆
0: 克姆。
1: 在前期的这个突围当中啊，对于穆鲁布兰的帮助非常大啊，
0: 嗯。
1: 但是在最后冲刺前的这种追击上，两位副将呢，不管是从体能消耗也好，还是说从战术意识上来说的话，表现得不是非常的明显。
0: 嗯，但是现在有一个征兆，就是我们提到了目前前三个集团，包含三个阿斯塔纳车队的队员，
1: 嗯，
0: 一个车队的成绩是以前三名车手的成绩为主。
1: 嗯，
0: 换句话说，今天前10名里面有3位阿斯塔纳的队员，就会使得他们在总成绩上能一下子翻出来不少。
1: 车队的总成绩，
0: 对，
1: 对，
0: 车
1: 这
0: 队
1: 是
0: 总成
1: 车
0: 绩会
1: 队总
0: 翻出来
1: 成
0: 非
1: 绩，
0: 常非
1: 对
0: 常多。
1: 对对对，这个车队的排名和总成绩上来说的，阿斯塔纳今天的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
0: 对，因为其他基本上没有队友啊，都是一个人在这个前面的小集团里。
1: 巴加廷整个的踏平呢也是保持的非常高节奏这样一个状态啊，距离比赛终点还有最后的1公里多一点。巴加廷今天应该是大概率的啊，
0: 嗯，
1: 单飞40公里啊，到达
0: 已
1: 今
0: 经
1: 天的
0: 在
1: 这
0: 庆
1: 个
0: 祝了。
1: 比赛终点啊，共和线。
2: 对于202号凯塞多来说，再想追上应该是不太可能了。
1: 嗯，
0: 但是呢，凯塞多如果以现在这个秒差，
1: 到达终点，
0: 哎，
1: 那
0: 那
1: 他大概
0: 黄
1: 率
0: 衫，
1: 今天比赛结束以后呢，他会穿上代表个人总积分的黄衫。
0: 对，是有这个机会的。
2: 凯塞多和第三个集团的秒差也在慢慢的缩小啊，但
0: 对，
2: 是还是差距有点大。
0: 20多秒，看一看第三集团有没有想法来追第二名吧。
1: 在转过这个右转弯之后啊，这是一个非常宽阔的。

0: 一个赛道啊，我们看到车手在转弯的时候，因为也是下雨，路面比较湿滑，非常的谨慎和小心。现在看到61号巴加廷也是进入到了今天赛段的最后冲刺阶段，巴加廷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啊，在进入到比赛最后40公里左右的时候呢，一个人单飞突出这个小集团，把自己的这种突围优势呢保持到今天的终点。
1: 意大利车手克里斯蒂安·巴加廷，2002年6月14号出生，代表匈牙利 MBH 银行，第一次参加环青赛，在第五赛段当中，马上要迎来自己辉煌的第一名。
2: 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1: 是的，虽然说比赛已经过半，但是对于这支车队，对于这名车手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开始。
0: 巴加廷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是越来越近。今天真的是一场艰苦的雨战。最后的300米。
1: 能在这样的赛段获胜啊，意志、品质、能力，包括智慧，缺一不可。
2: 而且还是以一个个人领先的一个方式去获胜。
0: 巴加廷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整个的发挥呢是非常非常的棒啊！目前呢也是以单飞的状态呢，来到了今天的赛段终点，获得了今天第五赛段的这个赛段冠军。
1: 回身张望，根本看不到对手。巴加廷拿到了这一个赛段的冠军，
2: 独属于他自己的胜利时刻
1: 独属于
2: 啊！
1: 他自己的胜利时刻。而且拿到了第一名的这个16分之后，再加上之前的途中冲刺点的5分，再加上之前积累的10分，他的整体冲刺积分也是达到了31分。
0: 20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现在也是非常的棒啊！目前呢，他也是以这个突围的状态呢，来到了今天的这个比赛终点啊。这样的话，凯塞多大概率在今天的比赛结束之后，会穿上代表个人总积分的这个黄衫。
1: 这位来自于哥伦比亚的车手，目前在黄山排名上、原点山排名上，包括绿山排名都是第4位。但是他拿到了这个赛段第二之后，这一切就都不一样了。
0: 凯塞多今天的这个战术意图呢，也是非常的明确啊，在追赶集团当中呢，毫不犹豫地发起了一个追击。后方的8名车手呢，并没有觉得是在这么短的距离当中，他的这个突围能成功啊。但是恰恰就是在这种恶劣的天气啊，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这样一个结果。
1: 乔纳森·凯
2: 塞
1: 塞
2: 多
1: 多之前的最好赛段成绩是拿到过一个第二，这回的话呢，又是收获了一个第二的14分。
0: 今天的这个雨战啊，对于穆鲁布兰的体能消耗还是比较大。我们看到他的最后冲线的时候呢，几乎都已经是放弃了今天的这样一个冲线的争抢，也
1: 这
2: 个
1: 是
2: 集
1: 一
2: 团
1: 个。
2: 当中，很多车手其实我们也应该向他们致敬啊，因为从开始就一直在领先于主集团，一直保持到了最后。
0: 今天在第五赛段136公里的这个比拼当中啊，所有的车手都经历过一个长时间在高海拔低温雨战的这样状态下到达终点，确实是非常不容易。
1: 明天呢，我们也将会看到大美的青海湖的风光啊，因为
2: 是
1: 明
2: 的。
1: 天的赛段的话，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围绕着青海湖进行的。这是刚才领先的，应该说第三集团的一个冲刺情况啊，他们都会拿到今天同样的完赛时间。
0: 王家庭。
1: 成绩最好的人表情是最轻松的。今天比赛真是完美，对他来说完美的一天。再来看一下，这是今天的赛段成绩，巴加廷拿到第一，凯塞多拿到第二，塞普鲁维达拿到了的是第三名。这名车手也是属于稳扎稳打的类型啊，今天又是拿到了相当不错的减秒和积分。再然后是范贝克姆，范贝克姆今天完赛的成绩啊，甚至是要比他的主将要更多。穆鲁布兰今天的完赛成绩和昨天一样啊，都是第9位。而11号车手和16号车手继续帮助他们的车队拿到了相当不错的车队积分。我们今天比赛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感谢雍培，感谢朱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一个赛段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 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4: 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5: 越猛的攻击地方越危险。这一个坪子还80多米，波澜澜的，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冲杀。保护人群里没有人管，
6: 葬礼阳就会变成沙田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8: 全撤！
9: 队长，队长，队长，
10: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1: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2: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1: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2: 往对角上踩。
3: 你这腿疼不疼？那忙完之后带你下去看看。
2: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4: 你帮俩赶紧撤。
5: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球会走不下去。
6: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是谁呀？
1: 吴秀全同志。
0: 好。同时，我想委派乔冠华同志当顾问。
2: 很好啊，代表团组成以后，
0: 要写出一篇有分量的文章。我让他们先起草，然后请主席审定。
3: 恩来啊，朝鲜方面有消息吗？
0: 还没有，双方现在依然在洛东江地区对峙。
3: 越是没有消息，就越可能有大的动静啊。
0: 是啊，我也时常担心美军会在仁川登陆。
4: 9月15日，美军第十军所属陆战第一师、步兵第七师及炮兵、坦克兵、工兵部队等7万余人，在260余艘舰艇、近500架飞机的配合下，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并继续向汉城、水源方向进攻。与此同时，正面洛东江战线美伪军10个师在美军第八集团军指挥下，也于9月16日发起反攻。从此，朝鲜人民军陷入了两面作战的不利地位。毛泽东与周恩来经过缜密的研究，由周恩来于9月20日致电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请他立即转告金日成首相，希望朝鲜人民军迅速后撤，力争保住38线以北的地方，并做好自力更生、打持久战的准备。对此，金日成回电同意。
5: 夫人，今日美军在仁川登陆，就像二战期间艾森豪威尔在诺曼底登陆，他金日成所部必遭重创。
6: 那苏联要是参战呢？
5: 苏联参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将爆发。可惜，苏联人不会轻易的出手。
6: 若毛泽东派部队入朝呢？
5: 那美国人马上就会邀请我们登上他们的战车。
6: 可美国人已经公开表态，不同意我们派部队去南韩参战。
5: 此一时，彼一时。这就是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常用的策略。
6: 大令说的不无道理啊。
7: 父亲，夫人，这份计划请你们审阅。
5: 夫人，你看后有何感想？
6: 这个计划是由毛局长和你的下属来完成的吗？
7: 不是，是一个美国人叫包瑞德，他带领其他3个外国人共同完成的。
6: 看来这个计划或许能够实现的。
0: 据分析，美军将于明天，也就是9月28号，攻占汉城，并推进到38线。
3: 这样一来，朝鲜人民军撤回38线以北将是十分困难的。
0: 是啊，主席，面对这样的危局，我们该如何出手啊？
3: 我们原来的底线是美里军不过38线，我们也不介入。
0: 他们现在一定会突破这个底线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军不仅在我东北地区投下重磅炸弹，而且现在已经把轰炸的范围扩大到了山东的青岛、烟台地区。另外，台湾也派出飞机在我东南沿海频频袭扰，造成重大伤亡。
3: 如果38线的底线被突破，敌变我变，我们也要全方位的改变战争的策略。
0: 那就需要中央最后做出决定。
3: 我真希望能够平安无事，让全国人民欢度建国后的第一个国庆节。
8: 主席，
7: 主席，
8: 总理，
7: 总理，
8: 罗部长和李部长有重要的事情报告。
9: 主席，总理，
3: 刚好总理也在这儿，有什么事就说吧。
9: 说是10月1日这一天，在北京 将会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什么事还不知道。
10: 非常巧的是，我北京市公安局在9月18日，也就是仁川登陆的第三天，接获了一封寄往日本东京日州产业株式会社的航空信。奇怪的是，信中还有十封信。主席、总理，你们看，很有些文章啊。主席，这封信是这张天安门草图的注解，说国庆节那天，主席和中国知名人士都要登上天安门，检阅军队和民众游行。
3: 恩来，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给破解一下。
0: 主席，这是一个带有连带关系的重大政治阴谋。罗部长，找到写信的人了吗？
10: 找到了，而且全部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3: 是哪方魔鬼啊？
9: 主席、总理，就是我多次向你们报告那位美国的包瑞德上校，他在中国领导的三个外国间谍，一个是意大利人李安东，再一个就是日本人山口龙一，最后一个就是罗马教廷的传教士马迪茹。
10: 主席、总理，和这个案件的有关证据人全都是外国人，我们可以下逮捕令吗？
3: 当然可以。恩来，既然他们三个外国间谍已成瓮中之鳖，不妨让他们再表演一阵子，看看还有些什么人在蠢蠢欲动，引蛇出洞，一网打尽。
0: 我赞成。葛龙、罗部长，你们要派出专人严密监视他们三个人的行动，
9: 绝无问题。
10: 主席，我
3: 罗长子，今天怎么吞吞吐吐的？还有什么话要说？坐下说吧。
10: 主席猜对了。主席，再过三天啊，就是国庆节了。我们的同志考虑到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主张取消10月1日的庆祝活动。
3: 绝对不行。恩来，要尽快通知彭真同志，今年的国庆节不仅要搞大规模的群众游行，而且我、你和中央政府领导同志带头上天安门，一定要把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搞得红火热烈。
11: Mr. Yamaguchi, what I have measured is same to the previous measurements.
12: I think the rest figures we have come up with are correct also.
11: For a precise strike on 10 a.m. tomorrow, let's measure one more time.
12: Tomorrow?Oh, yes. Let's go.
4: 美军于仁川登陆之后，于9月28日攻占汉城，继之又于29日进抵三八线。

来。哎，夫人。夫人，上船。

0: 美军攻下汉城，直指三八线。我们先游日月潭，然后再到阿里山的密林中吃芭比烤。
1: 今天我突发雅兴，想学学姜太公，在此静观一潭圣水。
0: 好了好了，那行吧，
1: 开船吧。嗯，
2: 主席啊，美军在仁川登陆之后，朝鲜半岛的局势急转直下，被截留在汉城以南的朝鲜人民军，其处境是可想而知的。嗯，
3: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
2: 更令人忧虑的是，美军是不会以三八线为界的。
3: 嗯，这是毋庸置疑的，美军一定会乘胜越过三八线向北进军的。照这样的速度啊，我看用不了一个月，战火就会烧到鸭绿江边。苏联也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斯大林会有他自己的盘算。走一步看一步吧，先把我们建国后的第一个国庆节过好再说。
4: 父亲，您说此时此刻毛泽东会在做什么？
1: 被内政外交搞得焦头烂额。
4: 如果美国人突破了三八线，苏联人会出兵吗？
1: 不会，苏联绝不会出兵，因为斯大林没那么愚蠢。
4: 为什么？
1: 如果他们出兵，那一定就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4: 今天盲人凤汇报说，那个美国上校包瑞德，他密谋轰炸天安门的计划马上就要开始实施了。
1: 这个包瑞德真是搞不懂他，当年他支持北洋军阀，可后来又支持我，再到后来他竟然跑去延安和毛泽东、朱德打得火热，现在毛泽东掌了政权，他竟然又策划去轰炸天安门，搞不懂。
4: 是啊，您的那位老朋友陈嘉庚也跑到毛泽东那边去了。
1: 我知道，我是一直念着他当年曾支持过中山先生搞共和革命，后来又支持过我，所以我才一直对他保持宽容态度。
4: 但是他现在又帮着毛泽东不断在海外华侨那儿搞募捐，还骂我们把台湾出卖给了美国人。
1: 该给他敲敲警钟了。
5: 喂，请报告。好，好，我命令你们立即出动，一定要干得漂亮，不使一人漏网。
6: Mr. Yamaguchi。Come, drink with me. To our success. Cheers.
7: Mr. Lee, every time when close to success, I cannot help but ask, will we eventually make it?
6: See, t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you Japanese and we Italians. Like a mafia boss, I never question my own plan.
7: Are the air tickets from Hong Kong to Hawaii ready for our escape?
6: Look, they're here. These are our train tickets to Guangzhou. Mr. Yamaguchi, may I know when the American guys could pay us money?

0: 主席，您看，这个人叫李安东，是意大利人，是很有经验的间谍。这个人叫山口龙一，是日本人。这个人叫马迪如，是罗马教廷派到中国的传教士。
1: 哼，我一看这三个人的样子就不是好东西。他们三个人谁是主谋啊？
0: 李安东和山口龙一，当然这个马迪如传教士也是主犯，但受李安东的指挥。
2: 对他们三人的审讯结束了吗？
0: 内部审讯基本上结束了，这就是全部的审讯记录。
1: 他们是怎么交代的？简单的说一说
0: 啊。李安东与山口龙一是多国间谍，时下受雇于美国和台湾。他们根据美国人包瑞德的指示，为积极配合朝鲜战争和台湾反攻大陆，要他们利用我们庆祝第一个国庆节的时机，制定了一个炮轰天安门的方案。对了，我们缴获的那张草图和信件就是他们寄给主子的所谓计划。
2: 拿到全部的证据了吗？
0: 拿到了。在李安东的住处，我们起获了一门八二迫击炮，是蒋军自北平撤退前夕留下的。在教堂里，我们还起获了大批的武器，有迫击炮、手枪、步枪，还有大量的炮弹和各种子弹，真是要啥有啥呀。
2: 他们三个人都交代了自己的犯罪动机了吗？
0: 全部交代了。他们都直言不讳地说，仇恨共产党，痛恨毛泽东，一定要在国庆10点的时候把毛泽东炸死在天安门城。

0: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啊！不过，这三个人也够歹毒的。明天如果他们真的把迫击炮弹打到天安门城楼上去，这后果不堪设想呀！
1: 我们托马克思的福嘛，这帮亡命之徒也只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人财两空啊！哈哈。

0: 总司令，主席，美国总统杜鲁门已经向麦克阿瑟下达向三八线以北进军的指令。今天清晨，美军悍然越过三八线，大举向北朝鲜腹地挺进。
1: 通知有关部门，尽快准备好一切材料，晚上八时之前报给恩来同志。是。
2: 总理，有急电。
3: 主席，今日臣通知法联几电，并说征询了斯大林的意见，请求我国立即出兵援朝鲜。

0: 芷溪。芷溪。
1: 你喊什么？
0: 总理到了。
1: 恩来来了。主席，再考虑出不出兵的问题吧。
2: 出兵不出兵这样的大事，不是你我能说了算的呀。
1: 可是朝鲜局势的发展，容不得我们再拖延下去了。
2: 那也得等我们过完了这个国庆之夜。目前最重要的还不是我们出不出兵，
1: 而是朝鲜人民军有多少人能够撤回北朝鲜的问题。
2: 恩来啊，你密电金日成同志，迅速做出决断，收缩兵力，突出重围，把多一些的人民军撤回北朝鲜，以保存实力啊。
1: 好，主席啊，国庆文艺晚会就要开始了，你看，
2: 你我按照原定计划出席，不要破坏了节日的欢乐气氛。
1: 嗯，
2: 晚会结束后，召开政治局会议。
1: 好。

主席啊，这段新疆舞有助于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团结啊。

0: 景之啊，我即兴填了一首《浣溪沙》，静静一笑。火树银花不夜天，兄弟姊妹舞翩跹，歌声唱彻月儿圆，不是一人能领导，哪容百足共骈骈，良宵盛会喜空前。
1: 写得好啊，因不期运奉和啊，
0: 不敢不敢。
2: 今天朝鲜同志发来请求我们出兵援助的紧急电报，我个人的意见赞成派一部分军队援助朝鲜。如果美国占领了朝鲜，对整个东方包括我们中国都是极为不利的。
3: 如果决定出兵援助朝鲜，那我们就必须要在北朝鲜的战场上解决问题，其结果嘛，这就等于我们公开宣布与美国进入战争状态。因此我们必须准备美国的空军要轰炸我们的大中城市，美国的海军要攻击我们沿海一带的大小港口。
4: 主席啊，我们可否给斯大林发一封紧急电报，跟他讲明如果我们出兵朝鲜的话，苏联方面能否派空军海军来帮助我们。
5: 斯大林如果能够出动空军海军，那朝鲜的同志就不会请求我们出兵了。
3: 从军事角度看，如果没有制空权，没有制海权，那我们援助朝鲜的部队是一定要吃大亏的。

0: 高岗邓华同志，一，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二，请邓华同志命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三，请邓将准备情况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军委，10月2日20。小严，
1: 主席，有事吗？
0: 立即送军委，让他们立收立发。
1: 现在已经是2号了，您1号的觉还没睡呢。
0: 快去吧。
1: 是。

0: 敌人撤退的时候，我们应该立即撤退。
1: 倪志亮同志，请告金日成同志，尽可能将被敌人切断的军队分路北撤外，凡无法撤退的军队，就在原地坚持打游击，如此就。

0: 主席，我是恩来啊。你又是一夜没睡吧？
1: 是啊，我已经给斯大林起草了一份长的电报，
2: 比较详细的，
0: 阐明了我军入朝作战的种种情况。
1: 主席一大早给我打电话，一定还有其他重要的事情吧？
0: 是啊，既然我们决定派兵入朝作战了，
1: 接下来。
0: 就是要选带兵的统帅。你看谁比较合适啊？
3: 林彪同志，
0: 理由呢？
3: 主席，我的理由是，
0: 新组建的东北边防军四个军，以前都是四野的部队。
3: 更重要的是，林彪同志在东北打过3年仗，
0: 了解那里的地形民情。
3: 他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实立下不少战功的。
0: 另外，他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
1: 还是有一套的。
0: 这样，你先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吧。
3: 可以啊。
0: 主席，你也该休息一会儿了。
3: 你不是也没睡吗？
0: 主帅未定，寝食难安呐。
3: 哈哈哈哈。
0: 好啊，
3: 再见，主席。

0: 主席，您都忙了一夜了，现在天都亮了。您吃了早饭，就先去休息吧。
1: 我在等总理的电话。总理电话来了，我再叫您呗。
0: 主帅未定，我睡不着啊。主席，我都知道选谁。你说这主帅是谁啊？
1: 林彪同志呗。喂，是，主席，总理电话。

0: 又抽烟，抽烟对身体不好。爸，你要是再不吃饭，我就要受老师的批评了。
1: 你这个理由不充分，爸爸吃不吃饭，你们老师怎么会知道呢？他不会批评你的。
0: 就因为我是你的女儿吗？
1: 不，你跟老师说呀，是吃饭重要啊，还是国家大事重要啊？

0: 哎，爸爸，你说的这个理由也不充分。你想啊，弄坏了身子还怎么做国家大事啊？
1: 你恩来叔叔要到了，你们先吃，吃完了还得上学呢，别迟到了啊！我和你恩来叔叔谈完工作，一定吃饭，啊，快去吧。
0: 爸，你这次可别说话不算数了，来，咱们拉钩钩。
1: 好。
0: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总理，
1: 哦，小严，
2: 主席正在等您呢。
1: 好，走。主席啊，本来啊，和林彪同志谈过了吗？
3: 谈了，他的态度不太明朗，他说自己身体不太好，我看多半是借口。主席，你看再选谁呢？
1: 彭德怀，你立刻派专机去西安，接彭德怀同志来北京，参加10月4号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3: 好。
4: 这个问题啊，还是要深入的去查。
3: 局势会越来越明朗。
2: 哎，主席来了。
3: 好，坐。
4: 主席啊，
3: 好，都请坐吧，
1: 坐。原来啊，彭德怀同志怎么没有到会啊？
3: 哦，是这样的，主席，昨天也就是10月3日，华北地区降下小雨，云层很低，不宜飞机起飞。
1: 那今天又派飞机去西安了吗？
3: 嗯，已经派去了。我已经电话通知他们，只要飞机一到西安，立刻把彭老总接到北京来，一刻都不能耽误。
1: 好啊，现在开会。
2: 彭老总，
5: 小严啊，怎么是你来接我？
2: 是不是我不够资格呀？
5: 乱说，
2: 我是奉主席之命来接您的。
5: 奉主席之命？
2: 我来之前，主席特别吩咐说，彭老总一到，马上送他到北京饭店，先休息一下。
5: 不是说不能耽搁吗？去中南海。
2: 是。
6: 我个人也是不赞成出兵的，道理嘛很简单，我国人民饱尝了几十年的战火劫难，现在好不容易才盼来一个新中国，新中国刚刚诞生，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又有多少艰巨而又迫切的建设工作等待我们去做呢？这是我个人的观点，谢谢主席。
4: 这个问题啊，仔细的研究一下。
3: 主席，彭老总到了。
1: 啊，
5: 主席，
1: 老彭啊，你来的正好啊。
5: 啊，老彭，
1: 坐吧，
5: 朱老总，坐。
1: 啊。我们正在讨论出兵援朝的问题，简单的说，很多人是不同意出兵的，谈谈你的看法。
5: 主席啊，我现在还在想制定西北3年经济恢复计划呢。啊，不，让我先转过弯好不好？
1: 好啊，下面谁接着发言呢？
7: 我。我也不赞成出兵，理由之一，为拯救一个只有几百万人口的朝鲜，而去打烂一个拥有5亿人口的中国，我认为划不来。理由之二，我军打国民党的军队是有把握的，但是打美国军队很难说。众所周知，美军拥有海陆空强大的武装，他们既有原子弹，又有厚重的工业基础。我担心，如果把他们逼急了，投两颗原子弹，或者是用飞机、大炮来轰炸我们， 也是够我们受的。
1: 这就是你反对出兵元朝的理由吗？
7: 是的。
1: 那我也公开亮明我的态度，如果说仅仅出于武器的原因而反对出兵，我的答复是，他有他的原子弹，我有我的手榴弹，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我相信我的手榴弹能够战胜他的原子弹。还是那句老话，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7: 主席，如果您执意出兵，我有一个个人的意见，那就是采取出而不战，将部队屯兵于朝鲜北部，见机行事，能不打就不打，这是上策。
3: 林彪同志，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我们的自卫是正义的，正义的战争是一定会胜利的。我再说明一下，金日成同志又发来了请求我们援助的电报，我们怎能坐视不管呢？

我也不赞成出兵。美军拥有海陆空强大的武装，他们既有原子弹，又有厚重的工业基础。我担心，如果把他们逼急了，投两颗原子弹，或者是用飞机、大炮来轰炸我们，也够我们受的。

太软了，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我相信我的手榴弹能够战胜他的原子弹。还是那句老话，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0: 哎，女同志，哎，来来来来来，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1: 不用了，这是我的工作。
0: 这不是培养我学剥削人吗？
2: 彭老总，
0: 嗯，嘿，
2: 少发牢骚喽。
0: 乔平同志啊，你怎么来了？
2: 是主席让我来请你的。
0: 好，走。乔平同志啊，你的意见呢？
2: 开始啊，我也有点转不过弯来，但后来一想啊，如果我们不出兵，不到一个月，美军就打到鸭绿江边了。到那时啊，他们又会把侵略说成和平，就像占领我们台湾那样，袭扰我们的工业基地东北了。
0: 那我们的损失可就大了。
2: 由于美国侵占了朝鲜，国内外的一切敌人都会兴风作浪，从此新中国将无安宁之日了。
0: 这就应了那句俗话，越怕鬼越来。
2: 现在美国人封锁我们，如果我们再失去苏联的帮助，莫说国家现代化了，就说我们军队现代化，又从何谈起啊？
0: 是啊，就说组建自己的空军吧。我们何时才能有自己的飞机场啊？

0: 主席啊，庞老总到了。主席，来来来，坐吧。
1: 我的任务完成了，你们谈吧。
2: 小平同志啊，好好准备下午的发言。
0: 主席啊，请放心，我是出兵派。
2: 坐吧，好。
3: 老彭啊，昨天你没来得及发言，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2: 主席，昨天晚上我反复考虑，赞成你出兵援朝的决策。
3: 那你看，出兵援朝，谁挂帅合适啊？中央不是已经决定派林彪同志去了吗？林彪说他身体不好，其实啊，是对出兵缺乏信心呢。
2: 那中央和主席的意见呢？我们的意见，这副担子还得你来挑。你要有这个思想准备，经略西北的事情就交给仲勋同志。
3: 我服从中央决定。
2: 好，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经分路向三八线以北方向冒进。
3: 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彭老总摆摆你的看法。好。我也表明一下我的态度。我认为啊，出兵朝鲜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可是。 如果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他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果让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那将来的问题就更加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我讲完了。

0: 中央作出决定，出兵援朝。我将于10月8日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由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是，我一定遵照军委的指示，立即着手准备，带您出发。
1: 为了解决军事援助，尤其是请苏联援助空军等问题，恩来同志要于10月8日动身，飞往莫斯科，与斯大林同志商谈。
0: 好，
1: 与我同行的都是谁啊？林彪。他不是说自己身体不好吗？让他顺路去苏联休养吧。另外，我想与老彭商量一下，为了保证安全，免遭敌机轰炸。
0: 你的指挥所应该设在鸭绿江北岸一个隐秘的地方。我也是这个意思啊。
1: 不，我不同意。既然我们是志愿军，我就必须过江入朝，与金日成同志一起，以便协调两军统一指挥作战问题。
0: 嗯，老彭的想法也有道理，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嗯，主席啊，我认为。 在战斗打响之前，要绝对保密。打响之后，新华社的报道和广播也要注意分寸，目的是要转移敌人的视线，使其产生判断上的错觉，方便我军能迅速隐蔽地过江，取得战斗的主动权。
1: 我会这样做的。恩来啊，你去苏联一定要跟斯大林同志讲明。
0: 元朝抗美是我们的国际义务，苏联也应该责无旁贷地履行他们的国际主义职责。目前就是要斯大林同意出动飞机，夺回朝鲜战场上的制空权。好，万一斯大林不同意呢？
1: 我相信你会打好我们手中的牌的。嗯，
0: 我懂了。
1: 恩来啊，你走之前，我们再长谈一次。
0: 或许啊，对你跟斯大林谈判会有一些好处。好，
1: 我还有一件私事要跟老彭说。哦，那我回避一下吧。不需要。说来也简单。老彭啊，请你把岸英带到朝鲜战场上去。
2: 主席啊，
1: 咱们都是枪林弹雨过来的，都知道。 打仗总是要有人上战场啊，也一定会有人牺牲。既然我是军委主席，又是力主出兵援朝的，那就应当首先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朝鲜前线。
0: 主席，我敬佩你。
1: 主席啊，这件事还是先和家人商量一下吧。
0: 谁的意见也不用征求，就这么定了。好，既然主席定了，这个兵我收了，我看就留在司令部里当参谋吧。
1: 一言为定。老彭啊，我送送你。主席啊，留步吧。老彭啊。
0: 我还想多跟你说两句。好，你说，我听。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有两个拐点。你老彭都是立了大功的。第一，长征路上分家，红一军团奉命北上，身边就剩下你的红三军团。如果当时不是你留了个心眼儿，派兵保卫党中央。
1: 一旦出现不测事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这没什么，保卫党中央是每个共产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第二，就是转战陕北，能够给你指挥的部队不足20000人，而胡宗南是20多万呢。你跟着我毛泽东吃了不少苦，但你还是打了胜仗。
0: 主席比我年龄大，身边不足300人。
1: 天天和敌人比赛爬黄土高坡，我呢，天天为主席的安全

0: 挺吊胆呐！这一次你又是临危受命，而且是去国外打仗，对手是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一定要把困难想得多一点。
1: 嗯，我虽然没有参加全部的决策，但我深感主席也够难的。我希望你带兵入朝作战。
0: 能为我们新中国的建设争来一个世纪的安全。主席啊，我绝不辜负全国人民的重托。好，转战陕北，我请贺老总给你当萧何。这次，我请高岗给你当萧何。俗话说，麻子点子多，我相信高岗。 会给你当好这个萧何的，
1: 我走了，
0: 好。

0: 哎呀，你妈妈牺牲以后，你带着两个弟弟，沿街流浪，饥一顿饱一顿，吃了很多苦啊。
1: 爸爸，吃苦也不是什么坏事。宝剑锋从魔力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有这些磨难，也是我一生的财富。只不过。
0: 弟弟他们到现在都没有找到，我这个当哥哥的，做的不称职。不，是我欠你们的。
1: 安莹啊，我这个人脾气不好，对你有时候过于苛刻了。有其父必有其子，我脾气也倔，经常顶撞你。
0: 但是你要明白，我是爱你们的，希望你们能够早日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呢。
1: 爸爸，您的良苦用心，我知道。您让我去陕北做农民，然后我又去苏联学过军事，参加过卫国战争。回国以后，您又让我去工厂做工人。<笑>
0: 好啊，工农兵。
1: 都让你占全了，爸爸。您这么忙，不光是找我来谈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吧？
0: 让你猜对了。朝鲜战争爆发了，我们要保家卫国，出兵援朝。
1: 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惨烈战争。
0: 爸爸，我要参加志愿军，斯大林能把儿子送到卫国战场上。我是毛泽东的儿子，照样可以去朝鲜的第一线。这样才能鼓舞士气，增强中朝人民战胜美国侵略者的信心。
1: 好啊，安英啊，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0: 爸爸您放心。
1: 到了朝鲜战场，我一定吃苦在先，冲锋在前，为共产党人起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好，有你这句话，我就不需要再说什么了。只是有一点，你刚刚结婚，还是应该跟思琪商量一下，征求一下她的意见。
0: 我和思琪平时商量过了，思琪说。
1: 会像妈妈当年对您一样支持我的。好吧，不愧是我的孩子，我为你们感到骄傲。不过入朝作战不是短时间的事，有些事情啊，想得细一点，还是要尽量安排好啊。
0: 知道了，爸爸。
1: 你走以后，思琪有什么困难，让她随时来找我。
0: 爸爸，那我就替思琪谢谢您了。
1: 呵呵呵呵，
0: 爸爸。嗯。

0: 您有重要的事情在身，那我先回去了。
1: 好，哎，阿英啊，临行前带上思琪，一起到家里来，咱们吃顿团圆饭吧。
2: 知道了，爸爸，我们一定会来的。
1: 哎。

0: 恩来，今晚咱们两个推心置腹的谈一谈。
1: 好，我猜主席一定是要谈朝鲜战争的问题吧？
0: 嗯，这是我请陈云同志整理的材料。今年美国的钢产量是8772万吨，我们呢，只有60万吨。我们全年的工农业生产值是100亿美元，美国呢是2800亿美元。说到军工产品呢，就更没法子比较了。
1: 谁都知道，现代战争打的就是钢铁，消耗的是国民生产啊。我们与美国的实力相比，悬殊还是很大的。
0: 很多同志啊也都谈到了这个问题。恩来啊，我还有几个比钢铁、工农业产值更大的一份担心。干脆，竹筒倒豆子，一气儿说出来吧。
1: 主席，你是不是担心战争一旦爆发，我国的国际关系问题啊？
0: 对，既然我们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那我们就应该遵守这一条原则。如果我们违背了这一条原则，中国就会变成第二个南斯拉夫，我毛泽东啊，也就成了第二个铁托。这样一来，除了国际信誉受影响，我们还会孤立无援，陷入被动的局面，奋斗了28年成立的新中国就有可能陷入危机呀。
1: 天下可能会大乱啊。主席，这也正是我支持你出兵朝鲜的原因所在。
2: 回来了。
0: 今天老师留的作业多不多呀？
2: 哎呀，挺多的，都没有时间听妈妈讲故事了。
0: 哎，老师有老师的想法，学生有学生的苦衷啊。
2: 爸爸，什么叫苦衷？
0: 就是你又要完成作业，又想听你妈妈讲故事，两头为难吧。
2: 爸爸，你们这些当家长的能不能给学校提个意见啊？给我们这些学生留点玩的时间。
0: 哎呀，这可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事儿啊。
2: 爸，你吃的是什么呀？是梨子吗？
0: 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来。
2: 好苦啊。一点也不好吃。
3: 爸爸。
2: 哎，
3: 爸爸。
2: 阿英哥哥回来了。阿英哥哥。
3: 哎。
2: 你回来了。
3: 看看你呢。哥哥这身打扮怎么样？
2: 挺帅的。就是大衣的颜色和你

0: 身上这套军装不配。
1: 你这小小年纪，怎么说话跟我们司令员一个腔调呢？啊，
2: 白英啊，
1: 哎，
2: 你们彭司令员是怎么说的？
1: 他说：“这部队啊，第一件事情就是军容风纪整齐划一。”
2: 你是怎么回答的？
1: 我说：“这件衣服是我父亲送给我们的结婚纪念品。爸爸，那天您对我们说，我革命了一生，也没留下什么财产，就这么一件半新不旧的大衣，就送给你们了。天冷了，和思琪一起盖着取暖。这不，就放了我的假，派他的专车把我送过来了。”
0: 好，这件大衣就暂时由我保管。等你回来，我再还给你。
1: 好。慢点儿。
2: 韩英啊，
1: 哎，
2: 你转告彭老总，他的心意我领了，但是下不为例啊。你是毛泽东的儿子，出去办私事，不能坐公家的车。
1: 好，我记住了。爸爸，我去看看江青阿姨。
2: 好啊。哎，思琪什么时候到啊？
1: 我跟她说了，很快就到。
2: 好，去吧。
1: 走了，爸爸。
3: 主席。杨主任刚刚来电话，说斯大林已经到克里米亚休养，总理将于今日飞赴黑海与斯大林会谈。
2: 电告总理，请他速把会谈的结果告诉我。
3: 是。

0: 主席，彭老总从沈阳发来两份急电。
1: 先说内容吧。
0: 第一份电报。

0: 彭老总说，控鸭绿江铁桥被炸毁，不宜集中优势兵力，失去战机，故决定将4个军3个炮兵师全部集结在江南待机歼敌，改变原定计划，妥否派师？给彭老总去电报，立刻回京参加政治局会议。
1: 方才啊，诸位都发了言，虽说多数同志都同意出兵朝鲜，但还是担心入朝作战取胜的概率不大，啊，把话说白了吧。新中国刚刚成立，这个时候出兵援助朝鲜，是值还是不值啊？我看这个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2: 下面由荣臻同志和彭老总介绍一些情况。据我们得到的军事情报，杜鲁门与麦克阿瑟举行了会谈，他们瞧不起中国军队，认为我们出兵的可能性很小，不足为患。他们坚信，在南北朝鲜，抵抗都会在感恩节，也就是11月23号之前结束。他们还断言，这场战争他们是赢定了。
3: 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加转交的英国外交部长的电报，我们已经转给了金日成同志。金日成同志当即表示，我们绝不会放下武器，绝不会投降，我们要抵抗到底。

一，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

0: 小严。
1: 哎。
0: 进来。
2: 主席，现在都后半夜两点多了，您早点休息吧。
0: 我给你个任务。立刻送到荣臻同志处，请他立发莫斯科，交给恩来同志。

0: 主席，好消息，总理从莫斯科发来电报。
1: 哦，讲什么了？
0: 他将于今天中午乘坐飞机到达北京。
1: 哦，他还说什么？
0: 就是还要说什么，他也不能告诉我啊。
1: 你立刻坐上我的车去机场。
0: 啊，现在去是不是太早了？
1: 不早，他一下飞机啊，就接到我这里来。
0: 是。

0: 由我们自己的飞行员驾驶飞机飞赴朝鲜上空，迎击入侵的美国战机。
1: 哎，我们终于有了自己实实在在的空军了。
0: 是啊。
1: 哎，其他项目呢？进展也顺利吧？
0: 很顺利，斯大林同意卖给我们坦克、各种炮类、海军器材、汽车，还有重要的工兵器材等等。
1: 好啊，呵呵，太好了。从此啊，我们这支拿着万国武器的军队就真的是鸟枪换炮了。
0: 是啊，更为重要的是，斯大林卖给我们的军火器材都是半价收费。
1: 总理同志，你真是不虚此行啊，为我们贫穷的中国人民省下了许多救命钱呐。
0: 应该的，应该的。
1: 啊，就在我这儿简单吃点饭，然后咱们一起去出席政治局会议。
0: 好啊。刚才我向大家报告了出访苏联的成果，下面我表个态，如果我们不参战，让敌人压制鸭绿江边，国际国内的反动气焰高涨，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南满电力将被控制，进而对整个东北都不利啊。因此，我是一个坚定的出兵派。
1: 同志们，我来讲一讲美军有哪些强项和弱点。简单的说，一长三短。一长是钢铁多，三短呢，第一是战线拉得太长，从德国的柏林一直到朝鲜；第二，运输路线太远，隔着太平洋和大西洋，平均啊是13个后勤人员供应一个打仗的兵啊；第三，战斗力差，再加上日本的太上皇麦克阿瑟这个人呢，目空一切，骄傲之极，自以为是天下无敌，在朝鲜战场上是分散用兵，所以我们出战告捷是有把握的。我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19日，也就是明天，正式入朝作战。

0: 主席啊，我回来了。
1: 恩来啊，飞机的事情解决了吗？
0: 解决了，斯大林同志同意派飞机防护我沿海城市，同时他将派教练来华训练我们的飞行员，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

0: 主席，彭老总于10月19日秘密踏上了朝鲜国土，我39、40、42三个军分三路，神不知鬼不觉地渡过了鸭绿江。
1: 很好，把战斗力很强的38军即刻调往朝鲜前线。
0: 好，恩来，我起草了关于打好志愿军出国第一仗的战略方针，你看一下。
1: 如无不同意见，即刻发给彭老总，请他务必做到出战必胜。
0: 好，另外，主席啊，我西南军区于10月6日发起昌都战役以后，昨天，昌都总督阿沛阿旺晋美宣布起义，通往西藏的重镇昌都和平解放了。
1: 很好嘛，电告小平同志，速请阿沛阿旺晋美率领有代表性的藏族同胞进京。
0: 共同商谈和平解放西藏的问题。
2: 好，中华人民的优秀儿女，藏族同胞引以。

以为荣的模范人物格达，在为争取西藏人民和平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的事业中牺牲了。他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他的血没有白流。格达委员遇害地昌都，现在已经飘扬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灿烂的国旗。他骄傲地向一切帝国主义反动派说。 一切侵略阴谋和暗害阻挠，都阻挡不住藏族同胞以及全中国人民的意志。这个灿烂的红旗，不久的将来，就将要飘扬在拉萨，直到喜马拉雅山，祖国的边疆。

0: 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25日发起第一次战役，取得歼敌15000余人的出战告捷。我的开场白很简单，一句话：入朝作战仅仅2个星期，歼敌15000余人，旗开得胜，了不起啊！
1: 这就用事实证明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是正确的。从军事上讲，还是应该穷追猛打，乘胜追击。<笑>
2: 这也等于啊，给那些害了孔美正的人，还有那些唯美是高的人打了一针强心剂，让他们也看清楚，这些美国军队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笑>
3: 对，
2: 据我们截获的美军情报。 梅里伪军不甘失败，他们预计11月24日发起冬季总攻势，扬言要在圣诞节前把我们赶回鸭绿江以北。
0: 吹牛皮嘛！<笑>
2: 刚才我看了主席制定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作战方针，
0: 这等于给麦克阿瑟这个战争狂人摆了一座请君入瓮的迷魂阵。<笑>彭老总啊！ 最擅长的就是诱敌深入的打法。因此啊，第二次入朝战役取得胜利，那是有把握的。但是我有个担心，彭老总打起仗来不要命，经常冲到第一线指挥，所以啊，一定要发电报叮嘱他们确保安全。
4: 我认为主席有必要亲自给他发报，明确表示我们没有制空权，要严防敌机的突然轰炸。

0: 夫人今天的琴声中，我听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势啊。你这一生啊，就如同是毛泽东在韩战撂下的炸弹，扔在我们的客厅里了。
1: 美国的麦帅在朝鲜战场上打了败仗，你高兴什么？
0: 哼，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况他麦克阿瑟在韩战首战告败，是我预料中的事。
1: 似乎你比麦帅还先知先觉，真是事后。

0: 诸葛。
1: 夫人，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他麦克阿瑟在日本当了将近5年的日本皇帝的养父亲，他的心里、眼里已经充满了对亚洲黄皮肤军队的傲气。
0: 就算麦帅傲气吧，他统帅的美国军队也不至于败在土八路毛泽东的手下吧？
1: 他这是犯了骄兵必败的大忌，求胜心切，加上轻敌，他如何能是毛泽东的对手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和我当年的失败是何等的相似啊！
0: 达林，就是因为麦帅失败了，你才如此高兴吗？
1: 非也。来，当年日本偷袭珍珠港，胜利了，但同时也埋下了亡国的种子。
0: 换句话说，失败乃成功之母。麦帅打败毛泽东，那是肯定的了。
1: 这只是我想的第一步棋。
0: 结果呢？
1: 就是要让美国主动援助我们，反攻大陆。
0: 大领高见。
2: 夫人，父亲，按照您的指示，我已经下令，把潜伏在我们内部的共党高级间谍肖明华等人处决了。
0: 他们都有什么间谍罪？
2: 是这样的，肖明华夫妇在台湾成立了中共情报部台湾工作组，他们简称台工组，没用多长时间就发展了众多地下党员。最重要的是，他服刑前拒不交出中共在台湾组织的成员名单。
1: 更不可饶恕的是，他还把侵略中国日军总司令冈村送我的台湾兵要地质图也拿走了，并由他的先生送去了大陆。
0: 厉害，是谁把肖明华从大陆引到台湾大学去的？
2: 啊，就是台湾大学的中文系系主任台静农等人，他们多次给他发邀请才把他请来。
0: 台静农这些知名教授不会也是共军的间谍吧？
1: 肖明华行刑前说了什么？
2: 我们对他实施了各种酷刑，但是他拒不开口，服刑前只写了这样几个字：
1: 不要带我的遗骨回家乡，就让他在台湾吧。
0: 这不是中国的贞德吗？
1: 他只是毛泽东的一个殉道者，他只是共党的一个间谍。晋国，一定要记住，斩尽杀绝。

0: 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1月25日发起第二次战役。
1: 韩英啊，
2: 哎，
1: 不用这样急嘛，今天夜里再办也不迟啊。
2: 不行，从吃过早饭到现在，敌人的侦察机已经来过咱们大鱼洞了，说明敌人很有可能发现了，这就是志愿军司令部。
1: 敌人的鼻子哪有这么灵啊？
2: 不好，敌机来了，快彭总，快放炮吧。
3: 不，
1: 我偏要看一看敌机是怎样投凝固汽油弹的。
2: 可是

0: 你们已经忘了我父亲和总理，给您发了电报了。
1: 彭老总啊，你的指挥所应该建筑可靠的防空洞，要确保指挥部的安全。作为支援军的统帅，你的安危不是个人的事情，它关乎到全局的发展，千万不能大意啊！
2: 立刻就搬到新的司令部去。哎，安英啊，你和同志们何时搬？
3: 等我把洞里急需的通讯器材搬完，您就放心吧。安英啊，
2: 你和同志们一定要抓紧时间。 尽快地搬到新的司令部去。
4: 是。
2: 一定抓紧啊！

0: 报告，敌人已经钻进我们御府的包围圈。
1: 通知前方指挥员，就是敌人的凝固汽油弹落到御府圈内燃烧，也不许暴露目标。
0: 是。

0: 黄总，敌机投掷的凝固汽油弹命中大鱼洞。
1: 阿英他们呢？
0: 不知道，只看见大鱼洞口是一片火海。
2: 老总，
1: 阿英他在哪儿？他怎么了？
2: 阿英他被火给烧死了。

君为并高贺，我们今日起事已经入房空洞，马宁与三个参谋在房子内，十一时敌机经过时，他们四人一出来，敌机过后，他们四人返回房子的，忽又来敌机四架，投下近百枚燃烧弹，命中房子。当时有两名参谋跑出，某马营机高瑞兴危急跑出被烧死，其他无损失，至死。25日16时。

0: 报告，前方指挥员询问总攻时间有没有变化。没有。告诉同志们，给我狠狠地打！
1: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的配合下发起反击的战役。 给敌军出其不意的打击，迫使敌军于12月6日放弃平壤等地，并于12月24日完全退至38线以南。

0: 朝鲜主席的长子安英在朝鲜牺牲了。
1: 怎么开口跟主席说呀？是啊，恐怕到年前都不能让主席知道啊。是啊，主席现在带兵指挥朝鲜战场的第二次战役，还要领导全国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等会儿。
0: 我们还要一起去主席那里谈经济问题，你说该怎么办呀？事不好办啊！那我们今天还去主席那里吗？去，但是不要把这种情绪带到主席那儿去。
2: 主席，哦，恩来，哎，都说老虎屁股摸不得，我们却给麦克阿瑟当头一棒。呵呵，我们入朝才2个多月，消灭了他近6万人，把不可一世的美军又赶过了3八线，哈哈，大涨了中国人的志气啊！
1: 这说明主席的决心是下对了。
2: 陈云同志，你看这几个月，主席是不是瘦了许多呀？是，是瘦了。哎，年近花甲的人了，瘦比胖好啊！哈哈哈哈，我也就是出出主意，动动嘴啊。恩来，你就不一样了，不仅要帮我拿大主意，还要把我这些大。

1: 如意变成具体的行动，哈哈哈，其功在萧何张良之上啊！
2: 哎，主席过誉了，这都是大家的智慧和力量嘛。
1: 当然了，公道的说呀，你的萧何之功，陈云同志也是举足轻重，功不可没呀。
0: 哪里，我不过是按照中央还有主席的指示，操办具体的事情罢了。
2: 我们应该看到，消灭了他60万人，这是军事上的胜利；但是政治上得分，那才是大事啊！
0: 是啊，我们这次在朝鲜战场打出了军威，也打出了国威。正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实力，伍修权同志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控诉美国侵占我台湾的罪行，才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与支持。
1: 使美国完全处于被告的地位。如果我们再取得第3次战役、第4次战役的胜利，那就会更加激发国内外革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信心和力量啊！
0: 这对于国内某些人的恐美症，我想应该减轻些了。
1: 这话又说回来了，美国的飞机、大炮还是很先进的。 那个凝固汽油弹的威力也是不容小视啊！陈来，一定要告诫彭老总，这些东西啊，在战场上那是真老虎，碰上了还是要死人的呀。
0: 哦，好。
1: 对，要颠告彭老总，一定要让他搞清楚真老虎和纸老虎的关系。
3: 我们越是取得胜利，越应当想到敌人的长处和自己的不足，不能让胜利冲昏了头脑。
4: 主席，我一定把你的指示电告彭德怀同志。好，少奇啊，彭总的电报。 暂不给主席看，我同意，可早晚也得给主席看呢。看来啊，得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啊。告诉主席这种事情，哪有什么合适的时机？ 再说，主席和我说好了，明天约我一道商议第3战役的计划。见了面，我，
3: 老总啊，那也不能说呀。
4: 见了主席的面，我怕控制不住啊。
2: 另外，我们还不能忘了逃到台湾的老对手蒋介石啊！要再次电告陈毅同志，华东的一切工作都要以美国和蒋介石登陆进犯为假想敌，去安排他们的工作。好，主席，我考虑恐怕要把两广也包括进去。对。
1: 是应将两广作为美蒋登陆进犯的统一单位。这样一来，陈云同志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
2: 是啊，陈云同志肩上就像挑着一担鸡蛋，一头要保障战争的需要，一头要保障物价的持续稳定。这哪一头塌了，整担鸡蛋都打了。
1: 恩来比喻的好啊。
0: 如果我们把新中国的经济搞上去，其意义不亚于解放全中国呀！啊，主席不是曾说过吗？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都打不垮的。相信在中央，还有主席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争取取得两个战场的全面胜利。
1: 今天我请你们二位来，就是想跟你们吹吹风啊。
2: 我们用3年的

0: 时间做准备工作，恢复工作。争取啊，在1953年开始10年建设。当然了，这仅仅是我的一个设想。啊，主席啊，时间不早了，你也该早点休息了。
1: 是
0: 啊。我们明天接着再谈。
2: 好啊，你们都回去想一想，明天咱们开会再议。
1: 好，那。
2: 我们走了。龙晨，你知道岸英牺牲的事了吗？知道了。岸英是个有出息的年轻人，主席也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可是现在，你说，
3: 老总，您不要再说了。
0: 见了主席，我知道该怎么说的。你们的老乡大诗人苏东坡有个名句，从来家名似家人。来来来来，先品品东茶。
3: 好，
0: 恩来一会儿就到。我呢，先给二位念几段新闻稿。
2: 这是美联社说的啊。美国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是美国建军史上最丢脸的失败。美国前总统胡佛说呀：“美国在朝鲜被共产党中国击败了，世界上没有任何部队足以击退中国人，把骄傲的美国人给打得认输了。”
1: 这是朱总司令的光荣，也是聂总参谋长的光荣啊！
2: 主席，可不能这么说呀。这是主席决策的正确，是彭总指挥的高明，是牺牲的指战员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3: 对对，老总说的对，是那些牺牲的指战员。
0: 用鲜血换来的，
2: 是啊。
0: 志愿军指战员们，爬冰卧雪，英勇奋战，不怕牺牲，这种精神，惊天地泣鬼神呐！不愧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啊！
2: 嗯，
0: 哎，喝茶呀！
1: 好好好。

0: 总理，
1: 小严，朱祁的情绪还好吧？
0: 好极了，他正在跟总司令还有聂总参谋长总结朝鲜战场上的胜利。请。嗯。
2: 哦，
3: 朱祁老总
2: 写的好啊！
3: 我来晚了啊，
4: 来，你就坐这儿吧。
3: 哎，主席，这不行啊！
5: 你就坐吧。
2: 这就像咱们当年在延安那样，咱们三个人呢，什么碰头、研究事儿，还有开会啊，从来没那么多规矩。
4: 老总说的好啊，到我这儿就随便，一拍座次就升温了，还是当年咱们爬雪山过草地那个劲头吗？
3: 好，那我就坐这儿了。据联合国发来的消息，由于我方在朝鲜战场上连续取得了两次胜利，印度等亚非国家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一项建议，建议双方在三八线以南停火，然后召开有关各大国参加的会议，就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进行协商。
4: 那美国人的态度呢？
3: 没有表态。
2: 他是不好表态了，说赞成吧，那就等于承认失败，说反对将会导向更大的失败嘛。嗯，
3: 从军事上说，美国不表态就等于是同意，但他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和平，
4: 说白了吧，是想喘口气儿，整军备战，卷土重来。
5: 主席是一言中的啊，美国在朝鲜打仗，他的补给线很远，从日本运吧不足以支撑这场大战，从他美国本土运吧至少也得需要两个星期。
3: 对，那我们就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乘胜追击，

0: 扩大战果。彭总是什么态度啊？
1: 彭老总啊，放弃了二次战役后休整的想法，计划利用新年之际敌人休假疏忽，于12月31日17时，发起啊第三次战役，把梅里伪军赶到三八线以南。哈哈，我投彭老总一票。
2: 我也投一票。
0: 总参谋长的意见呢？
3: 我赞成啊。
0: 好啊，那就让彭老总用胜利的炮声迎接1951年的来临吧。

1950年12月31日，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第三次战役，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0: 我们一会儿啊，再跟恩来商量一下。好，恩来啊，
1: 恩来，
0: 新年好啊！新年好啊！新年好，恩来，过年好！
1: 过年好！
0: 啊，是这样的，今天早上趁着过新年的这个时机，我把安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电报交给了主席。 我真担心，主席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是啊，佳音同志告诉我，主席的情绪一直很低落。
1: 这样吧，咱们一起去看看主席。
0: 嗯，好，
1: 好，
0: 走吧。想让主席接受这份丧子之痛。 太难了，但既然知道了，就要面对啊！啊，走吧。毛岸英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胜利之后，当在大鱼洞立纪念志愿军烈士墓，周恩来。

0: 老彭啊，请你把岸英带到朝鲜战场上去。咱们都是枪林弹雨过来的，都知道打仗总是要有人上战场啊，也一定会有人牺牲。既然我是军委主席，又是力主出兵援朝的，那就应当首先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朝鲜前线。
1: 爸爸，我要参加志愿军，斯大林能把儿子送到卫国战场上，我是毛泽东的儿子，照样可以去朝鲜的第一线。
0: 安英啊，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1: 爸爸您放心，到了朝鲜战场，我一定吃苦在先，冲锋在前，起到一个共产党人先锋模范的带头作用。
0: 安英，我的儿子。

我说这件衣服可是我父亲送给我们的结婚纪念品。那天您对我们说，我革命了一生，也没留下什么财产，就这么一件半新不旧的大衣，就送给你们了。天冷啊，和思琪一起盖着取暖。

0: 爸爸，这是安英哥哥的大衣吧？安英哥哥怎么了？
1: 安英哥哥是好样的。
0: 爸，你怎么哭了？
1: 孩子，你安英哥哥牺牲了，你再也见不到他了。

0: 你呢？一会儿爸爸还要开会，你到妈妈那儿去写作业好吗？好，爸爸，我这就走。哎。
1: 保重身体。
0: 嗯。

0: 主席，你们是何时到的？
1: 我们刚刚到。
0: 坐吧。

0: 主席，据从朝鲜回来的同志说，俺应在前线表现得很积极，同志们都很怀念他。
1: 嗯，老彭对俺英的牺牲非常难过，而且还主动承担了责任。
2: 有什么责任可承担的？打仗嘛，哪有不死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千千万万英雄儿女的生命，他们的牺牲都是光荣的。岸英只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嘛。
0: 还有的同志向党中央建议说要把岸英的遗体运回国内来安葬。
2: 那其他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千千万万的英雄儿女是不是也要运回国内来安葬啊？哪里的黄土不埋人，把岸英埋在朝鲜的大地上吧。
3: 那就按照主席的意见办吧。

0: 不是，这是我来之前收到的。三天前，12月31日发起的第三次战役进展顺利，估计明天或后天，志愿军就可攻占汉城。
1: 好，好啊！这是老彭送给全国人民最好的新年贺礼了。
2: 朝鲜战争在取得三次战役的胜利之后，毛泽东又亲自运筹了第四次战役。美国总统为了推卸失败的责任，并协调内部的矛盾，于4月11日撤销了麦克阿瑟远东总司令及联合国军总司令职务，移职由李奇微将军接替。毛泽东利用敌人战场换帅之机，又于4月22日发起第五次战役，再歼敌军近82000余人，并将双方的战线稳定在38线附近的地区。为此，毛泽东又为抗美援朝战争确立如下的战略方针：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与此同时，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利克发表演说，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美军迫于战场上的失败，授权新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发表声明，表示愿意举行和平谈判。从此，朝鲜战争进入了边打边谈的阶段。
1: 我们入朝作战8个月，打了5次战役，把不可一世的美国佬从鸭绿江边又赶回了38线。美国人现在不想打了，因为他们看到了在战场上是打不赢的，所以他们想谈判。我们也希望坐下来谈判，因为我们急切地想搞经济建设，尽快地改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对此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畅所欲言。
3: 实际上呢，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是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条是军事，另一条呢就是经济。
4: 不要忘了，在军事战线上还有两个战场，一个是朝鲜半岛的主战场。

0: 另一个是东南沿海诸地区的副战场。
1: 可是呢，我们虽然在战场上打得有声有色，但是我们在经济方面却经常处于被动或应付的状态。我想如果朝鲜战事真能停下来的话，我们国内的经济建设很快就能搞上去。因此呢，我同意和美国人进行和平谈判。
2: 说到谈判，这也是一个特殊的战场，我们必须做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啊。
3: 主席说的对啊，现在我们的谈判对手是美国，而且他还披着联合国的外衣，因此这次谈判不单单是中美双方的事情，而且还是和几十个国家的事情啊。
0: 搞得好，我们可以通过谈判让世界认识中国，起到战场上所起不到的作用。
2: 嗯，既然大家都同意进行谈判，接下来就是代表团的组成及代表团长的人选。抗日战争时期啊，开始我们选王明当团长，结果呢，他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搞右倾投降啊。后来我们请恩来当团长，就正确地执行了中央的方针和路线，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1: 是啊，既然大家都同意谈判，那么代表团的组成人员还有团长人选应该怎么确定呢？
3: 主席，你倾向谁去朝鲜主持谈判呢？
2: 事关重大呀，不能搞一言堂。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何况我们是四个人呢？要集思广益，找出一个最佳人选来。
4: 报告，总理，我准时到了。
5: 哦，柯农啊，请坐。
4: 哎，
5: 我专门给你沏壶好茶。
4: 哎，总理，沏茶的事儿我来干，您休息。
5: 哪有宾客给主人沏茶的？你只需要尝一尝是什么茶。
4: 这是我们家乡猴坑产的猴魁，清香沁肺，久久不去。
5: 柯农啊，你不仅警觉很高，味觉也很高啊。别着急，我还专门给你备了一盒，拿回去慢慢品。
4: 哎，谢谢总理。
5: 好，请坐吧。柯农啊，我们言归正传吧。主席点了你的将，由你主持朝鲜战场的谈判，先给你打个招呼，听听你的意见。
4: 既然是主席点的将，我就要尽全力去谈好。可是我必须要声明，我近来哮喘病犯得厉害，身体不佳，请中央考虑。
5: 我跟主席谈过了，主席的意思是可以搞几线嘛，但是执掌帅印的人一定是柯农同志。
4: 请总理转告主席，我即日出征。
5: 我考虑到你的身体情况，准备派乔冠华同志做你的谈判顾问。
4: 太好了，有老乔同行，我心里就更有底了。
5: 另外，根据主席的意见，我设想把谈判成员分为三线，想听听你这个团长的意见。
4: 这三线是怎么划分的呢？
5: 第一条线由你负总责，但对外要保密。

0: 凡是遇重大问题，你要向中央和毛主席致电报告。
1: 嗯，
0: 同时你要和彭老总联系，了解战场上的情况，以便配合谈判。邱冠华同志坐镇二线，他根据你的指示，起草发言稿、备忘录，以及给中央的报告。

0: 你要做些准备，主席要和你谈话。
1: 好。
2: 可能同志啊，你有两句话我是很赞赏的。同敌人斗争，硬的我们不怕，软的也得斗得过人家。啊，呵呵，
3: 按同志们的话说，这两句话是我李克农的口头禅。
2: 你就是靠这两句话，不仅把情报部门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3: 啊，
2: 而且在主持外交部日常工作中也是很有成绩啊。恩来常跟我说，克农同志是个难得的将才啊。
3: 总理过誉了，我心有余力不足，尤其是这个哮喘病犯起来，耽误了很多党的工作。
2: 这我是知道的，但是我跟恩来商量了很久，只有你去坐镇谈判我们才放心
3: 啊。请主席放心，我一定不辜负中央和主席的期望。
2: 行前我再请你和乔冠华同志来我这儿啊，为你们壮行。
3: 谢谢主席。
2: 克农同志啊，这次跟老奸巨猾的美国佬打交道，你要做好他们软硬兼施的思想准备啊。
3: 纵使他诡计多端，变化万千，我有一定之规啊。一句话，美国人在战场上吃了败仗，在谈判桌上也让他占不着便宜。
2: 好，原则问题绝不让步，但是要注意谈判技巧，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
3: 嗯，
2: 行前还有什么问题需要我来解决啊？
3: 没有了，有主席总理坐镇指挥，有全国人民做后盾，我们谈判代表团一定不辱使命。
2: 好啊。在朝鲜战场打仗有彭老总，谈判吵架有你李克农，一文一武相得益彰啊，我可以睡个好觉了。
4: 主席，少奇同志他们到了，请您过去。
3: 主席，那我就告辞了。
2: 克农啊，今天我们就先谈到这儿
3: 啊，
2: 下次来啊我们再详谈好不好啊？
3: 是，
2: 走。
3: 哎，
5: 老总啊，我们在朝鲜战场上取得了五次重大战役的胜利，在国内呢也取得了，你比方说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还有稳定城市金融等等重大的胜利。特别是江南的贫下中农，在分了土地之后已经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春耕热潮啊。
6: 有没有不同的反应啊？
5: 你指哪方面啊？
6: 当然不是指江南翻了身的贫下中农，我是指北京的上层。
2: 尽管党内啊也有少数同志不赞成土改，但是啊主要还是指党外。
0: 主要是反映土改中有过火的行为啊。
6: 哎，有这个典型例子没有？
0: 有啊。
6: 啊，
0: 陈叔同老在统战部的座谈会上说，他收到家里的电报，因交不起200担农业税，当地政府就把他们家中看门的抓起来看押，限期交纳。
5: 这份简报我也看过了。陈叔通老啊，为解家中之难，想把家里珍藏数年的一些文物全部捐献给中央或者是地方政府，借以豁免农业税啊。
2: 嗯，黄任老已经连续给我写几封信了，都是说我们土改过火了，而且还主动提出亲自下去做调查研究，用事实来说话。
0: 是啊，前些天啊我把中南局、华东局甚至连小平同志写给中央的报告都给他看了，还是说服不了他。主席，你看怎么答复他们？

0: 我出高价，收买批评。听主席的话音，是同意我到南方去搞调研了。同意了。哦，黄仁老这种执着的精神，很让我钦佩呀。啊，唐朝的魏征曾经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共产党希望多有几位像黄任老这样的政友，那我们的工作就会少犯错误，事情就会办得更好一些。不过我有几句话送给黄任老下去做调查时当个参考。
1: 啊，请主席直言相告。
0: 以黄任老官至副总理。 没有乾隆皇帝的官大，所以这次下江南用不着微服私访。二，您毕竟是古稀之年，用不着像年轻人那样安营扎寨做调查，能够骑马观花走这么一趟，就很不容易了。第三，如果身体条件许可，除了走亲访友，不妨多走几家翻了身的农民。
2: 啊，请主席放心，我这次下江南去考察，一不住在亲朋好友家里，二，我也绝不会住在地主的家里。啊，
0: 好，好，好，值得学习。那主席还有什么别的嘱托吗？我希望黄任老以副总理的身份，关注江南的文物古迹。在这个问题上。 一定要教育农民，包括我们的基层干部，要提高认识，注意保护啊！啊，那
2: 对文物古迹有具体要求吗？
0: 有啊。举个例子吧，当年蒋某人的手下挖了我们家的祖坟，今天我毛泽东要把蒋介石的祖坟当做文物保护起来。
2: 主席，您相信人能变成动物吗？哈哈，你想变个老虎还是变个猴子？那都是封建迷信。我们老家那些善男信女，每天烧香拜佛，就为求个好姻缘。这戏里面还说了，梁山伯祝英台死了之后，化成蝴蝶了。
0: 那是演戏，为了爱情，一对恋人。 生死相依，形影不离，表达了人们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那是文艺创作上的浪漫主义。哎，
2: 那还变什么蝴蝶啊？直接就变成孙悟空，72变，想要什么就变什么。哎，
0: 能变孙悟空就好了。能够变出个飞机来，飞上天，跟美国鬼子较量一番。 那可就解了燃眉之急喽！主席，啊，
3: 总理，小严，你要的飞机有眉目了。哦，
0: 刚才我们还在说这个孙悟空变飞机的事儿呢。<笑>哎，小严，你去跟佳音讲一下，一会儿到我这儿来。
3: 是。啊，
0: 说来听听。
3: 全国人民自发捐献飞机大炮的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呀。哦。 从上海进步的资本家到普通工人，从爱国华侨到翻身农民，都主动捐献，成绩斐然啊！就说河南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吧，一个人就捐献了一架飞机。
0: 好啊，人心齐，泰山移。
3: 是啊，
0: 我们有了飞机，就不会让美国鬼子的飞机那么肆无忌惮的狂轰滥炸呀。 啊，恩来，以班禅和阿佩阿旺济美为首的西藏代表团到北京了吧？
3: 嗯，到了。李维汉同志正在和他们一起商谈和平解放西藏的条件。
0: 嗯，告诉他们。

0: 西藏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二，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好谈。嗯，我一定转告他们。啊，恩来，黄仁老有消息了吗？
1: 有了，他已经到江南了，而且以一个普通工人的身份去搞调查研究，坚决不搞特殊化。
0: 难得呀，不过时下的江南并不太平，你要特别注意它的安全。嗯，请主席放心，我再叮嘱陈毅他们，做好有效的防范措施。

0: 环境不错，就是缺一张办公桌呀。哎，别，小李啊，今天这样，我睡着地铺，你睡床。
1: 黄老，这怎么行呢？
0: 这怎么不行啊？我跟你说啊，我这次是主动要求下乡的一名普通的工作队员，我得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能搞特殊化嘛。
1: 那我也不睡床，我跟您一块睡地铺。
0: 好，那行。 那也好，那这床就坐我的办公桌吧。不过咱们得把它改造一下，得垫高一点才行啊。
1: 哎，黄老，这点小事儿就交给我吧。
0: 嗨，不行，我跟你说呀，我平常啊老喊什么这劳工神圣双手万能，这点小事我都干不了，我空喊什么万能啊？行了，别说了。
1: 来来来，
0: 小李，哎，我来，您休息。小李呀，我跟你说，我除了叫任职以外，我还叫任职。这有什么不一样啊？第一个任职是听之任职以外，还有担当大任的意思。这第二个任职是坚韧不屈，不怕苦，不惧劳。
1: 我不能徒有虚名啊！哎，黄老，啊，哎，该吃午饭了。
0: 好啊，去哪儿吃啊？
1: 今天先到我家去吃，从明天起再去吃派饭。乡长家的饭我不吃。
0: 那去谁家吃啊？
1: 土改前最穷的人家。黄老，这家王大婶啊，是个寡妇。解放前呢，田无一分，她呢就是靠讨饭把孩子拉扯成人。
0: 嗯。
1: 这全村的男女老少啊，都称他为淘米婆，是名副其实的贫农。你看，在他家吃午饭行吗？行。翻身
0: 不忘共产党，幸福全靠毛主席，军属光荣。周乡长，
1: 他们家谁参军了？就是他靠讨饭。 拉扯大的儿子，他什么时候参军的？今年春节，那时候啊，他刚分了二分水田，听说美国鬼子又要打回来了，他二话没说，就把还没到年龄的儿子送去参军了。
0: 小李啊，你到镇上去买条鱼，今天我要和王大婶好好的说说村里的事儿。
1: 哎，好嘞，
2: 周乡长。
1: 哎，大婶回来了。
2: 周乡长，这位大叔是谁啊？为什么要找我说说村里的事儿啊？
1: 大婶啊，这位啊，是上级派来的最年长的工作队员。

0: 王老，今天啊到你家来吃派饭，这不怕你没准备，所以让小李同志买条鱼来。
1: 哎呀，黄大叔，鱼我已经买回来了，赶快进屋收拾午饭，快来。
2: 好好好好，
1: 来看着。
0: 来，黄老请。
2: 王大婶啊。
1: 大叔，您可别这么叫我，我可承担不起。
2: 那我叫你什么呢？
1: 就跟着村里人叫我淘米婆好了。
2: 哎，那可不行，你已经翻身了吗？
1: 大叔，你俩要是不嫌弃，就叫我大侄女吧。
2: 大侄女？好，我就认你这个大侄女了。哎，既然是大侄女，那我问你什么，你可得跟我说实话呀。
1: 大叔，您放心，这家里的事儿、村里的事儿、这方圆几十里的事儿，你问我什么，我都会一五一十的告诉你的。
2: 你怎么会知道方圆几十里的事情呢？
1: 大叔，你可别忘了啊，我呀可是出了名的淘米婆，这方圆几十里，谁家的门处哪开，我都知道。哦，您就问吧。
2: 啊，对对对。
0: 黄老，菜洗好了吗？我可等着下锅炒菜呢。
2: 哎呦，糟了糟了！你看，光顾着和我新任的大侄女说话了，忘了洗菜了。好好好，马上来，马上来啊！
0: 好。王大婶，
1: 哎，
0: 前面就是江南著名的水乡了吧？
1: 哦，对对对，哎呀，带你们去看看，看看呢，这些地主的豪院有多阔气。
3: 慢点啊，排好队，一个一个来。
4: 到我了，到这边来。
2: 大侄女，
1: 哎，
2: 那孩子们在干什么呢？啊，
1: 捐钱，买飞机大炮，打美国鬼子。
2: 孩子们哪来的钱捐呢？
1: 哎呀，有的呀是压岁钱，有的呢是下河捞鱼换的钱，还有的呢是跟父母要的。总体来说呀，毛主席一声号召，翻了身的大人和孩子都很响应啊。

0: 美呀，真是太美了。这不就是东方的威尼斯吗？
1: 哎，黄老，西方的威尼斯是什么样的？
0: 跟这儿差不多，不同的是，咱们东方威尼斯啊，有近1000年的历史了，文明价值要高一些。
2: 嗯，哎呦，
1: 真好，
2: 这时间长还值钱呢。哎呀，大叔，一会儿啊，我带你去那后花园，听说啊，那宅子和那个要饭的皇帝朱元璋还能攀上点关系呢，那年代更长了吧？
0: 那个宅子我知道。哎，咱们把船划到他们家去看看。
2: 你怎么知道他家院中能行船呢？
0: 据书上记载啊，他们家是轿从门前进，船自家中过。
2: 还是大叔有学问。可是大叔，你一定不知道这船自家中过的原因。
1: 大婶啊，快告诉我们。
2: 哎呀，那家子啊，他们老爷啊，他是个花花肠子，老不正经啊。半夜啊出去会名妓，他怕开门啊惊了自己的老婆，他就把这河水引进他住的后院，坐上小船轻轻地划出去。你看，这就到了。
3: 老先生，您是来买古董的吧？
0: 小伙子
3: 啊，

0: 你怎么敢卖这里的文物啊？啊，
1: 农民协会批的呀，卖了钱捐给国家，买飞机大炮打美国鬼子。
0: 可是这还有没有啊？
1: 有啊，这上百间房子里啊，全是这些点火都不着的玩意儿，土改分福财，贫下中农啊，谁也不要。
0: 这房子分了没有？
1: 房子倒是没分，这是农民协会办公的地儿。
0: 你啊，告诉你们的协会领导，这房子还有这些文物古董我都要了。
1: 都要了？您是什么人呢？
0: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你们清楚，这房子要保护好，农民协会要赶快从这里搬出去，还有这些文物古董一件都不能卖啊。
1: 哎呦，
0: 那些流失的文物要想办法赶快都找回来。
1: 好大的口气呀、啊，什么人让您这样做的呀？
0: 是北京的毛主席。
1: 不、哦、啊，毛主席。
2: 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全国土改运动取得巨大胜利。到1953年春，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得到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社会生产力，这是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
3: 原来，黄任老给我写来了调查报告，看来效果很好啊。
4: 是啊，他是过来人了，深知旧社会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这次亲自去看一看，他也就不会相信告状信里的内容了。
3: 是啊，他也的确发现了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该改的一定要改。比如说呀，农村办教育的问题，他认为啊，要改变穷弱散余四种现象，要先富后教，化区施教，让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相融合，这样农村教育在差异中发展，实施温暖工程和建立农村教育与农村建设的补偿机制，这些都是很好的建议啊。
4: 嗯，对，我们应该好好的加以研究，并制定出相应的措施和制度。
3: 对，只有让广大的农民掌握了文化知识，提高了思想觉悟，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
5: 主席啊。
3: 啊，老总啊。
5: 今天我与西藏代表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3: 嗯，
5: 主席还有什么安排吗？
3: 明天我要宴请班禅和阿佩阿旺进美，一是要表示对他们的欢迎，再是对双方签署的协议表示祝贺呀。
4: 为庆祝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字，毛泽东主席特意为远道而来的班禅大师、阿佩阿旺晋美等举行了欢迎会。这是一个民族团结的大会，下面用热烈的掌声请班禅大师讲话。
6: 多少年来没有解决的中国内部民族问题，西藏问题，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终于胜利地解决了。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国各民族大团结的一大喜事。中央人民政府、达赖、班禅三方面的团结，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才能实现。扎西德赖。

0: 要把纸上的东西变成现实，恐怕他要走很长的路啊！
1: 是啊，那些觊觎我国西藏的帝国主义国家，一定会捣乱破坏，还有那些西藏上层的民族分裂分子，绝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
0: 维护国家的完整统一，是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历史使命，绝不姑息养奸。 要告诫党的领导同志，不得随意改变党的民族方针和政策，不审时度势，恩威并重，则宽严皆误啊！
2: 就像主席说的，策略和政策是我们党的生命，我们党的各级干部应该保持民族政策的延续性。
0: 原来，我从外电上看到。
1: 陈嘉庚先生在南洋募捐很有成效啊！
2: 是啊，他不仅募集到了修复厦门大学的资金，而且还号召爱国华侨募集到了买飞机的钱，支援志愿军。
0: 他回厦门了吧？
2: 已经回去了。不过前两天，我们接获到台湾的情报，他们对陈嘉庚先生号召华侨捐献飞机，恨之入骨，已经派杀手潜入大陆。
3: 我已经派人跟他取得联系，让他一定注意安全。可他却说，我就是要让全世界的华侨都看一看，他蒋某人是如何杀死我陈嘉庚的。
0: 为了保护陈嘉庚先生，您还是尽快请他到北京来，啊？
3: 好，我马上安排。哈哈，诸位看一下啊，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校舍。 情况是这样的，去年蒋介石派飞机炸了我们的厦门大学，可我们呢没有被老蒋的飞机吓到，啊，经过了一年的努力，又靠着双手修好了厦门大学。今天你们大家都来出出主意，我们如何进一步的扩建我们的厦门大学？
4: 啊，是啊，是啊，
3: 让全国更多的穷孩子，
5: 陈先生，
3: 都有书念。
5: 陈先生，上面传下话来说有个大人物要到家里来，请你回去准备一下。哪个大人物？不知道。好吧，你先回去。哎，我征求完扩建厦门大学的意见就回去。你先回去啊，买点糖果，准备招待这位大人物。好的，好的，那我回去了。
3: 好，关于扩建学校的事情，我们还要好好的再商量一下。
5: 好，好，好，好。
6: 陈师长，好，请。贾老啊，你修建广厦千万间，千万学士俱欢颜，自己却住的是乌炉独破哟。
3: 我住的不是很好吗？

0: 你让我想到了延安，哎，
1: 比延安好多了。那时毛志兄的桌子比这破旧多了，我这东西虽说旧了点儿，但都能用。嗯，
0: 是啊。
1: 哎，陈师长。
0: 快请坐。好，请，请。先生，请喝茶。嗯，请喝茶。好。家老啊，今天到您府上来，除了我陈毅。 个人对您的敬意之外，毛主席让我带他来看望您老人家。
1: 这多。

0: 我不好意思，毛主席日理万机，还想着我。嗯，
1: 贾老啊，我们已经得知了，蒋介石派人要暗杀你，主席听了以后啊，急得不得了啊。可我也想不通啊，我和蒋介石很熟，他为什么要暗杀我呢？哦。
0: 贾老，您看啊，您动员全世界的华侨捐献飞机，你还带头拿钱，帮助国家渡过困难。
1: 捐献飞机，打入侵的美国佬，这有什么错吗？哎，
0: 您不要忘了，这个美国佬，那可是蒋介石的后台老板啊。
1: 没想到。
0: 他会走到这一步。嗯。不过，家老，你也不要怕，主席已经派人保护你了。毛主席连这样的小事都想到了，他怎么能不得天下呢？哎，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哦。您这个精神是宝贵的。
1: 借用古人一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哟。”惭愧惭愧啊，家庚不敢切此美誉呀。
0: 家老啊，您可是当之无愧啊。
1: 吾多处一文，即为吾国多处一文。 积少成多，以知兴学，此乃我的本意。

0: 家老啊，
1: 啊，
0: 要是其他的企业家都像你这样做贡献、搞教育，那就好了。
1: 我做的还不够好，但求以身立教，报国家。
0: 家老，多多保重，我们后会有期。
1: 陈师长到北京以后，请代我向毛主席问好。
0: 好，我一定带到。再见了。
1: 再见。

0: 你方才买了多少糖果？我买了一斤。哎呀，买那么多干什么？首长最多尝一两颗，买二两糖果就足够了。
1: 我认为这么大的首长少了不合适。哎呀，
0: 你要记住，事业上该花的钱，千千万也要花。
1: 嗯，
0: 生活上该省的钱，一分一文也要省。
1: 啊，是。 都说，为富不仁。陈嘉庚先生不是政府官员，钱都是他自己的，但是他却自愿帮政府兴办教育、做公共事业。这是个什么精神？这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
2: 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政府要做事，就得花钱的。该花的钱，再多也得花；不该花的钱，一分也不能花，因为这些都是人民的钱。
3: 主席，我明白了。
1: 啊，接总理电话。
3: 是，请帮我接周总理。 主席，电话通了。
1: 恩来啊。

0: 来啊，有什么事吗？
1: 眼下我们的国家很穷啊，
0: 要应付朝鲜战争，又得克服自然灾害，
1: 看起来很有必要把精兵简政和增产节约的运动深入下去。
2: 嗯，我赞成主席的意见。主席啊，东北局呈报的报告你看到了吧？
1: 啊，见到了，正准备以中央的名义把他们转发下去。我在此写了这样一段批示，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要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
0: 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2: 非常有必要啊。主席，公安部送来一份材料，详细的介绍了全国反贪污、反浪费的情况
1: 啊。你立即派人给我转过来。

0: 罗部长，主席正在等你。好，我马上去见主席。
1: 罗成子，你报给总理的材料我看了。我把你们写的几个数字画了下来，你再念一遍。
2: 好。今年上半年，华北地区各省市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处理的区级以上党员干部违纪案件3947起，其中贪污共531件。 北京市在建国后共发现贪污分子651人，华北军区及军区直属各单位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所受理的案件中，属于贪污腐化堕落的占36.4%，其中6个贪污案件使国家所受损失相当于15000个农民一年的生活费用。
1: 停，罗部长。
2: 这还不属于你们立案侦查的范围吧？对，如果你们立案侦查，一定会有比这更多更大的贪污犯，是不是啊？我想是的。这些人还像是共产党人吗？不是了。这说明，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发出的警告，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变成了现实。
1: 陈家庚先生，拿1斤糖果招待陈毅同志，可我们党内这些腐化堕落分子呢？他们几个人贪污的钱，就够10000多老百姓吃1年呐！你这个公安部长，不要光把眼睛盯着那些明火执仗的敌人，更要管我们党内那些已经变成了敌人的人。
2: 什么？已经变成敌人的人？
1: 对，现在王党亡国的主要威胁来自党内。主席，这又是一个新的提法。不，这是一个老的提法。自延安起，我就反复的讲，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如果现在还不向同志们发出警告，一旦我们的党，尤其是党的领导，
2: 集体贪污腐败腐化堕落，中国共产党就会被自己打垮了。主席，我懂了。
1: 罗长子，今天请你来是想让你先帮我做个调查研究，然后再提供中央讨论。是。 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需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3: 他们盗用飞机场的建筑款、水灾区造船救济款，以及克扣。

0: 主席，您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啊！
1: 毕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些腐败分子为了自己享受，哎，完全忘了自己打下来的天下呀！ 小燕，我心里憋闷，陪我出去走走吧。
2: 外面天凉，我去给您拿件衣服。

0: 小严，你有没有贪污啊？
1: 没有。再说了，我每天都在主席身边，您是最了解的。
0: 我是说，你将来像刘青山、张子善那样有了权，会不会贪污啊？
1: 请主席放心，小严永远都不会贪污。
0: 这就好。我们是共产党人，永远不能搞贪污，要经得起考验呢。
1: 主席，我记住了。
0: 小严，你不贪污，有浪费没有啊？
1: 主席，我也从不浪费。
0: 不贪污也不能浪费，勤俭节约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美德，做不到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0: 主席，您去哪儿了？
1: 到外面去透透气，让脑子清醒一下。佳莹啊，你是我身边最年轻的秀才，是我看着成长起来的。你如实告诉我，你是怎么看待刘青山、张子善的事件呢？
0: 从历史上看，像李自成属下的一些文官武将，一进北京城，不就很快的腐化了吗？我看，像刘青山、张子善这些人，就是。

0: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说的，他们就是在唐旦面前要打败仗的典型。嗯，没想到啊，进北京才2年的时间，我们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就这么快当了资产阶级的俘虏。佳英啊，坐吧。 从历史上看，我国有哪几个朝代亡得最快？
1: 秦朝和隋朝。
0: 原因呢？
1: 秦朝亡于暴政，隋朝是败于腐化。
0: 嗯，那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呢？
1: 暴政加腐化。
0: 看起来，我们共产党人如果不痛下决心， 是很难跳出黄任老所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啊。
1: 战争时期，贪生怕死是叛徒；和平年代，贪污腐化是败类。
0: 刘青山、张子善，就是我们革命队伍中的败类。从居功自傲到贪污腐败，
1: 这不是一念之差，也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演变过程。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发生过多次这样的事件。主席啊，我查过一些资料，当年在瑞金，中华苏维埃政府刚成立不久，第一个被枪毙的贪官谢不生，33年在中央苏区
0: 引起巨大轰动的蓝文勋、唐达仁贪腐案，还有延安时期的肖玉璧。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2: 其实他的病很好治，只要给他吃一个月的饱饭就可以了。
0: 小李，把我的去奶症拿来，送给肖玉璃同志。
2: 主席，这可是中央特批给您的牛奶。
3: 每天还不够一瓶呢，
2: 主席，牛奶您就自己留着吧，您能吃到的也就这么点营养了。
3: 他比我更需要这些营养。我这工作是怎么安排的？肖玉璃同志，你别生气啊，我是老红军。哎，文化是不高，但我也战功赫赫，到税务所当个狗屁芝麻官，亏你们想得出来。
2: 主席啊，你是知道的，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1: 立了多少战功不说，就凭我这身伤疤，就足以说明我对党的忠诚啊！
0: 我没看见。
1: 在我们廉洁政治的地面上，绝不允许黄克功、肖玉璧似的有草生长。
0: 有一个拔一个，绝不姑息。
1: 当时主席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把每天配发给自己的半斤牛奶送给他喝。
0: 还安排他到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当局长。他先给他的官小了，心怀不满，就想方设法捞钱，盘剥老百姓，居然把边区的物资卖给国民党，前前后后贪污了3000多块。40年正是边区经济最困难的时候，3000多块钱呢。
1: 这是老百姓的救命钱。根据档案里记载，肖玉璧携带钱款和税票潜逃之后，竟然发展到帮国民党的军队拉壮丁、坐地分城，简直就是成了国民党的帮凶啊！
0: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1: 主席在1937年10月10日的一份材料上做过批示：共产党与红军
0: 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一套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我们共产党的队伍里，绝不允许有超越党纪国法的特权阶层出现。肖玉璧、黄克功、刘青山、张子善的事件，值得每个共产党人认真思考，警钟长鸣啊！ 是否对自己当初入党的誓言问心无愧啊？现在。

0: 革命胜利了，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都有可能滋长。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如果我们麻木不仁，心慈手软，不采取断然措施，那他们就会像传染病一样迅速地蔓延，形成风气。到那时啊，我们的党就会滑向堕落的深渊，今日的共产党就会变成昔日的国民党。
1: 蒋家王朝土崩瓦解，除了军事上的失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贪污腐败，家族利益高于一切。皇太子蒋经国打老虎为什么打不下去，就是因为官官勾结，官商勾结，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他已经无力回天了。
0: 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更不是国民党的蒋介石，我们绝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过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若是我毛泽东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0: 主席，你看了有关同志补报上来的材料了吗？
1: 哎，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仅仅华北局的大案，除去刘兴善、张子善之外，还有太原市委书记、区长、唐山市粮食公司的总经理等几十个党内的中高级干部啊。
0: 诚如主席所说，我们必须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一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
1: 你说的对。恩来啊，相关部门报来了处理刘兴善、张子善的意见了吗？
0: 报来了，华北局的调查结果是，天津地委在家的八个委员一致同意处死刑。地区参加讨论的党员干部是552名，对刘青山同意判处死刑的是535人，判处死缓的8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对张子善，同意判处死刑的是536人，判处死缓的7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主席的意见呢？
1: 死刑。
0: 万一有人讲情呢？
1: 不准。
2: 总理，陈副总理到。
0: 哦，有请。
3: 总理啊，
0: 请坐。
3: 啊。总理，这是有关全国金融形势的材料，请您过目。
0: 先放我这儿吧，我看完以后再议。
3: 总理，中央是不是又有新的

形式了。刘青山、张子善的事件发生以后，主席认为需要进行一次全党的大清理。

0: 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的贪污事件，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那些中小贪污犯则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只有这样，才能够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现象发生，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预料到的危险情况发生，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你看看，这是主席为中央起草的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
1: 那我们下一个阶段的工作重心是什么呢？
0: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三反斗争。
1: 明白。
2: 小严，
3: 主席，
2: 把发条拧足了。
3: 是。
2: 小严，我再告诉你一次，凡是为刘青山、张子善这两个大贪污犯求情的，我一律不见。
3: 父亲，这是您要的有关毛泽东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的全部材料，您看看。
4: 毛泽东他本人对此案发表过什么议论吗？
3: 据说毛泽东现在陷入了一种自问的境界中。
4: 什么叫自问的境界？
3: 他有些话不好跟同僚谈，只能以自问的形式来寻求结果。他经常思议，共产党执政才短短两年多，为什么就会出现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重大的高官贪污案呢？
4: 其实这些我早就料到了，因此父亲就不得不痛定思痛地把被世人破口大骂的所谓四大家族中的孔、宋、陈逐一地排除国家权力的核心呢。也只有如此，父亲这个所谓的后主才能东山再起，才能重造一个全新的中华民国。
3: 将来不会再重蹈过去失败的覆辙了吧？
4: 这就要看你我父子，尤其是你，能不能把这段政坛的悲剧变为另一片天呢？
3: 我一定跟随父亲，在台湾重新的打造出属于我们的一片天。

0: 们仅仅建国才两年呢，怎么会有这么多干部过不了金钱关，成了一个个吃老百姓、喝老百姓的大小老虎呢？
1: 主席，喝茶。
0: 小严。

0: 见钱就敢拿，有钱就敢花，见了公家的钱和物，敢拿又敢花，当然可恨。
1: 见了公家的钱和物，敢拿又敢花，说的太好了，一下子就画出了这些大小老虎的模样。
2: 小严，我身边有没有这样的老虎啊？有，但是还不大。到什么程度了？比方说吧。
1: 我们警卫处有个领导，用公家的钱给自己的亲戚办丧事，机要处还有个干部，给自己盖私房。大伙说，他们是小老虎。小老虎就会变成中老虎、大老虎。我毛泽东绝不养虎为患。
2: 听说中央机关还有大老虎呢。
1: 嗯，我们的执法机关也有了大老虎。
2: 哦，听说公安部有个处长被定成大老虎了，还是一个老干部，完全变质资产阶级化了。
3: 给我接罗部长。
2: 是，
3: 请给我接罗部长。
1: 喂，
2: 主席，电话通了。
1: 罗长子，
3: 主席。
1: 我听说在你的衙门里也养出了大老虎了，
4: 是这样的吗？
3: 是的。有一个行政处长，用盖办公大楼的钱，供自己挥霍，
4: 过资产阶级生活。
3: 我们已经把他枪毙了。
1: 单单枪毙了事是不行的。
4: 如果不抓紧教育，
1: 定他几条规章制度，那我们的公检法机关就成了欺压老百姓的衙门了。 我们的共产党就会变成国民党了。

0: 主席，我能说句话吗？谁堵你嘴了？是您的样子把我给吓的。好啊，我的态度好一些。对不起啊，你就说吧。
1: 您还记得，您给我们讲过两个故事吗？嗯，是哪两个故事啊？一个是乾隆皇帝的宠臣。 叫和珅，另外一个是朱元璋的爱将，叫什么我给忘了。您跟我说，朱元璋这一生最恨贪官，为了以儆效尤，他把那个贪官给杀了，剥了皮，晒干之后，肚子里边放着草，就放在官府门口警示。可是万万没想到，朱元璋的子孙后代，一个一个都成了最大的贪官污吏，就连那崇祯皇帝。 都在煤山上上吊自杀了。主席，您能不能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共产党的官员不做贪官？

0: 总理，陈云同志到了。
1: 总理，
2: 好，请坐。
1: 好。
2: 陈云同志，今天请你来，是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
1: 好，谢谢，
2: 请坐。你说这些大小老虎赖以生存的基础是金钱，那你主持的财政系统为什么没有揪出几个老虎来呢？
1: 我认为在财经队伍当中，贪污的人一定是会有的，但是比例绝对不会大。
2: 为什么？
1: 一是现在吃穿还很困难，再就是既然穿上了政府的衣服，挂上了公家的牌牌，那么对于个人的信誉和前途还是很重要的。如果一旦因为贪污被查处的话，那就等于丢掉了

0: 政府的这只饭碗。
1: 嗯，有道理，没有土壤嘛。最近我一直在想，我们党的干部，尤其是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高级干部，为什么这么快的就变成大贪污犯了？他们滋生的土壤是什么？
0: 是啊，我也在思索这个问题，但是无论如何，这是有原因的。
1: 嗯，如果说党的路线、方针、毛泽东思想是培养、造就干部的苗圃，那么客观存在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则是他们变为贪污犯的主要外因。
0: 嗯，有道理。
1: 哦，你等一下。陈云同志，东北光明药行经理丛志峰的材料你看了吗？
0: 哦，我看过了，他勾结
2: 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药政处的李廷林，
0: 以高价卖给公家，又以低价从公家买出，投机倒把，而后再采取伪造发票、偷税漏税、造假账等手段，使国家遭受到了61亿元的重大损失。
1: 是啊，对此主席非常重视，已经下达命令，要公安部作为典型来抓。
0: 很及时啊。
1: 另外，你在政务院会议上提出的春耕时节乡下不能搞三反的建议，应该写在文件上下发，这一点很有必要啊。
0: 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嘛，春时一物，全国的老百姓那就全年都没有吃的了。
1: 嗯，这一点主席比我们还清楚，他时常说不要误农时啊。
0: 总理啊，为了慎重起见，我建议还是请你给主席郑重的写封信吧。
1: 嗯，好。主席，今日政务院会议后，同陈云等同志谈到三反斗争中业务停顿的问题，现在已到应该予以解决的时候了。照中央一级三反斗争的情况来看，每个机关各级领导干部中抽出1/3或1/4的人来专搞业务是完全可能的，不至于影响打虎工作。各部门业务如果没有领导同志来管，是无法进行的。周恩来。

0: 主席，罗部长到了。
1: 主席，
2: 坐吧。
1: 哎，
2: 东北光明药行的案子搞清楚了吗？
1: 全部搞清楚了，一切证据都在这里面。
2: 材料我就不看了，你用100个字简单扼要的跟我讲一讲。
1: 好。光明药行原本是一家小药店，由于他和我们的干部李廷林内勾外联，在很短的时间里一跃成为东北地区有名的巨股大户。与此同时，他还在天津、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设了分店，其敛聚的财产不下100亿之多。
2: 这些对你办案很重要，但是我更想知道一个小小的药铺掌柜，他是用什么手段把我们的干部拉下水的呢？
1: 其手段那就太多了，
2: 说来听听。
1: 第一步，他笑脸相迎李廷林，接着就采用花言巧语、逢迎奉承等手段与李廷林交朋友。第二步，他寻找各种借口，三天两头就给李廷林家的大人小孩送礼。未经2个月呀，他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酒肉朋友。第三步，他利用李廷林喜欢女色的弱点，帮着带找舞女。在关键的时刻，他还让自己的姨太太和李廷林跳舞。
2: 跳舞？一定还睡觉了吧？
1: 外调的证据中没有。
2: 不对，你们再去查一查，一定是睡了。黑了心的资本家为了赚钱，什么缺德事儿都干得出来，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
1: 主席，我们在办案中发现还有更

0: 更坏的奸商，还有超过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这八个字的吗？严格的讲，是没有。所不同的是，他们在给予的时候是灌迷魂药，他们在取之的时候就对我们的工作人员以告发相威胁，使其与之合伙盗窃国家的资产，有的甚至还窃取国家最机密的经济情报。
1: 这完全是在搞特务行为，一定要严惩不贷。
0: 是。

0: 父亲，人带到了。姜委员长，你已经不是我的部下了，不必拘礼。今天我们是故友相见，你们下去吧。 现在就我们两个人，今天叫你来，我有几个问题向你请教，以解我心中疑惑。请您讲吧，但说无妨。告诉我，通共多少年了？3年了。 3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年你是北伐学生军，参加了北伐，从北伐战争到抗战胜利一路走来，你是屡建奇功的战将。
1: 如果没有算错的话，应该是39年了吧？嗯，是。为什么？为什么就不惜改变自己的初衷呢？当年我提着脑袋出生入死，就是一心想要拯救我那屈辱的民族和国家于危难之中。 庆幸我自己能活着看到北伐的胜利。现在自己位居要职，被尊称为吴将军，但是却发现离我最初的理想是越来越远了。
0: 于是，你就站到了共产党那边，你认为？
1: 共产党就可以拯救这个国家，能给人民带来幸福，能实现你的理想，是吗？姜委员长，为何不能直面现实呢？你看看共产党都在做什么，而国民党又在做什么呢？共产党的领导人吃住都和普通老百姓一样。
0: 他们很多干部都还穿着是打补丁的衣服，为的就是能够省下钱来建造这个国家，支持办好教育。而国民党呢，每个人都在想着如何再多捞点钱，如何过好自己安稳的小日子。这就是你背叛党国的理由。金无足赤，必有瑕疵，人尚且无完人。

0: 何况一个政党，他怎么能没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呢？
1: 可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其受难者必然是人民呢。现在只有共产党能够领导民众齐心协力地谋生活、谋幸福，这是大势所趋，得道多助。我感谢蒋委员长对我多年的栽培之恩，但我绝不放弃我自己的理想。
0: 不要用你的理想来粉饰你的辩解行为。圣人言，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你还有其他的话要对我说吗？
1: 大丈夫，生亦何患，死亦何惧。我无时能够在有生之年为国家和人民做点事情，我死而无憾。
0: 好一个死而无憾。就让军事法庭来裁决你的行为吧。
1: 告辞。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单立为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
2: 平生单立为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
1: 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平江一居丹心在，泉下皆堪对我闻。
2: 平江一居丹心在，泉下皆堪对我翁。
3: 吴石将军由于叛徒的出卖在台湾被捕了。他在解放战争期间，尤其是淮海战役中立了大功。新中国成立，他本可以留在解放区，但是他说为人民做得太少了，主动请求随国民党撤往台湾，继续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在离开前，他冒死把298箱绝密档案辗转交给了解放军。
2: 我听克农同志说，他的妻子也在台湾敌人的监狱里遇害了。
3: 是啊，我们这些打入敌人内部的执行特殊任务的同志们，他们的家属承受了双份的危险和压力。正是因为有他们的配合、理解和无私的奉献，我们隐蔽战线的同志们才能屡建奇功。
2: 要想方设法找到这些烈士的尸骨，运回来高规格安葬。
3: 嗯，
2: 并且尽快联络到这些烈士们的亲属，要给予烈属待遇，保送他们的孩子去最好的学校，早日把他们培养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以告慰烈士们在天之灵。
3: 好，主席，我一定竭尽全力把这件事办好。

0: 夫人，夫人，
1: 什么事啊？
0: 家里还有金国喜欢喝的那种红酒吗？
1: 你要红酒做什么？
0: 我要为金国庆功。
1: 金国

0: 又见有何功？我怎么不知道啊？
1: 经过这次探，好了，还是一会儿让他自己啊来跟你说吧。父亲，经过，这是我整理的潜伏在台湾的共党分子的材料。好，用最简单的语言向夫人介绍介绍情况，快去吧。
2: 是，夫人。 我领导的特勤人员连续奋战了几天，在台湾破获了共党地下分子的多起要案，他们上至国防部的高官，下至各大中小学校的教师教授，共计有3000多人。在父亲的指挥下，已经全部处决了。
0: 3000多人呢？夫人，他们可都是毛泽东派来攻打台湾。
2: 将来管理台湾的骨干力量，如果这个计划成功了，我们3万人头落地，恐怕都不止。他们都是共党的间谍人员吗？
0: 没错，是的，夫人，他们全部都是共党的间谍人员。您还不知道，我们在台湾的一举一动，全都在他们的监控之中。难怪在台湾的计划全都失败了。
2: 经过，你可立了大功啊！难怪你父亲那么高兴。父亲，有件事情我必须如实的向您汇报。
1: 说吧，经过。
2: 自韩战爆发以来，我在天津、上海、沈阳等大中城市亲自部署的医药计划，恐怕又被毛泽东他们查处了。
0: 又是毛泽东，记得我和你说过，父亲这一生最大的不幸，就是遇上了毛泽东。经过，我相信你能在毛泽东生前、身后。
2: 有比父亲更深远的目光，去思考，去反省，最终一定能找到消灭他们的突破口。我深信不疑。
0: 记得，上海有一个大资本家说过这样一句话：这个天下。
3: 就没有不吃腥的猫，更没有不爱权色的官员。你懂吗？我懂。
4: 主席，聂总参谋长到了。主席啊，我要向你告状。主席，你来看看。
3: 真是一群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怎么回事啊？
5: 他们把一些过期的药品和一些没经过消毒的棉纱冒充合格的产品卖给我们，结果呢？我们负伤的指战员用了这些假药，眼看着就死在我们自己的医院中。我们的志愿军战士没有死在美军的枪炮下，却被制造假药的不法资本家夺去了生命。是可忍，孰不可忍？
6: 聂总参谋长，这些假药是哪个城市产的？
7: 上海，罗长子，立即电告陈毅同志，必须查出这些制造假药的凶手，坚决绳之以法。
8: 是。
7: 同志们，当前这场经济战线的较量，就是一场阶级斗争啊！我们要以药方为突破口。
2: 查一查他

0: 他们有没有什么国际背景？是不是与台湾深到大陆来的黑手互相勾结，里应外合？是。哎，你们不能进啊！你，走走走，好。<笑>你们是？
1: 你就是大康药店的经理王康年，是，在下是王康年。请你看看，这是不是贵厂为志愿军定做的药品？是，是。我请你写的材料呢？我想了想，我没有犯罪啊，写什么材料啊？
0: 制假药，坑害志愿军指债员，这难道不是犯罪吗？这个都是你们检验过的呀。哼，我们的那位验收人员早就被你们外勤部的公关小姐拉下水了。你知道吗？他已经被捕了。你们难道也要逮捕我吗？首先向你宣布八个字。
2: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大康药店的经理王康年的犯罪罪行已经全部查清楚，他供认不讳。另外，他对自己利用承办志愿军医药用品的机会，骗取国家的大笔资金，用于做投机生意等事实，也做了交代。这些啊，我从你们写到报告中已经晓得了。下面呢，你们具体讲一讲他的作案手段。
3: 他为了达到赚钱的目的，不择手段地设立一个公关性质的外勤部，曾经先后向上海市所属的25个机关中的65名干部行过贿。另外，他的外勤部还雇佣了一些以赚钱为营生的年轻女人陪吃陪住，把一些党的干部逐渐地变成了他的人。
2: 他还狂妄地说，他们大康就是共产党干部思想改造所，红的进来，白的出去。嘿嘿，同志们。
4: 你们看到了吧？这就是杀人不见血的阶级斗争啊！如果不把这个罪恶滔天的资本家王康年处以极刑，不足以平民愤。现在出现了一种很严重的情况，一部分让人家打进来，一部分叫人家拉出去。过去啊，有的同志急于搞社会主义。 想很快搞垮资产阶级，那是不对的。现在，又有人自发的搞资本主义，任由不法资本家向我们大举进攻，那也是不允许的。同志们，怎么办呢？第一，首先整顿我们党内，要整顿那些拿着国家的钱买房置地、入股当经理的人。第二。
5: 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他的气焰打下去。如果不把他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会上的人都会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去。是啊，目前出现的主要问题是，资产阶级在主动地向我们进攻，想夺回他们失去的一切。我赞成主席的意见。既然他们有5个方面，比如。 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针锋相对地对这5个方面开展轰轰烈烈的无反运动。
6: 嗯，我赞成在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无反运动，但是可否不要像三反运动那样，一夜之间就在全国展开了？
4: 由于三反运动还没有完全结束，我建议啊，可以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有点到面的开展无反运动。我看可以啊，一定要记住，这次无反运动啊，一定要做到群众拥护、市场繁荣、生产有望、税收增加呀。

0: 黄仁老，黄仁老啊，小燕，你怎么不早通报？哎，不，不怪他，我看你正忙着，就没让他打搅你。来，小燕，快沏茶。
1: 是。
0: 黄仁老，我听说您对碑刻字帖很有研究啊。 我只是爱好者，我比黄仁老多两个字，是个临摹爱好者。来，我听人说黄仁老有王羲之的真迹字帖，啊，可有此事啊？
1: 是是是。
0: 哎，我呀。
1: 想借来看一看，行吗？主席要借嘛，这，哎，一个月保还。主席都这么说了，我，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嘛。行行，打天下的时候，礼贤下士是为了得天下；刚做天下的时候。 可其代有是为了坐稳江山。可是主席啊，你都当了2年多的主席了，还是这么尊老敬贤，真是难得呀！
0: 黄仁老啊，我们不是为了自己打天下，更不是为了自己做天下吗？
1: 主席啊，你是知道的，我不是个资本家。 但是我深知黑心奸商的危害。说句实在话，我真的没想到，这些昧着良心的不法奸商，竟然用假药、假食品害我们的志愿军事战员，真是罪该万死啊！这就是阶级斗争啊！
0: 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啊！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就是历史的唯心主义啊！那黄仁老是赞成处决这些不法之徒的喽？是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吗？
1: 黄仁老，还听到过其他的意见了吗？听到了。我有些资本家朋友对我说，共产党的政策是不是变了？
0: 请你代我转告他们，共产党的政策没有变。黄仁老是参与了共同纲领制定的，啊。
1: 只要他们在共同纲领的范围内发展，就是合法的；反之，那就是违法的。对，像他们这么坑害志愿军的伤病员，那肯定是违法的嘛。违法不违法，对资产阶级而言，是一个政治标准。 主席啊，无反之后你打算如何对待资产阶级？一如既往，不变。对了，他们还让我问主席啊，共产党是不是从根本上就反对资本家赚钱呢？反对他们赚黑心钱，鼓励他们赚合法的钱吗？好。
2: 我坚决拥护主席这句话。集中到和平大厦的303户资本家，开始多抱有笃定过关、抗拒交代的态度。经过党的政策教育和工人阶级的揭发，他们的防线终于被突破了。
3: 他们的防线被突破的标志是什么？
2: 有的不法资本家开始交代赃款，仅一个亿就想蒙混过关，后来在群众的帮助下，又一点一点地挤出6个亿。
3: 哼，哈哈哈。

0: 这个就叫挤牙膏战术。我看啊，一定要注意政策，不准层层加码。这个弦啊，要拉紧了才能发音，如果拉得过紧，就会断了。哦，潘年。
1: 喂，我是潘汉年。好，我这就转告陈师长。
0: 发生了什么情况？
1: 哦，是这样，集中在和平大厦的303户资本家中，有两个神色很是不正常，讲话的时候全身发抖。他自己说只是发高烧、打摆子。
0: 我看不是，
2: 那我现在就去看看。
0: 要记住，这303个资本家中，如果有一个人自杀，就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失败的。
3: 我不知道他得的这叫什么病，

0: 发烧吗？
1: 不发烧，倒像发疟疾一样打摆子。
0: 血压呢？
1: 忽高忽低，很不稳定。
0: 心跳呢？
1: 没道理的快，一分钟120多次。
0: 好，谢谢大夫。
1: 不客气。
0: 有情况我再请你。
1: 好好。
0: 再见。
1: 再见。
0: 张老板，我看你得的是心病，对吧？
2: 我，这叫我怎么说呢？
0: 说老实话。
2: 谁叫我办了那么多亏心事，现在想说老实话也晚了。
0: 不晚，只要你真心坦白，就会得到从宽处理的。
2: 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
2: 那我全说了以后，你们不会再说我不老实，说我还有更大数额的赃款没有交代？
0: 绝对不会。我看就从你的病因说起，怎么样？
3: 上海资本家想自杀的事件说明案。民族资产阶级担心自己犯下了五毒之罪，我们就会一棒子把他们打死。
4: 这说明他们具有两面性。我们一软，他们就得意忘形；我们一硬，他们又怕我们不给他们赚钱的机会，抓住他们的小辫子不放。
3: 我是历来主张得饶人处且饶人。恩来啊，既然他们知道错了，我们就应当给他们出路。
4: 我赞成主席给出路的政策。现阶段我们还需要他们组织生产，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
3: 所以啊，我们必须下大气力办好国有大企业，这样他们才不敢扰乱我们的市场和经济。
4: 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加快完成第一个5年计划的制定。
3: 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啊，困难会不少啊。
4: 是啊，主要是缺人才，尤其是缺乏懂经济的人才。
3: 那就从全国范围抽调。
5: 主席，黄炎培先生打来电话询问，那本王羲之的字帖您用完了吗？
3: 我们不是讲好一个月的吗？我给他数着呢，还有5天。
4: 主席啊，可能是黄任老太珍爱这本王羲之的字帖了。
3: 你代我转告黄任老，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失信。君子之交，诚信为本嘛。
5: 是。

0: 首先啊，我不赞成谁的五毒款数额大谁就是违法户。比方说上海的荣氏家族资本最大，加工订货数量也就自然比其他企业大嘛，这次退赔的数额必然也就多，把荣氏企业划成违法户，这不公允啊。
1: 那就把荣氏企业划为基本守法户怎么样？
2: 我看不忙于划为几类，陈市长可请示中央后再定。
3: 主席，我是恩来。
4: 恩来，说吧。
3: 陈毅同志从上海打来电话，被荣老板定为哪一类拿不准啊，
4: 想请示主席。
5: 哦，他们的意见呢？
3: 定为基本守法户。
5: 哎，何必那么小气嘛，再大方一点嘛，化成完全守法户。
3: 好啊，定为完全守法户。
4: 恩来啊，
5: 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搞出来了吗？
4: 基本框架
3: 已经确定，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向中央报告了。
5: 嗯，我们既不要照搬苏联的模式，也不要排除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啊。
4: 啊，
3: 嗯，
4: 还是那句老话，
5: 要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3: 我同意，主席说的对啊。
5: 佳英啊，你是我身边的秀才，咱们无话不谈。你说说看，对三反五反运动有何看法？好的坏的都可以说，怎么说都行。
6: 轰轰烈烈，大涨正气。
5: 哎，可这正气让我有点喘不过气来啊。
6: 主席，为什么？
5: 你是知道的，我有时是个理想主义者，认为我们进了北京站住了脚，就可以很快地完成建设新中国的转折。但是残酷的事实告诉我，不仅有老的资本家需要改造，更让我担心的是，我们队伍里的一些共产党人居然那么快就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俘虏，有的甚至变成了新的资本家。
6: 主席，我认为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有一个适当变化的过程，坏的会变成好的，好的也会变成坏的。
5: 嗯，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啊，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新课题。
6: 嗯，
5: 实践出真知啊，我们要做实践者。
6: 主席，黄仁老来电话了，今天回去接一下。
5: 好。佳英啊，找时间咱们再深入地探讨这个课题。
6: 是。
5: 啊，黄仁老啊，我是毛泽东。
7: 主席啊，自从你树了荣毅人这个样板以后啊，上海的资本家都放心了，他们都给我打电话说今后要在党的领导下努力生产。
5: 这是好事啊。不过黄仁老，他们的话不可不信，也不能全信。
4: 因为资本家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而且有时候
5: 还要不择手段的赚钱呢。最近我经常想到您在延安给我谈到的政权更迭的周期率，
4: 我们能不能避免呢？
5: 恐怕还要加上一条，如何处理好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
8: 同志们，1949年10月1日之前，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一个新中国。建国之后这三年，我们完成了土地改革，搞了镇反、三反、五反等运动，还在朝鲜和美国人打了一仗，这都是为了巩固我们刚刚建立的政权。时下，我们领导全国人民。

0: 已经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接着我们要用10年、15年甚至更长一些的时间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1: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革命从此全面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在这期间，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胜利，领导并制定了第一个5年计划纲要草案，在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毛泽东以他的智慧，在不长的时间内，为新中国绘制了一幅壮丽的社会主义蓝图。与此同时，毛泽东为了把新中国纳入法治建设的轨道，他亲自领导制定的第一部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并主持召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在会上代表中华民族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0: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0: 你儿子尿床了啊，刚给他把裤子换了。
1: 就他尿床，我们大家都没法睡。明天还要上早班呢，我。哎，宋爷爷，
2: 你爱人什么时候出差回来呀？你看我天天要值班，我也要好好休息。你每天带着孩子住在这儿，也不是长久之计，对吧？哎，对了，我们那个分房名单你们谁知道啊？下来没有？啊？哎呀，
3: 我觉得AP 咱都别想了。厂里面为什么一直拖拖拉拉的呀？肯定那个名单都已经改得冒火星子了。就那么几间房，谁都想要，怎么可能轮得到我们呀？咱们呀，早点睡吧。

0: 啊，别做梦了。
1: 这不多高级套房，真是搞得大家抢来抢去的。
0: 哎，
1: 你说这上下铺，哎呦我天哪！
2: 哎，你上哪儿去？
3: 妈妈，我们去哪儿？回家睡觉。
4: 妈妈给你讲的话，你都记住了吗？

0: 大半夜的，你找谁呀？
1: 张书记在吗？
2: 找谁？
1: 张书记。
2: 张？嗯。找你。
1: 你不跟我分房子，我儿子就住在你家。
3: 哎，你是谁呀？
4: 妈妈，
2: 你就住在这儿吧。张书记家有房有床的。
3: 这怎么回事啊？
2: 这是谁呀？怀家，你们怎么回事啊？书记，他跟你什么关系啊？
3: 小孩，
2: 你跟他什么关系？
3: 我可不认识你妈妈，我怎么可能欺负他呢？啊？
4: 就是你，你让我爸跟张云走了，不要跟我电冰箱，你现在又不跟我妈分房，就是你欺负我爸，欺负我家
2: 啊！书记啊，书记啊，这小朋友说的是真的吧？哎呦，那确实是你不厚道呀！那这小朋友他爸本事蛮大的，
5: 张书记，早。

0: 老陆，老陆，
1: 书记，
2: 你呀，找几个人，下午3点半呢，去一趟二车间，
1: 啊。
2: 啊，

0: 去二车见，3点半哈。
1: 啊，
0: 最好有女同志，啊。
1: 啊，好，知道了。
2: 干什么来？这。这厂里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你们要替厂里多想一想嘛。都是你这样的刺儿头，我们这工作怎么干
3: 啊？我刺儿头啊？我一个人管十几台车，我在车道里来来回回走一天，要走十几公里呢。下了班以后脚都肿了，我还要挤公交。怀孕的时候实在不敢挤公交了，我爱人就只好来接送我。有一次下暴雨，我们连人带车滚到了水里，还好我爱人反应快，把腿垫到我的肚子下面，不然我儿子就睡在大马路上了。
2: 这孩子可以在压缩机场上学吗？
4: 哎呦，压缩机场小的嘞，根本没有幼儿园和小学的呀，他们孩子都在外面上的呀。
3: 现在天气还算暖和，我们家动辄一个人啊，一个人在操场上玩到6点钟，等他爸爸来接他。天马上要冷了，你让孩子还在外面等啊？都坏了，我叫谁去啊？啊！你们让我体谅厂里，厂里你要过我吗？
5: 黄玲啊，我家住几天呀？今天啥日子呀？阿婆过生日。
4: 什么？
3: 三班长照顾不了家里，
5: 哎，
3: 你要是不给解决房子，陆科长，你去跟我们车间主任说，我以后只上早班，不上中班夜班。
2: 这房产科他管不了生产科的事儿吗？
3: 那你就解决房子呀，陆科长，要不你解决房子，要不你就解决三班倒。
2: 宋宁，做人要有素质，
1: 有理还不带升高。
3: 别蹭底，我没素质，你是科长，你有素质，我工人大老粗就是没素质。
4: 对，
3: 那个苍老没素质。
6: 宋宁，你这是无理取闹，你这样我喊保安科了。
3: 喊呀，你喊来呀，把我抓进去，我这

0: 上班了，我还忙着带孩子了呀。我辛苦这么多年，也该休息几天了。
1: 你是挡车什么接头都是人家教的呀，那你把他抓了，在工地上看到啊，师傅被抓了，
2: 对，
1: 全喊
2: 是
1: 呀，
2: 哎，
1: 好气啊。

0: 上马路边上。
1: 来了来了，快点！
0: 哎，快快快点！
1: 快点！
0: 吴楠，快点！
1: 小田，快快过来！
0: 小田，小田，快！
1: 过来过来，小田。
0: 小田。你看，小孩，你啥都没有啊！
1: 过
0: 来，
1: 这里，
0: 上上上，过来，上，
2: 哎呀，别上了，他干啥呀？
0: 过来，
3: 过来，来靠边，靠边，靠边，
4: 谢谢啊。
0: 我们四个人，两个大人，两个小孩。
5: 好，好嘞，好。
6: 我来，陆哥，
7: 我来，
6: 好，好，
7: 啊，这把酒到了，嗯。
6: 哎，哎呦，来，
8: 来了，哇，
7: 好嘞。
9: 嗯，阿玲在厨房忙了一下午，嗯，辛苦啊，
8: 不辛苦吗？
7: 哎，来，鸡放饭了。
10: 是不错，祝阿伯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笑口常开，万事如意。
9: 乖乖乖，哎呦，
7: 鞠个躬，哎，好，
9: 那坐下。
10: 妈妈，我帮你端面。
8: 好，
11: 嗯，慢慢。鸡做的不错，
8: 放一个
9: 啊。是啊，哎，
11: 瘦高也好看。嗯，不是因为你们上班呐。这个按照风俗要吃两顿，那讲究点的人家还要请唐明先生来家里唱八仙上寿呢。
9: 多吃多吃
11: 多加点，来多奶。
8: 啊，谢谢你的。
11: 吃哈。
12: 好，你吃。
11: 来来来来，
10: 谢谢爷爷。
11: 哎
10: 呦，
11: 哎，图奶，你坐啊。
9: 图奶，坐。嗯。阿莲，坐不下了，你同小婷到厨房去吧。
11: 哎，嘿，
9: 吃，快吃，
11: 好，吃了啊，来来来，先喝，
7: 喝，
11: 喝一口啊，
7: 哥，
11: 来来来来来来
7: 来，嗯，爸说了，这个鸡你弄得好吃，嗯，
9: 都吃了，不要脸啊，哎呀，你看看，来来来，我再给你夹个肉，
13: 一会儿切糕。
10: 妈妈，你也吃。
14: 阿公到上一份这个新年出来的，
15: 哎，个新年没过过，刚刚一直来多买这一份子了。啊，哎呦，
16: 哎，张书记，你这屋里面的没意见的？
17: 不关你卵子！我，
9: 嗯，回来了。
8: 今天下午啊，

0: 露和宋莹吵起来，全场都传遍了，都知道这孩子在咱们家呢。你说怎么办呢？
1: 我威胁老陆了，再不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把这个小娃娃送。

0: 小娃娃。
1: 来来来，吃啊，吃吧吃吧。哎，
2: 哎，来，老陆怎么解决的？
0: 亚洲机场有一家愿意跟他们家换房子，为了方便孩子就解决了。
3: 开门。

0: 我拿换衣服吧。小平脱了衣服就上床睡觉，听见吗？
1: 听见了。
2: 好，来吧，我送门他们。你俩谁先洗？嗯。嗯。

0: 你这一晚上不说话，怎么了？
1: 没事。
0: 房子的事怎么样了？妈今天有意无意老是问。
1: 主任今天找我谈话了。
0: 怎么说的？
1: 让我年三十顶班，话里话外的暗示我不顶班的话会影响分房。
0: 你答应了吗？
1: 不是答不答应的事儿。要说张姐身体不好，不能值夜班。可是值班表上年三十排的夜班明明是李处长家的儿媳。
0: 他这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他拿我做人情。
0: 你怎么说的？
1: 什么也没说，说我没有用，还是得顶班，随他安排吧。
0: 爸妈今天特别高兴，夸你手表做得好。今天真是辛苦你了，陈处长得吃得可开心了，说你手艺特别好，他们的妈妈都做不好。百善孝为先，长辈过个生日，做子女的举手做的羹汤，这是中华优秀的传统美德。以前华妮在家的时候就不爱做，干妹的媳妇也不行。你是长儿媳，你给撑起来了。
1: 长儿媳，我撑起了这个家。吃饭都没让上桌，话也没说到桌面上。本来我也想说阿婆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笑口常开，你姑妈收了。今天二车间有个女工闹事儿，吵着要换房，听说还把儿子扔到人家里去了。
0: 扔儿子？
1: 哎，你说我们要不要给张书记送送礼？
0: 但不以明志，宁静以直言，咱不去跟人家争这些蝇头小利。
1: 近的都没有，还谈什么远的？

0: 这房子真是太小了。
1: 哎，嫂，嫂，哎，你就再熬，那小孩啊不愁长，说长大瞬间就长大了。你看大伙不都这么过来的吗？我呀，一个人拉扯仨，这不也熬过来了？
2: 谢谢大姐。
1: 哎呀，客气。那忍忍，同车，
2: 跟阿姨再见。
3: 阿姨再见，伯伯再见。
1: 走吧，走吧，慢点啊。

0: 丝面好吃吗？嗯，明天让你爸爸去买排骨，妈妈给你做排骨面吃。笑什么呀？我儿子能干，车间里的人都夸他心疼妈妈。我在车间跟陆科长吵，他在张书记家嚎，那陆姐不停地夸他，说秤砣虽小压千斤，一嗓子嚎出两间房。
1: 是是是，母子同心，其利断金。
0: 我跟陆姐说了，我们家房子不是嚎出来的，那是压缩机厂的房子换来的。
1: 棉花厂的房子终于有了，秋姐告奶奶的，没想到最后吵架把事办成了。
0: 早就该吵了。我今天看到分房名单，去了趟办公楼，我本来想当面向张书记和陆科长道个谢，张书记是没见着，陆科长跟我说了几句话。新邻居一家四口，男的是个老师，不用三班倒，孩子们都在附小上学，以后有人陪动辄上下学了，我满意得很。我跟陆科长在楼道里说话，生产科也出来凑热闹。周科长说这房子是调换的，虽然是不违反厂里分房的政策，但是我闹事影响不好。生产科开会决定取消我今年所有考核评分的资格，先进劳动积极分子，我都没有资格。
1: 但是还是房子重要啊。
0: 我也是这么说的。我说周科长，你还搞搞清爽，那劳动积极分子不就是为了加分分房子吗？我现在房子都有了，谁还在乎那一张奖状几块钱奖金啊？
1: 这话是不是不该说呀？呀，有时候就是什么话都说图个嘴痛快，那到最后活也干了，领导也得罪了。
0: 我凭什么不说呀？那评比资格都没有了，我还要憋屈我自己啊！以后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骂谁我就骂谁。

0: 钱哪有是？还好了，还有一两个月，到时候啊，小青就该有自己的床了。你说，咱们家分到房子会不会跟全国恢复高考有关系啊？你想啊，以前的高中部都是混日子，老生不信散，学生们信也散。自从报纸上说今年恢复高考。
1: 学校的小领导一下子重视起高中了。对呀，现在晚上都有人来找你补功课了，从南都没地方写作业了。
0: 他们也没办法，突然说恢复高考，别说参考书了，起码书店连教材都脱销了。都是熟人的孩子，高考这么大的事情，不能不帮一把。
1: 没说不帮，就是。 就是忽然就说高考了，我怎么总觉得不像是真的呀？
0: 当然是真的了，那人民日报上都刊登了好几篇报道了。我今晚跟你睡一通。

0: 以后要多小心啊，在这儿看，马上就要考，好吧？
1: 我们来找庄老师问几道题。
0: 哎，一鸣啊，啊，来来来来来，
1: 老师，
0: 小心让开，让开让开啊！好，来坐。
2: 好，那出来吧，小天，你跟妈出来吧。
0: 给他们做，好好。复习的怎么样了？
2: 没有，
1: 复习了。
0: 嗯，我来看看啊，我一个一个检查啊。
2: 出来，出来，妈给
0: 你。其实你看这道题啊，他考的是函数公式，大家都拿笔来记。
2: 湖南，你帮妹把棉袄穿上。
0: 横加左减右，纵加上减下。
3: 王玲啊，啊，你家庄老师上课左邻右舍都得跟着听。
4: 我今天上夜班，实在想睡一会儿。
5: 我今儿也是夜班，我也想休息一会儿。
6: 这小姐，
5: 汪老师讲的函数、图像、平移规则，你也听不懂，你就当听天书，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3: 你别怪黄云，他没法子。什么时候高考呀？
6: 23号，
7: 12月23日。
3: 那只剩半个月了，那咱们再忍忍吧。
6: 再忍忍
7: 啊！忍忍，我们再忍忍啊！
8: 小叔，小叔，
1: 你也来了啊？你是几考场？
9: 12考场。
1: 我也是12考场，
9: 那一个考场。
7: 报告，我要通讯一下。考试期间不能随意离开考场，
6: 那我也得给孩子喂奶呀。
9: 哎呀！
8: 最后一篇论述你做的咋样？还行吧，我感觉最后题之前根本就没见过。
9: 对对对对对，
8: 农场农场，这个是吧？
9: 对。
8: 哎，吴江的还有啊，来上车上车。
9: 走走走，来来来来来。

10年没有高考了，工作步骤还有点乱，具体怎么阅卷还不清楚。可是阅卷是要离家的，具体要阅卷多少时间？

0: 要阅多少卷子，现在都不清楚。这样，你先回去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再回复我。如果家里确实有困难，可以不去。
1: 不，我去，我去。
0: 那好，阅卷是保密工作，不要对外宣扬。校长是知情的，你呢，先回学校把手上的教学工作交代一下，然后呢，收拾一下个人物品，到通知上的阅卷点去报到。
1: 是，那我先回去了。好，再见，局长。
0: 庄老师，你的笔决定了国家教育的未来，决定了考生们的命运。好好干，认真干。
1: 哎，给你看看，介绍信。就我一个人，我们学校这个工作，我跟你讲可马虎不得。它关系到一个考生的前途和命运，丝毫不能懈怠。
2: 知道了，庄老师。除了被子、衣服，还拿什么呀？
1: 牙膏、牙刷都得带。
2: 那要告诉童楠和小婷吗？
1: 算了，不说。孩子们嘴快，阅卷可是一个保密的事情，不能让别人知道。
2: 童楠，小婷，回来，回来，回家了。
1: 来，过来。
3: 干嘛？
1: 来，啊，把扣扣上。爸爸这两天要出差了，你们俩可要听妈妈的话。妈妈一个人带你们俩不容易，要做个好孩子，听到没有？
3: 爸爸。
1: 你
3: 去哪出差呀？
1: 不远。
3: 爸，那你出差为啥还要带被子呀？难道要去乡下的学校吗？
2: 爸爸这次出差是有保密的工作，妈妈不问，你们也不许问。这两个药你们包里啊。
1: 药就不用带了。
2: 带上。

0: 是庄老师吗？哎，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小组的负责人，你叫我老苏就行了。哎，
1: 老苏，嗯，苏老师你好，
0: 怎么不舒服吗？哦，
1: 没有。
0: 人员还没有完全到齐，咱们现在是试改阶段。
1: 试改阶段？
0: 哎呀，这才高考太仓促了，从发出通知到正式考试就俩月，而且省教委还没来得及提供正确答案，咱们组商量了一下，教师们。 拿着卷子自己写一遍，然后呢，再发交几份答得不错的考生试卷，参考他们的解题思路，最后总结出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之后再阅卷。
2: 我们的基础啊也不是太好，老师们都荒废了那么多年，考生的解题方法呀，正好可以帮我们拓宽思路，提高阅卷的效率和准确率。
0: 庄老师，哎，你的位置在这儿，坐吧。哎。
3: 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总结出来之后，两人一组开始阅卷，一位老师批卷子，另一位老师复查。遇到有争议的卷子，先送到我这里，大家一起讨论，集思广益，一定要确保阅卷的正确率。嗯，
0: 坐。
4: 半省试错了两行。
0: 你做废物，你不能让卷子空着。哎呀，咱们的考生基础普遍都很差，答不对就乱写，答的好的太少了。如果遇到一份正确率高的卷子，我们这满屋的老师都争着看呀。卷子很多，要加班加点。

0: 这个脑筋确实不错，
1: 累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2: 庄老师还没休息啊？
3: 你们先休息。

0: 拿到钥匙啦！哎呀，李霞姐，哎，我看到楼下那三轮车，我猜你今天肯定搬家，就你们娘三个搬呀？
1: 啊，对。
0: 那庄老师出差还没回来呀？哎呀，
1: 他还没回来。哟，
0: 那么多的东西，太重了，搬不动。
1: 哎呀，一点一点挪，没事儿。
0: 我叫我男人搭把手帮你搬。
1: 不用不用。
0: 哎呀，没事，邻里邻居的。
2: 哎呀，
1: 那谢谢他，张叔。
2: 来了，阿姨好，阿姨好，你们。

0: 你们家的污水都排到我们院子里来了。啊，要出水管，一会儿就排出去了。你也知道有出水管呀？那你把你们院子里出水管堵了要修池子，但我们这挖个洞，以后污水跑到我们这儿来，我两头都要占便宜呀！你们等着，我一会儿到房产科告你们去，告房产科。我可想真烦你搞事情了，你去告，我想请你撑台子。哎呦，我倒要问问陆科长，这年头分房子不看功龄不看先进，就看谁家会拍马屁。哎。 我宋莹还真没有你们这点本事。
1: 你以为厂里带着你，把你们家分到这个院，拉个屎都要多跑几十米。哎呦，
2: 你们家上厕所不用跑几米啊？哎呦，对哦，肮脏货嘛到处拉，你们都是落在屋子里的吧？你们，
3: 这林姐是吧？哎，
2: 我是宋莹，吴峰，
4: 哎，
2: 这是咱们院的新邻居，林姐，
4: 哦，
2: 邓哲，周阿姨，
5: 阿姨好，
3: 你好。
2: 庄老师，庄老师人呢？
3: 啊，他出差了。
2: 啊，林姐，你来的正好。啊，咱们一会儿一块去那个房产科。就，哎，人呢？我还没买完呢。就他们两个人啊。咱们这个院子比他们低一点点，他们挖了一个洞呢，以后这脏水呀、雨水全都排到咱们院子里来了，恶心死了呀。
3: 哦，那确实不太合适。
2: 废物米库。
6: 黄组长，
2: 哎，你和庄老师那是老子啊，他厂里边安排你和这个刺头要住在一起啊，以后要小心一点啊，小心。啊，黄组长，你别和这没皮没脸的女人来往啊！
6: 哎，
2: 这厂里谁不知道他家这房子怎么来的？
6: 是，
2: 你们一家子都是做狗的东西啊！在这随便钻洞，你们不是狗是什么？
7: 我是你的妈妈，
2: 我骂你怎么了？
6: 我骂你怎么了？
2: 啊，这真是。
7: 妈，这个房间是我的吧？王勇，一个松包，你都欺负人家庄老师，是不是？你看人家老师。
8: 妈妈，这不是新家吗？啊，
7: 新家离厕所好远。
9: 没事，你晚上要去的话，哥哥陪你。
7: 嗯。
9: 哎。
8: 来吧。
7: 谢谢啊，
8: 这样，
7: 吴楠，咱们回筒子楼，再搬一车家具过来。

0: 林动辄，这是你玩的吗？都碎掉了呀！妈，哎，
1: 咱们赛跑几趟就能搬完了。后天元旦，咱们是在新家过元旦吗？
2: 是。
1: 刚才林局叔叔送了我一张1978年的年历，一会儿把它钉到墙上。
2: 什么时候的事儿？妈都不知道。林叔叔人挺好的，
1: 就是，
2: 宋阿姨也不是坏人。
1: 你爸爸不在家，要是没人替咱们家出头，整天就要在院子里趟脏水了。妈妈，
3: 我喜欢趟水。啊？你喜欢趟水啊？这屋子是不错，就是院子偏了一点，
1: 离公厕呀、水龙头都太远了，还是压缩机场好。
3: 那每层都有公厕。哎，不能这么比啊。
4: 住在这儿，你上班近，动辄上学也近，多好。也是，就是辛苦你了啊，以后都要骑车上下班。哎呦，我
3: 上班最多也就半个小时。哎，邻居人蛮好的呀，
4: 两个孩子都老有礼貌。刚才那个哥哥是3道杠。
3: 是吗？哎，那我怎么没看见他带那个臂章啊？
4: 妈，走吧。好
5: 啊，等我一下。哎，这别人看着还以为你是新娘子呢。
4: 马上啊！
5: 妈，快点，一会儿赶不上看新娘子了。来来来来，哎，手套在。
4: 这个王八！
5: 哎，媳妇儿的事别耽误正事啊。
6: 哟，戏水，我简单，你简单，对呀，太厉害了。我们来，把这个摆上。小宝贝，来来来来来，来，碗碗碗，哎呀，来啦，来来来来来，
7: 林姐，小珍，哎，可以偷吃。
6: 你们谁家还有那个多余的凳子呀？
7: 再看你也过来啊！果然一伙人情绪不够做了。还有凳子啊，还有什么水杯啊，也都拿点过来啊！昨天刚搬了家，今天乡子集邮喜事了啊！哎，今天啊是元旦，工会呢特意这么安排的，说是什么搬家、结婚过节，三喜临门。哎呀，老吴居然创足了36条腿啊！
1: 老吴会手艺，自个打的家具啊！哎呦，哎呀，这木头也是要钱的呀。老吴可是坚持上了半年的全班，才攒的这些钱。
8: 院子里的自行车有了，收音机也有了，三算一响，凑足了1万，老好了呀！哎呀，老吴节假日都跟大家调班的，大家都不愿意节假日上班。
1: 老吴就抢着上，不就是为了多赚点加班费吗？哎呀，
8: 真的是不容易呀！哎，老吴门槛近。宋爷爷，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呀？老吴跟我调班的时候，我问的呀。你咋什么都问啊？我张嘴不就是说话的吗？哎呀，对呀，好看。 这个，给自己抹一抹，也给小军抹一抹，省得脸皴了，你知道吗？
9: 宋阿姨，这个我不容易，你看这，
1: 行行，你收下吧。宋阿姨疼你，
9: 老吴不容易啊。这下好了，结了婚，珊珊跟小军也有妈妈照顾了。哎，
1: 还是小。

0: 姑娘好呀，这脸呀，一掐一包水。那，
1: 哎呀，哎呦，真自然了！哎呦，来来来来来，给我给我！哎呀，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
2: 你看到妈妈在啊，在忙。
3: 黄玲啊，哎，姑娘长个了，
4: 还没呢。哎呦，
3: 那她就是大个子啊。哎，谢谢，您瞧瞧，图南带着妹妹还有小动辄，就好像一杆秤带着两秤砣。哎呀，亮，别碰，别碰亮。走，来，新妈妈带着新妹妹来了，以后你们家人就亲亲热热的过日子啊！哎，等等我呀，等等我呀，哎，等等我。

唱着一段旅程，唱着几场。

0: 是深是浅，你能不能过去仔细观察过呢？小马，
1: 林姐啊，谢谢你跟我看孩子。
2: 好了啊，
3: 冬晨回家了。
4: 妈妈，我还想再听楚南哥哥讲一会儿故事，你回去吧。
1: 这个孩子，那就让他再
3: 待会儿吧。
0: 那行
3: 啊，你进来吧。
0: 哦，
3: 不
0: 用
3: 了，鞋脏。哎呀，没那么多讲究，快坐会儿吧。
0: 浅，
3: 行。
0: 松树那么小，点儿。当然觉得水很深。
3: 张老师什么时候回来？
1: 我也不清楚。
5: 那个叫乌。
3: 哦，对了，林姐啊，我平时上夜班都是五峰买菜，要是庄老师不在家，你也上夜班的话，就要五峰帮你带一份回来。
1: 哎呀，排长队呢，不麻烦你们了。
3: 当你下了夜班，菜都不新鲜了，叶子老啪啪的。
0: 然后
3: 五峰反正是要买菜的，帮你带份好了。孩子们吃新鲜的不好吗？
1: 那谢谢你啊。
0: 红薯说的那样深。
4: 楚南哥，我想听阿凡提的故事。
0: 好啊。
1: 哎，给你沏杯茶，
3: 不麻烦了，林姐。
0: 对，哎，阿凡提，
4: 这个锅这名字好有意思。
3: 你看，
4: 条腿的鹅，
3: 一条腿的鹅。
4: 阿凡提拿了一个整熟的鹅，送给了皇帝。走着走着，他饿了，这是不是把那个条腿给吃了？
0: 啊，
4: 鹅的腿能好吃吗？
1: 哎，你说腿，
0: 这故事真有意思。
5: 对，这个故事好有意思。
4: 实际上的鹅。
1: 素云，你怎么了？
5: 哪有两条腿的鹅？你们刚才认识吗？
3: 没事儿，就是看动辄突然有人陪了。我和五峰，我平时忙。没搬来之前，
0: 你的合力
3: 动辄都是自己一个人玩。
0: 院子里那田鹅爸、鹅爸、鹅的爸爸
3: 都是在家等着我们天黑了。
0: 坐一下，
3: 他可会玩了，一个人什么都能玩。
0: 两条腿，一条腿，
3: 让人看着心疼。
0: 爸，
1: 那你把儿子一个人扔到张书记家里？你回家是不是也偷偷哭了？
3: 林姐哭，光荣历史翻篇了。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图南和小婷肯定也有要你帮忙的地方。

0: 我也不客气啊，让动辄再玩一会儿吧。
1: 好呀，好呀，我给你沏了茶，你喝口水吧。
0: 不用了。哎，宋莹啊，看着天气，晚上要下暴雨，记得收衣服啊。哎，哎，
2: 王丽，
0: 我再看一看。
2: 赶那群鹅和猪。
0: 这故事里竟然还有猪。

0: 没事儿，没事儿。
1: 妈妈，妈妈，我害怕。
2: 湖南，打雷不怕啊，不怕不怕。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啊，别跟爷爷打个喷嚏。妈妈在啊。

0: 啊，亮了亮了，图南。妈妈，
1: 不怕，雷公爷爷身体我们不怕啊。
2: 威尔福。
3: 哎呀，我家出人命了！哎呀，快救救，快救救！
4: 这
0: 东西啊！哦，林姐，什么？家里没烟吧？
5: 没有，你们家也没烟吧？
0: 没有。
5: 哎呀，谢谢你们为我们着想。这下这么大的雨，这院子都被淹成这个样子了。
2: 爸，谢谢你啊。
0: 林姐，嗯，是五峰把咱们院子出水口堵上了，啊？看这么大的雨，咱们院子都淹了，隔壁院子也淹了，咱们可能会在这个院子里住上大半辈子呢。咱们不能动不动就被水淹呀，咱们不能做女家孩。嗯，哎，太冷了，你进去，有我和五峰呢，你放心啊。
1: 妹妹抱。
6: 哦，小动者，你爸爸堵的不是你妈妈堵的？
7: 我妈妈说，隔壁院搭错点招牌套也不怕地干套。我爸爸还说，雨天到，雨地到，雨人到，其乐无穷。
0: 哎呀，走了，
1: 别说了，
0: 站好了啊。哎，慢点。
8: 哎，你行了，慢点。哎呦，天哪！哎呦，
1: 哦，娘，
8: 哎，拿那么多水，哎，
0: 那这小东哥嘴咋这么碎呀？
8: 刺头，一家子刺头。
1: 这话不是我说的，这是陆科长说的呀。
2: 是吗？
1: 那天啊，我到房产科，刚好看见王勇的，
8: 高兴的。
2: 不，
1: 那陆科长说这事我管不了，我可管不了一家子刺头。哎，那陆科长还说了，
8: 刺头有勇，刺头男人有谋，刺头如虎添翼，刺头儿子还会打配合，一家子刺头惹不得。

0: 林木，林木，西西好。
1: 墙上的洞得补上，要补就得需要水泥。现在水泥不好搞，等你搞到水泥，我就修下水口。好，我去房产科搞水泥，好吧，我一定去。
2: 医院没听啊？
3: 妈妈，林叔叔平日里笑眯眯的，那么和气。
0: 不可貌相。啊！哎，雷哥，不好了，补得严严实实的啊！

0: 我放这儿可以吗？
1: 啊，来来来。
0: 哎，好。哎呀，真没想到林工这么有法子。
1: 没办法，他从小在那样的环境下长大，不长点心，他从小在那样的环境下长大，不长点心眼子，他们孤儿寡母会很吃亏的。
0: 林工也真是不容易啊，
1: 哎呀，再不容易，不也过来了吗？哎，都说破锅自有破锅盖，他这口锅呀，还真得配我这么泼的锅盖。哇，
0: 你们俩这样搭配挺好。
1: 过日子嘛，总得为自己、为自己家争取，别人是指望不上的。嗯，我帮你啊，
0: 我可以。小孩子穿得好一点，人也精神。你可以稍稍打扮一下，等着。
1: 他还要怎么精神呀？都快成了窜天猴了。
0: 那天婚礼上那么多孩子，就动辄的裤子是破的。
1: 大家都破的呀。
0: 动辄屁股后面那个洞有点大，屁股都能看见。
1: 不是的。小孩子屁股上三把火，动不着。
0: 动辄是小学生啊，上学让老师同学看见裤子啊内裤都不太好，你帮他补一下。
1: 我补了呀，你以为我没补过？他天天划那个土坡，我给他补好了，他就又破，破了又补，补了又破。他不怕冻屁股都要划土坡，那就让他冻着好了，不补。
0: 你把他的裤子拿过来，我帮他补。我有缝纫机，快得很。
1: 真的
0: 啊？啊，
1: 那谢谢你了，林姐。
2: 对。
1: 哦，对了，家里好像还有一条破的。
0: 哦，
1: 那你帮我一起补。
0: 我都拿过来。啊。

0: 林姐，臭美呢？那动辄的破裤子。哦，
1: 你也上夜班啊？嗯，我也上夜班。五峰明天早上去买菜，你需要什么告诉我。
2: 哎呀，那谢谢林工，帮我带块豆腐，我给你票。
1: 林姐，我在想，咱们两个班次一样，要不要找人调一调，错开班次啊？
2: 哦，错开，咱俩轮流补觉。那院里总有一个人睡觉，用厨房也不太方便，孩子们也不好大声说话，跑跑跳跳的了。不要调吧。嗯，

0: 是快寒假了嘛，庄老师不在家，吴峰上班，中午不回来，咱们两个要是都上早班的话，就没人给孩子们做饭了。错开班次，我们可以轮流给孩子们做饭。哦，那我想想，
1: 苏阿姨，
0: 哎，童楠还没睡啊？啊，一会儿我跟你妈妈去上夜班，林叔叔在家，有什么事情你就喊他。
1: 好。
2: 哎，宋莹，没准放假超英就回来了。图南会用炉子，咱们俩做好饭盛在饭盒里，让他蒸一下就行。咱们俩先试试，如果不行的话，咱们再想办法调味儿。
0: 行，那我先回去。
2: 哎，好，
0: 好看的。
2: 哎呀。

0: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
1: 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0: 注一作文，以寄之。
2: 这我老婆给我带的胃药，你赶紧吃了。
3: 哎呦，谢了啊，老张，你看，用了你的牙膏，还要用你的药。
2: 这有什么好谢的？赶紧吃了。
3: 好好好，我说老贾，你回去一定得好好的调养一下啊。你这一个月胃疼了3次了，精神压力大呀。一想到分数将会影响到学生的前途和命运，拿起卷子精神就高度紧张啊！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和高考扯上关系啊！
4: 这谁能想得到啊？
5: 有了阅卷经验啊，回去教学就更能有的放矢了。虽然咱们太老，自己都没有机会再参加高考了，但是能教导学生们啊，也算是渐渐圆梦了。
2: 是呀，明天再做一些收尾的工作，就该回去了。
3: 庄老师是苏州的呀，回家方便。我们都是县乡的，还得先去车站码头看看有没有票。也不知道快过年了，能不能买到票啊？
0: 马上就要各奔东西了，也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再相见。哎，咱们去照相馆拍张合影吧。
6: 哎，好主意啊！拍，一定要拍，光荣，我们能光荣一辈子呀！
2: 对。回去之后啊，我们把它珍藏起来，也是老来谈资。
7: 是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去喜洋洋者也。
6: 来，我正在整理一下。好，看这里，哎，正好看这里啊，一、二、三。
8: 庄老师，您回来了。
9: 哟，一鸣，你怎么在这儿啊？
8: 我家也住这儿，巷口第一家就是。
9: 哦，这么巧。
8: 您还没来过新家吧？
9: 没有，
8: 我带您过去。哎，这儿。
9: 哦。
8: 这是我家。哦。您家是这个院儿。哎。我送您过去。
9: 不用不用。啊，这看知道了，快点回去吧。
8: 行，
9: 谢谢一鸣啊。
8: 那您慢点啊。
9: 哎，好。哎呦，你怎么趴地上？地上多凉啊！
10: 你是庄叔叔是吧？我是林邓哲，你赶完卷子回来了？
9: 啊，回来了。坐下。

0: 阿玲，
1: 啊，
0: 小巷子里谁结婚啊？
1: 二车间老吴，就是吴建国。工会看他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不容易，牵绳搭线，给他介绍了街道一位女工，也带一个女孩，两个人刚结婚。
0: 那地上又冷又脏，他妈妈怎么不管呀？
1: 他趴在地上弹玻璃球，他妈妈叫他起来，说着说着就打了他两巴掌，他气得不吭气，趴在院里很久了。他爸倒是出来劝了劝，他妈妈完全不管。
2: 林动辄，你就不起来是不是？你就打算在这躺着是不是？行，你个皮猴子，你就在这躺着，你感冒了我都不管你。

0: 他怎么知道我去乐器啊？他刚才问我了，他说：“庄老师，你乐器用完了。”
1: 校长在大喇叭里说的，说爸爸你去改高考卷子了，是学校的光荣。
0: 校长说的？
2: 苏州报登了阅卷消息，朱校长就不保密了。我听到消息之后就叫图南去买报纸，可已经过了好几天了，没买到。哦，朱校长说了，专门特意给你留了一份。
0: 阿玲，
2: 冻着，冻坏了。一会儿让图南哥哥送你回家。
1: 我不想回家。
3: 庄老师好。我是宋莹，这是我爱人李武峰，工程师。
4: 哦，庄老师，
5: 李工程师，
4: 见着您了。
0: 啊，对，来，
4: 冻着，哎呀。我躺上床上了，起来去。
5: 庄老师回来还没吃饭呢吧？啊，刚进家。哎呦，你说，反正咱们两家住在一个院子里，回头咱们再聊啊。有事时间聊。
3: 好好好，不好意思啊。
0: 没事没事。
3: 你说你身上脏兮兮的，你趴人家床干嘛？你个花开孩子，个皮猴子。
0: 湖南，你去叫他爸妈呀。
6: 对，不然他就赖了咱家不走了。
1: 他一来咱家就不想走。
0: 是吗？
2: 新邻居挺好的，你不在的时候帮了咱家很多忙。
0: 我还一直在担心呢，我怕不好相处。
2: 就是孩子淘气了点，来，帮我拿一下，拿一下。
0: 慢点。
6: 你肚子又脏又恶心。小平，不能这么说同学。
0: 对，不能这么说同学啊。
6: 林邓哲是又脏又恶心。
1: 我不爱吃萝卜，我们家什么时候才能吃上肉啊？
7: 你问我啊，我还想吃嘞。哎，你说这食堂也真是的，本来大家肚子里就没有油水，还净做萝卜这种刮油的菜，肚子一天到晚叽里咕噜的，难受得很。
8: 庄老师今天晚上要讲高考阅卷的事，我想去听听。
7: 高考恢复了，这以前大家都不愿意理的老师现在成了香饽饽了。等一下我也去听，搞不好以后孩子们就用得上。哎，这哪儿去了呢？
8: 什么东西？
7: 蜜饯，我藏哪儿了？
9: 还有这个关。

0: 哎，这怎么不能吃啊？这个，
1: 这个吧。
2: 啊，对对对，
1: 啊，
0: 你藏的呀？
1: 上次你让我放在上面呢。
0: 林东哲，回来。
1: 这个。啊，
0: 哇，你平时都舍不得给我吃，今天怎么这么大方？
1: 不是给你一个人吃的。

0: 的意思，考了语文、数学两门，通过了才能去考。
1: 十年没有高考了，这次报名的人啊，确实非常非常多，而且好多都是一家人，就是叔侄兄弟姐妹一起报，一起进考场。
0: 我们考场就有一个女工，她考着考着，就要出门喂奶，她婆婆就抱着新生儿等在考场外头。
1: 所有的阅卷老师住进招待所之后啊，就再也不能出来了，不能上街，不能回家，就算你的生活用品缺了，也不能上街去买，自己想办法解决所有的困难。就说我就带了那一小节那个牙膏，每天就挤那么一点点，一直用到现在。
2: 张叔叔，那招待所肯定有很多牙膏品，你都带回来了吗？能给我吗？
1: 张叔叔好像是带回来了，就在厨房里，你去看，去拿。
3: 林同志，大人讲话不许乱插嘴，坐下。哎呀，
1: 没事，孩子。
3: 不好意思
0: 啊，你接着说。
1: 我批的那个卷子上就有人题诗，还有的人写上“全体阅卷老师，你们辛苦了”。
4: 那这样，给分吗？
1: 当然不给分了。但是总体来说呀，这次考生基础都很差，就初中的基础知识点都不清楚。嗯，
5: 也精于勤而荒于嬉啊。就是我上高中那会儿，学校抓的还挺紧的，老师呢，也都一心扑在教学上。晚上熄灯之后，同学们就在路灯底下看书，老师和同学们都拧成一股绳。现在的高中好像跟那时候比，是差一点啊。
1: 很多老师，尤其是乡下的那些老师，高考是什么根本就不太清楚。我听说，有一个高中填志愿，因为老师不懂啊，所有的考生都填了北京大学，我就估计啊，这个学校录取悬了。嗯，
5: 那真可惜。
2: 为什么可惜？北京大学不好吗？
6: 谢谢
7: 好，慢点啊。
2: 好。招待所一定有很多牙膏皮，张叔叔要能把那些牙膏皮都带回来就好了。
5: 那牙膏皮能换麦芽糖啊？
2: 嗯，是拿到废品收购站卖钱，一个牙膏皮两分钱。
5: 哎，我说家里最近这牙膏用的特别快呢，你是不是乱挤了？我跟你说，那牙膏可都是用生活用品票换的，让你妈知道了饶不了你，听见没有？以后不许乱挤了啊。
2: 嗯。
5: 小王赶紧睡觉。
4: 准备呢，你吃药吗？啊，
1: 给我吧，我自己来。
4: 我来，我来。嗯，
1: 好，放这儿。
4: 醋，醋。哎，啊。醋加。这是你自己缝的。
1: 啊。我一到就看到了荷枪实弹的警卫，从招待所啊到阅卷大楼要三道岗，把我给紧张的呀！哎，我这有一看，掉了一个扣子，我这文人师表总不能一贯不整吧？底下扣子掉了看不出来，这上面可不能掉。
4: 缝的还行，文件人。
1: 哎哎，你怎么把兔脸那毛衣给拆了？
3: 小了，我拆了换个样式打给小警长。
1: 啊，麦小婷啊，嗯，刚才妈妈可表扬你们了啊，说你们这段时间爸爸不在家的时候表现得特别好。哎，图南都能帮妈妈干家务活了，小婷特别认真地写作业。
2: 爸爸，嗯，林叔叔教了我很多东西，生炉子、打煤球。哦，林叔叔还堵了出水口。
1: 是吗？
2: 嗯，
4: 这事说来话长。

0: 你跟妈妈跟你说，
1: 你赶紧去睡觉吧。洗脚水一会儿爸爸自己倒啊。
2: 嗯。我准备要出来啊，考一中或十中。嗯。我们语文组的老师，在批改作文的时候，看到这样一句话：高考是最公平的改变命运的机会。我们所有的老师讨论这句话，讨论了很久，也感慨了很久。我还听说，只要是过了分数线的考生，二月份就能读大学了。我真心的替他们高兴啊！国家这次啊，是真的全面恢复高考了。
0: 一中、十中都是重点，不好考。
2: 我知道啊，这小升初不是还有半年吗？我到时间，我做的突然的思想工作。

0: 没肉了？我天天来，怎么天天店里没有肉的？
1: 喊什么？喊也没肉了。
2: 肉都被你们开后门卖给亲戚了。
3: 那位同志怎么说话的？大家都排队的，排在前面自然就买到肉了。
0: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搞什么名堂。哎，你们知道什么时候到货？提前啊，早就通知亲戚朋友，他们一大早就过来排队了。
1: 你是谁的？
3: 连磨上门了，你奔着那天棚去啊！
4: 陈老师，走吧，今天肯定没肉了，咱先回家吧。
2: 对，罗毅商店
5: 想买就早点来排队呀、啊。

0: 天真的造梦着，酷 girl 勇敢的发问着，酷 boy 乐观的追寻着，头顶天脚踏实地，笑一笑落败。
1: 哎，你说他们今天为啥还不接？
0: 胸口之下，酷 boy 因渺小而奔跑，酷 girl。

0: 有肉吃这么高兴呢？哎，林姐今天烧什么？
1: 童楠两个月前就想吃红烧排骨了，我今天烧排骨，明天炖肉。
0: 哦，对了，你们家炖肉放八角吗？林动辄老嫌我炖的肉不好吃，你说有的吃就不错了，还挑三拣四的。哎，明天你炖肉的时候叫我一声呀，我过来学一学。
1: 好呀，我把炖肉的步骤写一个给你。
0: 好。哎呦。

0: 阿莲，我爸妈说呀，有些日子没见，突然该想停了，而且怪想孩子的，想过了一趟。王八蛋！你们一家都是他妈的王八蛋！
1: 林姐，又做什么呢？
2: 不烧排骨了。
1: 你这肉丝切的可真够细的，都能穿针了。
2: 刚买到肉，我公婆和小叔子一家就要来吃饭。

0: 年纪大了，肉吃多了不好消化，你多放点胡萝卜和南瓜丝。
1: 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
2: 我说这房子比原来那个大多了哈，然后还带个小院儿。
3: 现在土产有自己的房间了，以前写作业就没地方，还得把这饭桌吃完了收拾干净之后才能写作业。嗯，
4: 这朝向好，冬天能晒着太阳。邻居家那个房子朝西的不好，西晒晒着太阳，夏天热死了。
3: 是，咱们家两个孩子，他们家只有一个孩子，厂里啊把这朝向好的给阿玲了。
2: 好，
4: 一个孩子也能分两间啊。
5: 图南小婷还小，没有加分。异性子女等孩子过了12岁，就可以重新排队分大一点的房子。
4: 这个政策好哎，咱们老城管可没这个说法，花邻居之税的办厅啊。是啊，这个好。这房子也大，正东正北，回头到他大伯这来放寒假啊，你帮着辅导辅导，真好，湖南也有伴了，孩子们一起玩耍，是吧？
6: 镇东镇北，
4: 是
6: 寒假的时候到大伯这儿来，和哥哥妹妹们一起过，怎么样？
7: 妈妈，大伯家的厕所又严重脏，冬天冻屁股，我不想来，
8: 我也不想来。
6: 你俩吃饭吧，
0: 吃肉吃肉，
4: 吃吃萝卜丝，萝卜丝吃。
3: 懂得的吃个饭，你笑眯眯的。镇东镇北还没吃你一口饭，拉着这个脸。
0: 动辄吃他自家的米，三个孩子一起吃午饭，宋莹给动辄的饭盒准备的满满登登的，他是在借机贴补图南，还有动辄的零嘴，都是动辄悄悄拿给图南和小婷吃了的。你以为呢？
3: 镇东镇北多大点的孩子啊，那胃口能有多大？
0: 你爸一张嘴添双筷子，丁良一个字也不提，就想把他们送来过寒假。童男正在长个，丁粮压根儿不够吃，占了小天不少丁粮才勉强吃饱。忽然来两个小子，吃什么喝什么，全家人何其威风啊！
3: 王玲，你是不是庄家的大嫂啊？
0: 大嫂又怎么样？你爸妈偏心你弟弟，你结婚前的工资一分也没给你，咱俩结婚时就添了个脸盆和热水瓶。你弟弟结婚时，你妈还想拿我娘家陪嫁的缝纫机当彩礼，
3: 那不是也没拿出去吗？
0: 你妈当时跟我怎么说的？说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儿，要体面一些，我当时都听了。你妈还知道结婚是一辈子大事儿？
3: 就这么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你老是过不去了，有意思吗？
0: 有意思，我就是过不去了，就是过不去。你要始终过不去，日子就难过。你想日子，天天是你不想过的日子。行了，庄小英，咱这日子过得真够憋屈的，不过就不过。
9: 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本来日子就难过，咱别总跟过去较劲。过去了，日子就过下去了，
8: 过不下去。
10: 林
3: 东哲，东
10: 哲，去把图南哥哥跟小婷叫过来。你别说是妈妈让你叫的，你就说咱们家烤的红薯，请他们过来吃。
8: 有红薯了。
11: 来，坐那，坐那，坐那。哎，来，小婷，你坐这儿。啊，董事长，这是您的。哎，好。啊，你看，那家有红薯，刚烤好的。对。稍微有点烫手，还行。来，你们两个一人一半，好不好？
12: 嗯，拿着，这红薯可甜了。
8: 阿姨，谢谢你。
12: 嗯，

0: 你觉得色香味谁为重呢？
1: 其实这个是综合的，因为你色不好，味道再好，它第一感觉也不好，就是也不要过多的色，就食材的新鲜的度的色是最好。说是画家中烧菜烧的最好的，厨师中是画的最好的。当厨师和画家都在一起的时候，诗写的最好的。二三，这个新鲜的糯米，它就蒸出来的香味特别的浓。人生也是一种过程，你喝五粮液、喝茅台、喝米酒，其实说简单的、说复杂，它都是一个过程，就是用平和的心态去生活，用平和心态的做酒。人生其实是很短暂的。

0: 喂，黄总啊，哎，朋友
1: 朋友，然后他们要吃饭的时候事先打电话来了，
0: 就是再好的朋友也要都先都事先打电话。
1: 再好的朋友都要事先打电话，那他们也不会问说今天有什么吃的，
0: 不会，
1: 不会，反正就是来了就吃了。
0: 来了就可以了，来了有什么就吃什么。
1: 我刚看你推掉好几个客人啊。
0: 他我一般都预定，不一定，我一般不会接待的。
1: 不想弄那么辛苦。
0: 其实也不是辛苦不辛苦的问题，因为这个也是互相的一个尊重。因为我们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饭店挂了多少的牌子。你开了饭店，你挂了牌子，人家来你不接待就不好。但是那个菜你就是整天的觉得忙着备菜，其实那个也是不科学的。没有客人，你的菜就得扔掉，不扔掉你用那个差的菜给客人，客人下回不来了，就会恶性循环。

0: 种的莴苣笋，农民种的莴苣笋它就比较小，这个季节才有。一般城里的蔬菜都没有农家种的那么新鲜，这个莴苣笋一定要买细的那种，细的时候说明它自然生长，不是大棚里的。
1: 干季比较舒展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养生，要吃一点比较清爽的。

0: 所以像我们吃的点的这些菜呢，都是采用它的本色的原味，然后稍微加一点调料，用它自然的烧的方法，用柴灶。
1: 这个盐拿一下，等会儿就会吃清香和脆。但这个盐拿也不能过早，就吃之前两个小时最好。这个菜过久做下酒的小菜是最好最爽口。
0: 对，

0: 其实烧菜也是为了画画，画画也是为了烧菜。有的时候烧菜和画画也是蛮相通的，多和少的关系。就做菜你料配多了，它就不一定好。画画也是，你画多了，也就不一定出彩。就烧菜也是用最简单的素材、最简单的调料做，画画也是用纯水墨。
1: 画画容易还做菜容易？
0: 做菜容易。
1: 菜
0: 做菜能吃完就走了，画画画不好给人家骂一辈子。
2: 前三杯一定要淡，我的好多朋友来这里喝这个酒就知道了，你知道吗？小杯嘛，好喝，啪啪啪，这一杯下去了，很快就倒掉。
3: 很容易上口，但是你喝，对你不知不觉你多了，这才有意思啊！煮青蛙。这个园子的格局和构图很工稳，每一个小细节都经得起推敲，但是它不刻意。我们在西湖边长大的人为什么会被这里吸引？我当时第一的印象，这才是西湖的深处。
0: 这酒是我们自己做的陈酿，叫梨花陈酿，一般是不大对外招待普通客人。酿这个酒我们家里已经传了好几代了，这个做酒的时候第一次是我是跟我三哥学的，我第一次做酒就特别的成功，所以说我这个地方是有酒仙出没的地方。
1: 酿酒最难的是什么？
0: 就掌握它的手感和温度，因为这个温度一旦掌握不好，酒会做的会发酸。
1: 那有没有到你这来不喝酒的嘞？
0: 也有，
1: 也有。那你心里面会不会不太高兴？
0: 也不一定，
1: 不一定。
0: 因为这个是个人的爱好嗜好。但一般的我这里来常客都大多都喜欢喝点小酒，到醉如来不喝点酒，他们会后悔。

这个是新酒刚刚做的，这个新酒做的时候特别需要保养，就是干冰的汗水不能下去，如果下去的话酒会涩的，用心要照顾得好，这个酒才出来才香。那这个白居易写的那个"清奇古酒称梨花"，就是这个酒。

0: 特别别致，然后所有的菜的那个味道呢，都是特别简单的味道，所以呢，我就特别来寻访这个地方，然后找了很久，真的是找得挺辛苦，因为最终它不是一个很对外一个营业的地方，很偏僻，然后又这个地方又很难找。
1: 其实生意是靠自己做出来的。这里的环境、空气比较好，有山有水，特别的幽静。正所谓是"好酒不怕巷子深"，只要你做的味道好，做的有创意，食客自然会闻香而来呀。这个是谷雨的茶，做红茶就特别的好。有独天独厚的红茶，所以我在就研制了这个炖老鸭，这个就是特别的清口。然后这个色泽也好看，红茶也是暖胃的，鸭也是凉性的，所以说它这个是两个都有相辅的作用。绿茶的色不够好。然后红茶它有甜味，有甘味，所以说入到老鸭里会味道比较相投。
0: 记忆特别深刻，因为在杭州所有的餐厅里面吃的那种菜啊，都是调味品加味精，吃到这边就感觉哎呀，食物本身的味道，我的味蕾解放了。我很少在杭州吃一个饭店会超过3次，只有最多会连续10几次，然后会经常带朋友来，然后一来一去啊，跟老刘也成为好朋友了。
1: 所以最终做酒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喝的，自己出家修行一样。如果能把这个米酒去推广，就像杜仲，我希望就是推广就是最简单的东西，最原始的东西，不要去喝太昂贵、太奢侈的东西，那这才生活的本质，就是。
0: 我以前是玩红酒的，喝酒都是从法国的酒庄直接订购，然后自从我来到老刘这里，第一次喝到这个梨花这个陈酿的时候，我就一下被他倾倒了。因为这个酒一入口的这种芬芳，这种层次感，真的是可以跟那个像拉菲啊那种纳图啊、罗曼蒂康蒂啊这种酒来比美的。
2: 你这个酿制的方法就是古法，
1: 这个是古法家传的配方。
2: 糯米稍微冷却之后，然后就加水。
1: 对，
2: 最好还是用山泉水。
1: 对。
2: 那现在这个工序是为了什么来？
1: 这个先把米打散，一颗一颗让拌酒要才能均匀。拌的过程其实手势也要不能太重，它米弄碎了也就不好，就是还是要有平和的心态去对待它。其实有时候做任何事情往往欲速则不达。这个是个酒抽，就是一般打酒用的，就是有利于等会儿做酒做好了以后，就酒从中间会渗出来。除了这个作用，它其实做酒的时候还可以起到散热的作用。1粒米在这个酒里起不了多少作用，但是这个还是要弄得非常干净。家里以前做酒连一颗米都不能掉到地上。小心啊。不行，磕着啊。
0: 磕在哪里啊？磕上。
1: 这个别动啊。
0: 那我不动。
1: 好了，这样就可以。
2: 那你的餐厅里面点击率最高的是哪一道菜？
1: 我没有点击率的。就是我做了什么就得吃了，一般的话都没有什么秤的菜。都会很快就风卷残云了。

最多这里它是不点菜的。我今天去菜场是根据这个时令来买菜，买什么样的菜，你几个人我就这样去帮你安排。如果你去点菜，会给厨师本身增加很多的困惑。你点的不是这个季节的菜，我怎么举办？那只有去买大棚的那种农贸市场那种大棚的素菜，那就不能保证这种食材的感觉了。因为这里的所有的蔬菜都是农家的苦菜，这个有一个很大的跟饭店的跟杭州其他的饭店有很大的不同。

0: 那我第一次吃到它的最惊艳的感觉应该是黑鱼蒸蛋，黑鱼片，野生的黑鱼片蒸蛋。哦，这太惊艳了，从来没吃过那么美好的一个鱼片。
1: 做黑鱼蒸蛋的话，一定要野生的黑鱼片，它这个肉才嫩和有弹性。野生的鱼的里面肚肠是很少的，它平时吃的少，油脂鱼运动量大呀，油脂没有什么，肚它肚皮里没有什么油脂的。养殖的鱼基本都肚皮上都有厚厚的油脂，运动太少，都跟人一样。也不能太薄，也不能太厚，太薄它没形状，太厚的话不容易蒸熟。
2: 那先把蛋摆盘里面。不能蛋跟鱼一起蒸，不行。
1: 蛋跟鱼一起蒸的话，蛋鱼会老掉的。
2: 哦，要先蒸蛋。后蒸鱼。
1: 后蒸鱼。
2: 那用这个大灶蒸跟用这个瓦斯蒸有什么不一样吗？
1: 这个它大灶蒸的话，它的蒸汽不会到这个碗里去，如果用瓦斯蒸的话，它就是会这个菜里面会很多蒸油水。
2: 大姐特意来帮忙。
1: 对，大姐特意从南通来帮忙的。
3: 调蛋，调好了放在蒸锅里蒸，蒸的那个蛋也不能蒸老，马上要加鱼片，加进去。那鱼片加进去就一会儿，那就差不多了吧。人家客人说是好吃的不得了，我也不懂，我也没尝过。他这给客人吃，不给我吃。
2: 这道菜是你自己创意的，还是
1: 我自己
2: 还是古菜？
1: 没有，我自己创意的。

0: 那你觉得你弟弟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人呢？
1: 他心思比较温和吧。
0: 他做什么事都慢慢来。
1: 哎，他做什么事都不做绝的，他就做绝的不好了，做绝的没好东西了。
0: 他也不管别人，他就过他自己的日子，是吧？
1: 嗯。
0: 那你弟弟到来这个地方之前呢，做了些什么事情？
1: 那画画啦，什么，我反正做了好多事情。
2: 尤其他那个接触的那个面比较广，从事的这个行业比较多，那么呢，那个他的人生感悟比较深。实际上，他的每一道菜就是他的人生的感悟。
3: 5年前决定建醉炉的时候，最早是为了实现夫人的梦想，有一个白墙黑瓦的房子，有个灵犀的院子，可以喝喝小酒，过过平淡的日子。冥冥之中找到农家废弃的小院子。
4: 那时候，其实也是个偶然的机会。我和他有一天开车经过这边，然后看到这幢房子在这边。那时候是秋天的时候，就院里两棵桂花树，开得正好，特别喜。

0: 乡进来，
1: 嗯，
0: 所以我们这可能也是缘分吧。
1: 对，
0: 而且那时候刚来，说门前那条溪水也很漂亮，水很多，感觉这环境特别，我们俩都很喜欢，所以后来就决定把它租下来。当时租的时候其实也没想特别多，所以他比较喜欢画画，那我们说我们租下来，你可以画画画什么的，然后。
1: 就画画画不成，天天在做饭。

到这里以后，猫也走来了。原来刚刚坠楼兴建的时候，它就跑这儿来安家落户了。原来是村里的一个吃百家饭的小野猫。

然后画画的时候语言就变得简单了。其实我认为现在做菜是第一，画画已经排在最后了。

0: 哎，后来我发现刘老师这个人有意思，画里面和他的做菜一样，就是按我自己喜欢是什么，我做出来就是什么，你喜欢你就吃，
1: 喜欢
0: 不
1: 拉
0: 喜
1: 倒，
0: 欢你就拉倒。他不是要讨好取悦你，但是这两个跨界的边缘融合在一起，你看他的刀法都很细，我认为是盖有功底的，但是他做菜那种随意，他是写意的那种味道。
2: 这个白切肉就要做得特别的嫩，一定要选择比较好的土猪肉，才能做比较有型的白切肉。这个白切肉吃起来肥而不腻。
0: 但是我最喜欢的是它的白切肉，大淑大雅，就像画美女，才能辨别得出你的高下。我说我画一个很高雅的东西，你以为你就很高雅？可能你充满着媚骨俗气，做一个大白切肉，它就可以做出它的这雅致来。我觉得这才是高手。

0: 我觉得做菜会比画画更平淡，画画可能有隐藏着某些目的，但做菜就相对来说没有什么太多的目的，就是只是爱好，喜欢去不断的可以去尝试。我常常跟那些画家开玩笑，我说你们的作品都是流芳百世，可我的作品就是只能来真给你们流传一日就不错了。觉得做菜也蛮有乐趣的，就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食材，就要挑战性的，就是
1: 季节食材
0: 都不一样。这到这里，有的时候我们朋友等一年才能吃的一种菜。红鱼就要这样清炒就可以了。这平时喜欢自己去做一些调料罐，就撒点葱花就好了，有点绿色。
2: 你心目中所谓的江南的味道到底是什么？什么叫江南的味道？
0: 就是找一个合适的有山有水的地方，然后有花有酒，那不是说喝花酒啊，你看花喝酒，赏花喝酒。其实我们这个院子里就是很江南的。这个时候今天下雨，本来应该有桂花已经开了，吃着嫩林，赏着桂花，品着江南的特有的糯米酒，那就是江南。江南是一种很淳朴的味道，江南可以在眼里，也可以在舌尖上。也可以在记忆。

公元875年，年仅14岁的李衍即位，这就是唐僖宗。李衍热衷于蹴鞠和马球，视娱乐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就在这一年，山东人黄巢起义。公元880年的冬天，黄巢的军队攻占潼关，长安已近在咫尺。在心腹宦官的挟持下，年轻的皇帝离开大明宫，逃出了长安城。公元880年12月初，唐僖宗逃走的当天，黄巢的军队兵不血刃进入长安。曾经高不可攀的都城，如今就在他们的掌握当中。连续几天，农民军洗劫了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城市。公元883年夏天，当黄巢退出长安时，官军又涌入城内，争火相攻，纵火焚烧，宫室里坊十分六七。在这次战乱中，大明宫的破坏最为惨重，包括含元殿和麟德殿在内，大明宫中的大多数宫殿被摧毁。公元885年，黄巢兵败，唐僖宗终于返回长安，屡遭蹂躏的大明宫再也无法居住，唐僖宗只能迁入太极宫。大明宫就此结束了大唐权力中枢的历史使命。从建成之日算起，大明宫存世222年。日落大明宫，大唐国运将尽。作为大唐的中枢，大明宫的命运和唐帝国的命运是紧紧相连的。唐长安城数次沦陷，大明宫也屡遭灾难。公元九世纪即将过去，在十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大唐帝国走向了尾声。公元904年，一个叫朱温的军阀彻底摧毁了长安的宫殿和民房，挟持大唐的末代皇帝迁都洛阳，一同迁移的还有长安的居民。长安城被毁，大明宫彻底沦为废墟。这个曾经包容万千的城市，已经被肢解得支离破碎，不知道秩序和道德为何物了。这个盛名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政治中心的城市，在历经了千万杀戮后，再也没有成为京都的可能。公元907年，大唐帝国灭亡，立国289年。

0: 碧螺春茶叶一般在每年的清明前后，最好是雨前。东山那个洞庭碧螺春的那个特点呢，就是说它的茶叶树呢是跟那个果树、枣树啊、橘子树啊，还有梨花、梨树泡出来的果香。传说是在康熙的时候，皇上来了嘛，他要做御茶，据说就是说是有请了处女用嘴含的，含下来以后就是放在那个胸里面捂的，这样子，这传说呀。有少女的体温，然后泡出来的话，它就是有乳花香，所以康熙皇帝说是下煞人香。后来到乾隆时候才更名是碧螺春。最好是，在山上。
1: 在山上。
0: 高山云雾茶嘛，是吧？

0: 碧螺下人，下人是那个白的嘛，那个碧螺，那个碧螺春是那个就嫩绿的嘛，是吧？嗯，哎，就是那个它那个色香味。
1: 夫妻两人合作无间啊！炒菜的时候一直在跟婆婆沟通，要大火小火。
2: 对。啊。
0: 是的，我是大姑。
2: 真的呀。
0: 你来这台等，我去淘米，啊是吧？但是到以前才多。
1: 我在教你怎么弄菜。
2: 啊，怎么安排？因为。一个过来不及夸，
1: 他一边帮你生火，一边还要当总指导。

0: 粗犷的那个，
1: 两个眼睛都那个
0: 的，
2: 变成斗鸡，
1: 斗鸡眼泪。
3: 一天下来的话，眼
0: 睛。
3: 眼
0: 睛看就最高的温度
2: 在
0: 那给他打雷，
4: 每年这个季节一到，东山这个家家户户就像你现在干这个事儿。
0: 对，现在在这个季节的话，基本上就是没有空闲下来的劳力的。
4: 那通常早上摘的茶，马上回来这个筛检之后，马上就要炒了，是吧？
0: 一般这样子的，早上采，下午挑，到了傍晚的时候再做。他不可能早上摘了早上就做，因为山上都不得了嘞，采都采不完。
4: 那也不能留到隔天再做，不行的。
0: 但是这个船要明天做的话就完蛋了。

0: 这茶要炒多久？
1: 半个小时。
0: 要炒半个小时。
1: 不只要烧到要发红哟。
0: 发红，这个茶叶才能倒下去。然后就在锅子里头一直揉，是吧？
1: 不能停的。这个茶叶倒下去的茶的时候，茶叶固要。要烧大火，烧到然后烧到一要半干的时候嘛，要把它要烧摇鼓了，
0: 要揉半个小时。
1: 半个小时。
0: 那手不是很烫吗？
1: 手肯定很烫的嘛。
0: 就是半个小时都不能停。
1: 不能停的，停了要焦的人。
0: 炒茶的时候是要两个人一组。
1: 两个人一组，一个烧火，
0: 一个烧火。一个就是拼命揉。
1: 一个拼命揉要煮茶叶的要跟他说的，跟他说的要大火了。要小虎了，要跟他说的。

0: 太阳。
1: 太阳是吧？
0: 嗯，这套子。
1: 好的。
2: 他刚刚说什么？太
1: 阳火太大了。
2: 哦，火太大了。
1: 啊，要小一点火。
2: 所以你完全要听从他的指挥。
1: 对啊，
3: 不听指挥不行啊。
2: 不听指挥要挨骂的是吧？
3: 啊，不是挨骂，这个茶叶不好吃的呀，浪费了，所以一定要听话。啊，
2: 所以这个茶叶叫碧螺春，就是因为它的形状像螺丝。
0: 哎，像螺丝呀。
2: 啊，就是你现在两只手要把它搓成像螺丝一样。
0: 搓成像螺丝一样。
2: 就螺旋状。
0: 哎。

0: 那现在这个季节，太湖里面有什么水产没有？
1: 水产嘛，现在太湖已经被已经封了湖了呀，太湖
0: 已经封湖了，
1: 封湖了。到5月1号，我们5月1号开捕，开捕嘛，我们要下太湖捕鱼下来呀。
0: 啊、哦，要捕鱼。
1: 哎。

0: 平常抓鱼就是这样，先把网子先
1: 放在水里，
0: 通常要放几个小时呢？
1: 基本上一般先放四五天，
0: 然后再收起来。
1: 然后我们就是这样收起来的，
0: 就可以了。
1: 就可以这样。
0: 都是野味。
1: 都是野生的哇。我们基本上这个螃蟹里抓到这个小的里，我们就放在水里了。等大了嘛，要抓大闸蟹的。
0: 那现在抓到的这个东西最值钱的是什么？
1: 值钱的都是现在是什么？就是呢，这个就是
0: 塘鲤鱼。
1: 塘鲤鱼基本上对不对？那一门就是青带大青虾。
0: 那个小龙虾在吃鱼是吧？刚刚那个螯是夹了一个鱼。
1: 这个龙虾你不是在市场是买的龙虾，这个龙虾是我们的太湖龙虾，很干净的。
0: 那今天这样还好吗？
1: 今天是不算好，
0: 不算好，
1: 不算好嘞，就是我们就是采完茶叶，采完了茶叶嘛，就是要这个把渔网要放在太湖。
0: 这个季节是最忙的时候哈。
1: 现在这个季节最忙了，
0: 只要是采，
1: 又要做茶叶，采茶叶，还要采下来还要捡，
0: 还要抓鱼，
1: 还要空的时候嘛，反正呢，茶叶采完了嘛，反正要不到太湖去捕鱼下来，捕的时候要做到要晚上要十二点钟，我今天是四点钟开始做的，做到六点还没做完了，还要做呢。上去回了家还要去做茶叶嘞。
0: 辛苦啊。手很烫啊。
1: 很烫。
0: 真辛苦啊。
1: 农民嘛，肯定要做这个活的。现在忙一个月呀。
0: 像这样弄。
1: 茶叶忙一个月。
0: 那一个月大概能够做几斤茶？
1: 一天要在家里要做十壶哟。让我弟弟稍微啊，对，稍微到地啊，好吧，开始吃帽子啊。
0: 现在什么要大火了？
1: 现在要大火了，稍微大一点点了，是吧？
0: 又快收的时候了，是吧？
1: 已经要出毛，开始毛的时候了。你看，已经排了毛了。

0: 那他们这家这个怀德食堂最有名的是它的糕点，是吧？
1: 就是呢，这个资源糕、馄饨、面、
0: 汤团，
1: 汤团，什么东西都有等等。我吃过，很好吃的。他们的手艺肯定是比我煮得好，主要是。
0: 这个苏州这个花鸟市场卖谷物是吧？
2: 对啊。
0: 那什么时候回来呢？
2: 有时晚上来，有时来看看我。
0: 来看看
2: 他忙不过来。

0: 媳妇嘛，她空了嘛，就到家里来帮我搞搞这个店，因为我们这个店呢，就开了也是方便人家，也是我们自己稍微有点收入。
1: 跟他们很有渊源的，他父亲和我母亲是同事，而且跟他交往呢，我能学到不少知识，因为个人有个人的面不一样，知识面不一样。他呢，从院子到小件，他都懂。我们呢，只是喜欢某一项，但是跟他交往以后呢，见识肯定是大涨。
2: 很多从哪边？
3: 一般都是太湖地区东西山，做民间的那种民俗用品，因为我从小生活在古城楼里面的，然后罗木兰十八九岁的时候就喜欢了。来阿姨啊，那个么子卤米家

0: 的小峭壁就是那个小井科的，科莲心、科燕窝的时候就用这种小槽，像这种都是比较精致，像星星，像这个呢就是一般就是正常的我们喝汤。
1: 所以长得都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苏州比较精致，它有些东西比较考究，哎。这个不就也是蟹八件里面一件吗？撇的呀。
2: 啊，
0: 哎，对对对，敲开来的。蟹八件是一般，现在仿古的多。哎，你真正完整的八件的话，一般就没有了。如果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话，就失散了，没有了。所以很多东西，你看你现在握着的，就是以前人家握过的，是吧？这历史信息就在这个地方。

0: 东山是我们一句老话，叫"东山的豪富"。哎，东山是豪富，西山贵，就是东山呢，就是说是很有钱、很有钱的人都集中在东山；西山呢，就是说士大夫，贵就是贵族，就是隐居在那边的。
1: 我跟他呢是朋友，
2: 看得出来，
1: 能沟通，
2: 是仇人也不会来
1: 嘛，是吧？他呢，从年轻时候，到现在是吧，不容易。
2: 不容易啊！
1: 我从心中呢很佩服他。一个从很一般的年轻人
2: 是，
1: 到现在这个规模，真是不容易的。
2: 不容易。
1: 不但是我们说起来是机遇了，机遇其实人人都有，就机会来了，他把握得很好，是个聪明人。
0: 老的东西，他其实会说话的。他这个是这个红的，就是那个，就是火柴红。火柴红就说明他是老东西了。

0: 我现在做水饺啊，这是我们东山的做法。
1: 你做水饺是吧？
0: 不是水饺，水饺。东山人就是喜欢吃的，他里来要做的，人家摆喜事，你要做的。做到大一点地方就不好看，做到小一点地方就小气。再就里面把那个葡萄肉，那么再是这个什么叫，脑子不好了，花生米，还有那个是枣子。
1: 啊，还有枣子。
0: 哎，籽油，因为你不放籽油，它熬出来就没有油，就不好吃。
1: 但这都是甜的，没有咸的。
0: 甜甜蜜蜜嘛。
1: 啊，甜甜蜜蜜。
0: 哎，咸的是没有的。
1: 就是这个东山地区这个大户人家，
0: 对对，
1: 饭后的甜点就是这个水饺。
0: 对对对对。
1: 那以前这个东山地区住的是不是都是大户人家嘞？

0: 我们东山人啊，大户人家也有，像我家就是苦人家。
1: 啊，你就是个。
0: 哎，我家就是苦人家。
1: 那你现在这个房子这么大，你看这么漂亮。
0: 真是大漂亮，就是靠儿子的福呀，我和老头子俩。

0: 不开他的太太。
1: 哦，
0: 他的太太也帮了他很大的忙。他是那个摆地摊的，就是先开始的时候，
1: 嗯、
0: 然后一步一步找过来，真的是、哦、那个路程是很艰辛的。
2: 我老公呢，做老公做生意呀、啊。
3: 哦，他平常就在苏州。
2: 他以苏州为主啊，这平常不回来他。
3: 哦，就你一个人留在这儿。
2: 嗯，我们俩
3: 这个餐厅，
2: 我们两地跑。现在我们这里也是季节性的呀，
3: 季节性的，
2: 嗯，对，有淡季旺季的，现在是旺季开始了。
3: 那平常你跟你婆婆两个人就在这个地方，
2: 对，
3: 在东山。
2: 对。
3: 那每天早上她去买菜。
2: 对，我婆婆买菜。的农民是早上起得早，
3: 哦，
2: 晚上睡得早。
4: 这个糖的多少一斤？糖的，
5: 你这个十五块。
4: 便宜点吧，好吧，
5: 十五块
4: 啊，好的，
6: 一块五一，
4: 好的，
3: 每天早上这么早就要来买菜，
4: 这么早呀？
3: 晚了就买不到了，
4: 晚了就买不到了。
5: 那给你一条70块，好吧？
3: 没有，
4: 人家榨茶叶了，
3: 越耍越少。大家一大早就要去扒茶叶。
4: 在哪一条？我70块钱了，你在哪一条了？谁买这么多呀？
7: 我们这里的东山的规矩，早呢去买菜呢还可以好买好一点的，基本上5点不到就去了，就买好的菜了。
3: 哦、5点就要去了
7: 啊，就要买泰屋里的鱼，
3: 来
7: 塘鱼啊，桂鱼啊，
3: 桂鱼，
7: 他都要吃的早，好的都跟人家卖掉了，那我买不到了，所以我也每天都是吃的早的。
8: 红烧的鲫鱼饼，清蒸的那个桂鱼，还有白鱼，都比较好。一般我们太湖一般就是全年都进补，就是说9、10月份是属于开补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可以吃，自由的可以吃，都有。一般情况下都是全年都分鱼的。

0: 是他是人很聪明的，很吃苦。他刚做生意的时候啊，他不是现在跟现在就是有钱的人了。以前他是一苦的农民，我们真正的农民，我们两老在都在余地就工作的，但是他不肯，他要自己自力更生，他要自己搞个名堂出来。那么我说，你们也没有亲眷，我们也没有做管部的人，那怎么去搞法呢？是吧？他说我们就要靠自己，不要靠人家。所以他到苏州以后去了以后呢，他是真的蛮艰苦的。
1: 哦，蛮艰苦。
0: 哎，蛮艰苦，真的艰苦，不是假的艰苦。
1: 哦。
0: 下雨天，他在路边摆地摊，太阳店算在上面，他在太阳那边算太阳，他不好走，因为走掉了。这的东西都要跟人家拿掉，所以有一次我到苏州去，我看到儿子这么苦，我就把眼泪流下来了。我说你不要做了，这个我太苦了，我们不是没有吃饭。他说不要，说妈妈你不要看我，当我不是你的儿子，是人家在摆摊的，所以你不要看我了，你是会走。那么我后来看到他这样坚决嘛，我就不说话了。我就走了，
1: 就让他做了。
0: 哎，就让他做了。现在做的这样，为我们父母亲很争气。

0: 现在做咸肉菜饭。
1: 对，对，
0: 先把青菜倒下去。
1: 放下去。
0: 这米不会太少了。
1: 啊？
0: 米不会太少了。
1: 不少的。
0: 不少的。
1: 菜饭要菜多白少。
0: 哦，菜饭要菜多饭少。
1: 对对对对，白多了菜少。

0: 冬菜就是这个菜，
1: 就是这个菜。
0: 嗯，这个菜就是冬菜的菜。
1: 这个菜为什么别的地方没有呢？
2: 因为这个菜种植种很少，因为它能力要进阳光，你没阳光它就不生不长出来，该人养，阳光一充足人身体就好了，菜也是这样的，太阳一坐菜就兴旺了。
3: 糯米干加粳米，这吃着吃了粘足呀，粘着了好吃，好肚脐一万。

0: 前村子里头做木桶的是不是很多？
1: 已经很多，
0: 现在都
1: 现在
2: 没
1: 有
2: 了，
1: 了，现
2: 在
1: 死的死了，年纪轻的没有了，都不会做，就是他会做。
0: 那你们现在还用这个桶子吗？
1: 啊，
0: 还用吗？
1: 用的，
0: 还用。
1: 我们农村当中用的，
0: 晚上都要泡脚。
1: 晚上跑家用水都是用这个木桶的，嗯。
2: 我今年就67了。
0: 哦。
1: 还不要紧，再住10年到87，77，
2: 走不动嘞，
1: 走不动，哪能做饭嘞？
2: 不怪我们俩老，他们，但是他自己心中也很纪念这个东西。
3: 活得很惨。白乐堂也比较有名的，收藏那个古物的话，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偷了2次，来2次。
0: 那你妈好像为这个事情还难过，生了一场小病，是吧？
3: 对，年纪大的人嘛，他一般就是比较想不开，所以后来带他到南方去走一趟，从那个福建的厦门、漳州，然后到汕头，然后到香港澳门，然后都有。
2: 把我苦逼得要命，原来我儿子劝我不要伤心，这没办法的，他们要拿我们的东西，你又看不落他，不要紧的，只要人身体健康就是钱。

0: 开斋节前一天，刘斌正在市场采购制作节日美食粉汤的原料。
1: 今天我们第一步先看的调料，主要买的花椒、姜粉，然后又搭配的胡椒粉，它可以调出这个粉汤那个浓香的味道，可以体现出这个回族人过年这种气氛，全部融合到里面。粉块买的什么粉块？就是那豌豆粉，豌豆粉它的韧性好，啊，口感好，它的而且它打出来它的颜色也好。粉条也是我们新疆那个木垒县的那个土豆洋芋粉条，煮到锅里面它不烂。不断选肉也特别重要，因为这个一锅粉汤好坏跟这个肉有直接的关系。选的就是当年的小羊羔子，有个14-15公斤这样子，啊，让师傅嘛剁成二指宽的啊小块啊，便于它入味，便于它烂啊。再一个，客人来的客人吃起。

嘛也比较苛刻，因为明天来的客人比较多，因为开斋节嘛。手抓肉一个是来客人招待客人，再一个呢，我用这个手抓肉这个汤呢，我要调制明天这个粉汤。今天分的肉和明天肉汤，啊，做这一锅粉汤。把肉的那个水分嘛，让它挥发，然后我们要准备的葱姜蒜、辣皮子，还有适量的调料要放到里面，同时炒。

0: 现在这一锅肉就关键到明天那一锅粉汤的它的香味全部在里面。
1: 将豌豆粉在冷水里化开，待水沸后，边往锅中倒豌豆粉，边按顺时针方向搅拌，加入少许精盐，增加凉粉的韧性。刘斌正在制作的就是开斋节回族人家几乎家家都要准备的美食——粉汤。
0: 过节就意味着要吃粉汤，吃粉汤好像意味着我们就要过节了。最主要一个就是把火候掌握，不能糊锅，一糊锅就完了，粉也不亮了，再一个有苦味了，手不干松劲的嚼，工作时间长一点，100%的整个熟了嘛，要不然它是夹生的。

经过前一天的精心准备，今天的家宴就显得简单多了。尤其是自制的粉汤，口感细腻，颜色晶亮。葱姜爆锅后，加入胡萝卜、包菜等配菜一起翻炒，再加入花椒粉、姜粉、盐等调料。煮至八成熟后，倒进手扒羊肉的浓汤，再加入羊排、粉块和粉条一起煮开。最后点缀上青菜出锅。

哼，再给你们看更厉害的。

0: 好厉害呀！哇！给我们玩一下。
1: 啊，不要！啊，这个赛车很贵的，万一你们玩坏了怎么办？
0: 真小气。回去我叫爸爸给我买一辆比赛车酷的小汽车。爸爸，爸爸，
2: 哎，
0: 爸爸，爸爸，
2: 什么事啊，乐比？
0: 你能不能给我买一辆小汽车呀？好不好嘛，爸爸？
2: 小汽车？
0: 哎，对呀对呀，给我们买嘛。
2: 为什么要买小汽车啊？
0: 小草莓太小气了，都不给我们玩。
2: 哎呀，糟了！你们快点出去！
0: 不嘛，除非你给我买小汽车。
2: 哎呀！好了好了，知道了，我会买的。你们先出去吧。
0: 太好了，走喽！哎。

0: 哎，这款赛车很酷啊！啊，不过太男孩子气了。哦，这款小汽车挺适合乐比的，就买它了。乐比，
1: 是小汽车吗？啊！
0: 是呀，你打开看看吧。
1: 哇，好漂亮啊！哇！我也有小汽车了。
0: 乐比，小心点。
1: 好。
0: 啊，我要出去一下，你和悠悠好好在家玩呢。
1: 悠悠，我们给小汽车加点难度吧。啊，接着。哇，悠悠真厉害。现在去把障碍物摆好。小汽车要出发了。

0: 坏掉了。
1: 我回来啦，
0: 红爸爸。爸爸，
1: 怎么啦，乐比？
0: 对不起，爸爸，小汽车被我弄坏了。
1: 没关系，乐比，别难过。

0: 上小汽车了。
1: 没事，爸爸有办法。哎、嗯。

0: 爸爸，
1: 嗨，乐比，看我发明的小汽车，这个可比玩具小汽车厉害哦。
2: 哇，是真正的小汽车。
0: 这辆小汽车真漂亮。
1: 还有许多新功能呢，上车，我来告诉你们。这车有很多功能哦。
3: 这是什么？
1: 哦，
0: 车动了。
3: 悠悠，快看，好多苹果树，一定很好吃。
0: 快看快看，还有开花的苹果树。
3: 前面有只小青蛙，我们跟着它。
0: 太好玩了，太好玩了！
3: 小青蛙，别走呀！
1: 我们也去湖里看看。
0: 好。
3: 小乌龟，
0: 爸爸你看，
3: 哇，湖底真漂亮。

0: 哦，给你们看个厉害的。
1: 哇！
0: 哦。
1: 哇哦！哇！
0: 哦。出什么故障了？
1: 啊！
0: 哦，
1: 翅膀插在云里了。哇！哇！爸爸，爸爸！
0: 哦，对了，雨伞。
1: 哇！
0: 啊！哇！
2: 太好玩了，太好玩了！
1: 再来一次。
0: 哇，好累呀，我得休息一下。我的小汽车怎么会成这样子了？

0: 位思考。
1: 玩点什么好呢？啊！

0: 小草莓，我在看书，你不要调皮。
1: 知道了，姐姐。哼，我还是自己玩吧。喂，哟吼，哈哈，我的小汽车真厉害。
0: 你可以去那边玩吗？
1: 这也是我家，我想在哪玩就在哪玩。
0: 可是你打扰到我看书了。
1: 那又怎么样？我就是要在这里玩。
0: 你可以在固定的一个区域玩。
1: 怎么固定呢？
0: 小草莓，你的声音能不能稍微轻一点？我没法静下心来看书了。
1: 不发出声音那还有什么意思？我不管。汽车没坏吧？
0: 小草莓，我被小汽车砸到了，你为什么不先来关心一下我？
1: 小汽车坏了，谁给我换新的？真无聊啊！玩点有意思的吧。
0: 小草莓，你在干嘛？
1: 我在画画呀。
0: 你怎么在镜子上画画呢？
1: 难道不可爱吗？
0: 下次不要这样做了。
1: 好嘛，但是好好玩呀。很有趣吧。
0: 好的好的，叔叔，我马上就来拿包裹，谢谢。嘿嘿。
2: 大草莓，
0: 科比你好呀，
2: 你拿得住一些包裹。

0: 是什么呀？
1: 这些是做蛋糕的材料，我想用它们给妈妈做个蛋糕。
0: 这样啊，大草莓，我帮你一起做吧。
1: 好呀，你能帮忙就太好了。哇，都调好了，开始搅拌它吧。搅呀搅呀搅呀搅呀搅，搅呀搅呀搅呀搅，搅呀搅呀搅呀搅。
2: 哇！前方疑似有敌人出没，你快去消灭他们。是，我马上就去。
1: 搅呀搅呀搅呀搅，
0: 搅呀搅呀搅，
1: 搅呀搅呀搅呀搅。我们变成奶油了耶！
0: 我的也是。哎呀，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啊，可能是我的错觉。我们接着搅拌吧。
1: 好，我们
2: 不许动！你们赶紧投降啊，不然可不要怪我出手。
0: 我的奶油！小草莓，你为什么在这里捣乱？

0: 做蛋糕的材料也都浪费了。
1: 小草莓，都怪你捣蛋，把大草莓的东西都打翻了。
2: 这有什么嘛？蛋糕都还没开始做呢。
1: 你说什么？
2: 有什么了不起的？
3: 同学们，要上课了。大家都互相看看，身边的人都到齐了吗？
4: 我到了。
5: 老师，大草莓还没到。
6: 奇怪，大草莓可从来不迟到的呀。
7: 老师，不好意思，我迟到了。
3: 没关系，大草莓，下次要早点哦。好了，快坐到位置上，我们开始上课。好了，同学们，开始上课了。

0: 课了。
1: 我在浇花呢，你吓我一跳。
0: 大草莓，你还在为蛋糕的事不开心吗？
1: 说实话，也有这个原因。
0: 也是，是我也会生气。小草莓实在太过分了，做了错事还不承认。
1: 我可以理解他，毕竟他还小，但是他好像从没考虑过我的感受，所以我有些委屈。但他是我的弟弟，我相信他总有一天会懂事的。
0: 原来是这样，我去找小草莓谈谈吧。小草莓去哪儿了？小草莓，小草莓，我们谈谈吧。
2: 好啊。乐比，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0: 你发现大草莓不开心了吗？
2: 有一点，可是我赔不了这么多蛋糕材料。
0: 哎呀，不需要你赔，小草莓，我只是想告诉你，你不该这么任性。
2: 是我错了吗？
0: 大草莓细心包容你，不代表你可以恃宠而骄。她是你的姐姐，你应该学会换位思考，考虑她的感受。
2: 我明白了，我会换位思考，体谅姐姐，考虑她的感受的。
0: 你可不要光说不做哦。
2: 放心吧，乐比，我们回去吧。姐姐，对不起，我不该这么自私，把你对我的好当作理所当然，没考虑到你的感受，对不起。我会学会换位思考的，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帮你一起重新做一个蛋糕，怎么样啊？
1: 真的吗？
2: 那当然啦。
1: 太好了，小草莓，你真是我的好弟弟。
2: 姐姐，你快到我家来。
1: 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做呢？
2: 明天一早我们就开始。
1: 明天一早？你不是最讨厌早起了吗？
2: 讨厌是讨厌，但是我更想帮姐姐做蛋糕。我要帮姐姐做一个最最漂亮的蛋糕。

0: 小火车，你轻点儿。哦，哎，这里怎么有个大鲸鱼？你怎么了呀？为什么要降呢？
1: 乐比在干嘛呢？哦，他怎么还不把球捡回来？
2: 乐比，
0: 嘘，你们听，鲸鱼在呐喊。你到底怎么了呀？他看起来很难受的样子。大鲸鱼，你没事吗？怎么又突然哭了？
1: 大鲸鱼，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坏人。你们看，他的牙齿好脏啊，嘴巴里面还有很多垃圾，怪不得会哭呢。他也太可怜了吧！红绿灯，别怕，他不会伤害你的。
0: 你们得帮助他。你们负责清理垃圾，我来负责清洁牙齿。
1: 乐比，这个主意不错。
0: 我先回去拿牙刷啦。
3: 乐比，你拿牙刷出去干嘛呀？
0: 爸爸，等我回来再跟你解释。
3: 我还是去做我的实验吧。
0: 小火车红绿灯，我回来啦。你们垃圾清理的怎么样了？哇，真干净，你们可真厉害。
1: 那当然，我们是清理小能手。
0: 看，我把牙刷拿过来了，我们家最大号的。现在该轮到我清洁鲸鱼的牙齿了。我一定会刷得干干净净。我们一起来刷牙，刷得牙齿白花花。我是小牙刷，我最爱刷牙。怎么刷不干净？
2: 乐比，你刷牙的动作不对，你刷毛都没对着牙齿，这样污渍根本不会去除。让我来给你示范如何正确刷牙。看，要像我这样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刷干净。
0: 哇，好干净。红绿灯，你可真是太棒了。
2: 真没什么的。
0: 你休息一会儿，剩下的我来。
2: 对，就是这样，里面外面都要刷哦。
0: 知道啦。
2: 别偷懒，赶紧刷下一颗牙齿。
0: 你别急嘛，我正准备去呢。小牙刷手中拿，刷刷刷刷刷刷，刷得满嘴开白花。哇，都刷干净了，你们看这牙齿真白。
2: 这样大鲸鱼就不难受了。
1: 现在空气都变清新了。
0: 就是就是，大鲸鱼也不会哭了。好啦，我们出去吧。
1: 你们快点下来，要注意安全哦。
2: 我的，今天我们干了一件大好事。
4: 好开心哦。大鲸鱼再见。
1: 不要忘记我们呢，
4: 期待下一次再见。
0: 走吧，我们各回各家。爸爸，爸爸，我就知道你在实验室。
3: 别跑，乐比，怎么了呀？
0: 爸爸，我拿牙刷出去是为了清洁停靠在海边鲸鱼的牙齿，我刷得可干净了。
3: 乐比，你太棒了。
0: 爸爸，我听到鲸鱼的呐喊声可心疼了，它太可怜了，就是因为我们大家乱丢垃圾，破坏海洋生态环境，才让它受到了伤害。
3: 所以我们要保护环境。其实不只是海边的鲸鱼在呐喊啊，只要是受到伤害的动物们都在呐喊。你还记得你遇到的好朋友会唱歌的白鲸吗？他们因为海洋的污染一直在生病。还有常年遭到人类猎杀的独角鲸，他们每天心惊胆战地过日子。对了，还有生活在极地的北极熊，依赖海洋生物生存。但是因为浮冰的融化，它不好捕猎食物了。因为气候的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威胁，它们的栖息地和寻找食物的机会渐渐减少，导致它们濒临灭绝。
0: 好可怜呐。爸爸，明天我要带着悠悠去看看它们，我要给它们送好吃的，让它们不再饿肚子。爸爸，爸爸。
3: 好，不过要注意安全。
0: 好的，爸爸。哦哇哦！我滑呀滑，滑呀滑，滑到外婆。

0: 我们到啦，悠悠悠悠，希望我带的食物能让他们饱餐一顿。
1: 是什么东西撞到我们了？
0: 快救命啊！悠悠，我们快停靠在岸边。是谁搞的破坏？胆小鬼，敢做不敢当。悠悠，我们去看看船。破了一个洞，到底是谁戳破的？悠悠，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我们先把吃的拿出来。好香啊，我们可以用食物的香气来吸引戳破船的凶手。悠悠，拿个面包，它的香味更浓哦。是北极熊，它看起来好凶啊！难道凶手就是他？悠悠，他倒下了。刚才是不是你戳破了我们的船？
2: 好饿，我好饿。
0: 悠悠，他看起来真的好饿。北极熊，醒醒，你不是饿了吗？吃个面包吧。
2: 谢谢。
0: 请问我们的船是你戳破的吗？
2: 不是我，可能是独角鲸。
0: 独角鲸？
2: 独角鲸也在附近生活，它拥有锋利的角，可以戳破任何坚硬的东西。你们不要怪他，他也很可怜，可能是逃亡途中不小心戳到的。你们可以再给我点吃的吗？还要。
0: 北极熊接的真准。
2: 再来。吃不饱，根本吃不饱，
0: 东西都被你吃完了，你居然还饿？
2: 我都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根本就找不到食物。要不是遇到你们，我估计就要饿死了。
0: 为什么找不到食物呢？
2: 我的家都快没了，更别说吃东西了。
0: 你真的好可怜，你能带我们去看看吗？
2: 没问题，我带你们去看看。
0: 北极熊，你注意安全。
2: 好的，我知道了，坐稳了，我要加速了。我们到了，下来吧。你们看，这边，那边，浮冰差不多融化光了。浮冰减少，我们的栖息地就会减少，根本无法生存，所以别说填饱肚子了。我的家都快没了。
0: 要不是亲眼看到，根本无法想象你们生活的这么艰难。
2: 我也不奢求能每天吃饱，只希望我的家园能够恢复从前。
0: 北极熊，我向你保证，我会回去告诉我身边每一个人你们的遭遇，让所有人都知道你们的心声。
2: 谢谢你们。
0: 不客气。
2: 时间差不多了，我送你们下去吧。
0: 太好了，谢谢你，北极熊。下次我和悠悠还来看你。
2: 好呀，期待下次的见面。
0: 我们现在只要把戳破的洞修好就能回家啦。悠悠，开始行动吧。好可惜没有见到独角鲸和白鲸，不过见到了也没用，我们带的吃的都不够北极熊吃，下次一定要带更多。悠悠真棒。我们快回家吧。又是美好的一天。

0: 不要急，慢慢来。
1: 今天的值日生要把卫生打扫得干净整洁哦。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到外面进行寻奇比赛。那么现在，大草莓、小火车、红绿灯，开始干活吧。
2: 好的，老师。
3: 就交给我小火车吧。
4: 我一定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1: 很好，那大家赶快动起来吧。
5: 好的，老师。
3: 看我小火车的急速打扫。
4: 等等，小火车，小火车不要那么急呀、啊！你快看看你的周围，你看你打扫的，再看看大草莓的。
3: 这有什么？我打扫可是很快的，看我的吧。
4: 小火车快停下来。哎呦，
3: 你没事吧，红绿灯？
4: 我没事。
3: 让我来看看还有哪里没打扫的。
4: 等等，小火车，
3: 我来整理书籍吧。这些都太简单了，整理好了。
4: 等等，
3: 怎么掉了？看我的。好了，没问题了。
4: 小火车，
3: 真是的，怎么又掉了？好了，哈哈，终于不掉了。
4: 天哪，小火车，快站住！小火车，你就不能慢一点吗？你打扫的乱七八糟，快去重新打扫。
3: 我才不要。
1: 一组根据地图上的指示取得小旗子，记得不要乱跑。旗子有三种颜色，收集完后并到达终点就算获得胜利哦。
0: 老师，要怎么分组啊？
1: 我现在就为大家宣布，乐比悠悠一组去拿红旗，小草莓和大草莓一组拿黄旗，
6: 我一定会赢。
1: 红绿灯和小火车一组拿蓝旗，
3: 你可一定要跟上我呀，红绿灯。
1: 大家拿好地图，

0: 预备，开始！
1: 是这边，姐姐！
2: 加油，小火车！旗子在哪儿呢？旗子在哪儿呢？
3: 等一等，小火车！
2: 怎么了，红绿灯？
3: 小火车，你这样跑就太没效率了。先看看地图啊。
2: 我不用看地图，我速度这么快，跑一圈就都找到了。
3: 等等，等等，小火车，小火车快回来，这里在这里。
2: 哈哈，找到了一个。
3: 快去找下一个吧。小火车看看地图啊。
2: 我跑得这么快，根本不用看地图。红绿灯，快看！蓝色的旗子，我去拿旗子喽。
3: 等等我。
2: 快点，红绿灯！我看看这里，我再看看那里。
3: 累死我了。
2: 你就不能快一点吗？
3: 小火车，你不看地图乱跑太没效率了。
2: 才不是呢，你胡说。
4: 小火车，红绿灯，你们还没找完，看来我们赢定了，先走啦，再见，红绿灯小火车。
2: 我们赶快找吧，红绿灯。怎么都没有啊？
3: 小火车，你先回来好不好啊？
2: 怎么都没有啊？
3: 小火车，你冷静一下，别着急。小火车，先看看地图。
2: 好吧。气死我了！为什么我跑这么快，还是比不过乐比他们？
3: 我来看看，小火车那边你找过了吗？
2: 找过了，那边没有。
3: 那我再看看。
2: 看什么？你说我们还可能赢吗？
3: 当然有可能啦！你先别急，我来给你讲个故事吧。古时候，一个书生带着他的书童进城。
4: 请问我们能在城门关闭之前赶进城吗？
5: 你们慢点走就能赶得上，要是走得快就赶不上。
4: 走得慢能赶上，走得快赶不上，这是什么道理？我们还是快走吧。
3: 冷静下来，仔细思考问题。你明白了吗，小火车？
2: 我懂了，红绿灯。我们仔细一点，一定能找到。差点忘了这些旗子。红绿灯，这里有一个。
3: 太好了，小火车。
2: 我们去找最后一个，红绿灯。
3: 小火车，小火车，是这边。
2: 快来呀，红绿灯。
3: 等等我，小火车。
2: 红绿灯，你的速度太慢了。还是让我来带你吧。我们走。要走哪条路呢？红绿灯，你说走哪边呢？
3: 走这边。
2: 好，我们走。
3: 最后一面旗子应该就在滑梯那边的方向。走吧，小火车，果然在这里。
2: 太好了，太好了，终于找到了。现在我们向终点冲刺吧。
3: 我来看看终点的方向，在那边。
4: 就在前面，
2: 红绿灯，拿好旗子，
4: 动作危险，
2: 看你的
4: 魔法。红绿灯，你没事。

0: 雀山队出事了，涉嫌贩卖、野生动物制品、非法买卖枪支弹药，
1: 这不可能！我妈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呢？
2: 你们在黑市上卖了120张藏羚皮子，
3: 不可能！
4: 为了筹钱，多杰队长把自家草场都抵押了。
5: 第一次卖，
6: 黑野队在不忍去等待救援，
7: 你们第三次卖皮子的钱。
8: 还用来购买了枪支弹药，有没有这回事？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这里是英雄的擂台，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 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阿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隆重开幕，杨震致辞并宣布开幕，吴晓军致欢迎词，罗东川主持。
1: 第27届青洽会投资说明会暨重大合作项目签约仪式举行，罗东川出席并作推介。
0: 第27届青洽会主宾国智利共和国国家馆开馆，中国青海智利共和国经贸合作交流会举办。
1: 第25届环青赛今天进行第五赛段贵德至共和的比赛。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今天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在西宁隆重开幕。
2: 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致辞并宣布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致欢迎词，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出席，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王斌颖发来贺信，智利共和国驻华大使阿方索·席尔瓦·纳瓦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驻华高级顾问海博，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庞肖刚，福建省副省长王金福，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张新文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景洪作主旨演讲，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德信，浙江可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建祥发言。杨震表示，习近平主席始终心系青海发展，指出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责，强调要持续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杨震强调，青海要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者，不断拓展青洽会的平台效应，全力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勇担使命，砥砺前行，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探索新路径，积累新经验。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他说，立足15五开局，我们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积极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全面增强现代产业支撑力、科技创新策源力、制度变革牵引力，奋力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诚邀四海宾朋走进青海、了解青海、投资青海，共同参与青海建设，继续深化务实合作，努力实现更高水平的共赢发展。驻华使节、外宾和国际组织嘉宾、港澳台嘉宾、国家部委和兄弟省区市领导、院士专家、国内外企业家代表、青海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领导出席。

0: 当天，相关领导嘉宾参观了青洽会展馆。本届青洽会秉承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立足十五五开局起步，安排三大类17场特色活动，设置绿色发展、合作交流、地区发展三大展馆，首次设置福建、山东双主宾省，邀请智利为本届主宾国。智利、哈萨克斯坦等2个国家及多个省份参加本届青洽会，并设立展馆。会议期间还将举办重大项目集中签约、世界盐湖产业合作大会、人才项目对接会、港澳台经贸交流会等专场活动。
1: 7月15号下午，第27届青洽会投资说明会暨重大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在西宁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出席并作推介。
2: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向出席活动的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并从3个方面作推介：第一，投资青海具有新优势，青海生态地位重要而特殊，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具有无限潜力，矿产资源得天独厚，可长期稳定供给开发。清洁能源潜力巨大，是发展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产业的天然良港。生态旅游资源丰富，具备高原观光、生态研学、康养休闲、民俗体验等多元旅游开发价值。农畜产品绿色有机是全国高端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第二，投资青海拥有新机遇。当前，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正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加快培育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诚挚邀请各位企业家共享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新机遇，使青海的生态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的持久盛世，共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新机遇，推动盐湖资源开发利用增值，共享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新机遇，构建绿色电力、绿色算力、绿色价值体系。共享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新机遇，实现价值倍增与持续发展；共享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新机遇，实现国家顶级绿色有机品牌溢价。第三，投资青海呈现新气象。15五时期，青海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举全省之力，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以最优服务助商暖商，以最惠政策利商富商，以最严法治护商安商，让来青投资者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投资青海就是投资国家战略，选择青海就是选择确定性增长。欢迎各位企业家走进青海，投资青海，深耕青海，共谋绿色产业，共拓发展空间，共享十五五发展红利。副省长刘超主持，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副州长巴基图雷·巴克特努尔，四川省副省长张东云，甘肃省副省长葛建团作推介。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新能源公司相关负责人作交流发言。活动现场集中签订投资总额达373亿元的24个重点项目合作协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景刚，福建省副省长王金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驻华高级顾问海博出席，匈牙利等5个国家驻华使领馆、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政府代表团、6个兄弟省市代表团、238家国内外知名企业、35个社会团体、商协会、经济组织、金融机构参加。
3: 盛夏时节，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如约启幕，以生态为底色，以产业为纽带，一场聚焦开放合作、绿色发展的经贸盛会就此展开。
2: 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首场重量级经贸盛会，第27届青洽会主动服务共建"一带一路"、东西部协作、双碳发展等国家重大部署，开放规格再创新高。共有13个国家和地区、20余个省区市、60余家央企组团参展，打造更高水平、更富实效、更具影响力的绿色经贸合作平台。
4: 深切感受到这个

0: 流合作平台能级持续提升，产业对接的务实性、开放性不断增强，既见证了青海聚力推动产业四地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势头，也深刻体会到全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广邀各方合作的极大诚意。公司将用好青洽会对接成果，深化与行业头部企业、科研院所的合作，持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推进矿山、盐湖、旅游三大资源增储与高效开发，全力以赴稳增长、强创新、提质效，以产业发展助力地方经济增长。
1: 今年展会秉承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以打造国际平台、深化省际协同、激活绿色动能为宗旨，着力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全面升级展会能级，重点围绕产业四地建设和绿色算力等特色优势领域，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特邀智利担任主宾国，首次设立山东、福建双主宾省，配套央企展区、兄弟省区市展区、国际经贸综合展区，以展会为纽带，推动技术互通、产能互补、项目落地，把青海资源禀赋转化为稳定产业竞争力、夯实绿色产业根基、拓宽高原对外开放的务实路径。
2: 青海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配套政策完善，要素保障有力，政务服务高效省信，企业稳健投资的优质沃土。依托我们的优势，商会下一步将组织会员企业深属青海新能源配套等项目，深化两地产业互补共赢，
3: 立足青海的这种资源发展禀赋和发展需求，利用我们的这种技术优势对接青海的这个本地需求，为青海提供这种新进的技术研发、标准制定和技术成果的这个落地，为本地提供技术研发和科技的这个服务。
1: 聚产业之力，行共赢之路，青海将以开放合作的行动共襄盛举，以互利共赢的举措共谋发展。未来五天，四海宾朋将在这里共赴一场绿色之约，在开放合作中书写互利共赢的新篇章。
4: 青洽会是青海开放合作的重要窗口，我们将继续坚守金融为民初心，紧扣青海产业转型的民生需求，持续优化信贷资源配置，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为实体经济、中小企业和乡村振兴提供更精准的金融支持。
5: 我们对青海数字经济的发展呢充满了信心，青海省省内的绿电资源优势非常突出，后续我们将持续的加大本地的投入，完善算电一体化的产业的生态，以算力与连接的核心的能力呢，助力青海把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携手打造西部高原绿色的算力标杆，

7月14号，第27届青教会主宾国智利共和国国家馆开馆，智利共和国驻华大使席尔瓦、青海省副省长王海红出席并先后致辞，随后一同为智利国家馆启幕开馆。本届青教会智利受邀担任主宾国，既是中智传统友谊薪火相传的生动见证，也是青海深化中拉地方合作、拓展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契机。本次主宾国智利共和国国家馆的开馆亮相，为近距离领略安第斯山脉的自然风光，感受智利多元人文魅力，挖掘双向产业合作机遇，搭建起互通共赢的桥梁，同时也为本届青教会增添了浓厚的国际化色彩。智利地处南美洲西南部，依托独特山海地貌，形成特色农林、海洋经济与可再生能源产业体系，在盐湖里资源开发、低碳能源转型、高端农产品出口等领域积累了成熟产业经验与全球市场渠道。青海与智利虽然山海相隔，但两地发展理念相通，产业优势互补，人文风情相近，合作前景十分广阔。双方将始终秉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全力支持两地企业开展交流合作、项目对接、投资兴业。今天，中国青海智利共和国经贸合作交流会在西宁举办，智利驻华使馆商务参赞。

0: 安德烈斯·格鲍尔·米利亚斯、青海省政协副主席王炫出席并先后致辞，国际组织驻华代表、中外企业及商协会代表参会。本场交流会设置双向产业推介环节，致力企业推介肉类、三文鱼、坚果、红酒等优势产品。省内企业集中展示新能源、盐湖化工、高原文旅资源。参会客商现场洽谈对接。会上，青海省招商局与智利出口促进总局互换合作框架协议。青洽会是青海对外开放重要平台，智利作为本届青洽会主宾国，与青海绿色发展理念相通，产业资源高度互补。智利优质农畜水产、红酒产品与青海盐湖清洁能源、高原有机农牧、文旅资源形成良好互补，两地经贸往来基础扎实，潜力巨大。
1: 今天第二十五届环青赛迎来第五赛段的激烈角逐，本赛段的起点为风光秀丽的贵德黄河谷地，终点设在青藏咽喉共和县。
2: 今日赛程全长136公里，赛段设置三个冲刺点，并出现连续的两个爬坡点。爬坡难度不是特别大，但因为前期的长距离高海拔爬坡赛段消耗车手的精力，此赛段累计爬升2210米，让本赛段的骑行更为艰难。上午11时15分，比赛开始，主车群出发后20公里一路平缓，各车队集中释放突围车手，争夺途中冲刺积分。第一冲刺点积分由111号、21号、136号车手获得。在连绵的小雨中，车手们继续向前，开始爬坡。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今天赛段的一级爬坡点云上巴卡台。云上巴卡台是贵德县巴卡台草原的代称，因为云雾缭绕，视野开阔，也被称为云端草原。从贵德县城出发到这里，海拔在短短几十公里内提升了超过1000米。这种持续爬升对于车手来讲，每蹬一圈都在消耗不小的体力。而从这里向前不到5公里，还有一处三级爬坡点。两个爬坡点设置的如此紧密，不仅考验车手在高海拔下的耐力和爆发力，对于爬坡手来说也是拉开差距的关键机会。
2: 车手们通过三级爬坡点后，雨势减弱，但横风增强，车群出现分化，形成十几人的小车群。通过日月山收费站后，五号车手与三号车手进行突围，与后方车队拉开较大差距。最终，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艰苦比拼，匈牙利 MBH 银行车队61号车手克里斯蒂安·巴加廷夺得赛段第一，轮风 Rote 成都车队202号车手乔纳森·克莱弗·凯塞多·塞佩达、李宁之星车队181号车手爱德华多·塞普尔维达分别获得2、3名。另旗山方面，青海天佑德酒店车队车手赛义德·萨法尔扎德获得蓝山，哈萨克斯坦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车手克里斯蒂安·罗德里格斯·马丁获得圆点山，轮风 Rote 成都车队车手乔纳森·克莱弗·凯塞多·塞佩达获得绿山和黄山。
4: 今天我没有半途退缩，顶住了恶劣环境的考验，我浑身发冷，精疲力尽，但我们全队配合默契，发挥得非常出色。
0: 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的海南州共和县，是青藏高原的东门户，素有青藏咽喉之称。共和县历史悠久，民族风情淳朴，草原景色优美，有草原门户和西海屏风之称，文成公主进藏途经的巍巍日月山，有高原明珠之称的青海湖，有雄伟壮观的龙阳峡水电站，以及龙阳峡库区人工湖、曲沟地下温泉等旅游景点。倒淌河自东向西蜿蜒流淌，孕育着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风光。全球最大装机容量的光伏发电园区，成为县域经济发展、展现城市气质的绝佳窗口。从古老的文明印记到现代的发展图景，从壮美的自然奇观到蓬勃的绿色产业，共和正踏着时代的节拍，以其独有的魅力向世人展示着这片土地的无限可能与璀璨风采。
5: 7月16号中午13点，第二十五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举行第六赛段共和至钢叉的比赛。

0: 观众朋友，明天中午13点，我台青海卫视将现场直播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6赛段共和至钢叉段比赛实况。源头新闻客户端以及源头新闻、青海卫视、安多卫视、百姓一时间、交通音乐广播、青海新闻联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收看。
1: 日前，东方电器格尔木风电叶片制造基地首支叶片成功下线，项目顺利投产。该项目打破了青海省本地无法规模化量产大型风电叶片的行业空白，补齐全省清洁能源装备制造短板。格尔木风光禀赋得天独厚，荒漠空间广阔，风能资源富集，区位交通便利，是国家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核心承载地，也是青海省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主阵地。
2: 标志着园区在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产业研炼补炼上取得了新的突破，将实现从输出风光资源到本地清洁能源装备制造的跨越。
1: 据了解，东方电器高海拔风电叶片制造基地总投资2亿元，一期配备2套130米级叶片生产模具，主要生产6至10兆瓦陆上风机叶片，年产能超100万千瓦，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5亿元。项目投产后，将有效攻克高海拔叶片生产、制造、适配等关键技术难题，积累高原风电装备制造成熟经验，为高海拔风电产业规模化、本土化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和示范样板，对推动区域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据省气象台最新预报，7月15号至17号，我省大部地区仍处于多雨时段，降水主要集中在我省东部和南部，其中西宁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海北北部、玉树大部、果洛、黄南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过程降水量30至60毫米。据了解，7月9号至12号、7月13号，我省连续2次出现大范围降水，虽对前期旱情有所缓解，但降雨强度大，旱涝急转，极易引发山洪灾害。目前黄南、果洛局地乡镇的土壤饱和率已经超过60%，虽然此次强降水是这3次过程中最弱的，但这次降水落区高度重叠，潜在致灾性较强。各地需防范强降水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积涝、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降水结束后，7月18号至24号，我省将迎来持续高温晴热天气，需防范干旱、高温对农牧业生产的不利影响。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1: 近日，由海东市乐都区政协牵头组织编撰，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文史专著《唐代陇右史略》正式出版发行。该书聚焦唐代陇右地区历史文脉与边疆治理，为河湟文化溯源传承、西北边疆史研究、唐伯民族关系研究提供了系统详实、权威可靠的文献支撑。近日，海北州海晏县人民医院原青管理组牵头组织多学科专家团队深入甘子河乡夏季牧场，开展原青送医进牧场、守护牧民健康行专场义诊服务活动。义诊团队为到场牧民提供常见病诊治、慢病评估、理疗康复等专业医疗服务，累计完成诊疗服务20多人次。
4: 近日，西宁市大通县成立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员队伍，常态化巡查县域道路、医疗机构、商超、景区等场所无障碍设施，收集群众诉求，普及相关法规政策，搭建专业监督、社会参与、司法保障相结合的监督体系，推动当地无障碍服务走向精细化。
0: 盛夏时节，海北州门源县田野翠绿，溪流潺潺，山林静谧，草木繁茂，
3: 一派静谧清幽、绿意清凉的高原风光。节目最后，一起去欣赏。

0: 横跨世界屋脊，翻越唐古拉山口海拔5072米的生命禁区，一条钢铁天路成为丈量高原发展的标尺。这道横亘雪域的交通大动脉，镌刻下建设者攻坚克难的奋斗足迹，更标注出属于我们民族屹立云端的精神高度。
1: 这里是唐古拉山口，空气中含氧量不足平原的一半。20年前，就在这样的极端生命禁区，一条钢铁巨龙横空出世。它不仅终结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更在世界屋脊上刻下了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中国高度。今天，让我们回望那条通往云端的起点。
2: 从这一天开始，西藏不通火车的历史宣告结束。
3: 走进青藏铁路精神展览馆，里面存放着无数关于不可能的记录。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这是公认的世界铁路建设三大难题。西方专家曾断言，在这里修铁路简直是天方夜谭。然而不服输的中国人，就是在这样的极端环境下，用边吸氧边作业的劲头，硬是打破了这些不可能。
4: 我们眼前的浮雕便是青藏铁路精神最生动的展现。新中国几代铁路人用脚步丈量生命禁区，从勘测设计到施工运营，铁路建设者们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最终实现了火车贯通青藏高原的世纪之梦。
3: 展厅里不少老物件都来自何志军的珍藏，从硬板票到软纸票，再到如今的刷脸进站，他的收藏串起了铁路的变迁。
5: 这是我收藏的非常珍贵、具有纪念意义的两封一卡。它是1984年5月1号青藏线开通的时候我收藏的，也就是西宁到格尔木线路开通的时候。这一枚就是2006年7月1号格尔木到拉萨全线开通的时候我收藏的一枚纪念封。当时14个车站全在这个上头。我有幸参加了青藏铁路8-9个月时间的建设。
3: 2006年首发司机李建明至今坚守在一线，20年来他安全行驶6000多趟，里程超过130万公里。在他的视野里，高原的变化清晰可见。
6: 我最激动的就是当我们接到发车的通知后，站台上全是这个藏族朋友挥舞着哈达。最大变化就是沿线的这些民居，以前它的都是平房啊，还看着好多毡房，后面在过去的时候都是那种小二楼啊，人家藏式的那种小民居，特别漂亮。藏民啊，在铁路边吃草，有的时候头都不抬一下，他习惯了火车了。就像当地的藏族也是习惯火车了。最早我们去的时候，站台两边都是藏族扒着看火车，到火车上来，火车的手把杆上来，把哈达这些绑上线上，他们的眼里是放着光的。到后面。

0: 没人来看火车了，也没人来保哈达了，生活当中的火车就成了他们的一部分。
1: 如果说李建民的工作是京藏铁路列车的眼睛，那么白志国的工作则是列车的心脏医生，他还曾参与创造了汽车拉着火车走的奇迹。
2: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2004年，那会儿是葛拉段建设到了攻坚的这个时段，当时新宁机务段和格尔木机务段接到了这个一项就是特殊的任务，就是要从这个秀水河车站把这个我们的这个东风四机车进行解体，分解成这个柴油机啊、转向架呀、然后燃油箱呀、然后车体啊这几个部，用那个重载那个汽车要拉到这个400公里之外的这个安多，然后再进行组装。我当时呢全程参加了这个分解和组装的这个走行部的这项工作。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在秀水河分解完以后，汽车拉上这个火车在我们的这个青藏公路上进行的时候，我觉得这是相当震撼。我觉得这辈子干这个工作，我觉得值了。
1: 何志军、李建民、白志国三位，既是京藏铁路全线贯通的参与者，也是见证者，更是无数京藏铁路人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缩影。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京藏铁路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精神。从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到创造多项世界之最，从最初的能通到如今的一流，京藏铁路用事实证明，在中国人的精神词典里，极限从来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3: 京藏铁路横亘雪域高原，它不只是连通天堑的运输大动脉，更是一座精神丰碑。一代代建设者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用坚守与拼搏诠释着中华民族不畏艰险、敢为人先的气魄。这就是京藏铁路精神最磅礴的力量。
1: 眼下正值暑运客流高峰，铁路养护压力陡增，在世界海拔最高的唐古拉火车站，在格尔木站的深夜天窗点，记者记录下一群看不见的守护者，他们顶风冒雪，彻夜鏖战，用顽强拼搏的骨气挺起高原铁路的安全脊梁。
3: 这里的风足以将人吹倒，这里的冷寒彻筋骨。如果说挑战极限是一种姿态，那么顽强拼搏就是融入他们血脉的本能。在青藏铁路沿线，这群坚守高原的铁路人便是雪域风雪里最美的逆行者。
1: 记者刚到唐古拉站时，天气还是晴空万里，但是转瞬间，这座世界海拔最高的火车站便被狂风和冰雹席卷，冰雹打在身上有些疼痛，可一线作业人员依旧没有停工。对他们而言，极端天气下抢修作业早已是工作常态。
4: 比如说像一些信息设备、机轴设备呀、证件传输设备，现在也是趋于了稳定。然后我们自己也是发明了一些自己的土办法，来提高我们的一个维修效率。我们会用心用力服务好这条高原铁路。
1: 齐松涛所说的土办法，正是格尔木电务段贴合高原环境研发的智能诊断仪、防潮包等多项科技创新成果，凝结着铁路人扎根高原的实干智慧。夏季列车通行密度加大，铁轨损耗加剧，为保障列车安全平稳运行，养护作业只能利用夜间天窗点进行，通宵熬夜成为常态。
5: 我们这活就是晚上进行，不管啥天气，只要有天窗点我们就得上，一夜不合眼也是常有的事儿。
1: 当晚200多名施工人员集中攻坚格尔木站8-9石古道钢轨无缝化改造，夜间视线受限，钢轨切割焊接打磨精度要求严苛，每一道工序都必须快准稳。
5: 大家都练出了火眼金睛，这个工作虽然辛苦，但看到南来北往的客人安全出行，我也觉得我的工作值了。
1: 2个小时后，唐古拉车站风雪间歇，列车平稳驶过，职工们湿透的工装记录下刚刚

0: 与冰雹搏斗的瞬间，凌晨两点，格尔木养护队伍结束整晚施工，返回工区。一趟趟列车依旧准点驶入车站，尽管往来的旅客看不见深夜风雪里的抢修身影，但列车准点抵达就是青藏铁路人最郑重的承诺。
1: 没有顽强拼搏的骨气，就挺不起高原铁路的脊梁。他们就像那深深扎入冻土的桥墩，沉默坚韧。这股不服输的劲头，正是青藏铁路历经20年风雨依旧生机勃勃的密码。
2: 独行快，众行远。20年来，青藏铁路蜿蜒在雪域之上，列车往来运送着八方物资，也流淌着彼此守望、携手同行的温暖与力量。正是这份团结与坚守，让高原大地始终回荡着奋进的乐章。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
8: 点
11: 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你别干了。
15: 乡长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在外滩海滨大楼，东方红的旋律开启了上海新的一天。渡轮、地铁、汽车把人们送往城市的各个角落。这个时候，911路公交车就会沿着那些布满梧桐树的林荫大道，驶过高楼林立的热闹商圈，抵达这片被人们称为老城乡的地方。海上繁华始于斯，小小老城乡就是大上海真正的核心。
1: 走进上海老城乡，有一种穿越历史回到过去的感觉。不同于浦东新区的高楼林立，外滩街头的十里洋场，老街旧屋沉淀下一代又一代上海人原汁原味的生活，蕴藏着这座城市的历史底蕴，像一位年迈的母亲。老城乡用了数百年的时间哺育了上海今天的繁荣。
0: 北临外滩，东望陆家嘴的老城乡，自元朝以来一直是上海老县城的所在地。这片只有两平方公里的老街区，曾经耸立着一圈高高的城墙，当时的人们把墙内称为城，墙外商业繁盛之地叫做乡，老城乡由此得名。红黑相间的砖瓦屋顶连连起伏，演绎着繁华都市中最东方的传统景致。城隍庙和文庙里香火不断，延续着700多年的历史和文脉。江南传统民居石库门里弄错落分布，近100条蜿蜒的小路延展着孟婆人家螺丝壳里做道场的精致生活，还原着上海最初的模样。
1: 陈老师啊，为什么老城乡的弄堂都是这样弯弯曲曲的呢？
2: 因为老城乡呢，以前呢是传统的江南水乡，以前呢这里都是小河，那所以说老城乡的发展，所以把这些河呢都填了，所以呢形成了现在的街道啊，都是弯弯曲曲的，很窄的啊。
1: 啊、哦，这样啊。
2: 啊，我们老城乡人的性格呢，就像这个水一样的包罗万象，啊，永不停止。
0: 伴水而居的生活早已远去，但与水相关的故事却在深深浅浅的巷弄中流传。明永乐年间，作为太湖主要泄水口的吴淞江淤堵严重，江南地区水患成灾，户部尚书夏元吉十分着急，开始了一项浩大的治水工程。
3: 疏浚到上海这一端的时候呢，上海县的一个学人就跟他提了一个建议，他说疏浚吴淞江这个工程量特别浩大，所以呢是不是可以直接疏浚范家浜？下面这一段就是范家浜。
0: 范家浜原是老城乡东北边的一条小河，夏元吉实地考察后采纳了这个建议。疏浚后的范家浜连通了吴淞江、上海浦和黄浦，形成了一条烟波浩渺的大河，这就是今天的黄浦江。黄浦江的疏通解决了太湖水患，由于河道变宽，水运兴起，上海逐渐成为往来商船最重要的中转码头。
3: 大大小小的船只呢，对于老城乡的发展很快，都到上海来了。
1: 哪些这个商人来这边做生意了呢？
3: 那好多了，福建的茶叶商人，江浙。

0: 的四手三人，特别是人来的多了之后呢，还专门开了这个票号，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银行。
1: 老城乡因水而兴，曾经的小县城成为了商贸重地，南来北往的船只带来财富，也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眼界变得开阔起来。他们接纳着来自天南地北的文化，异乡人建起商馆会所，在舟楫相望、车辇声声中，开辟出一方包容开放的天地。今天的人们依旧可以从古老的街巷名称中感受到当年的繁盛景象。药局弄因集中大量中药铺而得名，外弦瓜街是海货一条街，旧教场路是驻兵操练的地方。时隔数百年，黄浦江依旧是沟通南北的主要水路。每当夜幕降临，伴随着声声汽笛，灯光就会扮亮这条流淌了600多年的上海母亲河。滔滔江水诉说着沧桑往事，也见证着老上海发展的历史。明嘉靖年间，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让海上倭寇横行，人们不堪侵扰，筑起了一道圆形城墙。城墙维系了小日子的安生，却也困住了发展的脚步。徐光启是明末著名的科学家、政治家，他目睹了上海的兴衰，也见证了明王朝走向没落。忧国忧民之心让徐光启有了立身行道、治国治民的远大抱负。就在他潜心苦学的时候，远在大洋彼岸的欧洲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当一艘艘满载着西洋钟表仪器的轮船来到中国时，徐光启看到了一幅由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
0: 这个就是著名的昆舆万国全图。先祖呢看到了这幅图以后，对他的视野做了非常大的扩展，因为原来呢也不知道世界很大，也不知道就是世界到底已经发生了什么变化。从这个图他也开始思考。
1: 明朝末年的中国社会空谈之风盛行，徐光启却能放下对外来文明的傲慢与偏见，虚心学习，变革图新。
0: 他很希望就是用这种先进的知识、先进的仪器、先进的这个意识弥补自己国家不足的地方，我们学习为我朝所用。
1: 徐光启几经周折找到利玛窦，和他一起翻译完成了西方数学的经典之作《欧几里得原本前六卷》。徐光启把原本中的数学理论译为几何，并料定此书为译，百年之后必人人喜之。翻开如今的课本，点、线、面这些人们再熟悉不过的数学用语，都是在那次翻译中确定下来的。徐光启的努力没能延长明王朝的气数，但历史却没有辜负他的期许。今天这位先驱者长眠故乡，而徐家汇这片因徐氏后人聚居而得名的地方，已经成为上海最繁华的商圈之一。当年徐光启提出欲求超盛必先汇通的开明思想，至今仍在深深影响着这座以开放著称的城市。繁华始于斯，无论是黄浦江边的五光十色，还是徐家汇的高楼大厦，都有一个共同的起点，老城乡。上海有句老话，有了城隍庙，上海就有700年的历史，没有城隍庙，上海就只有100年的历史。当地人口中的城隍庙并不局限于那一方庙宇，而是围绕在庙宇周围的老城乡。
2: 对于很多上海人来说，老城乡承载着他们对于家的记忆，而散落在街边

0: 的茶楼和点心店则记录了他们的乡愁味道。湖心亭是上海市区现存最古老的一间茶楼，来这里的常客大多是当地的居民，无需特地约定，如果遇到就在一起聊一聊家长里短，而独自一人也可以品尝一份特有的清闲，点一壶茶，一份点心，看看窗外的九曲桥，平淡的生活也就此有了滋味。
1: 曲径通幽处，老城乡里藏着许多上海往事。九曲桥连接湖心亭通往豫园，这座彰显江南文人诗情画意的园林始建于明代，是上海市中心唯一保留下来的古典园林。园林最初的主人将其取名为豫，意为平安康泰。然而在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这个吉祥的名字却没有使他幸免于难。第二年，上海被迫开埠，英法等国在老城乡以北设立租界。当西方列强用洋枪洋炮打开中国大门后，爵士音乐在新建成的洋楼里响起，各色光怪陆离的西洋货物蜂拥而入，中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转移到上海。站在东西方文明碰撞的最前沿，面对家园沦为半殖民地的悲凉，有人沉迷于远东第一大都会的喧杂与传奇，也有人开始思考如何才能诗以长记以致语。上海由此进入了历史发展的巨大拐点。
0: 在中国历史上，很多都市都被称作城，比如说北京城、南京城、兰州城等等，唯有上海被称作上海滩。它打破了城的藩篱，冲出了束缚，拥抱一切新的事物，这也使上海成为了最早接触现代海洋文化的城市。1868年，一艘名为田吉号的轮船从我身后的江面缓缓驶过，这是中国第一艘自行设计制造的大型机器轮船，它带给上海的不仅是生活方式的改变，更有思想深处的冲击。
1: 东西方文化撞击之下，拥抱变化成为老城乡唯一的选择。1867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迁到了老城乡以南的华界，李鸿章派幕僚前往欧美学习机器制造。那时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正席卷西方各国，改变着人们的生产运输方式。这一幕幕场景让一位叫朱志尧的年轻人大开眼界，
2: 发现他们的工业很发达。尤其当时候呢，我们国家正好是在那个鸦片战争时候啊，和那个八国联军来过后，觉得呢是首先呢就是要把工业兴起来，过后国家才能强大。
1: 回国之后，朱志尧毅然放弃科举之路，于1902年取气为求心之意，创办了求心机器轮船制造厂，研发各种新型机械。
2: 这呢是原来求心厂的旧址，这也是那个设计楼。
1: 徐百令一直醉心于老城乡的史料发掘研究，他曾在留存下来的记录中读到过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那个时候，年轻的求心厂在上海滩崭露头角，但是一天早上，人们却惊讶地发现用来制造机器的模具丢失了。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过了几天，竟然有同行来到厂里向工人求教模具的使用方法。
2: 结果这事情叫朱志尧知道了，他很乐意的去帮助他。他说为什么呢？他这样大家都在搞这个事情，不是很好吗？那大家都来搞，那这国家也就兴旺了嘛。
1: 朱志尧明白，仅凭一己之力并不能改变这个国家的现状。在求心厂的产品图册里，他写道：“唤起我国同胞，不要迷信外国。谁说中国不及外国？嫉妒没有用，羡慕崇拜没有用，要自己动手做。”

门与国门齐开，开明求变的思潮席卷而来，无数老城乡人怀揣着实业救国的梦想，开办起电厂、水厂、电话局、电车公司

0: 有意气风发的文人墨客，也有更多在这里谋求一方生计的城市平民。老城乡以宽容的胸怀接纳着一切，成为新移民的家园。离老城乡不远，有一处石库门房子，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里召开。历史的选择绝非偶然，正是以老城乡为代表的上海，以其海纳百川的胸襟，接纳着外来文化的精髓。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跨越千山万水，落脚在这片开放包容的土壤中，为中华民族探索出一条光明之路，奏响了国富民强、复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
1: 中国传统文化里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吸纳性。上海在从一个县城，迅速成为一个亚洲最大开放城市的这个过程中间，它把各种思想、各种人都集中到这儿了。人们在开放中间学习，在开放中领悟，在开放中呢鉴别吸纳，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必然会对建党产生很多的促进的作用因素。
0: 今天的老城乡依然延续着老上海的生活，巷弄不宽，房子不大，一栋楼里往往会住着几十户人家。就在这看似杂乱无章的日常中，却有着远亲不如近邻的温情。
2: 哎，好好好，琳达，也是
3: 那，
2: 小姐啊。
0: 从胭脂店取完牛奶和钥匙，张国义来到了郑中阿姨的家里。这件事情，他和邻居们已经坚持了十几年。
2: 你那来了啊？你那来了？
4: 哦，谢谢谢谢。
2: 弄好吧。
0: 街区看起来已经老了，而老人们却并不想搬到新的地方去。郑阿姨的儿女一直希望能把她接到身边赡养，但老人却一直没有答应。
4: 年四岁来呀，我给他你。习惯了。
0: 对这位近百岁的老人而言，上海一个世纪的变化都集中在了老城乡，他只想在这里慢慢老去。城市越来越大，人心越来越远，唯有老城乡里狭窄的巷弄还能自然地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5: 现在都有空调电器，这个门板你看看多旧。
0: 这一天，已经79岁的知名主持人陈铎带着妻子回到了家乡。
5: 陈铎，
6: 你好，
5: 你好，你好。
6: 今年又来了。
5: 今年又来了。
6: 陈铎，我妈。
5: 哎呦，
4: 侬
5: 好侬好，记得记得。
4: 你大那一家没你，你家小你的家。
5: 哎呀！
0: 不过百米的弄堂，陈铎走了15分钟。这位以讲标准普通话为职业的老人，回到故乡，地道的上海话依然那么流畅自然。对游子来说，离家再久，也不会忘了归途。
5: 这就是我的家了。
0: 虽然现在家人都已搬离，老宅更换了主人，儿时最喜欢的天台也改作他用，但每次回来，陈铎都要去那里看一看。
5: 哦，哎，这个模样还有还有，我是从这儿踩到这块地方，爬到这个墙上，又看远处，上海的高楼都在那边。高楼当然是象征着一些什么东西，那是模模糊糊的。多少多少多少年之后，我在文汇报那个大楼上往这边看，想找我的家的时候，突然想起来，一反方向一倒回，思索，哦，原来看的、向往的，或者说追求、希望的，其实就是这样一种美好。
0: 离家不远处就是陈铎曾经就读的学校，有着140年历史的梅溪小学